0: 说亮话，眼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关华兴社和县社中方面的相关情报。只要唐队长能够指点一二，那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1: 没问题，这些情报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们，但我可是有条件的。
0: 那是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无偿的使用唐队长您的情报。有什么要求，您只管提。
1: 任组长，你是一个聪明之人。
0: 我现在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我最需要什么，你应该很清楚。这个您放心，只要您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到时候就是特使阁下都会亲自出面保护您。
1: 不，我需要最准确的答复。
0: 这么说吧，只要您配合，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1: 保证唐队长您安全出狱。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您现在还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吗？本月的初十，华兴社会跟共党的地下分子在黄埔南港接头。华兴社会把龟贺县寿忠。
0: 交给共党地下分子。唐队长，这则消息可谓是重磅炸弹啊！就是不知道这消息的来源。
1: 任组长，你这就多虑了吧？你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我的身份啊！
0: 唐队长，您别误会，我对您是完全的信任。只不过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容不得半点闪失。唐队长，今天已经是初一了，要不然这样，等到初十行动成功，我会立刻的向特使阁下汇报，到时特使定会亲自的向宪兵队提出申请释放唐队长。
1: 任组长不愧是特一科的第一女特工啊，做事情滴水不漏啊。<笑>
0: 唐队长，您言重了，我们也都是为上面办事。
1: 由不得不战战兢兢呀！既然如此，那我就在牢里多待几天。任组长，为了行动能顺利实施，我有一个办法。
0: 唐队长，请讲。
1: 行动的时候，不妨派你的人扮成共党的地下分子，迷惑华兴社，然后暗中把他们一举歼灭。
0: 取得龟贺县寿忠的部件。感谢唐队长指点。
1: 任组长，我的身家性命就全拜托你了。
0: 我们也一定会说到做到。唐队长，那我先告辞了。

0: 到现在，看你的了。
1: 。
2: 課隊長、通せ。

0: 防衛も重要なことだ。重兵出動だが全部隊じゃない。でないと痛い目を見ることになる。
1: はい。

0: 财产，妥了。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

0: 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

0: 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

0: 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演员侯金剑做客群英会，
4: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5: 缺这样的好朋友。
6: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3: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7: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4: 怎么证明？
8: 逗逗驴玩儿。
3: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9: 能不能别挤我了？
7: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10: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3: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太太，妥了。
1: 好，你们进去以后，要速战速决。他们的主力如果提前回来，你们想出来都难。
2: 换衣服。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
1: 阿福，这次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阿福，把车停到后面隐蔽处。如果发现这东上校，我们靠近的话，马上打信号。
2: 明白。
1: 阿成，找一个距离我们近的地方，准备接应阿福的信号。记住，这次行动15分钟之后，无论成败与否，必须撤退，就在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任作长，看这火力不像是华清社的人。他们的火力不应该有这么强。
1: 亚美路，欧泽，余韵的，
2: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缴械投降！
3: 听这个声音，怎么像是宪兵队的小泽军？
4: 跟他们喊话。
5: 我们是特一课的。

0: 三不三郎，你居然设计陷害我们！
1: 中计了，我们都中计了。

0: 好了，
1: 走，
0: 躲起来。
2: 喂，南京先生，韩工，
3: 我这完，
2: 啊！

0: 再上一遍吧，来不及了，警报已经响了，日本人说话就到，撤。
1: どこの部隊だ？ショーを見せろ。

0: 错。
1: 哎，里面有烟。
2: 嗨，
3: 太阳。

0: 哎，多精神点儿！这次事情是我估计困难不足。虽然宪兵队那边会加强戒备，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机会。
1: 只是苦了老唐了。
2: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
1: 冰峰，
2: 想想办法。
1: 知道。

0: 你看了自己的好友同事就要遭遇不测了，你还吃得下睡得着？我的亲夫人，你是真不了解我呀，还是演不了解我呢？
1: 原先我以为我挺了解你的呀。
0: 那你认为我白活这么多年了？他唐雄飞是个什么人，我会不知道？没有人暗地里帮他，他在宪兵队能活到今天？
1: 这么说，你抓他，倒是在帮他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浦三郎抓了他还不杀他？哎，你
0: 不会真以为他是华清社的人吧？
1: 看来真是有人在暗中相助。
0: 我一直觉得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了？
1: 你老是阴阳怪气的，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呀？
2: 这年头啊，把饭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唐雄飞这个人异常狡猾，就像这围棋一样，看似简单，其实暗藏玄机，稍有不慎，就会中计，误入迷局。
0: 不要说三浦君你了，我与唐雄飞共事这么多年，都还没有摸透的。但是有一点我清楚，他这个人重情义，容易意气用事。放心，我有办法。
2: 真的有办法？
0: 手段有很多种，对付唐雄飞这种人，攻心为上。
3: 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抓到他的弱点。
4: 大众司令，被手刃这个乱党分子。
5: 何が起こったんだ？
6: 大将、電線に落雷を受けたと知らせが。
5: すぐに修理させろ。
4: もう向かっています。
0: 成事在天。
5: 見に行くぞ。
0: 三浦兄，既然你现在有事，我们改天再下。
7: 好，我送你。
8: 伴君，恕不愿送。
0: 三浦兄忙。

0: どうなってる？
1: 報告いたします。避雷針が壊れてしまい、配電幕は損壊。今修理しています。
0: 急ぐんだ。
1: はい。

在苦竹办公室，西墙上有一副奖状，奖状的后墙藏着一个保险箱，这是保险箱的钥匙，现手中的部件就放在那里。

0: 我说你进进出出干嘛呢？
1: 哦。
0: 哎，这什么玩意儿？
1: 这小家伙掉咱家院里了，受伤我就给捡回来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嗯。
0: 营救计划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这事我没忘。啊。
0: 倒是跟我说说呀。

0: 小泽副官，
1: 华探长您来了，三浦队长两点才回来。
2: 哦，那是我来早了。
1: 要不您到队长办公室坐会儿？
2: 算了吧，我自己溜达溜达。
1: 您自便。

0: 三浦兄。
1: 好，华君。
0: 正好今天不用我值班，来找你讨杯茶喝。
2: 多走，
0: 多走。三浦兄，看宪兵队张灯结彩的，是有什么庆典活动吗？
2: 好，周末正逢中秋佳节，司令部决定和特使方面以及特一课联合举办一场中秋晚会。
0: 据我所知，大冢司令和警护特使好像不是很对脾气啊。
3: 家丑不可外扬，马华军见笑了。
0: 啊，是我问的太多了。
4: 少队长，我正找您呢。
2: 啊，刁队长。
5: 您不是说为我们的晚会找个京戏班子助助兴吗？
3: 这个我找来了，
5: 就是戏班冯老板。
6: 三浦队长。
2: 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差点把这事给忘了，有劳刁队长了。
5: 哎呀，哪里话呀，我们的沈主任知道你喜欢听京戏，所以找来上海最好的戏班子。

0: 而且我那沈主任给你准备了一份厚礼，随后就送到。
1: 沈主任真是有心人啊，哎呀，替我向他道谢。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啊，那行了，那我就带着冯老板就下去了。
1: 有劳二位了。
0: 有劳有劳有劳。
1: 郝军，我办公室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恕我不能相陪了。周末的中秋晚会您可一定要赏脸光临啊。
2: 哎，这是你们内部的晚会，我就不参加了吧。
1: 你要是这样就太见外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可以不来呢？回头我让小泽给你送份请柬，一定要来。
2: 哦，请柬就不必了，有三浦兄计划足矣。
1: 好，告辞了。
3: 师傅，那西班佐查到了。哎，这鹦鹉呢？
4: 我一个不小心，它辞职不敢飞走了。
3: 啊？怎么会？
4: 可能老天爷本来就没安排他参加这次任务。无所谓，走，跟我去办趟事去。
3: 哎。
5: 怎么了？哟哟，长官，怎么了？这是长官，啊！哟，华探长，您来了，不知有何贵干？
6: 我们接到线报，怀疑你们这戏班子里有人私藏鸦片，今天特来例行检查。
5: 华探长，前些日子我在宪兵队见过您，我是戏班子老冯。
4: 哦，冯老板，哎，别害怕，我们就是例行公事而已。
6: 搜。

0: 师傅，这箱子掌控。彭老板，怎么回事？哎，这在下实在不知情，华探长，请您明察。
1: 鸦片都找到了，你还敢抵赖？
0: 师傅，照例把这戏班子查封了吧。华探长，您知道我刚接了宪兵队的一场戏，这要是现在查封了，在下非掉脑袋不可。
2: 华探长，真要查封了，那也得过了15啊！你以为办案是闹着玩的，还能等？等过了15，这人早跑了，上哪找去？哎，凡事都有例外。冯老板，我可以不抓你，但是为了查这个案子，我要安排几个人来你的戏班。在这期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 我一样让一人头落地。哎，
0: 华探长，您放心，在下一向上人头担保，绝不走漏半点风声。
2: 好，回头我就让人过来，你给他们几个安排点活儿干。
0: 好，华探长，您放心，一切听您吩咐。
1: 收队。

0: 冰峰，到底怎么想的？
1: 小花回来了，小花回来了。
2: 师傅，这是你要的。
3: 太好了，十五那天有雷阵雨，

0: 三浦跟我说，仓库旁边就是重刑犯的牢房。
1: 师傅，你该不会是想利用在监狱里的唐雄飞，直接从牢房进入库房吧？
0: 聪明。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只需要攻陷监狱，就可以进入库房拿取限售中的部件，还可以救出唐雄飞。
1: 这个法子好，这样就可以避开坚不可摧的库房正门了。
0: 小白，我问你，警报系统有办法解决吗？
2: 可以直接切断电源，但是这样又会引起注意，等于变相报警。
0: 有办法就好。
3: 这位太太，你眼光真不错，这是本店新到的高丽蚕丝缎，手感滑嫩。
4: 不是上等的奇货，我不要。
3: 一看您就是懂行的人，您想要什么奇货？
4: 我只要三棉蚕丝缎。
3: 里边请。里边请。您先坐。

0: 受局同志。
1: 你是组织上派来的雷队长吧？
0: 叫我老雷吧。组织上已经了解了你们眼下的情况，所以特地派我来接替苦竹同志的任务，领导你们行动队。
1: 老雷，坐。老雷，赞海宇同志被捕以前，交代我保护放在苦竹办公室的线兽中部件玉衡，已经在我手上了。
0: 请组织给我下一步的行动指示。韩宇同志被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出来。另外，眼下虽然你的安全也无法保障，但是相信有华探长的特殊身份做掩护，暂时还是安全的。所以，线兽中，玉衡这个部件暂时由你来保管，但是要做好随时上校转移的准备。
1: 明白。还有，关于营救韩宇同志一事，我要向您汇报。
0: 我的先生与韩宇同志是共事多年的好友，在韩宇同志被捕以后，他一直在设法营救。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即将展开行动。那太好了，有华探长仗义相救，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最近一段时间，高仪叛变，库主牺牲，韩宇同志又被捕入狱，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此时营救韩宇同志必定是困难重重啊。
2: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营救。我看这样，我们先配合华探长的营救计划，做好营救之后的转移工作，同时我们要准备一套辅助的方案。万一华探长的行动失败了，我们的营救计划立即展开。
0: 确保韩宇同志的生命安全。
1: 我明白了。
0: 那动员华探长的工作就由你全权负责。
1: 知道了。
3: 你里边请。

0: 今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不会直接跟你接头。上级的指示我会通过电台传达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通过柜台的小赵，他是我们的同志，他会把你的信息转达给我。
1: 好，
2: 大体计划就是这样。
3: 这个计划不错，可以。

0: 一举两得。
1: 咱们行动那天晚上就是宪兵队的五日期限的最后一天，如果救不出唐雄飞，那他就赔钱了。蔡师，这个是咱们行动所需的物品清单，你准备一下。
2: 引雷装置、防毒面罩、导线30米一根、25米一根、10米一根。
3: 云峰，
2: 你这活还真细啊。
1: 还行吧。到时候接电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一点。
4: 放心吧，我们是专业的。
1: 那我去联络一下黄麻子，如果他肯参加这次行动的话，咱们的把握更大一点。
2: 好，那大家各自准备吧。
5: 大哥，
6: 这件事情你跟兄弟们合计合计，
1: 如果这个事儿你觉得能干，尽快给我个消息。
7: 啊，哎呀，事儿挺大呀，我得跟弟兄们合计合计啊。我尽快给你回复。
1: 好，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7: 哎，慢走，老二。
1: 走，大哥。虎哥，
7: 老五啊，你觉得老二说这个靠谱吗？
8: 这龟鹤献寿钟里有藏金图这事儿，早就不是什么传闻了。这外边人呢都在找，据说是国民党央行里流出来的一大批金子，只是要去宪兵队里抢东西。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7: 你说老二上回带这个彩头可够大的，咱在码头没费一枪一弹弄那么多金子，这次万一要成了呢？
8: 就算咱把这东西抢回来，保不齐啊，这华老二又不让大伙分，说留着抗日啥的，那怎么办呢？
7: 所以啊，跟老二这就干最后一把了。
8: 老大，那您的意思是？
7: 没看嘛，新来的跟咱还不是一条心，要不因为他，老三能走吗？能死吗？
8: 老大，您要决定干了，兄弟们没得说，就跟着你干。
7: 干了。
8: 来。
9: 陶雄飞，你的日子已经定了。
10: 我早就料到了，中秋月圆夜，魂归他乡时，你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吧？
9: 老唐，我说的是就你的日子定了。
10: 明翰兄弟，他们早就给我下最后通牒了，你们不要再为我做无谓的牺牲了，留住宝贵的生命跟鬼子做斗争，我一个人不值得。
9: 哼，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救你啊那是顺手牵羊，我只不过想借你这一方贵宝地，才能潜入宪兵队的仓库盗取献寿钟的部件。

0: 你才是冰封，我说的没错吧？谁是冰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心中都藏着一把充满仇恨的刀。这把刀，无坚不摧。 锋利无比，他随时准备砍向任何一个侵略者的头颅。每一个敢于反抗日本人、不畏强权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兵。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

0: 本，以及三角去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那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当然能，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

0: 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匪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

0: 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用心火制胜啊，心火制胜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

0: 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11: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2: 其实就是导游，
13: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4: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4: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4: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5: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6: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7: 其实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8: 缺这样的好朋友。
19: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4: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0: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7: 怎么证明？
21: 逗驴玩儿。
4: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0: 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
22: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23: 2天了都不头油，
24: 公主当然不会游。
2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23: 不是心飘柔，
24: 2天了还蓬蓬的，
2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28: 挤快快快，
29: 喂喂喂，肠胃宁，
28: 止
29: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0: 这怎么办？
3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

0: 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每一个敢于反抗日本人、不畏强权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兵锋。
1: 明翰兄弟，冲你这句话，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去哪儿了？还不回来？啊、嗯，说话呀！那你换。
3: 哎，师傅，
4: 黄麻的手下老五送信来了，说他们明天愿意参加行动。
5: 那好啊。啊，对了，明天一早啊，你就带阿福去趟戏班子，还有，让黄麻子那边也出一个人。
4: 好嘞，我这就去。
5: 来，以后不许玩我的鱼。
4: 谁稀罕？
5: 不稀罕你还玩？
4: 冯老板，
6: 哎哎，长官，您来了。哎，
4: 啊，这几个就是。
6: 哦，哦，就这几个。哎，长官，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几位，哎，这边请，啊，
7: 来，大伙手头上活都放一放啊，说点事儿，啊，介绍几位新来的兄弟，这位是老五兄弟，以后呢就是咱们戏班的班头，

0: 知道该怎么称呼吧？大鹏，这三位呢是新来的伙计。大鹏，这几天呢，你带着他们干活啊。
1: 是，
0: 有话慢慢说，有什么活你多干点。
1: 哎，谢谢老板，
2: 没问题。
0: 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这两天功夫得赶紧把宪兵队的戏台子搭起来，手上的活都抓紧了。行了，没别的事儿，干活。
1: 哎，是。
3: 来，走。宪兵队那边情况如何？我们的人日夜审讯，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唐雄飞已是将死之人，熊捕房那条线必须接上。
4: 科长，您放心，我会一直派人盯着。
3: 你别忘了，那个江探长曾是唐雄飞的部下，
4: 其实属下也正有此虑。
3: 是否留用此人，还请科长明示。
0: 这种丧家之犬，并非完全不可用，但一定要用好。豢养一条新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加上一条绳索。
5: 属下明白了。
0: 哎哎，手脚麻利点儿，那道具现在还没摆上呢，快点啊！哎，顺子，
6: 赶紧叫电工过来，去把电线给接上。哎，
7: 好。
6: 哎哎，
8: 老板，
6: 走，
8: 一会儿干活。
6: 好，好，好。
0: 赶紧的，还愣着。
6: 南京蒙大，
7: 西边接线的，接。
6: 不是，头领。 在这儿接，我去放线。

0: 好了，走了啊。
1: 江探长，
2: 哎，
1: 最近这个化名汉可有什么动静？
2: 最近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还不是跟以前一样，经常的出入这个虹口的宪兵总队。
1: 对于这个化名汉，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2: 哎，这个你放心啊，我会牢牢的盯着他，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向你汇报。啊，
3: 进。
4: 任组长。
1: 江探长，为了你能更好地展开工作，我给你配了一位助手。这位是上林军，他现在你们中央巡捕房的政治处工作。
2: 哦，哎呀，幸会啊，多多关照。
1: 今后你们还要通力合作，共展宏图。
2: 哎，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相互帮助，共同努力，一定会完成好任务的，你放心好了啊。
1: 那就好。
2: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你是干什么的？太君，私は这个，这里是监狱重地，你马上离开。哎，
1: 嗨嗨，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
2: 三浦兄，这个会场布置的还真有过节的气氛啊！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此良宵美景，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节日。
4: 三浦兄说的是，
5: 你确定这是从化名汉那里得来的？
1: 千真万确，我从他抽屉里找到的，
4: 没被发现吧？
3: 没有。
4: 哎，
3: 这个您请放心啊，我这个人啊，百死绝对牢靠的，他不会发现的。好了。
4: 你们下去吧。
1: 是。
3: 走了，再会啊。

0: 科长，要不要采取行动？
1: 要是再出问题，咱们在特使面前可就无法交代了。若是按兵不动，怕是错过找回龟鹤献寿中部件的大好时机，更是可惜。我看不如这样，这次我们就跟沈公馆联合行动，若是成功了，这功劳就是咱们的；若是失败了，把责任就全推到他们身上。
0: 科长果然是高明，属下佩服。
1: 快去安排吧。
0: 是。

0: 师傅，您看，这是宪兵队小泽送来的。
1: 这个呀，是宪兵队中秋晚宴的邀请函。
0: 您真要去啊？

0: 同志们，今天晚上可是场硬仗，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是。
2: 大刘，我再强调一下，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变阵，打到目的马上撤离。嗯嗯，
3: 出发吧。
0: 老雷，
2: 你这把可是德国1930原装毛瑟，真舍得给我。
0: 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可你看看你这老枪，膛线都老了。 大刘啊，你是我们当中枪法最好的，今天晚上就靠你了。
4: 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对得起你这把枪。
0: 有这话就好。
5: 将軍 閣下 こちらへ。
6: 沈主任，请。

0: 大塚司令官、行ってきます。
1: 华军，今晚月色不错啊。
2: 是啊，在这种动荡时局之下，三浦兄还能有如此雅兴，实属难得。
1: 虽说时局如此动荡，但是日月轮回如旧，哪朝哪代没有风花雪月呀？
2: 说得对啊，三浦兄。好在在这一朝这一代，我还能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也算不枉此生了。
1: 听华军的意思，好像有诸多的不如意啊。
2: 三浦兄，你不知道啊。

0: 我在租界干得再好，不过就是个小警察了。人家叫我一声探长，那是给我面子，不像你啊，三浦兄，前途不可限量。哎呀，
1: 话可不能这么说。目前这个天皇的龟河仙寿中，就需要华军的鼎力相助啊。
0: 放心，
1: 如果有一天我三浦飞黄腾达了，一定不会忘记华军你。
0: 多谢三浦兄。
1: 华军，今夜月色如许，我们安心喝酒，不愉快的事情，一概不提。
0: 安心시대。

0: 三浦隊長、私のことを待っていたのかしら？
1: お待ちしていました。ご機嫌いかがですか？
2: あ、花君、美惠子小姐不仅在我们的家乡，就是在这大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家人呀。
3: 惠子小姐，
4: 我看华探长，您一定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您一定把美惠子给忘了吧？
3: 上次望江亭一聚，瞧我的记性。对不起，惠子小姐，这杯酒全当是我给惠子小姐赔不是了。
4: 既然华探长都不嫌弃，那惠子就冒昧的坐在您的身旁了。
2: 华君，我虚伪以待了这么长时间，可是美惠子一来就直接坐在了你的身边，可见我的魅力还是不及你呀。
3: 三浦兄，千万别拿我开玩笑。
4: 我看以三浦队长的风度，自有佳人相伴。还差我美惠子一个吗？
2: 你这咄咄逼人的个性还是不减当年呀。
4: 我看三浦队长的风度才是与日俱增啊。
2: 华君，我们还是喝酒吧，要是斗起嘴来，我跟以前一样还是斗不过的。
3: 敬三浦兄，敬惠子小姐。

0: 三浦兄，我记得这出镇潭州，你当年唱的可比他们好啊，那是有板有眼。
1: 那是当然。用你们的话来讲，我可是货真价实的票友呢。
0: 哎，何止票友这么简单呀？真的是有板有眼。依我看呀，你不如上去给他们露上一手。
1: 这个不大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就全当是给大家助兴，找个乐子。我舍命陪君子，
1: 走开。

0: 你在干什么？
1: 没什么。

0: 不管了，先把姜扎开再说。
1: 心里有数，
0: 帮忙。

0: 什么声音？
1: 你看那儿，
0: 坏了，肯定是刚才的爆炸触动了毒气机关。
1: 照这个速度，不出20秒，整个房间就要充满毒气。
0: 这边，屏住呼吸。

0: 韩宇同志，我们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们是？
2: 他是我们行动队长老雷同志。
1: 老雷同志，没想到这么快你们就把行动小组恢复了。
0: 来不及多说了，赶紧撤走。
1: 不行，牢房里还有我的朋友，我得去救他。
0: 这不用你管，赶紧撤，这是命令。大六，
3: 赶紧走。
0: 大六，走。
1: 是，走。
0: 兄弟们，走。

跟着点儿，娘的，这小鬼子冻成疙瘩了！老大，咱就这几条枪，小鬼子扑上来，咱就全完蛋了。那不行，花老二还在里面呢，在那跟日本鬼子周旋呢。老大，花老二未必出得来，咱没必要搭上性命吧。娘的，兄弟本是同林鸟，他那临头各自飞吧，往山沟里撤，走走撤。

0: 快，跟我撤，
1: 走。

0: 安全了，多谢你们出手相助。你太客气了，既然是抗日的，就是一家人。
1: 只是可惜了，这回要救的那位朋友没有救出来。
0: 咱们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赶紧撤吧，此地不宜久留。后会有期，华探长。
1: 多谢。

0: 哎，大哥，啊，没动静了，他们撤了，咱们怎么办？走，回去。哎，大哥，咱这好不容易逃出来啊，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走。
0: 哎，大哥，你是把华老二他们私吞那些东西吧？
2: 快点吧，完了就没咱份儿了。走走走，
0: 快。
3: 已经到约定地点了，按说他们应该早到了呀。
4: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约定时间还没到，再等一会儿他们。
4: 他们已经来了。
2: 大哥，哥哥这不是在山沟里转好半天才跑出来，安全就好。行，人到齐就分头撤吧。
4: 好，分头撤。
2: 不，老二，那车之前先把东西分分，在这走安全的，是不是？
5: 东西，
2: 啊，
5: 你要现售中部件，
2: 啊，
5: 东西是我们拼死拼活拿出来的，你不费一枪一弹，凭什么给你？
4: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不是时间说好了见着有份儿吗？我们也挺累的呀，这休想！哎，
1: 有我在，你一根毛都拿不走。
4: 你他娘说啥呢你？
1: 老爷，把枪放下，放放放，放就放。
4: 大哥说的对，既然是一起出来的，分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哎，
1: 大哥，这是天权，你带着东西赶紧走吧。
6: 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
8: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6: 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驼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 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 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
0: 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

0: 性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一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一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萝卜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萝卜

0: 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 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 这眼睛啊花的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 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2: 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 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 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 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
0: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
4: 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 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2: 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6: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9: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6: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

0: 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9: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0: 其实就是导游，
11: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2: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0: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3: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4: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5: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侯金建做客群英会，
16: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7: 缺这样的好朋友。
18: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9: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6: 怎么证明？
20: 逗驴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1: 能不能别挤我了？
19: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
22: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2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3: 东鹏补水了。
25: 2天了都不头油，
26: 公主当然不会油。
2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7: 超能力觉醒了。
25: 不是心飘柔，
26: 2天了还蓬蓬的，
2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3: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8: 这怎么办？
2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1: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收起来，收起来。大哥说的对，既然是一起出来的，分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哎，大哥，哎，这是天泉，你带着东西赶紧走吧。哎，那后会有期啊！哎，走走走。
1: 那边是通往野人谷的方向，更方便一些。为什么他们走那边，我们不走呢？你忘了？ 那边有人候着呢。好了，带着东西，赶紧撤吧。
0: 那你呢？
1: 我还有半场戏没唱完呢。好了，快走吧，日本来了。

0: 弄着干嘛呀？赶紧穿上呀！谢谢。走，走。老五，五哥。
1: 磨磨蹭蹭，大哥，怎么有点不对啊？
2: 血，快撤！

0: 宋队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
1: 游戏，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是吗？但是那两个乱党分子跑掉了，
1: 东西到手就好了。通知下去，说对。
0: 啊！哎哎，撤！宋队长，宋队长。

0: 说，你们是什么人？
1: 报告大军，我们是苏市长的保卫。
2: 到哪去了？
3: 报告，大总司令，この二人がこっそり机の下に隠れていたので、怪しいと思い捕まえました。
0: 苏市长呢？大总司令，我在这儿。
2: 大总司令，鄙人在此，马上带着你的人从我的眼前消失。
0: 是，大总司令，对不住，对不住，
2: 滚！
0: 快快，大总司令，对不住。
2: 报告。

0: 任心，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科长，都怪属下失察，中了华星乱党的诡计。
2: 这件事情，恐怕不仅仅是失察的问题吧？上山科长，请给我具体的解释。
0: 听见没有？大总司令要一个明确的解释。
1: 这件事情，属下也想不明白。不过我相信，在场的人其中有一个应该比我清楚。
2: 什么人？
1: 华探长。如果我推断的没有错，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华探长里应外合造成的局面。请问华探长，刚才宪兵队大楼遭受袭击的时候，您在哪？
3: 我在舞台上。
1: 谁能证明？
3: 没有人能证明。
1: 大总司令，请您看看这个。这份计划是我的人秘密从华探长那里得到的，相信大家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
4: 司令阁下，这份供词实际上就是这个乱党分子唐英飞死前的供词。行动目标：野人谷接应龟鹤县寿中。行动时间：15夜。口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死时。这什么意思？
3: 我审问唐英飞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的。我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赶紧给你送上。
4: 这个唐英飞还想故技重施，未免太小瞧我三浦了吧。走，喝茶去。华探长早就把这份供词交给我了，你们竟然愚蠢的信以为真，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5: 任组长，
3: 三浦队长这个人

1: 林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至于吧？这个乌鸦嘴，我师父身经百战，怎么可能有事儿？
2: 谁又在背后说我们坏话呢？
3: 回来了，
4: 师父。
2: 放心吧，什么事都没有。
4: 就算真有危险的话，
2: 胖子，你会保护我吧？
4: 那必须的，要真有什么危险，你站我后边。

0: 反正到了最后啊，就是日本人自己狗咬狗。
1: 不管怎么说，天书我们拿到手了，我们这次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哎，老唐，唐雄飞呢？
2: 我们找遍了监狱的每个角落，最后没找着。
3: 听宪兵队那边的消息，唐雄飞好像是遇害了。
1: 不管怎么说，老唐是条汉子。

0: 八、四、九。
1: 我忽然间想起来了，咱们这个计划有个地方不妥。
2: 什么地方不妥？
1: 戏班子对咱们是太了解了。
2: 你这么一说，倒是我疏忽了。万一那个冯老板把消息泄露出去，那咱们的处境……
1: 我说的就是这个。
2: 一不做二不休，我去把他干掉。
1: 不行，我们又不是土匪，不能乱杀无辜。我们是花行蛇。
2: 我跟你开玩笑的。哼，办法我早就想好了，明天我去办。
1: 好。哎，
2: 嗯，
1: 很重要的东西我给忘了。

0: 师傅，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哦，我看有没有什么要收拾的。
2: 走吧。
0: 哎。

0: 老华，老华，你回来了。你个小野帽子，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你不回来，我哪睡得着啊？
2: 就你嘴甜。
0: 不过我挺想听的。
1: 妈妈，老华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0: 还好吗？
2: 嗯。
1: 哎呦天！

0: 天哪，落花，要不是这个，你今天晚上就回不来了。你赶紧给我回去睡觉去。走，不想睡觉。听话。
1: 听说老唐他……
2: 行了，我知道了，睡吧。
3: 你好，《明觉日报》。我是白波。
2: 白波。
3: 唐队长死了。
2: 什么？
3: 我说唐队长死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唐队长死了。

唐大哥，我相信你就是冰封，你就是上海滩的传奇，你永远都活在我们心里。

0: 冯队长，不管你是不是冰封，你都是我最信赖的朋友。谢谢你一直把冰封的信息透露给我，我会记住你说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会继续战斗下去。
1: 长官，长官，您来了。你们先去别家吧。
2: 是。
1: 这是怎么了？昨晚宪兵队出了事儿，想必冯老板也有所耳闻吧。
3: 在下略有耳闻，可详情并不知晓。
1: 总之是出了大事儿。
3: 啊！
1: 我们巡捕房接到通知，要配合宪兵队全力缉拿要犯。当晚在场的所有人。 都难逃干系。
3: 这么说，在下小小的戏班子也牵扯进去了。
1: 华探长知道你们是无辜的，所以就特意派我前来通知一声。不然，等抓捕行动开始，宪兵队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可是见人就抓，到时恐怕连华探长也帮不了你们了。
3: 在下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伙计，赶紧去收拾东西。这是非之地可不能留啊！
1: 谢谢长官告知。
3: 明白就好，抓紧安排吧，否则后果可不敢设想。哎，在下明白，明白。哎呀，快收拾东西，不能留了！快快收拾东西，快！

0: 师傅，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好了。
1: 也算是了了我一块心病啊，不要把那些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0: 师傅，我觉得您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过仁慈了？这帮唱戏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不见得是什么好鸟。
1: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否则的话，我们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0: 师傅，我没想到您能想这么多。
1: 当初。 取华兴的意思，无非就是华夏振兴嘛。如果我们不去战斗，还有谁去？
0: 我可没您这么高的境界，不过我会按照您说的做的。
1: 好，但是不会，可以学。
0: 好嘞。
2: 探せ。
3: 走。
4: 是。

0: 没有人。
1: 什么？没有人。
2: 小泽副官，这屋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好像都跑了。
3: 撤。
4: 原来你真的在这儿，不回家也不去上班，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
5: 我跟张社长请了几天的假，出来散几天心。
4: 我知道你难过，可人死不能复生，你就算喝死自己也没用啊。再说了，如果冰峰知道你这个样子，他该有多失望。你不是说过要继续战斗吗？你的斗志呢？
5: 冰峰都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什么？
4: 你别喝了。现在就有一件事情等着你做。白布来电话了，说冰峰死的时候在大牢里留了一件囚衣，我们可以买通监狱长把他弄出来，好好给他安葬。去不去？
5: 随便你。
6: 隊長、二分隊の報告によりますと、事件の夜、憲兵隊が裏山で怪しい女を発見したそうです。

0: 科长，您的牙又疼了。华星匪患，一日不除，我便食不能咽，夜不能寐。科长，
1: 报告，进。

0: 副官，属下安排了好几波人手，对附近方圆几十里仔细排查过了，一点线索没有。
1: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呢？
0: 有用的线索太少了，实在不好办呐。
1: 高俊，你要记住，在三浦队长那儿，永远没有不这个词。
0: 明白。
2: 这颗坏牙的病灶已经深入牙髓，不尽早拔除，必将毁掉整口牙齿。你去找汤佐藤总监。
3: 是，科长。

0: 招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快了，快了。
0: 不必麻烦，把他们全部拉到广场上毙。
1: 这就毙了？小泽富贵，他们快招了呀！
0: 高爵，我说的话你听不清楚？
2: 明白。
3: 小泽富贵，您看这样写行吗？
0: 接上去。哎，
4: 各位父老乡亲，中秋夜宪兵队发生暴乱，共抓获13名女嫌疑犯。如果你们能够指认出罪犯，就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否则这13个人2天后将公开处决。
5: 無実の人間を殺すな。憲兵隊外部の人間はこの私だ。
6: 君だと？
5: そう、私だ。
6: 連れてけ。
4: はい。
2: 行け。
7: 因为我的一时疏忽，才会连累这么多无辜的生命。
8: 你想多了，这件事情也不全是因为你。
7: 没想到那个日本女人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不行，我不能让她这么不明不白地替我去顶罪。
8: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宜再节外生枝了。剩下的事情我替你去处理。

0: 待て。三浦兄，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有话直说。
0: 中秋之夜那个晚上，在停电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戏台上。当时我看到梅惠子小姐就在戏台附近。如果说她在宪兵队门口打伤了你的士兵，再赶回来的话，她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的。
1: 既然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毕竟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也不希望任何损害帝国利益的人会逍遥法外。
1: 我差点冤枉了梅惠子。
2: 誰か彼女を下ろして。

0: 这是近期有关华兴乱党的案件材料，还请您详细的过目。
1: 华明翰竟有重大的嫌疑，
0: 正是，不然上山科长也不会让我来惊动您。
1: 你们可有确切的证据？目前的证据就是这么多，但足以让他成为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再说他是您这里的人，我们特意刻出面，似乎不太好吧？你说的对，铲除华兴乱党是我们共同的目的，所以只要我麦克力所能及。 就没有不尽力的道理，只是目前这个话。

0: 看，威廉处长对他非常的信用，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可能对他下手很不容易啊。
1: 那依您的意思，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放任自流了？
2: 任
0: 组长，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3: 我是说，与其大张旗鼓地四处撒网，
0: 倒不如先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作茧自缚，自投罗网。
2: 啊，进来。
4: 您找我，
0: 华台长。 关于华兴乱党，最近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3: 特一科的
5: 任组长
3: 奉命追查，无良策，特意来向我们取经。
4: 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巡捕，这种要案，我不敢多说。
1: 华探长不必过谦，您在上海滩的威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4: 任组长过奖了。
1: 我从来不讲没有根据的话，我对您还是有所了解的。您从警数十年，侦破的重案要案不胜枚举，近来华兴乱党猖獗作案，屡屡得手。您作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神探，我十分迫切想听听您有何高见。
4: 华兴乱匪，我们也在侦破此案，只不过这个组织比较隐秘，没有有效的线索，所以才始终没有进展。
1: 实话跟您说吧，最近我们被这个华兴社逼的是走投无路，月末的期限将至，我们特一课连同特使本人即将人头不保，所以还请华探长为我们指一条明路。
4: 任组长放心，我一定全力而为。
3: 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
0: 如果三天以内你还没有结案的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那里采取什么对你不利的行动的话，我麦克也无能为力了。
4: 我知道了。
1: 科长，您这剂猛药即便不能立刻的药到病除，但也必至八九成的功效。
6: 对于华兴社，我们绝不能乐观地相信他们会乖乖地等着我们束手就擒。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6: 对付这种既狡猾又凶狠的野兽，必须主动出击，取其要害，一击即中，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属下明白。只不过，关于这个华兴社，我们掌握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6: 没有线索就去给我找。去中秋夜现场给我找，再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我死死地盯住不放。
1: 属下明白。
6: 另外，那个江探长，绝不能放松警惕。这次就是他的假情报，让咱们吃了大亏。
1: 属下马上派人盯着他。
6: 好，下去吧。
1: 是。
7: 哎，听说 Michael 给你最后通牒了。
4: 嗯，放心吧，没事儿。
7: 谁呀？请问你找哪位啊？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

0: 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实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

0: 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边，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95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6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京启动，企业出题创新答题，促进成果加速落地。四足机器人驰骋险地，人形机器人赋能物流，载人机甲尽显科技魅力，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更多元。2026天津房交会启幕，打造全户外清新逛展新场景。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强化现代商贸辐射能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专业化升级。
12: 天津朝向大海，辐射内陆，区位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和腹地广阔，与北京同城化效应明显。发挥海空两港枢纽功能，天津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将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聚焦航运服务、航空货运、网络货运和绿色智慧运输等，提升服务能力。
13: 在港产城融合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像航运的这种服务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15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呢深度重构，对国际运输与航运通道的韧性、畅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呢需要把潜力呢释放出来，发挥好这个两个扇面的作用，拓展航运金融、船舶管理、海事服务等业态，扩大航空货运、冷链物流、中欧班列等规模，真正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种发展的势能，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
12: 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津也将强化现代商贸服务辐射能力，重点做好平台贸易、口岸贸易和大宗贸易服务。目前，天津在现代商贸领域以大宗商品为主。 一方面，天津将深度融入能源、矿产、钢材、粮食等大宗商品

0: 供应链。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再制造等新业态。
1: 特别是现在在中东的大背景下，实际上能源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天津呢，在石油、LNG 等行业的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方面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一些高附加值、这个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比重尽快的提升。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精细服务业方向找准突破口，包括相关设备的维修、租赁服务、勘探设计方面，这是精细化重要的发展方向。从传统的贸易向综合性的贸易升级转型。
2: 昨天下午，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天津正式启动。
0: 大赛以创新驱动制造生机为主题，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市工信局、武清区等共同主办，十月底在天津进行决赛。大赛设立前沿技术和应用创新两个赛道，向全国征集700到800个项目，挖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质项目。其中，前沿技术赛道聚焦基因编辑等底层创新，而应用创新赛道则关注生物基材料等产业落地场景。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重点企业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出题，参赛团队答题，评委会则由10多位院士专家以及20多家龙头企业组成。院士专家从前沿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评判，龙头企业从产业化、可行性的角度参与打分。依托天津生物制造基础，市工信局也将推动获奖项目在天津落地转化。
3: 它是面向需求重要的一些新产品上应用创新，在新技术的挖掘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上，包括未来一些重要的应用新场景，可能都有重要的创新，然后再通过大家合作把它真正落地。
0: 现场组委会还联合近50位学术、产业及金融机构发布支持举措，服务获奖项目加速走向产业化。
4: 整个国投作为这个承担国家生物产业的这么一个牵头的单位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些平台进行孵化，我们再进行资本的一个投资，也正好的是从资本层面上加速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2: 从本月1号起，我国新增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昨天天津一家企业就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0: 眼前正在查验的是从肯尼亚进口的27吨乳香，用于中医药、香氛等领域。此前，我国已经对33个非洲国家所有畜牧产品实施了零关税。这次新增的20个国家就包括肯尼亚、加纳、津巴布韦等。从这20个国家进口药材、木材、皮毛等商品，就不需要再缴纳3%至10%不等的关税了。
5: 我们一个月呢，大概要从肯尼亚进口1到2条柜子。新政策实施以后呢，一下就能省到3到6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通关成本。
0: 天津海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从天津口岸进口的非洲商品进行调研，摸排了10多家本市重点进口企业，指导进行零关税申报。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中国海关原产地服务平台，进口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随时查看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更加便利地享受零关税。
2: 作为特种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伽利略将参加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综合馆和具身智能主题展区都设有展位。如何让四足机器人在高危环境下更灵活、超长续航呢？工程师们首先瞄准了机器人的腿，一起去看一看是如何升级的。
7: 我是来自天开源的伽利略智能仿生机器人，100%自主研发，硬核底气摆在这儿。轨道交通、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山地巷道，什么样的地形环境我根本不 care。
0: 替代人工进行抢险，伽利略的机器人在前不久举行的机器人挑战赛上拿到双料冠军，秘诀就藏在机器人的腿上。原先机械腿的部件来自不同厂商，组装后不仅体积大，适配度也低，企业通过攻关实现了所有部件自主研发，特别是其中的电机模组体积缩小了一半，移动起来更灵活，而且留出来的空间增加散热模块，让机器狗的工作时间也更长。
8: 我们的设计指标都来自于市场，客户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拿着这个需求去倒推我们的产品。
7: 搭载各种专业的设备，续航久，全天候自己干活。团队打磨了很久，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 C 位出道。化工、消防这些高危场景照样拿捏。全绝缘防爆外壳，多传感器融合，远程操控。 总之一句话，危险的地方你走我来。
0: 腰部实现关节一体化设计，自重更轻，让机器狗的载重能力最高达到100公斤。目前国内同类产品普遍在50公斤以下，可以搭载更大体积的灭火器等设备，变身不同功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在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市的钢铁、电力、石油化工等场景应用，企业将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9: 我们现在济南这条产线应该是在今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天津总部的产能，更好地服务我们的行业。
2: 近日，在中国邮政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全新亮相的智能机器人分拣员引发关注。在作业现场，机器人能自动识别包裹位置，精准抓取，平稳翻转快件，把快递面单统一朝上，再自动投放到对应的分拣道口，全程智能自主完成。这款名为星动 M7 的人形物流机器人配备自研灵巧手和智能大脑，可以自主学习真实作业场景数据，不断优化作业能力。它能轻松适配软包、纸箱、礼盒等各种大小材质的包裹，还能识别异常快件，解决了传统分拣设备只能处理规整快件的短板。目前分拣效率能达到人工的85%以上，每小时最高工件量可达1200件。不仅是机器人，要说啊，这两天最出圈、最震撼眼球的，莫过于宇树科技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它能够像变形金刚一样直接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翻越山岭，甚至呢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不过390万元起的售价，全球首款量产的标签，也让这款变形机甲的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这究竟是科技炫技的昂贵玩具，还是智能出行领域的突破性尝试呢？宇树方面表示，这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这款载人变形机甲的发布会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一张有奖发票，一头连着消费者的小确幸，一头连着国家的大民生。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有奖发票吸引超过5.2亿人次参与。
10: 今年2月，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启动有奖发票试点，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试点成效加快显现。在最新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销售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到662万、607万、690万，为假日消费增添喜气。活动体验不断丰富，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努力让消费者参与更便利。部分城市结合实际，将有奖发票与当地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形成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
2: 昨天2026天津房交会在河东区金一 Park 正式启幕。往年的线下房交会都是在9月举行，今年提前到了5月，而且还将场地设置在了户外。
11: 本次房交会吸引了2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加，总共带来了超过100个新建商品房项目，总房源将近3万套，规模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等5大特色宜居板块，也成了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推介重点。
12: 在水上公园，包括在新梅江这边都是有我们项目的，很多之前观望客户也开始来陆续看项目了。
13: 我们呢也是关注于现在这种好房子建筑，做了一些像我们的房屋的品质建筑一样园区的介绍，做了九种户型，希望比去年的成交上浮5%-10%吧。
11: 上周，市住建委联合多部门组团到北京，面向在京人员推荐天津房地产政策和相关项目。今年的房交会现场也首次设置了经济专区，还组织了十多名房地产行业分析师、金融机构研究人员驻场，结合不同楼盘产品的优势和特点，为来到现场的外地购房者提供一站式导购。不少参展企业也带来了房交会的专属优惠活动。
14: 102个项目，其中呢有41个项目有明确的这个优惠，总房款比如说最高减8万，有的企业呢是按照这个总房款有1个点的优惠，还有的企业呢通过赠物业费，然后赠送这个礼品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惠民。
11: 4月底，市住建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天津市房地产新政，多重利好叠加。最近一周的数据显示，全市主要楼盘到访量达到1.9万组，新房认购量超过1300套。
14: 环比4月份是涨了20%，比去年同期呢是涨了将近50%。这样就是通过这些数据，大家其实能看出来，今年小阳春的这个热度，通过这个房交会来促消费，然后来这个维持市场的热度，让这个市场的预期和这个整个消费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好。
2: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天津主会场活动在天津博物馆举行。
1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文旅局发布了2025年度全市博物馆发展报告。截止目前，全市备案博物馆达84家，比上一年新增了天津海鸥表博物馆、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等4家。全年各文博场馆共举办展览517个，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西花厅遇上海棠花，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平小津云上射教，天博管校合作跨学科课程等获得2026年度博物馆社教优秀案例。
15: 博物馆日期间呢，我们还组织全市的各个文博场馆围绕今年的主题，一共推出了57个展览和71项社教活动，来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11: 本市持续加强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博物馆从业人员达1856人，志愿者7132人。比去年增长960人。
16: 我觉得讲解并不是简单的背诵资料、照本宣科，讲解员同样也是连接观众和文物、观众与历史的桥梁。我也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不断地去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讲好天津故事。
2: 本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开展，
0: 共有1500多名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携作品参加毕业展，在学校的美术馆分4批进行展览，本周开始对市民免费开放。首先亮相的作品来自人工智能艺术学院、环境与建筑学院和实验艺术学院，共有300多件毕业作品，其中一部分还将在天美艺术街区长期展示。毕业展将持续到6月14号，除主展馆外，还在天津美术馆意式风情区滨海美术馆设置分展。
17: 我们把毕业季拓展成为现在在天津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不同的点位的一种展示方式，结合着我们城市的一些特点和环境，整个都贴合在一起了。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昨天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开启，怎么玩，如何逛，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8: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19: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20: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呢，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19: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20: 52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四重奏等等。
19: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20: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我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19: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20: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19: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2: 最近北京车辆在月季花环间穿行的画面刷屏全网，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月季花环正分阶段织就，预计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
1: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21: 主府这一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1: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22: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约定，然后再呢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的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喜爱。
23: 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
1: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香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得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邮轮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之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今年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国家统计局昨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9441元，比上年增加5331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比上年增加2114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比上年增加3628元。 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家庭病床服务试行指南》，明确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统一上门服务收费标准。
10: 14号，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的通知，符合条件的行动不便患者、失能老人、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可在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护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

0: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已将家庭病床费用纳入医保，但付费方式、支付范畴并不一致。对此，指南中明确，全国各地按照医保政策规定，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明确上门服务收费标准。同时，上门服务的医护人员需具备相应资质，其中医师应有3年及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护士应有5年及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及以上职称。国家卫健委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各地要加强对家庭病床服务的监管，对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等进行监督。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还应对医务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不设床位的基层医疗机构人员需在医联体牵头医院完成培训后方可上岗。
1: 从昨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这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京城的天气情况，我们具体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大部地区白天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20度之间。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市民朋友们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会持续到18号白天，提示您未来几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19号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多云转中雨，26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中雨，24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中雨，23到17度。天津宝坻多云转中雨，23到19度。天津武清多云转中雨，24到20度。天津静海多云转中雨，27到21度。天津宁河多云转中雨，24到19度。天津北辰多云转中雨，25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中雨，27到20度。天津津南多云转中雨，25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中雨，26到20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24到10度。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朋特饮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师傅，后面尾巴。
1: 我早就知道了，咱们一出巡捕房就在后边了，过了前面那个转弯，把他们给甩了。
0: 好嘞。

0: 师父，这条尾巴如果不尽早除去，今后咱们恐怕会有麻烦。
1: 这条尾巴并不可怕，难缠的是他身后那条尾巴。
0: 看来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个老姜了。
1: 也好，这说明老姜这颗棋子在他们眼中已经作废了。但是如果咱们能够善加利用的话，这颗棋子说不定还能发挥别的作用。
0: 您是说这个老姜也可以被我们所用？
2: 走。
0: 师父，您这脑子里是不是早就想好下面的棋局了？
3: 走一步看一步吧。啊，一会儿我去到黄麻子那儿，你回到华兴社跟阿福说，让他再把司令调教一下，这小家伙马上又可以派上用场。
0: 好嘞，师父。
4: 东西被什么人偷？
5: 谁他娘知道呀！我要知道，我他娘灭他九族！这东西到手还没捂热乎，就让人给抢走了。你看看老五这腿！
6: 他娘的，这次他娘白忙活了，连一根毛都没捞着。
5: 我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几十条枪啊，他娘的一夜之间变成吹火棍了，我他娘能不着急吗？我，
6: 大哥，大不了多干几票，把赔掉的全补回来。
1: 大哥，经过这么一闹，宪兵队跟特一科那边已经炸了锅了。再说，如果现在出去，那不是被日本人逮个正着吗？更何况，现在正值国难，咱们不能发这种国难财。
6: 我说花老二，你不就是在巡捕房当个差吗？你也用不着天天用这些大道理来吓唬我们吧。我们跟老大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我们心里自然有数。
5: 哎，怎么跟你二哥说话的？
1: 五哥说的有道理，刚才那番话就当我没说过。可是话又说回来，丑话我说在头喽。如果在座的哪位兄弟有一天干了不义之举，在我花名喊着，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6: 哎，老二，你还来劲了是吧？你，
5: 行，去，出去凉快会儿。没事啊。
7: 哎，请进。
8: 华太太在忙呢。呀，
7: 美惠子，怎么是你啊？
8: 我托日本的朋友带了几本法医学方面的专著，我想你应该用得上，今天凑巧路过就给您带来了。
7: 这些专业方面书籍我在国内找了很久，根本就没有中译本。谢谢你啊，美惠子。
8: 这都是举手之劳，您不必客气。
7: 那个，我帮你倒杯茶。
8: 华太太，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也一定在忙，等哪天你有空了我再上来看你。
7: 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我这瞎忙都没有好好时间陪陪你。
8: 还是工作要紧，华太太。
7: 美惠子啊，别一口一个华太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叫我兰姐吧，
8: 可以吗？兰姐，兰姐，您平时就穿这么一套衣服吗？啊，
7: 我这一上班，工作服就随便一套，不讲究的。
8: 您看，你的容貌还有身材，都是那么的出众。您要是在穿衣打扮上再多花点心思，我想那一定是国色天香的。更何况您身边还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华探长呢，你俩往人群中那么一站，那真是天生的郎才女貌呢。
7: 美惠子，你太会说话了。
8: 这样吧，哪天你要是有空，我带你去几家我常去的服装店看看。
7: 我这挑衣服最不擅长了，你能陪我去当然是最好了。
8: 那就这么说定了，
7: 到时候麻烦你了啊。
8: 那你先忙，那我不打扰了。
7: 行，我送送你。

0: 我定死了，就这件，这件五千。
1: 这家老板是不姓王啊？
0: 啊，是。
1: 这我当保安团长时候，这都老相识了。老王吗？
0: 我不知道，老大，这咋办啊？
2: 大哥，那就换一家吧。
1: 换一家也没钱呢。老五，你和姥姥进去啊，别打别骂，听见没有？拿钱就走。

0: 我兄弟对不起了。
1: 兄弟们最近手头紧了，借点钱呗。
2: 我说大爷，我们这小本生意只是养家糊口，真的没钱。
3: 去搜。
2: 大爷，
3: 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大爷不要啊。王八蛋。
4: 老六，你怎么开枪了？你
5: 他砸我。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不过还有一个活动。
3: 把他绑了！
6: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快！快！大声干什么？
8: 老大，这刚开始吧，挺好的。没想到这老家伙是个财迷，这拿东西砸老六。这老六他一回手就……
5: 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这怎么回事？这么搜他家，就这么一个活口，你说怎么办？
4: 这是他女儿，赶紧走，弄回去再说。
5: 走。
4: 都赶紧的，磨磨蹭蹭的，真是。
9: 大哥回来了。
4: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
9: 之前的话可能得罪了老五，这不被一桌酒席专程给老五赔个不是。大家别因为这点小事儿伤了兄弟和气。
4: 哎呦，这点事儿还往心里去。
8: 老六，到时候我跟你
4: 老五。老六啊，去扶那边去。
9: 走
10: 慢着。
3: 哎，二哥你来了。
9: 怎么回事？
4: 那个老二啊，这风声紧，兄弟们都没吃没喝的，我寻思领他们去药店弄点钱吧。这老板还财迷，临走的时候他哐照老六脑袋上来了一个套罐子，老六回手一枪，这给打死了。就剩这么个姑娘，这没办法，我就给带回来了。这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是不是？你干什么？老二
9: 放人
4: 不行，你放了他报官弟兄们怎么办呢？
9: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3: 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你是要让我偿命吗？
9: 我说过，无论谁做那些不仁不义的勾当，我华明汉第一个跟他过不去。
3: 我看你敢吗？
11: 哎，华老二你可拉倒吧，别再来这套。平时要不是老大让着你，我早就收拾你了。别忘了，老三是你逼走的，他才死的。今儿个你要想把这小妞带走的话，我就弄死你。
4: 哎呀，去都放手，干什么这是？
3: 放我！
4: 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0: 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能杀日本人的英雄，可没想到，也都是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1: 我也看出来了。

0: 这事儿不是一个道上的吧？得走不下去。毕竟呢，咱也兄弟一场，好合好散呗。这次确实是误会了，啊，姑娘你可以带走，你别让他报官就行了呗，给弟兄们留个活路。
1: 什么走不走的？不能再死人了！
2: 华探长，你可以先靠边停车吗？

小姐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谢谢。

0: 来了。哦，华探长，这位是？
1: 这位是王小姐，她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我想她在你这儿住几天。
0: 哦，行，没问题的，尽管住吧。
1: 王小姐，你先在这里将就几天，过两天我安排你住别的地方。
2: 华探长，您的救命之恩毕竟无以为报，请受毕君一拜。
1: 带他去休息吧。
0: 嗯，行。王小姐，跟我来。
2: 华探长，您的伤
3: 已经没事了。
4: 那个好像是冯老板。
5: 这是新挖出来的是吧？
6: 对，刚出土的，
5: 是一对是吧？
6: 对。
7: 是西番番主冯老板吗？
5: 啊，
7: 大总。
8: 哎，长官，我可什么错也没犯呢。
7: 犯错不是你说了算，走。
8: 你们谁呀？这谁呀？这怎么回事啊？这。

0: 张满娘，
1: 什么事儿？
0: 给你汇报个情况，宪兵队把那个戏班老板给抓了。
1: 真的？啊，
0: 是真的，高宇抓的。
1: 看来答案就快揭晓了。好，我们去看看。
2: 哎。
3: 蔡军，饶命啊！
4: 饶命？为什么？你做了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情啊？
3: 我什么事也没干呢，就那天给太君唱了一晚上的戏。
4: 你要说实话，我们审讯室的那帮家伙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会让你生不如死。起来说话。
3: 我起不来。
5: 说吧，说实话。
3: 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没事儿了？
4: 只要你说实话，而且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皇军的事情，我立刻放你走。
3: 那好，就是那天。
6: 三浦隊長。
7: あ、上杉課長、何の用で？
6: 重要な証人を捕まえたと聞いたので会ってみたいと。
7: さすが特一課です。情報が早いですね。
6: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7: よし、会わせましょう。
4: 好好说。不然的话，我把你交给这个特一课的上山课长，他会让你死得更惨。
3: 我说，那天来唱戏，就是戏班子里多带了几个人。
4: 什么人？
3: 我不认识。
1: 不认识怎么会到你的戏班呢？
3: 巡捕房一个探长，他硬把人塞进我戏班子里，我要不干，他就砸我饭碗。
4: 巡捕房？
1: 哪个探长？
3: 我。名字我还真叫不上来，可见了人我可就认识了。
7: 彼ではないはずでしょう。
6: そうとも言えませんよ。知り合いでも何を考えているかはわからないのだから。
7: 分隊長、フォア探偵を連れてこい。重要な相談があると言え。
8: はい。

0: 三木兄，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霍局，上山可找人在。嚯，戏班老板也在，怎么唱戏啊？
2: 冯老板，是他吗？
3: 不是他，不是。看仔细了。说实话，哎，句句实话。租界巡捕房大名鼎鼎的华探长，我认识啊。
0: 我早就说过，不是他吧？怎么，把我当嫌疑犯，叫过来认犯人了？
3: 华姐，千万不要在意。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还你一个清白。
0: 哼。
3: 三木兄啊，没想到你这么怀疑我，啊，有点过分了。今晚我请你喝酒压惊。
0: 你老拿喝酒糊弄。那会又是谁呢？会是谁无所谓啊，反正不是我。
3: 华局，请你帮个忙。这位戏班老板说，那天晚上有个巡捕房的探长，把几个人塞进了戏班子。我估计，就是那几个人制造了骚乱。
0: 那可不好查呀。
3: 偌大个上海滩有多少个探长啊？那就一个一个的查，也不用那么费劲，
0: 让他们把照片送过去好吗？
3: 还是华军的办法好，华军，有劳你了。
4: 来吧。
3: 他在里面吗？

0: 是他。
1: 再说一遍。
0: 是他，就是他把人硬塞进我戏班子里的。
2: 实话。
0: 绝对实话。
3: 老板，你可看清楚了，这么多的照片呢？
0: 不会错，他威胁过我，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4: 裴队长，
0: 嘿，
2: 把他压下去。
0: 嘿，
2: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个人给抓来。
1: 慢着。
5: 我的意思是，要不要再进一步查证一下？凭这一个指认就……
3: 我同意常山科长的意见，放长线钓大鱼。再说了，抓贼要抓赃，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承认的。
2: 关键是，现在这个赃怎么抓？
5: 那当然是华探长了，都是巡捕房的嘛，走得比较近。
3: 照常山科长的意思，这件事情又非我莫属了呗。好，我来。
5: 那如果华探长抓不到呢？

0: 哎，辛苦了，辛苦了。刁队长，我们黄团长让我来拜访您的。
1: 你们要知道，这一带好多人都盯着这烟土生意，
0: 咱们心里有数啊。嘿嘿，这一带还不是您沈公馆的一句话的事儿。
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和你们这些人。
0: 都得看日本人的脸色。哎，是是是是是。哎，再怎么说，刁队长您是手眼通天的，咱们就是想看看日本人的脸色，他也看不到啊。刁队长，您看，
3: 说，
0: 我们就是想傍着您这棵大树。
3: 好乘凉，您只要动一下您的小拇指，咱们兄弟不就有口饭吃了吗？
0: 哎呀，既然你们的黄团长这么会办事儿，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哎，
3: 我只管货到我这你们顺利接货走，剩下的事儿我一概不管。
0: 哎呦，我代黄团长谢谢您了，刁队长，您放心。 咱们兄弟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兄弟就告辞了。

0: 行，我正找你呢。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都知道。
1: 啥？你都知道了？
0: 嗯。
2: 你肯定是受人之托，表忠人之事。我们这么多年，我会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1: 三，
2: 只是我不想你陷得越来越深，给你提个醒。
1: 哎呦，谭总，你把话讲清楚好不好啊？我这样听起来心里没底。
2: 好。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两个人啊，都被特一科给陷害了。
1: 啥意思？
3: 你不觉得你最近身边有些事情怪怪的？
1: 你是指哪方面？

0: 这个上林，你不会以为他就盯着我一个人了吧？啊，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嗯，华丹，这个人好阴险的了，
1: 老阴险的了，
0: 自论自面不自信，
1: 里边聊。
0: 好啊。

0: 老姜啊，
1: 哎，
2: 我实话实说，你我二人，那都被特一科给坑了。
1: 是，
2: 自从唐雄飞被捕以后，这特一科天天捕风捉影，先是找你来盯着我，哦，现在倒好，又找个人来盯着你，我是无所谓啊。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他们宪兵队逮不到唐雄飞。
3: 你就不一样了，
2: 你以前是唐雄飞的下属，

0: 现在唐雄飞都被定为逆贼了，你觉得你的身份能好得了吗？
1: 王探长，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现如今这世道，什么都靠不住，
1: 是，
0: 只有这个靠得住。与其让人家拿去当枪使，那倒不如多花点精力在这些黄白之物上面。哎，以后万一有事儿的话，咱也有个退路。
1: 好的，长，你这句话说的真是太精辟了。哎呀，我老家何尝不想发财啊？可是哪里才有生财之道啊？哎，这个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吧？
0: 能。啊？不求财，财自来。
1: 什么？哎呦，乖乖，王探长，如果我没有看走眼的话，这两个宝贝应该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大青花。
2: 好眼力。
1: 是啊。
2: 你觉得这两件物件能买多少钱？
1: 如果这两个宝贝要是碰到行家的话，那可就没底了。
0: 其实我也是想把这两样东西出手哦，但是没有门路。
1: 好吧，黄探长，这个方面吧，我倒是有一些门路的。哎，可就是不知道你信不信得过我呀？
2: 江，我能把这个东西拿给你看，就没拿你当外人。啊，
0: 这样，你帮我出手，卖个好价钱，咱们俩二一天做。
1: 哎呦，这都不好意思了。
0: 那当我没说。
1: 哎，别，儿子，你说了，说过了，刚刚说的。好，既然你信任我，相信我老乔，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一言为定。

0: 快点，快！兔崽子，小心点儿！起来，快！
1: 走。
2: 你确定你看清楚？
1: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2: 那这么说，这个黄麻子就没有争取的必要了。
1: 师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帮家伙光打家劫舍还不说，现在却直接做了日本人的走狗。况且他们知道咱们太多事情，如果不尽早除去他们，恐怕后患无穷啊。
2: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1: 看来这盘棋早就在您心中了。黄麻子他们只不过是您早就布好的棋子吧？
3: 行啊，宁德，我发现你这棋艺进步也挺快。
1: 那可当然。

0: 本店新岛一批清明的字画，我这就给您拿去。
1: 我要看刚才那个人带来的东西。
2: 这位客官，这东西刚进店，还没上架呢。您怎么寻到这儿来了？
3: 我没时间听你啰嗦，我再说一遍，现在我就要那件东西。
2: 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1: 立刻把那件东西给我拿出来！
2: 我拿，应该给我拿！哎，怎么回事？哎。
4: 政委，我们可都是生意人，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开口，别上来这么动刀动枪的呀。
1: 我就要刚才那件东西。
4: 这你不就是难为我们吗？那要不你就开枪吧，打死我们俩。我实话告诉你，刚才我出来之前已经给巡捕房打了电话，估计他们一会儿就能到了。你也是个明白人，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上和气。
2: 算你狠，江爷，幸亏您及时赶到，还给巡捕房打了电话，要不然小的这脑袋可就搬家了。
5: 哭什么呀？多大点事儿把你吓成这个样？你以为我真打电话了？哎，这巡捕房的车，每天都从这儿经过。

0: 松本隊長につなげ。
1: はい。
2: 太子细腻光润，气性清秀典雅，是永乐年间的好东西啊！
3: 别动！
4: 哎，走走走，别动！
3: 这是什么地盖？
5: 我们日本人想要的东西，没人可以阻拦。
6: 铁旭，
7: 老板，这
2: 烧了东条做靠山，这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8: 小泽君，你提供的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麻烦您回去转告三浦队长，只要我们这边有关于华兴社乱党的任何消息，一定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9: 任组长
7: 真是深明大义，华兴乱党虽然狡猾至极，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两方互助互利，消灭他们也是指日可待。
8: 小泽君说的极是，我们同为天皇陛下效力，早该如此共同进退。
10: 哎呀，黄团长，这金鱼有啥好看的？啊？来，数一数。
11: 真有本事，江团长！
10: 哪里哪里啊！主要呢，还是你这批货好啊！
11: 我就不瞒你了，就这样的宝贝啊，我还有。
10: 你说啥？
1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4: 我以前呢、啊。 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7: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17: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8: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7: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7: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17: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8: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7: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1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3: 九块九？
2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8: 其实就是导游，
3: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4: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24: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4: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5: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6: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2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25: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6: 缺这样的好朋友。
27: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24: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6: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25: 怎么证明？
27: 逗你玩儿。
24: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6: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25: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2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2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8: 这不可能！
2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0: 痛痛痛！
31: 啦啦啦！
32: 挤挤挤！快快快！
33: 喂喂喂！肠胃宁，
3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5: 这怎么办？
3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8: 补水了，
39: 快速补充电解质，
38: 冬虫补水了。
40: 两天了都不头油，
41: 公主当然不会油。
4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2: 超能力觉醒了。
40: 不是心飘柔，
41: 两天了还蓬蓬的，
4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3: 哇，眼睛好轻松啊。
4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7: 好舒服，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6: 正好正好，看得
0: 好清晰啊。
4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真有本事，江团长。
1: 哪里哪里啊，主要呢还是你这批货好啊。
0: 我就不瞒你了，就这样的宝贝啊我还有。
1: 你说啥？还有啊？
0: 我不跟你开玩笑。
1: 黄探子，你看我们何不就是再干上一票呢，是吧？这样一来我们后半辈子的钱全都有着落了。
0: 好是好
1: 啊，
0: 可是最近风声太紧了。
1: 这有什么嘛？
0: 这样我安排一下，然后呢你可能过两天免不了自己亲自跑一趟。
1: 那这事情说定了，我等你消息。
2: 好的呀。
1: 啊，
2: 好的呀，
1: 我先走了。
2: 哎呦，
1: 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还自己留着吧。哎哎，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你还别说，这条小金鱼啊还真挺漂亮的。
2: 慢慢看，慢慢看啊，好了。

0: 任组长，最近我发现那个江探长行迹可疑，于是我就要跟踪他，发现他鬼鬼祟祟的跑进博古寨。
1: 知道他去那儿的目的吗？
0: 组长，您看这件东西就是他送进博古寨的。

0: 这东西没什么特别，你先下去吧。嗨，任组长公务繁忙，在下就不便打扰。
1: 我也不久留，小泽君。
2: 松本，替我送送。
3: 告辞。
1: 让上林把东西留在这儿。
4: 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

0: 9年前换老二，把那小娘们带走，大哥这事办得他娘的窝囊。
1: 算了，别提了啊。
0: 要照兄弟那意思，他娘的，我当时就崩了他。
1: 算了吧，就凭你。
0: 老五，你什么意思？老五，我老六怎么了？我老六怎么了？
1: 哎，行行行行行，老六。
2: 咱们还在小日本的地盘里呢，小点声。
1: 小日本，
0: 小日本怎么了？小日本老子就怕了，老子可是进过日本宪兵队的人。谁这么大胆？我去把他绑了。
2: 慢着，先别冲动，快去禀报刁队长。
1: 好，走。
3: 刁队长，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4: 处长，这是我手下亲耳听到的。
2: 你回去立刻派人调查这些人的底细，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4: 属下明白。
2: 去吧。

0: 喂，
1: 雷组长吧，是我呀，江福。我想跟你汇报一下有关华明汉最近一个时间的情况。
0: 你说吧，我听着。
1: 嗨，我一直按照你的指示严密的监视和调查他的一举一动。不过呢，最近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还是值得怀疑的。
0: 什么情况？
1: 就是啊，最近他总是想主动的拉拢我。
2: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
0: 这说明你已经被他嗅到了。
1: 哦，是吧？哎呦，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小心应付，当心别被他利用了。
1: 好的好的，我心里有数的。
0: 其实你不妨将计就计，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再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0: 江探长，
3: 你还有什么事儿
0: 要跟我汇报吗？
2: 暂时就是这些了，再有什么新情况，
1: 我再向您汇报，好吧？
0: 那好，你要好自为之。
1: 好的，其实啊，

0: 还没回去呢，老丁。哎呦，
1: 霍太子，有事吧？哎，没，我没什么事，就处理一点文件啊。
0: 我本来以为啊，这个时间只有我在加班，没想到，哎呀，我这都是瞎忙，没啥正经事的。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没正经事儿谁会熬到现在啊？
2: 你霍太子不是也没有走吗？
1: 佐藤总监下令3天之内破掉华兴社这个案子，否则的话，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的人就把我带走。

0: 到那个时候，我这颗脑袋就不是自己的了。
1: 哎呦，哎，这个事情闹得这么严重了。
0: 我这两天是没日没夜的查呀，都没有能查到华兴社的一点儿蛛丝马迹。眼瞅着脖子上这颗脑袋就搬家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准备狠狠地捞上一笔，然后全铺盖卷走人。
1: 黄探长，这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
2: 走为上，对的。
0: 江探长，
1: 哎，
0: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古董那件事？
1: 我当然记得了。
0: 我拿你当好朋友，不瞒你
1: 哦，
0: 我明天晚上去收货，如果看货没有问题的话，直接就把它全都买下来。
1: 太好了，
0: 你帮我把货出去，咱俩二一天做。
1: 太好了，这件事你交给我办，你放心吧。
0: 这是地址，这是接头的领材。
1: 哎呀，
0: 到时候
1: 啊，
0: 去仓库。
3: 你的咖啡。
4: 华探长今天找我来，一定是有什么好事要通知我吧？
5: 任组长，我能不能保住这颗脑袋，就要仰仗您了。
4: 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华兴社的地址，今天呢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4: 以华探长的手段，两天内查到华兴社的地址，再用一天剿灭华兴社，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5: 听您的意思，特一科是不准备出手了。
4: 话不能这么说，您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我们再出手，岂不是抢了您的功劳吗？
5: 话说的也对，任组长想得很周全。如果这件事成功了，那功劳是我一个人的；就算是败了，也只是我一个人掉脑袋。
6: 但是任组长，
5: 我们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说放跑了华兴社的余孽，
0: 不回现手中的部件，到最后掉脑袋的可不止我。

1: 冠军，几日未见，为何如此憔悴啊？
2: 说实话，我是来跟散步军辞行的。
1: 何出此言？
2: 我已经快被特一哥逼得走投无路了，也许我们下一次见面，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1: 究竟是为何？
2: 一言难尽啊。
1: 我是任心，把江探长给我盯死了，一刻也不能放松。我明白。
3: 记着，
1: 千万不要惊动他，有请科长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1: 竟
2: 有此说，特一科此举，实欲置华军于死地啊！
1: 是啊，我已经查到华兴乱党的地址，可是他们呢，依然是不依不饶。
2: 华军，请放心，凭你我的交情，我三浦绝不会袖手旁观。
1: 患难见智，骄傲。
4: 但此事事关重大，我不敢贸然行动，所以请容我向大总司令官请示一下。
1: 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舒服多了。
5: 报告处长。
6: 事情已经查清楚，
5: 他们隐藏在闸北的一间废旧船厂里，几十个人昼伏夜出，很有可能就是华兴社的老巢。
7: 刁队长，
8: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码头啊？
5: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他们来找我想做码头的生意，我一看他们就非常的可疑。 所以我就默许了，我的意思是稳住他们。你刚说
8: 的码头生意就是烟土生意吧？
5: 组长，属下不敢隐瞒，这是他们给我的，一根没留。
8: 你这是何必啊？
5: 我也只是随便的问问，这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8: 组长，我老刁一向光明磊落，公私分明，请组长明鉴。你放心吧，我们都是替上边办事，出生入死的都不容易。今天的事儿呢，就到此为止。
5: 多谢组长关照。
9: 码头那边你还要盯紧了，不要走漏任何的风声。明白。站住！来者何人？
10: 小兄弟，不要太紧张啊！大家都是自己人，
9: 令牌拿过来，跟我来吧。
10: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人啊？吴爷，这人拿着令牌，说要见咱们黄团长。你看，是。这位朋友，
11: 哎，
10: 你是混哪里的？怎么会有我们这儿的令牌啊？
12: 这位兄弟啊，我只跟你们黄团长讲话，还是麻烦你进去通禀一下，好吧？<笑>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没名没号的，上来就要见我们老大，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13: 老五，怎么回事？
10: 过来吧，老大。
11: 这是个野鸟，吵着要见您呢。这位兄弟想见我，先报个名号吧。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谈的这批生意。
13: 什么生意？
11: 就是你手里的那批古玩呐。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货的。
13: 哼，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哎呀，霍团长。
0: 我只关心你手里的那批货，其他的事情跟我一概没关系。你放心啊。

0: 哎，这位兄弟啊，你是来谈大生意的，那咱们可得好好谈谈呢。
1: 走吧，好好谈谈。
2: 走！霍队长，怎么回事？这是干什么嘛？买卖部他人意在吗？哎，管你，松手，走。
3: 林支长，这是上林传回的消息。江探长去了闸北废旧船厂，华兴社呀，华兴社，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小子，今すぐ特区一課に探りを入れろ。情報があればすぐに知らせるんだ。
5: 科长，属下已经基本查明了华兴社乱党的落脚点，还请您指示下一步的行动。
4: 华兴乱党狡诈之极，别又中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次属下派出了多路人马，经过各方调查，所得情报完全一致。

0: はい。
1: 待て。やはり手紙を書こう。奴に持って行ってくれ。
2: 师父，咱们能用的棋子可都用完了。如果他们还是按兵不动的话，这盘棋可就没法下了。
3: 这但凡是会下棋的人呢，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2: 可是他们怎么还是没有动静呢？
3: 欲赢棋，必先静气嘛。
4: 进来。
5: 华探长，宪兵队小泽副官送来一封三浦三郎的亲笔信。
4: 下去吧。师傅，还是您这棋艺高明啊。
3: 喂，华明翰。
4: 华探长，关于您昨日向我提出联合查办华兴乱党一事，我向上级做了汇报。我们机关本部连夜开会研究，决定派出两个特工小组，全力配合华探长您的清剿行动。
6: 严组长，
7: 我先要谢谢你，但是宪兵队那边已经准备出兵了，所以这次我就不想麻烦你了。
4: 华探长，您不必客气。正如您昨天所言，帮您其实也是帮我们自己。今晚这么重要的行动，我们特一课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既然宪兵队那边愿意出兵，那我们就三方联合行动，这次势必彻底地铲除华兴乱党。
7: 好，既然任组长这么说，那一切听从任组长安排。

0: 大哥，
1: 待会儿看我的手势，让日本人先进去。
2: 哎，老大，
0: 大哥，不好了，不好了，大哥，外面有人打进来了，大哥，
3: 给我安静！你小子刚才说什么？
0: 五爷，不好了，外面有人闯进来了！
3: 别慌，别慌，别慌，谁的人马？多少人？
0: 具体的，小子也不清楚。他们很凶猛，咱们兄弟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们弄死了。看样子人不少啊！
3: 弟兄们，抄家伙，冲出去！
4: 传长，传长，
3: 打出去，打出去！
5: 组长，里面好像有动静，我们要采取行动吗？
6: 不着急，静观其变。
5: 是。
7: よし。

0: 大哥！
1: 老六，奶奶的！

0: 他是谁？为什么解开他的绳子？
1: 他是华兴乱党的一员，我在检查尸体。
0: 既然是华兴乱党，为什么他的手被绑着？华探长，我感觉你一定做出了有损大日本帝国利益的事情，你对我们一定有所隐瞒。
1: 我对你们隐瞒了什么？
0: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如果你想解释的话，就去找三浦队长。

0: 小沢、小沢くん、小沢くん。
1: 对不起，我跟小泽君进来的时候，没想到江湖还活着。对不起。
2: 果然是没有冤枉这个江探长啊。

0: 三部队长，这人不是之前戏班的班头吗？是我的失职。华军，月圆之夜发生的事情，果然是华兴社所为。
1: 三部军说的是。
2: 这是我们发现的，好吧，
0: 这是我们发现的，
2: 这是我们发现的，好吧，走。
3: どうしたんだ？報告します、隊長。これら前回、ユリ1号が奪われたものかと。

0: 你马上带人继续搜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千万不能把东西落在宪兵队人的手里。
1: 素晴らしいぞ。戦勝像の部品を調べろ。はい。
0: 项目队长，我看你也不用找，这龟贺线手中的部件就算是在这儿，也已经被你们宪兵队的榴弹给摧毁了。
2: 林队长，要不是我率先发起进攻，恐怕你们现在还在外面喝西北风吧。

0: 你回来了，
1: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我先去洗个澡。
0: 你这两天好像很忙的样子。
2: 巡捕房事情多吗？
0: 可是再忙也不能不着家呀。今天晶晶还问起来，她说爸爸去哪儿了，你让我怎么说？
2: 我知道了，我下次会注意的。
0: 老华，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夫妻之实，但是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是应该坦诚的，是应该互相信任的。可是现在你看我的状态，我真的很担心。
1: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知道吗？很早以前，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两个人在日本相识、相知、相爱，后来约定相守一生，至死不渝。可是后来9·18事变爆发了，男孩决定退学，返回国内报效国家，女孩也义无反顾地跟着回来了。他们本来计划男孩回到天津跟家里那个人退婚，然后返回上海向这个女孩当面求婚，可没想到男孩家里发生了变故，他们没能走到一起。也许是缘分不够吧，他们就这样

0: 我为我之前的态度跟你道歉。这些年，你心里……
1: 听说，这些年，谢谢你。

小沢君、すまない。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の敵は必ず取る。

0: 这是剩下那本信，
1: 谢谢。
0: 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在上海再出现了。
1: 明白，在下明白。
0: 去吧。
1: 在下告辞了。
2: 总监，这个是清剿华清社的资料，您过目。

0: 共同で代表を決め交渉に当たらせる。
1: 威廉处长，贵方作为租界内的执法机关，在您的警备队伍中连续出现唐雄飞和江虎两位华兴乱党骨干分子，给我们宪兵队和特异课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您对此有何具体看法？
2: 廖队长，对于此事呢，表示深深的歉意。
1: 仅凭一句道歉，就能使我们死去的士兵起死回生，坍塌的宪兵大楼恢复如初吗？
2: 三部队长，
3: 您别生气啊，
2: 都是我本人工作失常，才会造成贵。
4: 威廉处长，如果你们不能尽快的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只能向工部局提出申诉，到时要仍不能得到解决，那我们大日本帝国驻沪总领事将会直接与贵部总领馆对话，以期用外交方式解决此事。
2: 别！两位队长，还是在我们警务处和贵两方互相协商解决为好。毕竟闹到上面，大家都不好收场，是吧？
1: 这是我们统计的损失结果，请您过目。
2: 好。两位队长，你们是开玩笑吧？你们看我这警务处就是一清水衙门呢，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也不及这十分之一啊。
1: 那您觉得该如何解决呢？
2: 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4: 三浦队长，要我看，不如我们双方再承担一部分的损失，由威廉处长赔偿我们黄金800两，您看如何？
1: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500两，这是我们警务处所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了。

0: 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她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她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1: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0: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2: 好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3: 有多重？
2: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3: 4桶，
2: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
3: 天哪！
2: 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3: 还有
2: 2个12寸的披萨，
3: 12寸披萨，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2: 大家相信吗？
3: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2: 没错。
3: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2: 小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迪。
3: 从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4: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2: 你怎么证明的决心啊？
4: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
2: 好。
4: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3月3日。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
3: 这个下巴，
4: 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5: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0: 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刮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5: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刮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4: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
1: 今天是2018年3月7日，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刮油汤。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5: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1: 那试试呗。
4: 今天是2018年4月3日，正好1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杯，看看效果吧。
6: 能，
4: 我好期待呀。
6: 没问题。
4: 今天是2018年5月3日，又过去了1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因为我的身材了。
6: 我瘦好多啊。
5: 瘦好多。
4: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从19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1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
2: 哇，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0-40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6: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3、2、1。哇，
2: 帮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生气。谢谢赘肉，就拿走吧。这也太瘦了吧，看这身材。哇，这个比肚子还惊艳，
6: 眼睛都变大了。
1: 是我，确实是我，
2: 但真的不敢相信。
6: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1: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那个目标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
6: 两位数。
1: 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哇，因为就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2: 肯定啊。
1: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嗯，对，
6: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2: 谢谢小迪爸爸。
6: 哎呦，老丈人您可来
1: 了。
6: 爸爸好。
7: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嗯，
6: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7: 还行。
6: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7: 我是205斤。
6: 哇，205斤。现在呢？
7: 我现在是150斤，
6: 你看瘦了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了，女儿也瘦了，
7: 我非常骄傲。哎呦，
8: 你好，
6: 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得多重啊？
8: 160斤。
6: 160，现在呢？
8: 现在是120斤。哇，哎
6: 呦，40斤没有
1: 了。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真的，
6: 对呀，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很好，
2: 是啊，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9: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
6: 对，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7: 我自制的刮油汤。哇，
6: 刮油汤
2: 这个名自制的，
7: 对，
2: 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7: 是一名生物老师。哎，
6: 难怪啊，
7: 这个刮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
6: 哎，有心了啊！
7: 他非常的坚强，我为他点赞，同时呢，
1: 谢谢，
7: 也为我自己点赞啊！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6: 太伟大了！
1: 谢谢爸爸。
6: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刮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统统甩掉？
2: 是，
7: 这个成分组合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哎，生物学呀。叫做加倍法，
6: 加倍法，
7: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6: 第6天，
7: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哇，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哎呦，到了时候，
6: 体会说了，
7: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1: 对，
7: 所以呀，您一个是要坚持一个月，尤其到了最后。减的速度越快，
1: 对，
7: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6: 就是
7: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的尝试我的刮油汤。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6: 就是
7: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 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6: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3: 是，
6: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3: 肯定
2: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
3: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6: 好，哎呀，哇，
10: 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3: 那你看这个手臂也不对比没伤
10: 害啊。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6: 全是男同事，
10: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3: 让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哇哇，
6: 这哇
2: 也太性感了。
6: 对啊，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是不是？
8: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3: 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啊，
8: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刮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吃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3: 这个变化太大了，
6: 瞧着得意的啊。
3: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8: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3: 现在是一个手拴回来。
8: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啊、有时候掉2斤。哦，
6: 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3: 看看今天的是，哇，
6: 100斤，
3: 不到100斤啊，
6: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天哪，
8: 那你我又瘦了，
3: 变化太大了。
8: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

0: 二尺，
1: 对啊，
2: 瘦了一尺一，
1: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2: 以前抱不住，
1: 对啊，
2: 现在能收回来。
3: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1: 现在呢？现在呢？
3: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1: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2: 谢谢，
1: 谢谢。
4: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1: 没错，
2: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1: 来看一下。
5: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而且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2: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1: 欢迎小然。哇
5: 哇，你好小然。哇哇，
6: 大变身。
1: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2: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1: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啊？
5: 胖到200多斤。
1: 200多斤。
5: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1: 3个月70斤。
5: 对，
1: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5: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1: 太适合你了，
2: 太适合你了，
1: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2: 对，
1: 来3、2、1。哇，这不到140，
2: 140斤不到，
1: 对，
2: 而且没有运动。哎，
1: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2: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
6: 2.4尺不到。哇，
1: 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2: 没错，
1: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刮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5: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刮油汤了。
1: 哇，说得太好了，
2: 就是刮油汤了。
1: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
2: 谢谢。
4: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7: 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尺。
1: 哎呦，这老公也嫌弃，
7: 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1: 这同事不行，
7: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2: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1: 欢迎萌萌姐。
8: 大家好。
2: 哇，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我根本看不出来。
8: 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1: 就最胖的时候是180斤。对。

0: 特别难减。
1: 现在呢？
0: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啊！
2: 快70。
0: 对，哇，
3: 70斤，
1: 3个月70斤。
3: 天哪！
1: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挂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0: 不会，一点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1: 对，
0: 对，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挂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1: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0: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1: 所以我觉得
0: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挂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1: 可以的，
3: 可以。
1: 好，谢谢毛毛姐。
4: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4: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5: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麦通康。麦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麦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7: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5: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只顾给您。
2: 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

0: 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和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4: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0: 其实就是导游，
5: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6: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7: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8: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9: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侯金建做客群英会，
10: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1: 缺这样的好朋友。
12: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1: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3: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0: 怎么证明？
14: 逗驴玩儿。
1: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5: 能不能别挤我了？
16: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
17: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装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不如我们双方再承担一部分的损失，由威廉处长赔偿我们黄金800两。您看如何？
1: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500两。500两，这是我们警务处所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了。
0: 如果二位还不同意的话，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2: 三副队长。
1: 您看威廉处长都拿出了如此的诚意，要不我们各自就都退一步，就按威廉处长说的办吧。那我们就看您今后的具体行动了，
3: 请二位队长放心。
1: 告辞了。
4: 既然是本家亲戚，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们家人在的时候，他也没少拿好处啊。真的是太可气了。我找华探长去。
5: 玉儿姐，
4: 哎，华探长正要找你呢。出什么事儿了？这王小姐啊，在闸北有个叔伯舅舅，今天一大早就赶去投奔，没想到呢，他那个舅舅啊，见他人财两空。
1: 便百般的推脱，这王小姐哪受得了那个白眼？这一气之下，哭着跑回来了。我来想办法吧。
6: 老爷，
1: 去吧。
6: 请问您是？
7: 打扰了，江爷。
1: 在下巡捕房华明翰。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华探长，欢迎欢迎。怎么，毕军怎么跟华探长？
7: 哦，是这样，我在巡逻的时候呢，正好碰上王小姐，一打听，才知道她经历些什么，所以就给您送回来了。您看，
1: 哎呀，碧君，你看你这孩子。 把华探长都给惊动了。华探长是这么回事，早上呢，我说了孩子几句，心里委屈。你想，我就那么一个姐姐，全家走呢，就剩下了他，我当舅舅的怎么能不管呢？碧君啊，舅舅以后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啊！谢谢你，你放心吧。
7: 太好了，江爷果然是深明大义。
6: 来来来，请坐。哦，不了，我正在巡逻，就不打扰了。
1: 哦，华探长还有公务在身，那我就不挽留了。改日备上酒席，感谢您，您一定得赏光啊。
6: 一定，告辞。
1: 好，哎，碧君，送一下华探长。
5: 华探长，我送你。
6: 有劳王小姐了。

0: 华探长，你的伤好些了吗？
1: 皮外伤而已，没事的。
0: 华探长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出虎口，又劳神费力地替我寻找安身之处，今天又说服了舅舅收留我。毕君无以回报，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华探长，这个是我按照父亲留下的方子做了一些精创药，您试试吧。
1: 不用那么客气，我的伤真的没事的。
0: 华探长，您就收下吧。
1: 这个是？
0: 这是我父亲生前从收购的一批龙骨药材中找到的，父亲说这是很难得的一枚虎牙，父亲送给我说是可以保平安的。
1: 这么贵重的东西，那我就更不能收了，王小姐应该带在身边才对。
0: 华探长，这虎牙一共有两枚，我是属虎的，所以给自己留了一枚。这一枚华探长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请收下吧。
1: 好吧，确实不公了。不过话说回来，我比王小姐整整大了一轮。
0: 华探长也是属虎的，那就更应该收下了。父亲说过，属虎之人佩戴此物可以逢凶化吉，永保平安的。看碧君近来的经历，这虎牙还是有点灵验的。
1: 谢谢王小姐。
0: 华探长有了这枚虎牙的保佑，那就更是如虎添翼了。
2: 科长，这是松本在昨晚的行动中缴获的，他知道您喜欢翡翠，所以特意让我拿过来孝敬。

0: 现在对我来说，任何一件宝贝也抵不上他的一枚部件。科长，依我看，我们不妨搞一个赛宝大会如何？
1: 赛宝大会，当下时局混乱，形势逼人。若天皇怪罪下来，咱们的脑袋都得搬家，还哪有心思赛宝？
2: 请容属下细说。
0: 你说说看。
2: 我们不妨以高价收购散落在民间的宝物为名，搞一场声势浩大的赛宝大会。到时候别说是上海，就是其他各地的名流官宦，也都会闻风而来。这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们有可能找到散落在民间的献寿中部件；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引出华星社的余党，到时候再伺机将他们剿灭。
0: 任组长，此计妙哉，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具体操办吧。是。好。
3: 赛宝大会的宗旨就是寻遍天下奇珍异宝，所以在场的朋友，无论你们手中有任何宝贝，请一定要拿出来踊跃参赛。
4: 社长，我已经想清楚了，英雄已逝，但浩气长存，
3: 我会把冰封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的，
4: 所以我想马上开始工作。 既然你这么坚持，那今天的城隍庙赛宝大会就你去吧。这可是今年上海滩的一大盛事，交给你做，我也放心。
3: 谢谢你。
5: 慢走。
6: 你们回来了。
5: 对。

0: 大东，你来干什么呀？跟你去城隍庙采访了，顺便多拍几张照片。不用了，今天不用拍照，你下去吧。就算不用拍照，那城隍庙人那么多，总得有个男人保护你吧？要不然的话，你被挤坏了怎么办？
1: 那好吧，随便你。
2: 还有哪位朋友愿意拿宝物上来参赛的呀？
3: 我马三也来凑热闹。有，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这有啥好看的？
5: 什么呀？
2: 我觉得也是。
3: 看看啊，让你吓一跳。
2: 怎么样？
3: 吓着了吧？
6: 这有啥好看的？
7: 什么？
2: 各位，稍安勿躁。
8: 马先生的这个宝物，在下实在不知是何物。这样，大家稍等片刻，容我与主办方研究一下。哼！啥呀？
9: 门口了。
8: 你觉得什么东西能让鬼子这么大惊小怪？
10: 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1: 抓人呢！
8: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12: 我是来献宝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3: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只是觉得这东西金灿灿的，像是个好东西，我就拿过来了。
12: 大人，您
13: 把它给我压去，慢着。
12: 科长，
13: 我知道了。

0: 把他放开！咱们赛宝大会的宗旨你忘了吗？不管何种宝物，只要是来参赛的，都得按照大会的规则办。
1: 属下明白。

0: 马先生，把你的宝物打开，让大家也见识一下。 各位，都看见了吧？马先生的这座宝物可不是一般的宝物，这是大日本陆军参谋部精心打造的一座龟贺献寿中的重要组成部件。照理说，此物应该无偿上交给大日本陆军参谋部，但是经过我们大赛主办方研究决定，既然马先生带着此物来参赛， 就一切按照我们赛宝大会的比赛原则对待，决定对马先生的这个宝物予以高价收购。
1: 多少？黄金100两。100两。

0: 好东西，好啊好啊，发财了。
1: 姐，你看吧，
2: 回去。
3: 这个赛跑大会是个幌子，他们是想得到散落在民间的献兽中的部件。
4: 有道理。
3: 根据你们刚才所描述的，他们现在找到的就应该是献兽中的部件瑶光。
4: 但是根据咱们之前得到的情报，瑶光应该在军统手里啊。
3: 我们原来得到的情报不一定很精准，但至少证明这些零部件散落在民间。
5: 那要这么说，是不是小子手里没准还有其他的部件呢？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至少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线索。
6: 这小子胆儿太大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也敢卖给日本人。
5: 要我说，干脆我跟阿生去把您绑回来不就完了吗？
2: 绑什么呀，这么重要的事儿应该等冰封回来再做定夺。
6: 就这么几个小毛贼，我一个人就够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两天冰封被盯得很紧，他让我们冬眠，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
5: 财神，正因为冰封盯得紧，所以咱更应该替他分忧啊。
7: 就是啊。哎，财神，当断不断，
5: 不断则乱。
3: 好吧，准备一下，行动。

0: 严处长交代的事情都清楚了。
1: 。哎，走。
2: 那我呢？
0: 你只需要在屋子里安安静静的睡觉。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声音，千万不要出来。去吧。
3: 快进去吧。
4: 师傅，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可就撤了。
5: 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个人你也熟吗？
4: 这不是前几天咱们抓那个日伪汉奸马三吗？
5: 就是这个马三，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赛跑大会的现场，并且他持有一枚现手中的部件。我总觉得这里面应该有诈。

0: 他还在里边呢，我要去找他。
1: 阿强是为了救我们，如果你陷进去，他就白死了。走。

0: 魔法，铁臂没出来。
1: 你看，
2: 走。

0: 原来是任组长啊！
1: 华探长，把枪放下。华探长深夜不在家睡觉，跑这儿干什么呀？
0: 今夜正好轮上我当值，听见这边有枪声，就过来看一下。任组长不是也没睡呢吗？
1: 华星乱荡，一日不除，我们谁都别想睡好觉。
0: 任组长说的对。
1: 既然你们在执行任务，那我就不打扰了。说对，等等，华探长别着急走，我还有事儿想请教华探长呢。
0: 任组长，请讲。
1: 刚才我们一路追赶华星乱党，看他们朝您这边跑过来了。凭华探长您如此灵敏的嗅觉，不会一点气味都没闻到吧？
0: 我还真什么都没看到。任组长，你不会怀疑我吧？
1: 组长，撤离。放肆！怎么能怀疑华探长呢？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为了追查华星社，我们己方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现在华星余孽又起，我想华探长一定会一如既往地配合我们追查到底。 如果方便，我们能否过去看一下？
2: 清剿乱党，义不容辞。任组长。

0: 任组长，还有什么要看的吗？收队。
1: 都怪我，又不是我，阿生也不会。
2: 不是说没找着尸体吗？
1: 可是现场都炸成那样。
2: 不可能，我告诉你，阿成他是铁臂，他不可能死，阿成死不了。
3: 大家都别着急，只要有一线希望，咱们就去找。

0: 师父，没有找到阿禅的尸体。
1: 接着找。
0: 是。
2: 快一点，我们。

0: 去哪儿啊？这么着急？
1: 刚才白波来电话了，说找到马三的地址了，所以我们现在赶过去。
0: 马三，马三是谁啊？给你找他干嘛？
1: 马三是赛宝大会的参赛者，日本人一直紧紧地盯着这个人，所以我想一定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什么线索。
0: 怪不得日本人不让你采访，如果找到马三，或许就知道日本人有什么阴谋了。
1: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赶过去。
0: 懂了。
1: 真相啊，
0: 像什么？
1: 像冰封，沉着冷静，英勇无畏的感觉。我只希望能够像他一样，勇敢坚强地战斗，查出日本人的阴谋，并公之于众，这样就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0: 情况怎么样了？马三家周围都是黑衣人，根本没办法靠近。
1: 马三不会出事了吧？我刚才看到好多巡捕房的人也过去了。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行。

0: 沈云，怎么了？沈云，我看到沈云了。啊！沈云，太好了！丹丹，你要相信我，我敢保证，我刚刚见到的人就是沈云。哎，你别闹，
1: 你肯定是眼花了。沈云都已经死了6年了。

0: 能，这6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他，我就算忘记了自己的样子，我也绝对不会想不起他的模样的。
1: 就算他还活着，为什么不来找你啊？说不通啊。
0: 这个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不过我会去查清楚的。
1: 就算他还活着，人海茫茫，你去哪儿找他去啊？

0: 好像穿着警服，巡捕房。啊，对，巡捕房，我也许能在巡捕房里找到他。
1: 美惠子啊，你今天陪我逛了一天街，真是辛苦你了。
0: 瞧你说的，太客气了，兰姐。反正平时我也是一个人逛街，现在有你陪我，我还求之不得呢。
1: 我呀，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买这么多的衣服呢。这么多衣服，你赶紧去试试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穿上它们了。
0: 现在？
1: 嗯。
0: 好，那我去试。

0: 冷化。
1: 哎，
0: 回来了。
1: 嗯，
2: 走。
3: 浩探长，
1: 惠子小姐，您来了。
3: 浩探长，
0: 今天美惠子小姐啊，陪我逛了一天的街。
1: 挺好干的，麻烦你了。
3: 哪里的话，
4: 我看时候也不早了，要不我先回去了。
0: 哎，今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回去了，就住这儿吧。
3: 那花探长呢？
1: 哦，
5: 我睡客厅就好。
0: 咱们不管他，进去来。

0: 华探长，希望不会打扰到您的休息。
1: 惠子小姐，在我这里睡得不习惯吗？
0: 我想先抽支烟再睡，您不介意吧？
1: 请便。
0: 你要不要来一个？
1: 不了，我已经很多年不抽纸烟了。谢谢惠子小姐，白天还陪她去逛街，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
0: 那您早点休息，我不打扰了。

0: 美惠子今天一早就走了。
1: 嗯，放心吧，床铺早就收拾起来了，不会有破绽的。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巡捕房有没有这个人？
1: 有啊，我们的华明汉探长。
0: 华明汉，你确定他真的就是华明汉吗？
1: 当然确定，这里的人都认识。
0: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他在哪里？我想见到他。
1: 他今天不在，可能出去办案了吧？
0: 那他什么时候？

0: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哦，这个说吧。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好吗？请你一定告诉他，让他尽快联系我，拜托了。
1: 好吧。
0: 谢谢。
1: 哟，华连长，您在呢？刚才有位姑娘找您，这人还没走远，我去叫她。
2: 哎，以后这个姑娘再来，就都说我不在。
1: 啊，这是那位姑娘给您的联系方式。
3: 你忙吗？
1: 是。
0: 找到了，我找到了，他就是沈云。沈云没有死，他还活着。
4: 活着？你们见面了？
0: 没有。今天我在巡捕房里没有见到他。
4: 巡捕房？什么情况？我都糊涂了。
0: 我猜的没错，我就说嘛，他穿着警察的衣服，一定就是巡捕房的人。我去巡捕房的时候，别人都说他现在叫做华明翰。这个华明翰呀，就是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用的名字，所以呀，错不了。
4: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你啊？
0: 这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会查清楚的。
5: 退屈だわ。全然釣れないもの。
6: 我慢ができないんじゃ釣れないさ。
5: 餌を食べるだけで引っかからないの。
6: 進み具合はどうだ？
5: すべて順調。
6: だから糸は長くしないと大物は釣れない。
7: 这次赛宝大会本来是铲除华星余孽的大好时机，可是这明明到嘴的鸭子就让它给飞了。都怪属下办事不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不彻底斩断华星余孽背后的根基，其实必会死灰复燃。科长，您认为他们这个根会不会是来自延安那边？ 我看这倒未必，至少不排除他与上海共党地下组织有一定的关联。
8: 属下明白。
7: 斩草必先除根。
9: 过来，把我春酒拿过来。
10: 好的，您稍等。
9: 任组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7: 高队长不是一样吗？
9: 我随便溜达溜达，瞎溜达。
7: 高队长，
9: 哎，
7: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9: 都不是外人，您有话直说。
7: 以高队长如此的人才，应该会有更大的舞台。
9: 任组长，何出此言呢？
7: 以高队长的能力和才干，如此的委曲求全，实在是可惜啊。
9: 任组长，您太抬举我了。眼下能为皇军尽点微薄之力，在下已经倍感荣幸了。
7: 如果能够为天皇陛下效力，高队长是否愿意尽忠啊？
9: 我随时愿意效力，只要我在下能做到的。
7: 果然是难得的人才，时机成熟，我会向上面举荐你。
9: 谢谢任组长，我一定尽职效忠，报答您对我的知遇之恩。
7: 慢慢喝。
9: 哎。
11: 华明翰，
7: 华探长，我是美惠子啊。
11: 啊，惠子小姐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7: 看看您说的，惠子要是没有事情，就不能给华探长打个电话吗？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不正是工作时间吗？
7: 哦，
3: 瞧我这记性，
10: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工作了。
3: 那惠子就长话短说吧。
11: 好，你说。
3: 今天晚上惠子想请您吃个便饭，
10: 以报答您上次的救命之恩，
3: 不知您肯否赏个脸？
11: 那都是举手之劳，惠子小姐不用客气了。再说了，最近你对我们家也有所照顾，也应该是我答谢你才对啊。
3: 那您答应我就是对我的答谢呀。
11: 可是我手上还有一些文件没有处理完，说不定一会儿还要加班呢。
3: 华探长，我看您一定是有什么顾虑吧，要不你把兰姐也一起叫上。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多了。
10: 华探长，
3: 您再怎么忙也是要吃饭的呀。
10: 要不这样吧，您尽管忙您的，
3: 不管多久我都等您。
11: 好吧，那既然惠子小姐这么有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花探长，那我们就说定了，您可一定要来，惠子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呢。
11: 好的，晚上见。
12: 这个美惠子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师傅，这该不会是场鸿门宴吧？您可得当心啊。
11: 怎么，你师父我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还担心我会在一个女人身上翻船啊？
12: 师父，您可别忘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1: 哎，英丹，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道理了啊。那宁丹又是什么？
12: 我
11: 去洗手间。

0: 惠子小姐，
1: 。
0: 巡捕房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来晚了，不好意思。
1: 兰姐呢？
0: 静静晚上回家吃饭。
1: 惠子真是羡慕华探长，能有一个如此完美的家庭。
2: 惠子小姐这么漂亮，我相信日后也会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1: 要说到，真羡慕兰姐能遇到像华探长这么好的男人。
2: 惠子小姐，你有点醉了。
1: 难道华探长不想与惠子同醉吗？
2: 晚上还要巡逻，不方便喝酒。

0: 来，慢一点。哎，别摔着。哎，啊，
1: 走走走吧。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

0: 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中

0: 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热。

0: 震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12: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3: 其实就是导游，
14: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5: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2: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6: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

0: 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 其实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 缺这样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 怎么证明？
3: 逗逗你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4: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东鹏补水了。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补水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东鹏补水了。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
1: 你怎么在我车上呢？
0: 我怕你喝多了开不了车，所以在这等你。
1: 来的正好，帮我把它送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散散步，溜达回去。

0: 喂，
1: 是钱老板吗？
0: 是我，哪位？
1: 啊，是你一个朋友让我打给你的，他叫阿成。
0: 什么？
1: 他在我这儿养伤呢。
0: 哦，替我保护好他，我马上过来。
2: 师傅，
3: 嗯，
2: 看这个，
3: 美惠子。大正三年出生于名古屋市，现年28岁，自幼学习歌舞及表演，曾任东亚同文书院大内唱三院长为义父。早年的大内唱三任内阁成员时期，美惠子通过大内的关系帮助三浦三郎爬到了宪兵队长的位置。大内从内阁离开以后，担任了上海同文书院的院长。三浦三郎
2: 发觉美惠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便狠狠地把她甩了。美惠子对三浦那可是耿耿于怀呀。
3: 哎，宁德，你行啊，这样的花边新闻哪找到的？
2: 师傅，这可不是一般的花边新闻，这美惠子可是三浦三郎的旧情人。我越来越觉得这美惠子在您身边那是别有用心啊，您可不得不防啊。
3: 哎，宁德，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师母派来的间谍了？
2: 我就是替师母看着您的。
3: 就冲你这份孝心，我一定对得起你师母。

0: 我是来找我的朋友。
1: 好，快请进。
0: 别动了，伤好点了吧？
2: 好多了，再过几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0: 能活着就好，好好养伤。
2: 等伤一好，我马上就回去。冰峰他们要是看见我回去，估计得吓坏了。
0: 现在局势很紧张，我希望你做个影子。华明汉万一有什么危险，你可以接应一下。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搜集一些情报。
2: 明白了，还是你想得周到。
0: 这里边有钱、枪和衣服，还有下次见面的地址。记住了，我们以后不能经常见面，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2: 你好好保重。
3: 应该是。
4: 哎，老雷，
5: 刚刚得到最新情报，三天前日本军部已经准备实施惊蛰计划。
3: 啥是惊蛰计划？
5: 鉴于之前寻找龟河县守城无果，日本方面决定由他们陆军参谋本部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绘制一版战略要统。这个任务定名惊蛰计划。
3: 真没想到他们还有这手。
5: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他们这项计划的实施。
3: 怎么行动？
5: 眼下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除掉地图的主要绘制者，这个人就是东亚输

0: 变得院长大内长三。
1: 回礼。
2: 院長、資料を持ってきました。院長、山を出るつもりですか？
1: ああ、そうだ。やむを得ん。
3: 呵，老凤祥的蟹粉小笼包，我说怎么这么香呢？
4: 可以啊，这鼻子够好使的，坐下吃。
3: 哎，
5: 一会儿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3: 谁这么好啊？大早上就送点心过来。怎么又是这个美惠子呀？她到底想干嘛？
4: 人家特意买的小笼包，说要谢谢你。
3: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人家这上面明明写着，感谢华探长的悉心关照。
4: 啊，是吗？我怎么没看见啊？他还说让你和你师母好好尝尝呢。
3: 这个美惠子，她到底安的什么心啊？她，
5: 你别管人家美惠子安的什么心，至少买这个小笼包啊，它是真的。
3: 日本人的东西我可吃不进去。
6: 这日本人啊，不见得都是坏人，更何况他还救过咱们同胞呢。
3: 哎呀，师母，怎么连您也帮那个美惠子说话呀？
6: 咱们呀，不能因为他是日本人就对人家心存偏见。
3: 可是师母，这个美惠子对师父那是别有用心。
4: 哎，别挑啊。
6: 你师父有这么大魅力啊，我怎么不知道？
3: 哎呀，不跟你说了，我走。
5: 挑完就走。
7: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6: 你说谁呀？
7: 美惠子啊，突然一下对咱们这么好。
6: 这个人啊，一开始我也有点不大习惯，可现在接触下来呢，我觉得还不错。关键是经过上次的事情，让我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7: 正义感很重要。

六、四、三、九、二、八、七、四。

0: 睡觉。
1: 什么时候还喜欢听上京剧了？

快走。来，这儿很安全。

0: 你们这儿有没有消炎药或者止血药？
1: 我们这儿没有那些。哎，杏儿，快去找大夫。好。
0: 等等，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来想办法。拜托了。王小姐，这是我夫人，拜托了。

0: 昨晚的事情，谢谢王小姐。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花太长，你有没有空陪碧君走走？

0: 这次的事情，真是谢谢王小姐。华探长，你一定很幸福吧？
1: 王小姐为什么这么问？
0: 您和嫂夫人看起来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1: 十几年的不羁，感情自然好。
0: 从擎天人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还觉得他们傻。
1: 做神仙多好呀，可以满世界的逍遥。现在渐渐明白了，其实做人挺好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你不全都尝一遍，怎么能体会到做人的苦与乐呢？王小姐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表面看起来很柔弱，其实挺坚强的。听见华探长这么评价我。
2: 我真的挺开心的，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那就好。对了，最近在你舅舅家住的还习惯吗？
0: 一切都还好。
2: 出了这么久了，别让你舅舅担心，我送你回去吧。嗯。

0: 回来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晚上我去帮一个朋友治伤了。
2: 治伤？什么朋友？哪个朋友？是华团长吗？
1: 舅舅，您都知道了，昨天晚上我走得太急，所以没跟您说，让您担心了。
0: 哎，舅舅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而且舅舅希望你能多跟华团长这样的人来往。华团长年轻有为，有才气，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你父母走得早，在上海你就这么一个舅舅，舅舅也希望你能给自己找一个好的归宿啊。
1: 舅舅，你误会了，我跟华探长那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况且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
0: 有些事啊，舅舅看得比你轻，你太小了。嗯，
1: 舅舅，我先回房间了。
3: 跑什么跑？
4: 对不起，
3: 你们高队长呢？
4: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5: 我告诉你们，这事必须给我好好。
6: 任组长，这事怎么惊动您了呢？
3: 高队长，这人没抓到，动静搞得倒是不小。这就是你信誓旦旦跟我说的万全之策。
6: 任组长，主要是天有不测风云呐，谁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断电又发生爆炸了，
3: 全是饭桶。
7: 是。
8: 报告任队长，我们发现一条被打伤的警犬。
6: 快走。
9: 詫びは受け入れる。私はただ木花を世話し本を読む。それだけを日々したいだけだ。これら政治や諍いにはとんと興味がない。
10: 大内委員長、警察系。
11: 科长，您怎么来了？这次惊蛰计划是特使阁下代表天皇陛下亲自督办，容不得半点闪失。如今计划还未展开，便出现了这样的麻烦，你让我如何放心的下？
3: 都怪属下急于追拿华兴社背后的共党分子，才轻信了那个高义。
11: 此人不堪重用，共党分子没有抓到，我们却惹上了一身的麻烦。
3: 都怪属下用人不当。
11: 从今天起，您亲自驻守东亚书院。一方面增派人手，加大力度保护；另一方面加紧追查昨晚的刺客，务必将其缉拿归案。
3: 是，科长。只是现在人手方面恐怕有些力不从心。
11: 你尽管放手去做，到时候我会通知沈公馆那边，让他们派人配合我们行动。
3: 属下明白。
12: 伤还疼吧？
13: 好多了，还是人家王小姐的灵丹妙药强啊。
12: 我发现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这么大个事情都不跟我说，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3: 你不也一样吗？大半夜的跑来救我。
3: 刁队长，你立刻带人对租界内的大小医院及私人诊所展开搜捕，凡是右臂上有枪伤的全部带回来。
14: 组长，公租界大大小小诊所和医院十多个，这找起来有些困难吗？
3: 这件事情上面追得紧，如果不能尽快找出凶手，你我都无法交差，所以还要请诸位多辛苦一下，我也会给你们增派一些人手，尽快地展开搜捕。
14: 属下明白。

0: 刘队，你看这如今兵荒马乱的，天天都有人中枪，咱得抓到猴年马月去啊！
1: 是啊，不就是因为那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吗？哎呀，就说吧，全城的中枪人都抓到了，他也未必在那里能找到那凶手啊。
2: 谁说不是啊？您说这一天天的……
0: 哎呀，行行行行行，牢骚归牢骚，活得干好啊！
2: 是是是，
0: 下个医院。
3: 走着，快点上车！上车！
4: 黄探长，刚才来个烟贩子，说这烟是您订的。
5: 我订的。
4: 谢了。

0: 科长，这怎么回事？他们都是东亚书院行刺案件的疑犯们。这些都是。
1: 是。
0: 属下连日来查遍了租界内的大小医院，他们都是这几天右臂受的枪伤，所以属下断定，凶手就在他们当中。
1: 那你怎么能确定从如此多的嫌疑犯当中，哪个是凶手？
0: 科长，属下自有安排。

0: 科长，还是没有反应。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科长，属下也不知道，我一定会尽快查明。
1: 高以这个丧家犬，先投宪兵队，现在又暗投特一科，这次差点让他得逞了。我们以后啊，得提防着点他。
2: 这个叛徒是怎么知道我们行动队的内部计划的呢？
3: 你这句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这次行动，除了兽局同志和我，就是联络站的同志们知道。
2: 这么说，是联络站内部出了问题？
3: 很有这种可能啊！要不然高一怎么会知道我发给兽局同志的密电，提前做好设防呢？
1: 这事可非同小可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威胁很大呀。
3: 是啊，幸好之前我们行动队和联络站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兽局同志在行动中也没有暴露身份，这都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既然我们联络站内部出现了叛徒，
4: 他们应该对我们联络站早有所行动才对呀！
5: 很明显，他们想保留这条通道，酝酿更大的阴谋。
6: 老雷，那接下来怎么办？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切断和联络站的直接接触，更换我们的联络方法。剩下的，就是静观其变，等着这个内鬼自行暴露。
4: 任处长，这条狗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
0: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既然问题不出在狗的身上，那么就一定出在人的身上。
4: 人身上。

0: 意思是说，凶手根本就不在我们抓回的嫌犯当中？
1: 这是显而易见。立刻给我接中央巡捕房警务处总监办公室。
2: 嗯，没什么事，请接中央巡捕房。
3: 师傅，您来了。
4: 宁丹，你师傅呢？
3: 师傅去总监办公室了。
4: 左传总监找他？
3: 对，好像是东亚同文书院那边出了什么案子。
4: 老华，
3: 师傅，
5: 聊什么呢？
4: 佐藤找你了。
5: 嗯，
3: 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出去了。
5: 嗯，
4: 老华，佐藤是不是嗅到什么味道了？
6: 嗨，他就是叫我过去协助调查，例行公事而已。
4: 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把你叫过去啊。
6: 你放心吧，他鼻子没那么灵。
4: 老华，我有种预感，你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
6: 放心吧，没事的。
4: 可是不管怎样，咱们得还是有所提防啊。
6: 好了好了，晶晶晚上要回家吃饭，你早点回去，这才是当务之急。
4: 我都忘了，那我去买菜吧。
6: 嗯啊，
7: 还没好了吧？
6: 不行的话就外面吃吧。
4: 小伤都已经没事了。
5: 嗯，兰大法医真厉害，这么快就好了。
4: 是人家王小姐的药好。
5: 宁丹，你可以进来了。
1: 师傅，又被你发现了。
5: 如果下午两点我还不回来的话，把这封信交到虹口特医科本部上山科长手里。
1: 明白。不用猜。
5: 任组长。
1: 华探长来得还真快。
5: 上面很重视这个案子，一得到消息就把我派来了。
1: 这个案子呢，其实可大可小，虽说是蓄意谋杀，但是也没有得手。所以如果凶手迷途知返，积极配合的话，我手底下稍微一松，或许他这颗脑袋就绑住了。否则的话，要是被我亲手抓到，就只有死路一条。
5: 任组长这番话我有点没听明白，我是来帮您打虎的，怎么感觉像是给我一记敲山震虎啊？
1: 华探长，不敲山如何能震出虎来呀？

0: 话探长，畜生总不会说谎吧？你呢？你师傅还没回来呢。
1: 师母，放心吧，师傅走的时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可我还是很担心。
1: 放心吧，师傅都交代我了。
0: 他怎么交代你的？
1: 哎呀，师母，来不及了，先不跟你说了啊！哎。
2: 上次課長，犯人を捕まえました。捕まえた。連れてきなさい。快去。
3: 请吧，华探长。这不是华探长吗？科长，详细缘由。
2: 还是请华探长亲自向您解释吧。华探长，请原谅我们以这么冒昧的方式把您请来。没关系
4: 的，上山科长。我相信任组长一定是急于办案，才会对我产生了一些误会。
2: 关于这件案子，我很想听听您有什么看法。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
4: 你们那份现场的勘查简报，上面所记录的犯人的体貌特征与长相，好像貌似跟我还有一定的出入吧。
3: 那天情况紧急，加上天色昏暗。

0: 所以，目击者提供的疑犯体貌特征等信息，只能是作为参考。
1: 任组长说的对，我听闻这些日子你们特一科联合省公馆抓捕了数十名右臂有枪伤的，想必这右臂有枪伤一事，应该不光是仅供参考吧。

0: 华探长，那天的警犬明明认出了你。这狗和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狗不会说谎。华探长，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1: 有道理。
2: 上山科长，我相信关于警犬的问题，您那边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3: 你自己看看吧。
4: 这是华探长的人一早送过来案发当晚的工作简报。
0: 8月20日夜，于巡逻至东亚同文书院城墙外，发现一黑衣人翻墙而出，出去追赶。
4: 科长，不，不要再说了。华探长，看来这一切是一场误会。任组长，还不快向华探长赔罪？
0: 华探长，
2: 不知者不怪。我相信任组长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嘛，更何况日后我与任组长还要一起同里打虎呢。
0: 华探长，今日放虎归山，可谓是后患无穷啊。
2: 可想我花明汉一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4: 华探长的气魄和胆识实在是令人佩服。
2: 哦，对了，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那我就不打扰了。
4: 任组长，带我送送华探长。
0: 请。
4: 华探长，请上车。
2: 任组长，就不劳烦您了吧。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

0: 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脉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

0: 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肽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8: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9: 其实就是导游，
10: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的那么好。
11: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7: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2: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3: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4: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7: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5: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6: 缺这样的好朋友。
17: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7: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8: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5: 怎么证明？
19: 逗你玩儿。
7: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0: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21: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跟
9: 没逗哏。
7: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鹏特饮，
22: 两天了都不头油，
2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4: 超能力觉醒了，
22: 不是心飘柔，
2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2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2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2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华探长，请上车。
1: 任组长，就不劳烦您了吧？
0: 您要是不上车，岂不是枉费了上山科长的一片美意吗？
1: 那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行。

0: 停车。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任组长，我们正在追捕逃犯，例行检查而已。哎，任组长的车还用查呀？
0: 师傅，
2: 任组长，还麻烦您专程送我一趟，回见。

0: 小不忍则乱大谋，像你这般鲁莽行事，只会把事态搞得更糟糕。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虎归山林，属下实在是心有不甘。
1: 大蛇打七寸，像对付化名汉这种大老虎，必须取其要害，不痛不痒，反而对我们不利。
0: 属下明白。
1: 眼下，当务之急。
0: 是确保金浙计划的顺利展开。从明天起，我会亲自驻守东亚同文书院。你抽调一部分人，继续追查共党分子以及华兴余孽的下落。
2: 属下明白。
0: 是佐藤总监向我反映，说你在最近清剿华兴社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据我所知。 工部局已经批准了对你的嘉奖令，你能获此殊荣，我这个警务处长也跟着脸上有光啊。
3: 处长太爱了，我只不过是干好本职工作而已嘛。
0: 现在也只有你能为我们警务处挽回一些颜面，
3: 这个我就不好同意了吧。
0: 我说的是实情啊。 我们警务队最近接连出了堂雄飞和江湖两个内奸，是我们颜面尽失啊！更要命的是，我们警务处现在面临着宪兵队和特一科的双重经济赔偿。现在在警务处，你是我唯一值得信任的人，我希望你能够竭尽所能，帮警务处渡过难关。
3: 为了处长，华明汉。
4: 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 同意。
4: 抱歉啊，守局同志，这次因为联络站出了问题，害得你行动失败，还险遭不测。
5: 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那接下去我们该怎么联络呢？
4: 来，这是我们今后联络的新的频段。而且记住了，以后每次密电之后。 都会附加上当天的天气情况。如果没有此暗示，则视为无效内容。好，明白。
5: 守局同志，虽然这次你的身份没有暴露，但相信这样的行动之后，敌人会加强他们的防备，所以组织上决定暂停出海计划。
4: 暂停？
5: 对。
4: 那敌人的惊蛰计划岂不是要顺利的展开了？
5: 请你相信组织，破坏敌人惊蛰计划的决心。 眼下只是要从长计议，一定要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方可行动。
4: 好吧。
5: 另外，眼下组织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江苏省委派驻上海的难民工作委员会的同志，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目前已经把前面淞沪会战大批涌入租界的难民，经过细心的选拔和培养，已经挑选了一批进步青年。 作为我党的后备力量，正准备把他们转移到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保证他们安全运送出去。
4: 那我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5: 解决运送这批同志的车辆工作。
4: 好，我知道了。
5: 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明白。
1: 明天正好是周末，也不知道华探长方不方便，舅舅想请他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也好当面答谢一下他，你看怎么样？
0: 舅舅，你决定就好，碧君没有什么意见。
1: 那好，那你尽快的对他发出邀请。
0: 舅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请啊？碧君怕自己不太会说话，万一被华探长当面拒绝了，那岂不是很难堪？
1: 那也好，舅舅写一个请柬，你只管送去就是了，好吗？
0: 嗯。
2: 下回注意点，别再把孩子弄丢了。
3: 好，谢谢华探长，谢谢。
2: 走吧。
4: 华探长。
2: 哦，王小姐，你怎么来了？
0: 我以为我等不到你了呢。
2: 为什么等不到我？
4: 我觉得探长都挺神秘的，不是常人那么容易可以接触到的。
2: 那现在看来，我跟普通人没区别吧？
4: 别的探长我就不知道，不过华探长，你跟普通人肯定不一样。
2: 怎么，今天王小姐来找我，是在舅舅家住的不开心了？啊，
4: 不是。华探长，谢谢你的关心，我在舅舅家过得挺好的。
2: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4: 这个是舅舅让我给你的。
2: 你回去告诉你舅舅，就说他心意我领了，这饭呀我就不吃了。
4: 没关系，我知道华探长挺忙的，本来就不应该过来打扰你，只是舅舅他一而再的说。
2: 我冒昧的问一句，王小姐，如果我不去的话，你是不是很为难？
4: 我
2: 跟你舅舅说，请柬我收下了。
4: 太好了，华探长，那我和舅舅明天就在家里恭候你了。
2: 好。

0: 咋了？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1: 少林跟着你，你知道吗？
0: 知道。
1: 让他这么跟着，早晚要出事儿的。
0: 手脚麻利点。
1: 嗯。
2: 你说这哥们怎么就……哎呀，怎么不动脑子呢？
3: 对呀，这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0: 聊什么呢？
2: 霍探长，那个少林他死了。
0: 少林死了？
2: 是啊。
0: 怎么死的？
3: 啊，他去钱庄取钱的路上回来被抢劫了。
0: 世道不太平啊，出门都小心点儿。
2: 哎，
4: 科长，您找我？
1: 嗯，参谋本部下达情报，近期共党地下组织在租界内发展了一批青年骨干分子，上面命令我们要在这批骨干分子投靠苏北新四军之前，在租界内把他们解决掉。
4: 那资料中有没有提供目标所在的具体位置？
1: 你看看便知。
4: 这上面只笼统地说，这一伙人分散地藏匿于租界内的大小几十个店铺当中。可是科长，这淞沪会战以来，涌入租界内的难民有数十万之多，想要找到这些人，无异于是大海里捞针啊。
1: 不管大海捞针还是浪里淘沙，上面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4: 是，科长。
1: 但如若此事我们亲力亲为，实在是力所不逮。既然这是租界内的事情，我看不如就交给巡捕房去办吧。
4: 科长，您实在是高明。
1: 这事儿现在就去办吧。
0: 江爷不愧是上海的知名收藏家呀，这府里真是不一般的气派。
5: 哎呀，华探长过奖了，这些啊根本谈不上什么收藏。我这个人呢是个实用主义者，这些东西在我眼里边就是日常用品嘛。

0: 这是从恭亲王府出来的，那个黄花梨的，这也是故宫里的东西。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实用价值，在我江某人的眼里，那就一钱都不值。
1: 江爷，您这番话，我可是受益匪浅呢。对了，江爷，想必您除了收藏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买卖吧？
0: 哎呀，到底是话难着，实不相瞒，收藏也仅仅是江某人个人爱好罢了。我主要的营生是贸易和货运，嗨，不过就是在公租界当局的庇护下讨口营生，早晚还得麻烦你话难着。江爷，瞧您这话说的，不拿我当自己人吗？以后有什么事儿？
2: 您尽管开口。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江爷，您客气。老爷，宴席已经准备好了。那边吃边聊。
3: 江爷，请来。
2: 江爷，请来。
4: 来来来，
5: 舅舅。
2: 嗯。华探长。
3: 来，坐坐坐。
2: 哎呀，也不知道这些菜合不合你的口味。 但有一点，这个鱼和大闸蟹可都是今天早上才运到的。
6: 江爷，您太客气了，我想吃什么自己来。
0: 来，碧君，来上酒。谢谢王小姐。来，江爷。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华探长，今天这顿饭还合您胃口吗？感谢王小姐的招待。华探长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还被我耽误在这儿了。嫂子应该不会怪罪我吧？她呀，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再说了，她的性格一直很独立。
0: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像嫂子一样独立的女人。
2: 回来了，回来了！你刚才见的什么人？
3: 江平，你跟江平是朋友，你知不知道？彤彤就是因为他才死的。彤彤就是江平介绍给东条的。
0: 对不起，但是有一个身世跟彤彤一样的女孩，也需要人照顾。

0: 进。
1: 关大长，处长找你。
0: 哦，对了，
1: 哎，探长，什么事？
0: 楼下那个女孩走了吗？
1: 还没走呢。按照您说的，每次她来，我都说您不在。

这样避而不见好吗？我心里有数。是他吧？我也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到。

0: 你让我查的那个江平找到资料了？
1: 哟，效率还挺高的，说吧。江平今年59岁，祖籍江阴，早年就是个倒卖文物的，后来靠盗墓发了家。10年前来到上海，开始从事文物收藏。由于其数量品质可观，所以就成了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
0: 那他其他生意呢？
1: 其他也就是贸易和货运生意。
0: 但也只是掩人耳目的，还有北浦公司的车辆，也只是他倒卖文物的工具而已。我是觉得，他这么大的家业，不会仅仅是靠卖文物得来的吧？
1: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只是还没有查到什么可靠的消息。不过据我所知，这个江平从前和日本人有着一定非法勾当。这样。
2: 这个江平背后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继续查。好嘞。关大少，
3: 沈云，
2: 真的是你，
3: 小姐，认错人了？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认错，你就是沈云，一定不会有错的。你果然没死，你还运回了你在日本。
2: 大街上这么多人，别搞错了。
3: 等一等，这张火车票你还记得吗？
4: 火车票。

0: 你说过的，你说过你回天津退了婚，就来上海跟我父亲提亲。可是我一直都等你，你都没有来。后来我去天津找你，大家都说你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既然没有死，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哎，你，
1: 小姐，你说这些事情我完全都不知道。记错了。

0: 配，我如今过着刀口上舔血的生活，不能再去扰乱你平静的人生。
1: 怎么样啊，见到他了吗？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楚林，楚林。

0: 这人也太过分了，他怎么这么对你？走，我们找他去。
1: 如果他存心隐瞒，就算我们去了也没用。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2: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3: 我加班去。
2: 加班你还特意回家一趟？
3: 那个饭菜在桌上，自己热着吃啊。

0: 大哥，您来了。这位老板，我是来看车的。票子带来了吗？我要先看车。到什么地头说什么话，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告诉你，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如果不先把票子点清楚，也别想看见我的车。好。
1: 这下我可以看车了吧？

0: 这位朋友，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哼！今天你如果不把票子留下，你还想站着从这儿走出去？
0: 现在可由不得你了吧，
2: 大哥。行啊，姑娘，还带人来了。跟你们打交道，不留点心眼怎么可以啊，朋友？ 我看今天的生意就到此为止吧，我可以走了吗？
1: 当然可以，听您的，咱改日再谈。您请。

0: 那个口哨是你吹的口哨？对啊，不然的话你怎么出得来？就凭口哨就能放我出来？你什么意思？也没什么特殊的，只是那个口哨告诉里边的人，外边有很多人把这儿给围了。好险啊！哎。
1: 你跟踪我，
2: 我说蓝大法医，你一天到晚总干这些危险的事情。

0: 我要是不跟着你，你还不定捅什么娄子呢。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可你是我搭档，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袖手旁观吧？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更何况，我跟他们谈的是正经买卖。
0: 我跟你说，这些人我躲着都来不及的。你的胆子真够大的。再说了。
2: 世道不太平，我不希望我身边任何人出现危险，尤其是你跟静静。你不替我考虑，总得替静静考虑吧。
1: 我这不是怕你一天到晚的公务繁忙，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
0: 你越是自己想办法，就越让我担心呢。咱们搭档这么多年了，能不能稍微坦诚一点？
1: 好，华大探长。
0: 你想知道什么呀？
2: 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来找车的。
2: 找车？你堂堂一个巡捕房的法医，你需要到青帮来找车？我说你别得理不饶人。我真的是想帮你，你能不能对我说两句实话？怎么，连我都信不过？
1: 我当然相信你。
2: 那你就跟我实话实说。
1: 好。
2: 我是想找他们运一批货。
0: 什么货？
1: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运一批人。
0: 什么人？
1: 一批难民。难民？真的只有难民这么简单吗？不碰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
3: 王爷，江爷，哎呀，快，请。
4: 什么风把华探长给吹来了？
5: 实不相瞒啊，江爷，我这回来啊，是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4: 有话你尽管说。
5: 我有一位朋友，有批货急着运走，但是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查得严，没有合适的车辆，我就想起您来了。
4: 哎呀，也就是华探长你开口了，要搁别人。
5: 我绝不趟这个浑水。好吧，看在你的面上，这个忙我帮了，多谢江爷。
4: 但我有一句话，你那个朋友运什么货，我不过问，但绝不允许沾军火和毒品。
5: 这个您放心，您就是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啊。
4: 这样，江爷，
5: 这是定金，您收下。
4: 哎。
5: 就万万使不得，江爷，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您要是不收，那我只能找别人了。
4: 我收下，恭敬不如从命。我先安排一下，安排好了我给你信儿，到时候你直接上码头找我的人就行了。
5: 有劳江爷，
4: 那我告辞了。
5: 好，
4: 见。
5: 华探长，您这就走了？啊，我巡捕房还有些事情，就不打扰了。
4: 那，送华探长啊，不必了，江爷，王小姐留步，
5: 拜托了。
4: 哎。

0: 这江平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你为什么跟他借车？
1: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确实是另有目的。
0: 说说，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反正是个馊主意，可能这次得委屈委屈你。
0: 委屈我？什么意思？
1: 其实是我们家的私事，兰亭叔呢要运一批人，需要用车。
0: 运什么人？
1: 秘书。
0: 看样子是得二次劫车，这样的话，双方都不受牵连。
1: 所以我会把你介绍给江平，然后会有一波强盗来劫这辆车，你只需要把车拱手让出去就行了。
0: 没问题，我一把年纪了，我也不愿意跟你们打打杀杀。再说。

0: 我这车也不是我的，抢了我也没损失什么。真不愧你财神这个称号，满脑子都是钱。
1: 哎，我们抗日不需要钱吗？买子弹、买枪哪儿不需要钱？
0: 好，你说的都是对的。来，喝酒。

0: 华探长，江爷都吩咐好了，小的在这儿恭候二位多时了。
1: 多谢。这位是江五兄弟，这位是我朋友钱老板。
0: 钱老板，江五兄弟好，进去聊正事吧。哎，好嘞，二位里边请。
1: 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这些年来，每当我消沉困惑之时， 我都会拿出这把战刀，以此警示自己。您对天皇陛下的忠心和功劳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您大可不必如此的愧疚。
2: 献寿终的事件到现在还一筹莫展，
1: 天皇那边三令五申，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的处境可谓是水深火热。
3: 惊蛰计划不是已经开展实施了吗？
1: 我们怎么可以吊死在一棵树上？
3: 科长，您的意思是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1: 当然，当前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怎么可以把希望都寄托于惊蛰计划上？当务之急，还是要继续寻找献寿终的下落。赛宝大会那边不能半途而废，利用高价收集散落在民间的献寿终部件来说，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坚持下去，
3: 一定会有所收获，
1: 科长所言极是。只是这个赛宝大会需要高额的费用，我们现在能力有限，所以可能还是无以为继。巡捕房那边的赔款到位了没有？
3: 还没有。
1: 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3: 这个巡捕房，我看就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
1: 告诉他们抓紧时间，
4: 务必给我筹备资金，把这个赛宝大会给我办下去。是。10月3号晚上8点，北浦码头。
5: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4: 恐怕不止麻烦这么简单吧。我有东西要随车运走。药品？
5: 你能确保东西的安全吗？
4: 你要是交给我，就相信我；不放心的话，自己来。<笑>
5: 我当然信得过你。
4: 那我也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5: 你也有事情要麻烦我啊。
4: 作为你的搭档来讲，我必须提醒你，以后什么事情别单独行动，麻烦你通知我一声。
5: 好。

0: 都准备好了，当心点。
1: 你也是。
2: 谢谢江湖兄弟啊！哎，谢谢，
3: 这都是我们老爷吩咐好的，应该的。
4: 掌柜的，都装好了。
2: 来，兄弟们，来来来来来，意思意思啊。
3: 多谢钱老板，
2: 应该的，应该的。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

0: 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

0: 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南京路，天津最繁忙的交通要道，车辆人群川流不息，寸土寸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有一处开阔地，这里是教化育人的场所，历史已近百年的耀华中学。学校是由当年英租界董事会的华人董事庄乐峰倡议建立的。庄乐峰，名仁松，号乐峰，1873年生于江苏丹阳。
1: 在1889年，他来到天津，考入了天津水师学堂。其实他的外语非常之好，但是呢，很不幸啊，就是有一次在演练的时候，那么海军呢需要练那个爬桅杆的练习，他不幸的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2: 后来就没从军，就从商了。
0: 1900年，庄乐峰因外语好，被调派至开平矿务局，给当时的督办张毅当翻译，成为庄乐峰转向实业界的开端。
1: 到了20世纪初，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凭借他自己就是良好的外语水平，善于和外国商人沟通，那么他就做了美国盛家缝纫机公司的买办。庄乐峰在这个期间呢，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
0: 走上实业家道路的庄乐峰开始在华界崭露头角，不仅担任设在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董事，变成大股东，还在1927年成为天津英商赛马会首批华人董事之一。之后长期担任英租界董事会华董。就在这时，他位于花园路10号的居所也建好了。这座庭院式建筑坐东朝西，主楼有4层，有着萌芽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梦莎式屋顶。整座建筑中央对称，构图古典却不乏创新。入口处的拱券，窗户上巴洛克式的弧线和简化的柱式，2楼和3楼宽大的柱廊都融入了新时代的特征。
3: 大概是在英国人往外殖民以后，尤其是到了印度、美洲的南部等等这些比较热的地方，那他们呢在盖建筑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大的阴影那样的一个环境，人们去活动，这样呢在古典建筑里头就出现了这样比较宽的比较深的这样的这个廊子的处理手法。
0: 进入室内，楼梯间的彩色玻璃窗采用了上世纪初因新艺术运动的装饰运动而流行的几何图案，金属嵌条汇编成各种图样，时髦又华丽。
2: 曾祖父的卧室在3楼，他那个办公桌就在他卧室门外边。因为那时候我才2岁多，我去那儿就目的就是要他那棉花糖嘛，玻璃糖缸里边有棉花糖，浅蓝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就那样的。
0: 在这所轻盈活泼的小楼里居住的庄乐峰并没有闲事安逸，担任英租界董事会华人董事的他开始为中国人争取利益，谋求平等。英租界工部局为解决其侨民子女的就学问题，上世纪20年代初接管了一所私立的天津文法学校，称英国公学。
1: 这个时候呢，租界董事会的中国董事就认为呢，这样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同样为租界纳税，因此，那么也应当为租界里的华人子弟提供平等的就学机会。那么这个议案呢，是于1927年由庄乐峰首先提出的，并且呢获得通过，就是中国公学。
0: 1927年6月，中国公学诞生。最初学校为小学学制，经费由英租界工部局拨给，数额是工部局年收入中华人部分的 18%。

0: 考虑到学生日益增加和学校发展，1928年庄乐峰提出扩建计划，遭到工部局的拒绝。于是中国董事公推庄乐峰主持发起募捐，经过筹划，最后选定强子河畔53亩洼地起建新校。到1933年，四个校舍、图书馆、礼堂等设施全部建成，学生也从小学扩展到了中学。
1: 名字也是那个时候1934年开始改的。为什么叫耀华呢？就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以后是光耀中华。
0: 自此，这所学校成为天津华人子女入学受教的首选，庄乐峰担任校董。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与赵天麟校长一起带领全校师生抵制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
2: 赵天麟被暗杀之前，日本宪兵队也闯进过花园路，把我曾祖父带走。当时的理由就说他抽鸦片吧，大概是。走到那个他们的宪兵队队长跟前，张开嘴说：“你闻闻有味吗？”我曾祖父根本就不抽鸦片。
0: 虽然最终庄乐峰躲过了日本人的陷害，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他主要经济来源的中兴煤矿却因日军的破坏而中断，家庭生活日促，不得不将花园路寓所的一楼外租换钱维持生计。1949年，庄乐峰在这座美丽的小楼里去世。因为他的努力奔走而至今仍存的耀华中学，已经成为天津中学里的翘楚，校风淳朴，英才辈出。每年数以百计的青春学子从这里毕业，奔向各自美好的未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向赋能，天津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引导重点制造业企业通过延伸服务链条打开新市场。
0: 天津着眼居民需求，重点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需要，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单位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深入基层收集问题，一以贯之推动解决，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由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投运。
2: 天津外国留

0: 留学生文艺展演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天津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中，鼓励企业由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这两天，天津一家自动化领域龙头企业在卖硬件的同时配上了远程云服务，新产品一上市就敲开了一个新市场的大门。
3: 赶在今年汛期前，坐落在山东省沂蒙山区中国铁塔的信号基站全都安装上了天津企业沂科生产的智能开关。以往山区的信号塔一旦遭遇雷电天气，有可能导致跳闸断电，需要人工步行两三个小时的山路现场恢复。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天津沂科在提供开关硬件的基础上开发了远程平台系统，一旦跳闸断电，远程操作一秒钟就能恢复。
4: 有些呢，在山上这种基站比较偏僻，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但是如果上了这种远程控制后，就不需要人再跑了，就可以降低铁塔的运维费用吧。
3: 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沂科自动化落地西青区20多年，以往主要生产传感器等硬件产品。2023年，随着西青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区里也筛选出一批有基础的制造业企业，鼓励他们由单纯制造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用服务提升附加值和客户粘性。其中就包括沂科自动化，通过智能化转型推动产品向服务端延伸，带动企业市场也不断扩大。
5: 它是以整体的方案打包成一项服务的形式销售出去，作为制造业里面的一员，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兴起，那么带来的巨大的商机，
3: 见到了新商机。沂科自动化也在运维服务方面加大研发投入。2024年，随着天开西青园建设，企业也有机会跟更多高校和研发团队开展合作。通过西青区发改、工信等部门对接，沂科自动化与天津大学合作，把远程系统服务进一步前移，从后期运维推广到前期预警，通过增加服务内容，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
6: 西青区啊，制造业基础雄厚，还有很多应用场景来助推。我们特别是要利用好天开西青园的建设，不断地提高它的企业的生产性的附加值。
3: 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的同时，也推进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天津发挥中汽工程、中国化学天成公司等央企集聚优势，鼓励这些设计服务类企业持续做强工程总承包模式，带动整条产业链协同出海。本周，中国化学天成公司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总承包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每年能生产80万吨硫酸，是制造磷肥、复合肥的核心原料。天成公司联动多家本地供货商，共同承接下这个项目，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7: 供货这块呢，天津泰达旗下的一家采购了这 PVC 的这个管道，包括阀门。我们现在是力图这个把更多的国内的企业带到哈萨克斯坦市场，
8: 强化龙头企业生态引领作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培育更多天津服务品牌。
2: 全市服务业大会上提出，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天津着眼居民需求，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创新多元业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
3: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既能惠民生，又能扩消费、促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天津重点发展改进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住宿和餐饮服务品牌，培育文旅和体育服务新兴业态，健全健康和养老服务体系，丰富教育和培训服务资源，增加优质居住和家庭服务供给这六个领域。
9: 我们是一个大型城市啊，我们这种定位国际化大都市，现在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一定要有特色，有品质，有体验，我们自己就愿意去消费，我们也能吸引更多的外来的人群来去消费，需求会拉动后面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天津的这个经济增长就会有了一个提升哈。
3: 着眼

0: 民需求，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将重点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服务。依托本市优质医疗资源，将养老与养病衔接，支持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转型为康复院、护理院，培育一批专业企业和机构，提供家门口多样化助老服务以及喘息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
1: 打造具有我们天津特色的康养社区，还有康复护理的专区、旅居养老等等项目，推广老年人健康监测、智能家居、安全报警，还有情感陪护、康复护理等智能技术的新产品、新服务应用于我们养老服务领域，
0: 增加优质居家和家庭服务供给。天津支持家政企业拓展新型到家服务，持续壮大全屋定制、上门做饭、专业收纳等服务新场景。
2: 家政服务这种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陪老人去旅游，帮助这老人就医，新出现的家政服务适合年轻人去做，年轻人实现了这种就近就业，不断的去能够提升我们的品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扎实推进，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收集问题，一以贯之推动解决，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委联动各区农业部门，在全市十个涉农区挨村走访，全面收集农户遇到的生产难题。在调研中，不少农户反映，这两年市面上农业新品种增加不少，他们也尝试种植，但管护跟不上，方法还是原先的老一套，种不好新苗子。像武清区的这家合作社，有40个葡萄大棚，今年拿出5个棚试种葡萄新品种。更新品种容易，可农户们使用疏果、掐尖等老办法，长势没达到预期。针对这类各区难以解决的问题，由市农业农村委组织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地专家，按粮食、蔬菜、果品、畜牧、水产等不同门类分好组，分片下去手把手教。国家葡萄产业体系专家团队就来到武清，根据新品种的特点教农户怎么施肥、浇水、管护。两个月下来，葡萄长势缓过来了。
4: 立足农业农村的发展实际，这一步的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到基层一线去查民情、解民忧、办实事，把科研成果呢转化为田间的实效，用看得见的丰收汇集的广大农民群众。
0: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团市委为了把青年服务做得更精准，依托高校企业里的团组织，通过走访问卷等形式摸清年轻人现在的新需求。不少年轻人提出希望就近多开一些青年夜校的课程，于是团市委在市区两级夜校的基础上，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地拓展了一批培训课堂，按照大家的需求推行青年点单精准配课服务，请来美院、职业大学等高校的专业老师走进夜校授课，新增了版画、意式咖啡制作、新媒体等课程，丰富大伙的业余生活。
5: 坚持呢，把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在服务青年的成长发展上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实效性，围绕着青年的实际诉求来设计我们的工作，能够让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
6: 作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新松也将携带新款产品亮相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新产品用在什么领域里？系统又做了哪些升级呢？
7: 舞台表演只是基本操作，能扛住工厂高强度量产更是真本事。停机1小时，损失400万。过去30多年被国外垄断的汽车焊装线，被中国新松机器人拿下了。天津企业新松生产的机器人在吉利汽车产线投用，近1/4的焊装任务都由国产新松机器人完成。
0: 汽车焊装产线最怕一个字：停。过去产线赶上来料异常、线缆磨损、传感器失灵等情况，设备就可能发生停机。在国际上，龙头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产品能持续工作6万小时无故障，新松机器人将这个时间延长到了8万。 眼前这台有着220公斤臂力、2.66米的超长臂展的机器人就是新款产品。研发团队给它换上了自主研发的电机，动力更强，并升级算法，对结构则持续瘦身。比如将控制大臂的弹簧装置进行升级，让整个机器人一口气减掉了近300公斤，轻装上阵，关节磨损更少，故障率也就更低了。
7: 近百台新松工业机器人与曾经的垄断者同场竞技，定位精度达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8万小时无故障，连续9年不停机，改写了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游戏规则。这不是简单的国产替代，也让中国汽车产业链有了硬核底气。
0: 本月新产品正式上市，还将发往长安、五菱等国产整车企业，应用在更多场景中。这款新产品也将在今年天津举行的智博会上亮相。
8: 就是臂是标准的臂，手是一种定制化的手，你就给它上一个吸盘或者一个夹爪，那它就可以来做这个搬箱子。那你装上焊钳，它也可以做点焊。啊，已经有很多厂商在需要我们这个产品了。
6: 今天由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首列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从始发站开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共设18座车站，途经国际机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布扎比广场、国家博物馆等地标建筑和交通枢纽。列车从设计、制造到运营全部采用中国标准，车辆由中车唐车制造，驻京央企中建6局承接了部分车站等建设任务。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负责对运营人员进行培训，从去年开始，大家先在当地进行理论学习，又到天津实操，共有500多人接受培训。今天这些人员全部上岗。
9: 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呢，是当地冬季呢极端的这种低温天气，冬天呢它会到零下30-40度，而到了夏季呢它又零上30-40度，7-80度的这么一个温差。极端天气下的运营组织，海外团队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
6: 今天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
0: 本次大会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由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20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参加。开幕式上发布了中药现代化30年专著，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撰写，系统总结了我国中药从科技产业到建立国际标准的发展历程。
10: 一个古老的几千年的一个行业，在现代的社会如何和现代科技融合，把它过去的精华我们留下来，同时赋予它现代科技的内涵。它不但是一个历史，是文化，现实的问题它能治病，也是记住我们那些个前辈他们所做的贡献。
0: 同时大会还发布了中医药大学制定的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编码规则。以往评价一个药或者疗法有没有效，大家用的指标叫法并不相同，比如同一个症状有的叫好转，有的称为改善。新规则设定了统一标准。会上还进行了中药现代30年示范单位以及示范品种发布，天津多家企业获评，
11: 体现了我们这个产品从一个传统的中医药到智能化的制造，在未来我们也会加速现代化中药的进程。
12: 中医药发展一直是咱们天津市传统的强项，结合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兴的前沿领域，那么未来一定会绘就天津医药发展健康工程的新的一个蓝图。
3: 今天第4届天津国际宠物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共有800多家企业参加。
0: 与往届相比，今年展会规模更大，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除了传统的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等板块， 今年还新增了宠物摄影、文旅等细分新赛道，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00多家企业。

0: 参展，其中京津冀地区的企业超过一半，本市组织200多家企业参加。
1: 天津来讲的话，养宠人群的基数还是比较好的，随着天津的宠物产业链的发展吧，然后也吸引了京津冀外府的这些客户来到天津。
0: 为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参与度，今年的展会突出展赛结合，首次引入了全国名犬场地比赛，第一天就迎来上万人。展会也首次从一年一展变为一年两展，本次展会为期3天，还将举办华语鹦鹉繁育展、国际纯种猫职业联赛等近10场赛事活动。
2: 今天，津南区举行投资促进大会。
0: 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上发布了44个重点项目，将陆续签约落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配套，绿地集团、天津城投、津南国投3家企业将投资15亿，在会展中心周边建设13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规划了连锁餐饮、便利超市、运动馆等业态，预计年内开工。
2: 今天，天津市外国留学生文艺展演活动举行，共有1500多名在津留学生参加。
0: 今年的文艺展演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举行，现场汇集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来津留学生，他们来自天津大学、城建大学、职业大学等20多所高校。展演环节有25个节目，其中由11国留学生参与演唱的歌曲《我在天津等你》正式发布英语、俄语等6种语言版本。很多节目还融合了中外地域文化特色。马来西亚留学生赵崇熙来天津6年了，这次他和小伙伴带来了器乐演奏《海河回响》，使用的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令鼓，为了这次演出专门从当地空运过来，编排中调整了古典快慢、轻重起伏，配合演绎海河流水潮起潮落的环境变化。
3: 我们有把相声一些打板的动作，我们有融入进我们的鼓里面。我们想把天津的文化、天津的建筑、天津的食物发扬给更多人知道。
4: 热爱我求学的城市，我们也在留学生当中呢开展了这样的一些活动，讲好中国故事。
5: 作为天津音乐节重要演出之一，天津音乐学院联手俄罗斯艺术院校在津湾大剧院举行交流音乐会，这也是2026中俄教育年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0: 表演由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国立文化学院库班哥萨克艺术团成员与天津音乐学院民乐、舞蹈、歌剧、管弦等专业的师生合作进行，共100人参加，是2026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国立文化学院是俄罗斯南部著名国立艺术类高校。2024年开始，两校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俄罗斯舞蹈库班河对岸的兄弟们将芭蕾舞的优雅和当地特色哥萨克舞的刚健融为一体。天津音乐学院带来小提琴、三弦、打击乐、钢琴合奏的原创音乐《好朋友》，中俄师生还共同演绎了歌曲，通过对音乐的打磨，增进相互交流。
6: В данном городе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но мы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тоже приезжали и в город Пекин, и по городам познавать культуру вашу китайскую, которая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очень динамичная,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аш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очень 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5: 结合周边居民实际需求，今天北辰区投用一处体育文化公园。
0: 体育公园位于清光镇杨家嘴村。随着环迁安置，周边已形成7个小区，8000多名居民缺乏公共的健身设施。这个公园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设前期提前征求居民意见，考虑到周边学生较多，园内特别安装了适配中考体测的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立定跳远等智能训练器材，方便学生自主练习。
7: 你要不会做呢，他有视频去教你，还有那个运动数据进行分析。
0: 加强优质健身设施供给，今年市区2级体育部门还在南开、北辰、宝坻等区新建主题体育公园6处。新建公园都将根据周边居民需求进行方案设计，陆续投入使用。
5: 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区正式启用。
0: 体验区位于家园生态展厅，以狂野非洲为主题。所有图文说明同步配置标准盲文、大字文

0: 本及语音听筒。听障人士可通过高清大屏观看手语讲解视频，展厅大量运用触感模型，还原非洲象、黑猩猩等动物形态与纹理，并配有植物气味嗅觉装置，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让观众体验大自然。
1: 我们的很多视障伙伴就能够真的亲身体验的去触摸和感受一下，比如说鸟啊，还有气味啊，之前光听可能确实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他的这个感受就是真的非常不一样。
0: 本次体验区还专门打磨了面向残障人士的讲解词，后续将逐步扩展主题。
2: 博物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连接桥梁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也是人类心理的世界，让特殊群体我们同在蓝天下共享美丽自然。
3: 今天津南区海棠话剧节正式启动。
0: 话剧节由津南区海棠街联合海教员十多所高校共同举办，今年是第二届，首次引入校园团队。开场音乐剧讲述了中国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攻克技术难关，培育出优质棉花品种的故事。现场还有居民自己编排的话剧。展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底，定期在学校、社区演出。
3: 静海区发展蓝莓特色种植产业，建设1000亩的蓝莓基地。
0: 基地占地超过1000亩，分3期建设，看中蓝莓采收周期大约持续半年，附加值高。静海区推动抬头镇，依托设施农业发展基础，并引入专业种植团队，盘活一处闲置用地建为蓝莓种植基地，并将项目纳入静海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中，计划在6月底前种植首批15万株蓝莓苗木。
4: 到采摘的旺季，整个的园区啊，可能需要采摘的人工啊，大约得有500多人吧。
3: 来看一组简讯。
0: 市妇联主办青莲家风润金菇基层联展开展，在西青区档案馆、滨海新区博物馆等5处场馆同步展出，一直持续到年底。通过典型人物事迹等内容，弘扬青莲家风。2026医学装备创新大赛在天津举行，大赛分别在厦门、天津、上海3个城市进行。天津赛区有150个项目参加，涵盖智能医疗、康复辅助等领域。优胜者将获得成果转化基金，并参加上海总决赛。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匹克球选拔赛今天开始，近100人参加，设有男双、女双、混双3个组别。各单项比赛的第一名将代表天津参加9月在湖南举行的决赛。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降雨降温。预计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次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市民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依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明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8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适当调整着装。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持续到18号白天，19号天空转为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阵雨转小雨，19到21摄氏度。滨海新区阵雨转小雨，18到21摄氏度。渤海海面阵雨转小雨，东南风6到7级转东北风4到5级。

0: 演员侯京健做客曲音会。
1: 其实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 缺这样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 怎么证明？
3: 逗逗你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 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4: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今晚曲英会与您相约，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

0: 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1: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0: 以下来看，想

0: 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 进一步拓宽

0: 多边绿色防护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千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5: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7: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4: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8: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4: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9: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0: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4: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1: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

0: 当年就到位，抢菜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
1: 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 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 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 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5%。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 98%， 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 99%。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 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 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 4.17亿吨，回收总额 1.39万亿元。 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 2000万吨， 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 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装。

0: 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

0: 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日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
0: 哎，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你。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嘛，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呀，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0: 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我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陈玲她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她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玲说了，也帮衬帮衬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玲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玲啊，干什么有什么。
1: 哎，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玲10个他也比不了。
0: 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2: 大林哥
3: 啊，
2: 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
5: 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2: 你说，
4: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6: 哎，你好，
7: 我是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6: 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7: 你好，是这样，

0: 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1: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2: 好啊好啊，我参加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1: 后天。啊，你最好明天报到。
2: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3: 衣服穿多大尺码？
2: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4: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2: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3: 那咱明天见。
2: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5: 好好好，干干。

0: 还有好事，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六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快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 哎呦，陈六给我买什么衣服？
0: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六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六那人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一身衣服？陈林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模式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0: 跟你说，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事儿呢？
1: 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0: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1: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你啥时候买的？
0: 陈玲给买的，我不要。我给他送回去，
1: 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驳人面子吗？
0: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1: 那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他为啥给你买衣服，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0: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
1: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0: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1: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0: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又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1: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
0: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1: 那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0: 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1: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给的。
0: 不一定谁给的，
1: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效益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
2: 老婆子，瞧瞧，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
3: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得太容易喽，
2: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3: 都洗完了，你看看。
2: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
3: 洗完了，你
2: 扣子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3: 你看你，
2: 哎呀，这这盒子，哎，
3: 不是，
2: 你看
3: 你这
2: 这多精神呐！啊。
4: 哎，看着眼熟啊。

0: 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啊？哎，我说怎么微信里面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听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儿，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0: 嗯。
1: 搁这还有暖气呢，
0: 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0: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0: 他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1: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
0: 嗯，
1: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0: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1: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0: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唉，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事，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是不是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
1: 爸，我，哎，
0: 就到你们村了。
1: 啊，这么快就到了？二哥。

0: 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1: 那什么意思？要不咱们再开一圈？
0: 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1: 行，兜一圈。

0: 找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哎，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电话。
1: 阿伦，你我回来。
0: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

0: 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大家热情地喝起来，跳起来吧！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
2: 啊？
4: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4: 啊。
3: 来，贾琳，试试。
4: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3: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4: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4: 哦，上回，水堂吗？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嘛。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4: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快试件工作服，赶紧！
4: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4: 啊，行。

0: 大林啊，你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万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哎，找谁呀？谁呀？
1: 吓一跳吧。
0: 你，哎，别脱，我看看。
1: 别
0: 看看，
1: 勒得慌。
2: 可以呀、啊，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买的。
2: 哪个哥们儿啊？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强总，强总，强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的。
2: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得我穿这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3: 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
1: 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2: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2: 哎，那不对呀。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
1: 可能是他这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2: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人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2: 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2: 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2: 你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2: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行了。

0: 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呀！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1: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
0: 瞧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在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1: 下周一就考了。
0: 那你就放心吧，挺好吧。
2: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
0: 哎呦，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白无出公卿。荒野埋灵芝，这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1: 慢走，何叔。
0: 好嘞。
3: 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3: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
4: 去年我在那儿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
3: 哼。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鸡，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4: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3: 你自己掂量呗。
4: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啊。
3: 怎么表现啊？
4: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3: 第二呢？
4: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
3: 没问题呀、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哎，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啊。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十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3: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1: 了。什
0: 么不用了？
2: 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了。
0: 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3: 你孩子真是，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儿。
2: 谢啥呀？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1: 你说你这凤一阵雨一阵的，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0: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1: 这不挺周到的吗？
0: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吗？
1: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0: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1: 人董鹏念叔，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0: 我是他爷。
1: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你这干活，你这，
1: 你这。

0: 董鹏要高考了，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2: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3: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4: 妈，我在这儿呢。
3: 哎呀，
4: 你咋来了吗？
3: 我过来瞅瞅。
4: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3: 哎呀，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4: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3: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4: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3: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4: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
3: 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大林，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4: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3: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4: 真的？
3: 真的。
4: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听扫听啊。
3: 大林啊，这钱呢、啊、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就得防着点。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还想掏掏不走。
4: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3: 啊。那行。

0: 考试赶紧考场了。
1: 好好好。

0: 董鹏，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大嫂，你跑太快了。
0: 哎，
2: 董鹏呢？
0: 我进去了。
2: 啊？
0: 我进去了。
2: 哎，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
1: 老婆子，来来来，快快快，你找件衣服我换上。
2: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1: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这快快快快快点换上。
2: 真是你这，是
1: 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啊、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2: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1: 哈，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2: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1: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2: 啊，你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1: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我这那这
3: 一波跑，这是
1: 不是这件，不是这件，
2: 那哪件啊？
4: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吧。
1: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你真是真是。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外套，外套。哎，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哎呀，扣子，扣子！
2: 什么？
1: 哎呀，你怎么不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今天，哎呀，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1: 哎，电话，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5: 不是爹。王乡长谈点事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冬藤补水了。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3: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4: 缺这样的好朋友。
15: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2: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6: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3: 怎么证明？
15: 逗驴班儿。
2: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6: 能不能别挤我了？这人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
17: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2: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8: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1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我累，我累，我累，
1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电话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
1: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哎，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3: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哎，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4: 你那叫急事儿啊！
3: 喂，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走吧。
4: 这个老东西，你瞧他忙到你这，哎呀！
5: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6: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7: 那太好了。种植园永旺了。
8: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5: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9: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6: 是是是。
5: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一半的创业资金才行。
6: 哦，是这么回事儿。
5: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6: 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5: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8: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6: 喂，正谈着事儿呢。
2: 完事儿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啊，
1: 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6: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
5: 大林
6: 啊，
5: 老爹来的电话呀。
6: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5: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6: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5: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吧？
9: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5: 啊，快去吧。
9: 啊，你们聊啊。

0: 大嫂，下午考数学，3个小时呢。啊，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不太疼。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你还等风筝，凉快会儿。
0: 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
2: 你说
0: 还有事儿啊？
2: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3: 那你去办吧，你到哪儿这儿去吧。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你，扇子，你轻轻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4: 行，
3: 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4: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5: 谢谢王乡长了啊！
4: 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饭，就很高兴了。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5: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王乡长，
1: 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5: 老爷子，您有眼光。
1: 嗯，
5: 来
1: 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5: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6: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全交给他，投资。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
4: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6: 8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7: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8: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00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00万不成问题啊。
7: 这么多？是啊。
8: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是啊，赚头挺大的，姐。
7: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8: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7: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8: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那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9: 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7: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8: 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
6: 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秋兰，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7: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6: 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
7: 还真没准儿。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8: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7: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8: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是吧？
10: 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吗？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你。

0: 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1: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0: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干嘛呢？
1: 没事儿，
0: 就是咱俩来就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嗯，
1: 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0: 乐呵一天是一天。
1: 嗯，
0: 高兴点。哎，对了，嗯，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1: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0: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1: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0: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1: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部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0: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1: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你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了。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0: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0: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呢、啊？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
1: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0: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
1: 那我去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哎哎。
2: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边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

0: 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说这干啥？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我不要，哥。
0: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快收起来。
0: 这么多人，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
2: 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3: 哎，秋兰，怎么了？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3: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吃他的饭？
3: 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嗯，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我没要。
3: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剩儿还说明有点良心了。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
1: 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2: 行。
1: 来。咋样？
2: 嗯，行，好，挺好。哎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1: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0: 来吃。
3: 哎，大嫂。哎，过来了啊。
4: 来了。
3: 哎，
4: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3: 啊啊。
4: 嗯。
3: 快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你怎么样？
5: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3: 我哥。
5: 什么？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3: 嗯。
5: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6: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

0: 都不得劲儿了，不行不行。
1: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0: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1: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0: 说实话啊，以前啊。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1: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0: 给你口水喝吧。
1: 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0: 做美容干啥呀？咋了？你觉得我老是吧？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0: 得了吧。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少来吧你。你就是一直不花钱就难受，不做美容啊，又吃饭了，那么多钱嘚瑟。
1: 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上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0: 老爹，那我提了。提。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嗯，
1: 谢谢陈总吉言啊。
0: 来，干杯。
2: 哎，谢谢陈总啊。
0: 大嫂，你这不行啊！别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事儿啊？
3: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儿，谢谢爹，谢谢陈玲。哎呦，您您放，什么谢谢呀？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就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4: 就是这一个谢字，把亲情都谢远了。
3: 就是，
5: 那也得谢谢。
3: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笑>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6: 啊，
3: 年轻貌美，来来，我们一块儿，
6: 祝老爹来，身体健康啊，爷爷，健健康康。哎
3: 那个大哥，来来来，你坐，我给你斟。
7: 不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3: 哎，你坐，你坐。
7: 谢谢啊。
3: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7: 行啊。
3: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儿哎。
1: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0: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八千的吧？
1: 万八千？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八千？我抽死他！
0: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2: 是是是，
0: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2: 大叔，真挺好，真挺好看。
3: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4: 你听谁说的？
5: 狗剩媳妇说的。
4: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3: 事儿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4: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了，
3: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4: 那倒是。
3: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4: 你说的这倒是，这倒是对的。
3: 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6: 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4: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儿住吧？
3: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4: 秋兰？
3: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养也敢，两个养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4: 这我当真真没这么想过。
3: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
6: 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4: 嗯，那秋兰说话董欣听。嗯，
3: 秋兰去陪读吧，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
6: 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4: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3: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
6: 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4: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3: 陈玲心里有孩子，他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他乐不得的。
4: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他商量商量啊。
3: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嗯、
4: 哎，你吃个这个。
3: 啊，这个。
5: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
7: 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
5: 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8: 为什么呀？
5: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8: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5: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8: 那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5: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8: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5: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8: 别呀，你这一对住，那还能有好戏吗？
9: 别打了，
8: 越打越心虚。
10: 怎么样？
11: 嗯，
10: 可以吧？
11: 嗯。哎呀，你整天啊，净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飕飕的。
10: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11: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
10: 还谁呀？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谁不也得还着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5: 嗯，女的吧？嗯。
10: 哟，还真的是女的呗。
5: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10: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5: 蒋梦莲？
10: 不是，
12: 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10: 这叫啥下血本？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0: 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5: 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10: 不能，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5: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10: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儿，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5: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10: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5: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10: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5: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哎，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你来找我吧。
10: 哭啥哭？

0: 欢迎光临，
1: 王薇。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
0: 你考的怎么样？啊，还行吧。你说还行就一定行。你呢？我也还行。
1: 送你的，
0: 送我的？嗯。什么呀？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
1: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0: 好吧，对不起。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1: 咱俩？
0: 嗯，就咱俩。
1: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
1: 这次考试考得不错，还挺亲热，
2: 愁眉苦脸，说悄悄话呢。
0: 我没事儿，姨，你放心吧。嗯，
1: 回去吧，回吧，回。啊，
0: 董鹏，
3: 哎，
0: 走吧，上车吧。
3: 好，哎，
1: 说啥悄悄话呀？
4: 董鹏考得怎么样了？挺好的。对，他自己说考得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5: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董鹏。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我现在没法告诉你。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4: 大学4年以后再说吧。4年，4年以后再说。好的。 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董鹏，我等你。嗯。

0: 天这陈玲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嗯，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这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嗯，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啊，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

0: 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1: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0: 不一定。
1: 对了，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0: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1: 你威胁我是吧？
2: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0: 别
2: 是不是以为我怕？
0: 别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1: 妈啥意思？
0: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1: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0: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1: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0: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1: 我就能带好啊。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

0: 铁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即将播出群英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棚补水了。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好，欢迎金杰哥，欢迎。
2: 第二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影视剧演员毛乐，欢迎。
0: 欢迎毛乐，
3: 大家好，
2: 欢迎毛乐哥。
0: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金杰哥的好朋友啊。据这个金杰哥跟我介绍，他是一位相声发烧友，虽然是影视演员，但是酷爱相声啊。那他到底有多么的喜欢相声呢？我们请着他一块来聊一聊。有请著名影视演员侯京健，掌声有请。欢迎青年哥，欢迎
4: 。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京健。
5: 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
6: 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
0: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7: 不是，你这话我有点不理解，我们怎么就不能是好朋友？
8: 哎，你看人家这一身正气，你看你这
0: 一身匪气。
4: 因为我们俩这个为什么好朋友呢？因为我俩拍戏也能搭得上。哦，我一看就是正面人物啊，是吧？得缺这样的好朋友。
7: 对呀，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基本上在这戏里啊，金建哥一抖手，啪，这个金杰哥就躺那儿了啊。
7: 没有没有，头两枪我躲过去了，
0: 三枪。

0: 第三张，第三张来，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1: 看来这个京建哥特别的喜欢相声，就上来一聊天，这个气场和咱们这个喜剧的氛围就非常的融合啊。京建哥之前也说了，你是相声发烧友啊，
2: 是，
1: 你这个迷相声迷到什么程度？比如一到十级，你觉得你是几级发烧友？
2: 哎呦，那肯定十级了。
1: 你这十级的发烧属于高烧不退了。
2: 高烧不退，对啊，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 怎么证明？
3: 逗逗你玩儿。哎
1: 还真是有点像马三立马老啊。梁元，你管马三立马老得叫什么来着？
4: 老祖吧。
1: 老祖是吧？
4: 老祖。
1: 那这你觉得学的像不像？
4: 太，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我一看我以为他就是呢。
5: 就是。
4: 对。
1: 你老祖倒是没这么大眼睛。你是从小这模仿能力就这么强吗？
2: 对，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知道有演员这个行业。
1: 嗯。
2: 但是就会经常听磁带或者春节晚会，有这个相声啊小品。
1: 嗯。
2: 经常会听一些老先生的这个段子。
1: 嗯。
2: 比如说当时也会看一些侯耀文先生的这个相声啊，包括牛群冯巩的那些相声都会去听。
1: 哦。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段子有哪些？
2: 比如说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2: 牛群冯巩先生的小偷公司。
1: 嘿，
2: 啊，因为我考电影学院大学的时候，我是电影学院中戏、军艺都考了。
1: 哦，
2: 当时一试的时候有台词，
1: 嗯，
2: 大家都是朗诵台词，什么哦那种，我是单口相声，
1: 嘿，
2: 叫省略语。
1: 哦，省略语，
2: 所以我考电影学院呢，成功的这个能够考入，
1: 嗯。
2: 归功于相声。
1: 哦，你是我第一个听说拿相声考进电影学院的。刚说你从小就喜欢听相声，爱模仿，那是不是当年上学是在同学眼中就是一个特别逗乐的一个开心果？
2: 对，其实我从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接下茬。
1: 嘿，
2: 那我们尤其高中，我们记得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还真的有点长得像马三立老先生，就因为瘦瘦的，经常给我们讲几何。
1: 嗯，
2: 说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这几条线啊，三条，两条，我在底下。妖姬啊，
1: 老师一般拿这种孩子都没办法，是吧？要郭金杰这就好办，你就出去就
5: 出去
1: 了啊。
5: 我到小时候倒不怎么接下茬。
6: 上过小学吗？
5: 小学上过，小学上过。我是到初中我就开始不上了。那侯老师他这能耐是打小就练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接下茬这个，用人家那个思雨他们行话，这就是叫不掉地下嘛。
1: 嗯，
5: 是吧？只要有侯老师在，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话了，接不着。哦，他不光能接下茬，他还能抢着头槽，别人抢不过他。
1: 就是他要学相声，可能得有一批相声人都没饭了。
2: 不不不，不敢不敢不敢。
1: 哎，那你当初就没想过成为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吗？
2: 想过，但是说实话，觉得太难了。
1: 嗯，
2: 因为我觉得相声演员肯定得吃苦。以前呢，我爸妈不太愿意让我从事文艺，他就特别希望我继承他的梦想，也是他未完成的，考个清华呀、北大什么的。
1: 哦，
2: 所以就一直逼着我好好学习，就一直在那背功课。我只要一参加什么艺术节呀，就开始棍棒伺候。我爸的给我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稳定在多少分以上，才能给我点闲余时间。听听相声，看看小品。
7: 爸妈对你的规划是想，哎，咱正正常常去考学，考
1: 清华北大都不是正正常常，
2: 都
1: 是超常。
2: 超常。
1: 对，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下决心又去考了这个表演的专业呢？
2: 因为就是我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有缘，参加过几个电视剧的拍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哦，还有个行业叫演员
1: 哦，
2: 就当时大家都觉得说这小孩特灵，因为心里没包袱，就是没有这负担，特别用纯真的心去演戏，就觉得演得特别过瘾。
1: 后来去考这个中戏啊、北影啊，包括你说军艺，
2: 军艺
1: 是三个都这个录取你
2: 了，都过了
1: 。人家考一个都甚至有考两年三年的，对吧？
5: 你考三个，然后你就靠相声贯口，他全过了。咱说你这个，
2: 所以我这事儿有点过了。
5: 你太过了，你。
2: 其实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觉得特别激动。但当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是自己天生的自信，
1: 嗯，
2: 就我就觉得考试肯定能过，甚至到二试三试的时候，我父亲去看榜，我说您不用看，肯定有，就准备三试吧，准备下一试吧，
1: 哦，嘿，
2: 就可能骨子里那种自信。
1: 最后是去了哪家呢？
2: 电视学院，
1: 电影学院，
2: 对
1: 啊，
2: 哦，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比较稚嫩，而且家里人也没有从事影视的，
1: 嗯，
2: 也没有从事艺术的，我当时就觉得电影学院是拍电影的，
1: 嗯，
2: 戏剧学院呢是演话剧的，
1: 演话剧的。
2: 军艺那肯定就当兵吧。
1: 哦，
2: 我觉得可能电影学院的氛围可能更适合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选择在电影学院。
1: 你看看，这不是电影学院挑了他，是他在这仨里选了电影学院，
2: 是命中注定我要跟金杰哥成为朋友。
5: 你看人家是考了三个，三个都过了，而且是很自信。
1: 嗯，
5: 那个我现在我也。

0: 念着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成教呢。
1: 嗯，
0: 当我是成教，就是我们考试其实是很简单的。
1: 嗯，
0: 但我这是考成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哎，金杰哥，您是哪届呀？
0: 我是去年的成教的。
2: 哟，差着辈儿
1: 啊，差着辈儿。
0: 你是师哥呀？你这是师哥呀？
1: 这是师大呀？这是、啊？
0: 对，这是专业组的师哥和业余组的师弟。
2: 当时我是因为我是在北京生长的，
1: 嗯，
2: 我们当时好像有好多南方的同学，他那个一说台词不是很标准，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北京人，我这台词就天然的就可能更达标，
1: 嗯，
2: 但错了，
3: 其实确实也是占优势的，
2: 但错了呀，
3: 为什么呢？嗯、
2: 当然我们在嘴里全是北京味儿，你知道吗？我们张华老师，我的台词老师，我的恩师张华老师就说，霍京剑，你记住了，你这个不叫台词，你这叫做北京片汤话，
1: 嗯，
2: 回去练去，知道吗？我知道了，老师。京片子，对。
1: 哦，毛乐哥也是老北京、啊。
4: 对，老北京。
1: 您这个演戏的时候怎么克服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
4: 尽量挑北京戏呗。
1: 哦，哎，这方法好，这个啊，尽量挑北京戏啊。金杰哥多挑点东北戏啊，对吧、啊？我挑点天津戏。
0: 对对，就演东北戏。
1: 啊，哎。刚刚说到您进到这个北电之后啊，除了这个专业的学习啊，您看您这么喜欢相声，我们相声这个基本功您有自学过吗？
2: 还真没太自学过
1: 啊，
2: 就是包括一些模仿啊，包括一些都是听、啊、听完了就自己有个直觉，自己去靠。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相声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手段，就是过去老相声你就专业跟他学、
2: 嗯、
1: 老相声先去听去吧，
2: 听听
1: 照着三年听啊，先得会听了再会说啊。那这个既然这个京剑哥这么喜欢相声啊，从小爱听，但是没受过专业训练，今天我们这儿都是啊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咱们来一个一对一的小灶的教学好不好？
2: 这交学费不交？
1: 这个如果你学得好，我们可以免收学费啊。
2: 好，
1: 哎，如果学得不好，那一会儿我们代扣代缴啊。
2: 那边帮我交代缴，
1: 好吧？来，老梁吧，好吧？你教京剑哥一个什么？
5: 我教一个山东琴书吧。
1: 琴书，这个我们相声里说学逗唱，对吧？这也要学这个琴书。嗯、
5: 山东琴书，老妈妈，我今年七十多，独自一人过生活，生了五个儿，两个闺女，谁都不把我往心里搁，人都说多儿多女多富贵，我却是儿多女多，我的眼泪多。
1: 有点懵，有点懵。你给京剑哥写个词儿吧，你。
5: 你要是让我学了这首歌，
2: 哎、
5: 我今天就没法活。
1: 哎，你看，真有啊，真有。
5: 合着他会，他在这儿。
1: 真是，
5: 我老是不教
2: 这
5: 个
2: 调调调调。
1: 我觉得这腔有点这意思啊，有点意思啊。
0: 人还
1: 是
0: 你转动词呢。
1: 真是，你咱就学一句、
2: 啊，
1: 按你这学一句，
2: 来一句
1: 好吧？嗯，
5: 老妈妈，我今年。七十多，老妈妈，我今年七十多。
1: 哎，可以，可以，
0: 有点意思，
5: 有山东的这个基因，主
1: 要
5: 侯京剑，
2: 我祖籍山东，
1: 哦，祖籍山东，
5: 祖籍山东。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这是模仿能力。老梁，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满分吧，
1: 满分是吧？
5: 这不用交钱了，
1: 不用交钱了，
3: 关键是听了一遍啊。
1: 那咱再学点说的好吧，来，许健，你教一点什么？
6: 那就教一个咱相声的最基本的基本功、
1: 嗯啊、好，
6: 来个绕口令。
1: 绕口令、
6: 嗯、对吧？绕口令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1: 嗯、
6: 比他那唠麻麻要
2: 唠麻麻
6: 是吧？这、
1: 嗯、
6: 你确实，我估计今天金杰哥得省钱了，你不用再教了啊。那咱就用两样东西。
0: 哪两样？
6: 两根玻璃棍儿，咱说一个绕口令、
1: 嗯、
6: 一个是鼓玻璃棍儿、
1: 嗯，
2: 玻璃棍，
6: 哎，还有一个是瘪玻璃棍，
2: 瘪玻璃棍，
6: 哎，一个鼓的，一个瘪的、
2: 啊，
6: 咱用这个说一绕口令，
2: 好
6: 吧？
2: 好嘞，
6: 鼓玻璃棍，瘪玻璃棍，鼓玻璃棍比瘪玻璃棍鼓，瘪玻璃棍比鼓玻璃棍瘪，
1: 哎，
2: 鼓玻璃棍，
6: 哎，
2: 瘪玻璃棍，
6: 哎，
2: 鼓玻璃棍比瘪玻璃棍鼓，
6: 哎，
2: 瘪玻璃棍不鼓比瘪玻璃棍 比鼓玻璃棍儿别
1: 好，
2: 这我得慢慢学的，这个慢慢练。
1: 哎，这可以，这可以，但是我觉得这就够快的啊，
6: 这太快了。
1: 好，感谢徐健啊，这个刚说这个毛乐哥也喜欢相声啊，这个而且这个京韵大鼓唱的也好啊，我们相声里的太平歌词唱的也好，毛乐哥教京建哥来两句太平歌词好不好？
4: 行，太平歌词啊，就是这相声的本功的唱啊，咱教个韩信算卦。
0: 行，
4: 好。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就这一句先来。
2: 嘿，您再来一遍。
4: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2: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0: 还真行，
4: 真行，真行，
0: 还真行。
4: 其实六几遍就行，
0: 对呀，不用教学。
4: 我一直以为啊，这演艺圈里头就我说相声好，就我讲的黑好。
2: 哎，您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为什么一遍就行吗？
1: 为什么呀？
2: 第二遍我就来不了。
1: 你真的可以这个在影视表演之余啊，也跟我们这个相声圈多亲多近啊。
2: 好嘞，好嘞。
1: 金杰哥作为多年的好朋友，你教好朋友一点什么呀？
0: 我不是要给他交学费吗？
1: 交学费。
2: 金杰哥一直在教我好好做人呢。
0: 我给你来一段吧，我给你也学两句。给咱来段河南豫剧吧，那个我爱我爹里的唱两句。自从你俩呀一比。

0: 这就有点难了，这个啊，
1: 那就来个简单的吧，来个河北梆子。
2: 好嘛，您这自我展示来了。
1: 啊，嫌我会的多，那还唱这个吧？哎呀，要不唱二人转吧？
3: 没您定
2: 好了就行。
1: 我唱完，他要学不会也要罚钱嘛？
3: 对，反正
1: 这没听说过这。来二人转，翻快点，
2: 来，
1: 不许回门。嗯啊，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
2: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
1: 哎，嘿，太好了，
2: 省钱了，
1: 省钱了
3: 啊！这个学费是不用交了啊，咱们来个以物易物得了。作为这个科班出身的专业的影视演员。教大爷表演方面基本功好不好？
0: 就表演基本功，您看这都是专业演员，这我就有点造次了。而且我觉得咱们相声演员里，其实表演也非常关键。这其实都是我的老师们。影视剧演员其实他最多的是信念感。这我们就出个题吧。
3: 好，
0: 就比如说，哟，这是我的女朋友，我深爱着她，我有一碗热汤想喂给她喝。怎么表现？
3: 哎，来，谁来？
1: 自己爱做饭，
3: 自己
1: 爱做饭。
0: 哎，这你一看就是没给女朋友，都自己喝了。一碗特别热的汤，特别希望给女朋友，哎，去让她喝了，补充点营养。
4: 我是得我得摆着是吧？
3: 对，这女朋友腿不太好。哎呀，
0: 这女朋友可以不要
5: 了。有点半身不遂是吧？
6: 哎呦呦，哎呦，烫！
5: 全中在身上。
0: 这已经被烫死了。
7: 对，洒身上了。
3: 先张嘴再吹。
6: 还没你喝呢，喝什么呀？
8: 我喝汤高兴，
6: 别烫着，
3: 有点幸福，
8: 稍微还有点烫。
6: 哦，再给你吹吹。哎呀，真恶心，喝的。
0: 越吹汤越多，挺好挺好。就像我们要在舞台上吧，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像金杰哥演喜剧，那可能大家展现就是烫，哎呦呵，烫，对吧？但是咱得有个信念感，首先这汤别刚才洒了，那刚才梁元老师那一身就烧伤了，
8: 已经烧伤了。
0: 但是在影视剧里，其实就表达一种爱。就是我把这汤㧟下来，把那油一撇，这生活中有的，㧟起来，尽量的用这个勺㧟满汤。你的胳膊使劲，你要是光手腕使劲，那肯定抖。胳膊使劲到这儿，当他喝的时候，你怎么能代表你是很爱他的？就是当他张嘴的时候，我也会张嘴，就跟他感受一样的味道。你就能感受到这两个人是真的有感情，
4: 细节，
0: 所以他都是心里的那些东西。
1: 咱俩试试，你张嘴，我我俩试试吗？哎，这个是真是，就是刚刚侯老师说这个细节，就当你喂他的时候，他一说就会有体会，他没说就没注意过这一点，
7: 是很细微
1: 的。就是给你喂的时候，就
7: 咱们可能自己也会不自觉的，
1: 对，
0: 生活中都有。
1: 对对对，
3: 聊到这点啊，我们才忽然缓过神来啊。我们知道旁边是一位影视演员，因为之前聊的一直觉得他是一位资深的相声发烧友啊。就是前面你的那些状态，我觉得很难和你的这个觉醒年代啊、光荣与梦想啊、这个伟大的转折和这些戏联系起来啊。这忽然聊到表演，才感觉哦，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啊。那这个京建哥刚说的是你喜欢相声，那在角色上啊，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想要去塑造的一些个形象呢？
0: 以前有，因为我看过这个陈道明老师的《康熙王朝》，我就特别想演一把康熙。但现在来讲，我是觉得说，不管是什么角色，把这个角色演好了，就是最大的梦想。
3: 这个既然聊到表演了，刚刚也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也需要表演啊，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两位资深的这个演员啊，咱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关于表演的小互动，好不好？好吧，我们先请上这个毛乐哥啊，还有金杰哥，有请两位啊。接下来这个表演的互动啊，是一个即兴的表演啊。题目我一会儿再说。先跟你们2、4、6三个数字，你们仨人先挑挑。
5: 他叫二吧？
0: 二。哎呦，这二。
1: 我二啊。
5: 对，
1: 二。那我就二，得了，
5: 我二
8: 四
5: 六。
0: 那我六。
5: 对，你告诉四六。我们就顺着来吧。
0: 为什么让一般没六？
3: 这回有六了。
5: 这回有六。
3: 为什么让你们挑这个数字呢？这2、4、6就是你们即兴表演每一段台词的数量。就是金杰哥每一句台词只能是两个字，毛乐哥只能是四个字，这个金建哥只能是六个字，好吧？
5: 说话反正我只能说四个字，
3: 只能是四个字。
1: 但我们得连上是吗？
3: 你们得对话呀，
0: 得
3: 是一场戏啊。你们这一段的题目是， 今晚我们聚餐。
1: 嗯，
3: 哎，三门今晚要聚餐，
0: 哦，这题目就给了我第一句话呀。
3: 嗯，
0: 今晚我们聚餐。
3: 嘿，
4: 哎
3: 哎，
5: 吃点什么呀？
1: 那你多了，字多了。
3: 吃点什么？
5: 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1: 炒菜。
7: 哎，有点像四川那个节奏。
1: 我这字对吧？
3: 可以可以。
0: 北京菜、四川菜，
5: 怎么都行。
7: 嗯，
3: 他这省事儿。
1: 可以。
3: 可以。到随和啊。
0: 蒸熊高，
1: 蒸
0: 鹿影，
1: 蒸羊羔，蒸鹿影，
5: 烧花鸭呀。
3: 烧花鸭呀，俩鸭，烧花鸭呀。
0: 不行。有的吃了看行，
5: 换点别的
1: 也行。
4: 他的随和。
0: 张开嘴，西北风。
5: 行不行呀？
0: 都行，
3: 都行。
1: 我觉得这个他们没难度，应该从我这儿来，然后慢慢
0: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5: 到这儿，从你这儿来，来，
1: 吃啥？
5: 看你的了。
0: 蒸羊羔，蒸鹿影，
3: 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很精彩，谢谢毛乐哥，谢谢金杰哥啊，谢谢两位啊，感谢感谢感谢。相声演员们看明白了吧？咱们选出两位表演能力强的，咱们来玩这个环节，好不好？
4: 许健哥可能，
3: 我觉得许健吧，老梁，老梁，好吧，来。这个来啊，玩了一次了啊，大家应该都会了啊。这个金建哥觉得六个字好说吗？
0: 都行，
3: 都俩字，
1: 是个俩字。
3: 那这次你选几个字？
0: 这回我来四个字吧。
3: 四个字，
0: 我在中间承上。
3: 那你们俩怎么选？
9: 那我来那个俩字的
3: 啊。哎，你们这个题目有意思了啊。
0: 哎，
3: 桃园三结义。嗯，
9: 这是刘备大哥，
3: 刘备啊，
9: 对吧？
3: 啊，
9: 我这个关云长，
3: 关羽啊，
9: 按岁数排
3: 啊，
0: 张翼德，
9: 张
0: 飞，
9: 张飞，
3: 好，哎，二四六的字数别忘了啊，开始。
0: 桃园三结义啊，
9: 对，
0: 简单。二弟，三弟，
3: 哎，
0: 大哥，
3: 好。
4: 咱们今天结拜，
9: 然也，
0: 然也，姓也，
3: 嘿，
9: 好，
4: 姓也，然也，然也，
7: 来吧，
9: 跪吧，
0: 兄弟们，请，
3: 好。
4: 要不我也跪下
3: 啊。你还犹豫什么呀？
0: 苍天在上，
4: 后土在下。
3: 后土在下几个字？
4: 后土在下。我这说话哎续分，我说话
9: 今天
0: 兄弟三人
4: 就要开始了吧。
3: 开始干嘛呀？
9: 结拜
0: 仪式开始，
4: 有请主持人。来，
3: 还有主持人呢。
4: 嗯，
9: 典礼，
0: 一叩手啊，
3: 没听叩手啊，
4: 二叩手谁主持啊？
9: 三叩，
3: 好，
0: 吕毕起身，
3: 嘿，
4: 大哥，
1: 实在
0: 还是那一句
1: 是。
0: 二弟，三弟，
4: 咱们今天可以。
1: 三弟太水了，三弟呀、
9: 啊，弯了，
3: 弯了，
1: 弯了，
0: 四个字最后，快下去吧。
3: 好，谢谢，谢谢两位。金建哥这反应真快啊，他这个二弟三弟这一下就把这包袱给点燃了啊，所以后边这大哥这包袱就顺理成章了啊。金建哥今天对相声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啊，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这个梁远刚才就你表演的水点，你先来说好吧？开始，好，有请梁远、思雨，有请两位。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啊！
4: 我觉得呀，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真是太幸福了。
6: 怎么幸福了呢？
4: 哎，你看，这因为这个相声，这是咱们的爱好，
6: 确实
4: 能把爱好变成工作，这难道不幸福吗？
6: 当然幸福了。
4: 哎，而且你看，把爱好变成工作呀，那工作态度都不一样，
6: 是吗？
4: 那当然了。
6: 比如说呢？
4: 你比如拿你来说，
6: 说我，
4: 你想找一个工作，哎。在这个郊区啊，嗯，乱葬岗那边呢，有那个招那值夜班的，
6: 哦，就给人看坟呢。
4: 你别看看坟的挣得多，一月20000块钱，
6: 那确实是不少
4: 啊。那没办法，虽然不愿意啊，但是迫于生计，
6: 那可不，
4: 应下这活，
6: 那就挣吧。
4: 啊，白天睡足了，到了晚上10点啊，坐着最后一班车。来到了乱葬岗，
6: 好吧，还挺吓人的。
4: 到那儿一看，北风呼啸，哎呦，一人没有啊！那边还有一坟头啊，坟头里还有一破败的棺材，
6: 好家伙，
4: 棺材里还有一具白骨，
6: 我的天哪，那太瘆得慌了，这也
4: 多孤独啊！
6: 是啊，
4: 这阵要有来一说话的呢。
6: 这你别盼着这事儿啊！啊，哪有惦记说话的？
4: 你说这你愿意吗？
6: 我当然不愿意了。
4: 但是你要再这么看，
6: 怎么看？
4: 这个是你的爱好，
6: 爱好。
4: 哎，那一下就不一样，
6: 是吗？
4: 好的，白天那哪睡得着啊？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琢磨，嘿，你说这乱葬岗得长成什么样？你说说，
6: 那能什么样？不就坟头吗？啊，
4: 甭说十点。到了晚上8点待不住了，扫一辆共享单车就去了。
6: 我骑车去啊！啊，
4: 对，那个骑车比开车快，
6: 骑车能比开车快？
4: 这是你的爱好，
6: 是吗？
4: 那当然了。好家伙，那车链子都蹬红了，
6: 那多大劲儿啊！啊，
4: 到了那儿一看，高兴
6: 是吗？哎呦，
4: 这你是这小风吹得多舒服，
6: 这舒服了又。哎呀，哎呀，怎么了？
4: 这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坟头，
6: 那有什么可爱的？
4: 坟头里还有一个棺材啊，棺材里还有一个小白骨。呵，哎呦，你是太好了，你挪挪，咱俩今儿晚上住一宿。
6: 你躲躲吧。
4: 干什么？
6: 有这么来的吗？
4: 你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爱好变成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事儿。
6: 那你这么说，是没毛病。那
4: 但是当然了啊，还有更幸福的。
6: 还有比爱好变工作更幸福的？
4: 那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呀？
4: 把爱好变成生活。
6: 哦，还有这样的？
4: 那当然了。
6: 你举个例子。
4: 这都不用举例子啊，这个有真人真事儿。
6: 是吗？啊，
4: 这人你还认识？
6: 我认识。
4: 你认识
6: 谁呀？
4: 你爸。
6: 废话，我爸我能不认识吗？
4: 那的老爷子那就是把爱好变成生活了。
6: 老爷子什么爱好啊？
4: 古董文玩。
6: 哦，玩那古玩。
4: 哎，那个尤其那古玩市场，那老爷子那是天天去。
6: 哦，爱玩。
4: 那你爸有外号？
6: 什么外号？
4: 古董王。
6: 像话吗？
4: 怎么了？
6: 我姓张，我爸古董王。
4: 你这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不是姓王，王者的王。
6: 哦，就说老爷子玩得好。
4: 那当然了，老爷子，你说这个古董文玩知道讲究什么吗？
6: 这讲究什么呀？
4: 捡漏
6: 啊，确实是。
4: 哎，老爷子那为捡漏那煞费苦心啊，从那穿着上都能看出来。
6: 这怎么体现呢？
4: 就是你琢磨的，他不得捡漏吗？
6: 啊，是啊。
4: 这老爷子每回去这古玩市场呢，就是穿的也是特别的。捡漏
6: 哦，要这个谐音。
4: 那当然了。
6: 怎么穿的呀？
4: 就是光着呀。
6: 光着呀。啊，那钱往哪儿塞呀？那是捡漏吗？我爸爸空手套白狼去了吗？没有光着得穿呢。
4: 没有过。对
6: 对，
4: 后来是穿着了。
6: 什么以前也得穿着啊？
4: 以前也穿着，
6: 都得穿，
4: 就是反正这衣服裤子也都穿着。但是为了捡漏怎么办呢？衣服裤子上捡的全是洞，
6: 就得这么穿
4: 啊。对，但是呢您琢磨呀，那么穿的也不舒服，
6: 是
4: 是吧，冬天漏风啊，夏天晒，
6: 那是多遭罪吧。
4: 尤其到了夏天，您就看 啊那太阳再足一点，
6: 是
4: 老爷子好的晒的时间再长一点、
6: 啊、
4: 一脱光膀子，人一看以为斑点狗呢、
6: 啊、会聊天吗？有这么说老头的吗？
4: 哎呀，为了捡漏
6: 啊
4: 到了古玩市场，这边看看那边瞅瞅，到一摊前站住了。
6: 怎么了？
4: 一看这摊上啊有一银元
6: 哟，
4: 老爷子一看这银元，哎呦，这可能是一个老物件
6: 哦，有可能。
4: 蹲下身来拿着银元呢，得鉴别一下。
6: 怎么鉴别呀？
4: 哎，其实就是吹气儿
6: 哦，
4: 啊，掐起这银元
6: 啊，
4: 一吹放在耳朵边听那嗡的声音。
6: 哦，这电视剧里演过
4: 啊。对，老爷子当时拿着这银元
6: 啊，
4: 哎，
6: 哎，什么呀？
4: 没声，
6: 没声，
4: 没声，不是。老板
6: 啊，
4: 你这个银元行吗？这怎么没音儿 啊？
6: 对呀、
4: 啊，您说您这鉴定，您不得仔细的鉴定吗？
6: 啊，是是，
4: 有点耐心
6: 啊，再试，
4: 再吹一下，
6: 啊、试试吧。
4: 刚放耳朵边，
6: 嗯，
4: 就听老板那边，嗡，
6: 拿嘴学呀、啊，
4: 哎，有声了吧？
6: 好，
4: 哦。这别说，还真是真的吧？
6: 这能是真的吗？
4: 当时掏钱买回家了，
6: 这就买走了。
4: 一回家一看，打眼了，
6: 是吧？
4: 那银元上有一美羊羊。
6: 好，我爸爸也太好骗了吧？
4: 是不是？后来你爸一琢磨，这不行
6: 啊！
4: 古玩市场这个文玩古董，它不一定保真呢。
6: 要不怎么叫捡漏呢？
4: 再去得去一个保真的地儿了
6: 啊？哪有保真的地儿啊？
4: 那当然有了，
6: 是吗？上哪儿？
4: 故宫博物院
6: 啊，
4: 哎，
6: 上那儿啊？
4: 哎，上那儿，老爷子骑辆自行车就去了
6: 啊。
4: 嗯，车链都灯红了。
6: 我爸跟我一毛病。
4: 哎，到了故宫博物院，捡漏，
6: 有上这地儿捡漏的吗？
4: 捡漏啊？
6: 那怎么捡呢？
4: 问人家工作人员。
6: 哦，
4: 那个大哥
6: 啊，
4: 我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就问一下。
6: 你问吧。
4: 其实不该问啊，就是您这故宫博物院那个文玩古董。他保真吗？
6: 他肯定保真呢。
4: 哦，卖吗？
6: 愣问呢。
4: 人家工作人员那是真客气。
6: 是吗？
4: 啊，你爸爸拘留15天，
6: 活该。
4: 你怎么说你爸爸？干嘛你？
6: 我怎么说？有上故宫博物院捡漏的吗？
4: 反正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6: 什么决定啊？
4: 再去捡漏，
6: 嗯，
4: 就不能去这个故宫博物院了。
6: 对对，上大英博物馆。
4: 要么说你还真是一个不孝子啊！
6: 会聊天吗？没有上那地儿的，换个地儿。
4: 谁说去大英博物馆了？
6: 啊，
4: 去乡下捡漏。
6: 为什么上乡下？
4: 你看人家一般的古董商，人家那东西从哪儿收的、
6: 啊、
4: 都是下乡
6: 哦
4: 啊，看见人家乡下人家呢，挨家挨户的看谁有好东西去捡漏。
6: 哦，是这么来的、
4: 啊、对，你爸爸也来 啊
6: 行啊。
4: 那当然了，
6: 这回行吗？
4: 一开始是不行
6: 哦，
4: 贵在坚持。
6: 对，
4: 老爷子也是多加的练习，天天呀、啊、去乡下
6: 啊，
4: 真成了，
6: 成了。
4: 有一回他爸爸去乡下捡漏去、
6: 哦、
4: 到了一人家一看，有一老物件
6: 啊，
4: 这老物件太好了。
6: 是吗？
4: 造型独特
6: 哟，
4: 制作精良
6: 啊，
4: 整体呀、啊、做蝉联织纹状。
6: 哇，
4: 哎呀，全是细网。
6: 是，
4: 尤其呢宛如是星罗棋布。
6: 您听听，
4: 一看这太好了。
6: 好啊，
4: 买吧。
6: 买，
4: 也就花

0: 了500块钱，这东西买回家
1: 可算捡着
0: 了。哎呀，当时把这东西送到专家手里，经过专家的一致鉴定，这个东西那是
1: 国宝。
0: 漏勺，
1: 别说了。
2: 感谢梁元思雨，谢谢两位。哎，这段叫古董王，这个你怎么又开始研究这个古董了呢？
0: 我这打小我就感觉那个特神奇啊，尤其那古董那文玩的特漂亮。我就挺喜欢这种题材啊。
2: 经典哥喜欢收藏吗？
3: 哎呦，我就谈不上收藏，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比如去博物馆啊，去参观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像这个金杰哥呀，送我点什么，我就暂时放在我这儿。
2: 说到这个收藏啊，这个其实这个毛乐哥呢，真的是喜欢收藏，当年把他的很多藏品给我们带过来。
4: 像我，因为可能喜欢曲艺，我就专门抽这个老唱片的京剧啊、大鼓啊这类的唱片。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像他们喜欢相声呢，就收拾相声的一些素材，老的是文本呀、或者磁带呀、录音啊。反正根据各自己爱好吧，
2: 收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4: 对对对，
2: 别为了它所谓的升值啊，
4: 别为了升值
2: 它的价值，是吧？许健对收藏感兴趣吗？
5: 哎，我收藏的都是那个童年的回忆，变形金刚，
2: 变形金刚啊，
5: 反正家里有400多个吧。但是在这个就变形金刚圈里头，我这就算是什么都不是啊。
2: 皇上摆的都是变形金刚，他站地下睡啊。
5: 是现在我就是变形金刚陪我睡。
2: 真是啊。那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5: 四平老师创作。
6: 叫南征梦。
2: 南征梦，哎，这又是个老名字啊，今天都碰一块儿。古董王南征梦啊，
6: 是一个讲关于梦想的故事。
2: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相声演员许健。
1: 哎，是我。
0: 哎，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有梦想吗？
1: 那人都得有个梦想。
0: 哦，
1: 要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好，说说啊，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
0: 嗯，
1: 我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待着不动
0: 哦，
1: 就能从天上哎往下掉钱的那么个好工作。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合着你的梦想啊是当许愿池那王八。
1: 对呀、啊、
0: 这么说就
1: 王八笑话。
0: 这不你说的吗？待那儿不动，天上还得有人给你拽钱。
1: 不是，我就说呀，什么也不干就挣钱的工作。
0: 不对
1: 啊，
0: 你这叫不劳而获，不思进取。
1: 我
0: 一看就是小时候啊，没有个梦想支撑你走到今天，是不是？小时候没什么梦想？
1: 谁说的？
0: 你呀、啊。
1: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0: 你小时候什么梦想？
1: 待着不动，天上掉钱嘛。
0: 哦，赶上你小时候就想当那个啊！
1: 你别提那个，
0: 你这不对呀！
1: 啊，
0: 人在小时候应该树立一个伟大的梦想，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长大没准就能实现啊。
1: 哦，是啊，
0: 哪怕实现不了也不留任何遗憾。
1: 哦，
0: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1: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0: 哎，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极限运动员。
1: 哦，
0: 驰骋国际赛场，不断的挑战自我。
1: 哇，那极限运动员对那个身体心理素质要求都特别高。
0: 对呀、啊、
1: 就你这小身板子想实现梦想你可够呛了。
0: 哎，只要奔这个方向努力、凤凰也能变野鸡
1: 啊、
0: 不是，那个野鸡也能变凤凰。
1: 哦，那你怎么努力呢？
0: 12岁这年、
1: 啊、
0: 为了磨练我的意志，我每天坚持开水浴、
1: 开水浴，那叫冷水浴。
0: 我冷水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1: 啊，
0: 必须是开水。
1: 哦，是啊。
0: 哎，弄个大木盆。
1: 哦，
0: 这水啊不够100度，也得够90度。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愣往里头坐
1: 啊！
0: 哎，见过给那鸡褪毛吧？
1: 哎呀，太惨了呀！这
0: 一度我这个嚎叫是我们那一代亮丽的风景线。
1: 哎呦，你能活到现在太不易了。
0: 15岁这年、为了锻炼我的身体素质，
1: 是
0: 我每天坚持在小区的门口上匍匐5公里。
1: 就那么练的，
0: 非常有效果
1: 啊！有什么效果？
0: 所过之处是寸草不生。
1: 对，那片土都让你盘包浆了都。
0: 一直长到18岁
1: 啊，
0: 我觉得。

0: 我具备了成为一名极限运动人才的基本条件。
1: 哦，是。
0: 但是还需要进入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训练。
1: 这没错。
0: 嗯，
1: 要想干职业，必须得去专业院校通过系统训练。
0: 太对了。
1: 哎，
0: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啊，国外的几所军事类院校。
1: 不是，你等会儿，运动员应该去体育类的院校。
0: 哎，你不懂了
1: 啊。
0: 那人说体育类院校培养的那都是一般运动员
1: 哦，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员啊，就应该进入军事类院校接受全封闭的军事化训练，这样不仅能让我的身体素质更上一个台阶，就是意志品质方面也能更加坚韧。
1: 哎，你这说的有道理啊。
0: 这时候有人给我推荐说什么莫斯科军事大学
1: 哟
0: 啊，
1: 这不错呀，这学校
0: 这行吗？
1: 好啊。
0: 不去。
1: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莫斯科太冷了，你琢磨我得开水浴
1: 啊还开水浴，
0: 到那个地方多开的水冻成冰坨子了、
1: 啊、
0: 我往上一坐冰屁股这受不了。
1: 那好嘛。
0: 有人给我推荐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这行吗？
1: 那更好了。
0: 好吗？
1: 好。
0: 不去。
1: 怎么又不去、啊、
0: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西点了。
1: 为什么呀？
0: 太甜了。
1: 哎，你这买蛋糕呢。
0: 宅来选去，选来宅去，最后选择了我的母校
1: 啊。哪所学校啊？
0: 布鲁弗莱大学。
1: 布鲁弗莱。
0: 哎，当然这是以音译，
1: 我都没听说。
0: 要说那个英文原文，我们叫 Blue Fly
1: 啊。Blue 蓝翔啊。
0: 蓝翔啊。
1: 你想着 Blue 是蓝色， Fly 飞翔，那不蓝翔吗？那
0: 蓝飞。
1: 蓝飞
0: 军事职业技术专科学院嘛，
1: 我们还是个专科学院。
0: 遥想那一年我刚满18岁
1: 啊，
0: 正是花季的少年呢、啊。
1: 哦，是，
0: 可以说是一朵鲜花含苞待放。
1: 哦，
0: 现在18岁的小孩那都是温室的花朵呢。
1: 没错，
0: 我那一阵就要远渡重洋到国外去求学。
1: 哎呦。
0: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差，
1: 哦，穷，
0: 买不起那个好的航班嘛。
1: 哦，是啊，
0: 我记得给我买的是那个绿皮儿的飞机。
1: 哦，哪有绿皮儿的飞机？这亏你怎么找着的？这是
0: 去那天还正好赶上春运
1: 啊，
0: 没买着坐票，买的站票。
1: 飞机有站票。
0: 老远那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来，先生脚抬一下。
1: 对，你这就是绿皮火车。
0: 哎呀，简短结说吧。
1: 啊，
0: 我才正式进入这个布鲁弗莱大学进行专业的训练。
1: 哦，这就入学了。
0: 哎，要说我们学校。主打的优势专业一共是三个
1: 啊。哪三个专业？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易容专业。
1: 易容？
0: 哎，军事讲究伪装嘛。
1: 啊，那这怎么训练呢？
0: 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1: 啊
0: 前头摆这么一个人脑袋的模型。
1: 哦人脑
0: 袋。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梳子
1: 啊，
0: 这手拿一个剪子，我们给它易容。
1: 对，美容美发呀，这是
0: 美容美发的。
1: 这动作就是
0: 我给你讲的，这是日常训练
1: 啊。
0: 你真实战的时候，我们嘴里还得说话迷惑敌人呢。
1: 那你说什么呀？
0: 先生，办个会员卡吧。
1: 对，就是美容美发，
0: 易容嘛，
1: 还易容。
0: 再有一个就是激光制导专业。
1: 嚯，这听着可高端啊！
0: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激光钳、
1: 哦，
0: 激光钳上加一根激光条、
1: 啊，
0: 这手拿一个防护面具，
1: 防护面具，
0: 要求我们用这个激光啊，把面前这两样东西无缝连接到一起，滋，
1: 电焊，
0: 电焊干嘛？
1: 啊，
0: 这叫电焊吗？
1: 那这叫什么呀？
0: 压弧焊，
1: 对，一样嘛。这
0: 我让你气糊涂了，
1: 啊、
0: 激光制导嘛。
1: 对对，好。
0: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火力控制专业。
1: 哦呦，火力控制，
0: 说白了就是控制火候。
1: 哦，是啊，
0: 这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1: 哦，那火太大，
0: 那糊了；
1: 火太小呢，
0: 这受不了。
1: 哎，就你们那个专业的学员
0: 啊。
1: 都什么打扮？
0: 我们统一配发这个白色的校服，上面是白帽子，下面胶皮鞋。
1: 你听听，
0: 这手呢总端这么一个火力控制杠杆儿，
1: 杠杆儿，
0: 就是一个木头把，前面是一个半圆球啊，凹面的这么一个导热勺。
1: 导热勺，
0: 说英语叫潮勺，潮勺。
1: 行了，你别说那个唐山英语了，那个。
0: 当然了，这三个专业我都没选。
1: 哦，那你选的什么？
0: 我选的是坦克挖掘专业。
1: 好，这更耳熟了，这个。
0: 说白了就是开坦克。
1: 哦，是啊。
0: 我们那坦克下面是履带，上面是黄色的机身。
1: 你听听，黄坦克。
0: 最上头是个瞭望台。
1: 哎呦，还有瞭望台呢。
0: 在前头连着这么一个机械的手臂。
1: 哦，是。
0: 最前头是一个像土簸箕似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哦。
0: 要说我们这个术语叫挠，
1: 还挠。
0: 不管对方多少敌人，我们一挠挠死。
1: 那听着那么厉害啊！
0: 我在这儿学了三年。
1: 啊，
0: 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一个建筑工地开坦克。
1: 哦，你就是去建筑工地开挖掘机去了。
0: 说实话，真跟我这个梦想还是有差距的。
1: 那差距太大了。
0: 我的梦想是极限运动，
1: 是
0: 现在我在这儿干这个。
1: 哎，你现在这叫机械运动。
0: 我这心里难免是一阵阵的惆怅失落。
1: 哦，是啊。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人才应该驰骋国际赛场啊。我现在。
1: 别挖了，一会儿楼塌了啊！
0: 我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1: 哦，
0: 睁眼上工地，闭眼回家。
1: 你听，
0: 饶是这样，我媳妇还总数落我。
1: 是啊，
0: 我媳妇您不了解吧？
1: 啊，不太了解。
0: 她是个女的。
1: 对，废话。
0: 不是那个，虽说是女的，长得比我还壮呢。
1: 哦，是啊，
0: 听她这名儿就能吓你一跳
1: 啊！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0: 她姓金
1: 啊，名字叫
0: 金刚狼。
1: 我。听这名字够生猛，
0: 看你的模样，钱钱挣不来，活活接不着，小奴家跟了你算倒了霉了。
1: 我还小奴家，
0: 早知道我还不如嫁给说相声那许健呢。
1: 我不要啊，
0: 谁要能挣不来钱呢？
1: 那是，
0: 听着吧。
1: 啊，对呀。
0: 本来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也就过去了
1: 啊，对。
0: 没想到，哎，
1: 啊，
0: 我的机会还真来了。
1: 什么机会啊？
0: 哎，那一天我正在工地上，我开坦克呢。
1: 哦，是啊。
0: 我接着我们布鲁弗莱的老校长。美国人詹姆斯吴老二的电话。
1: 这什么名字？这
0: 他给我介绍一活
1: 啊。什么活？
0: 细打听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1: 哦，
0: 为首之人是个老头
1: 啊，
0: 叫黑寡妇。
1: 对，
0: 这个老头
1: 叫寡妇是吗？
0: 代号。
1: 这什么代号？
0: 这伙子人呢，在东南亚一带是贩拐印抢，无恶不作。
1: 哦，
0: 他们要求我伪装成客商，跟他们进行交易，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伺机把他们一举歼灭。
1: 哎，怎么就选上你了呢？
0: 哎，他们相信我作为一名啊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极限运动人才
1: 啊，
0: 在身体素质跟心理素质上
1: 是
0: 肯定能胜任这个挑战。
1: 哦，好家伙，你这活可够危险的。
0: 对，这吴老二还说了
1: 啊，说什么？
0: 这黑寡妇交易的时候喜欢用暗语，
1: 哎呦，
0: 让我务必小心应对。
1: 注点意，
0: 走着，
1: 哎，
0: 收拾行囊包裹，启程直奔东南亚。
1: 哦，去了。
0: 到了东南亚这儿，先通过几次简单的交易，我赢得了他们信任。
1: 嘿，
0: 我取得了直接跟这个黑寡妇见面交易的机会。
1: 好啊。
0: 交易的这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四的下午。
1: 哦，是。
0: 天上还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被蒙上了眼睛，七扭八拐带到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
1: 哎呦，
0: 扯去蒙眼布，我这么一看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对面站了一排的打手。
1: 哎呀，
0: 全都是黑西装、黑皮鞋、黑墨镜、黑领带，胸口别着白花，这还带着黑箍。
1: 不是你参加追悼会去了？
0: 哎呀，这是威严肃穆，
1: 吓人的。
0: 在他们前头摆了一把太师椅。
1: 哦，
0: 太师椅上端坐一人，看年纪在六旬开外。
1: 哦，
0: 两道扫帚眉，一对三角眼，满脸的横丝肉。甭问
1: 啊，
0: 这人肯定是黑寡妇。
1: 不是你怎么知道啊？
0: 哎，因为他穿了一背心，上面印着呢，我是黑寡妇。啾咪，
1: 好，他连名片都省了。
0: 这黑寡妇一看我来，可没说话
1: 啊，
0: 冲我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这就是暗语。
1: 是啊，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哦，是。
0: 我也没说话
1: 啊，
0: 我跟他伸出两个手指头。
1: 不，你这个是
0: 货可以先交，钱你得等两天。
1: 哦，这叫等两天。
0: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
1: 哎，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打听打听去，我黑寡妇从来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我讨价还价，你再啰里吧嗦，我毙了你。
1: 啊，我们这仨手指头内涵那么丰富呢。
0: 我连眼皮都没抬
1: 啊，
0: 我给他伸出十个手指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投降了。
1: 啊，这投降了呀。哎，
0: 这黑寡妇误会了啊，他以为我伸手是要摇人呢。
1: 好嘛，
0: 一声令下，后面这排打手把手枪可掏出来了。
1: 是啊，
0: 扣动扳机奔我打将过来呀。
1: 打你、啊、
0: 但只见一颗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我天哪，
0: 我脑袋可是绕的。
1: 对，
0: 这要打上去我脑袋不成漏勺了吗？
1: 可不是。
0: 哎呦，我这着急呀。哎，我正着急呢、啊、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个钢盔、哦、我把钢盔捡起来往脑袋这么一戴，这回子弹再打过来，叮当烂响，我死不了了。
1: 好啊，
0: 我这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哎，怎么打上了？
0: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哦，
1: 做梦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四平许健啊，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南征梦啊，这个名字是很老的名字啊，
0: 是是，
3: 但是是一个新作品啊。这个、
0: 也是根据传统的框架改编的新作品。嗯，
3: 那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个作品多少受郭德纲老师《西征梦》的影响啊，在很多年前，大约十几年前就写了这么样一个新作品，嗯，讲儿时的梦想，怎么去实现这个梦想，嗯，引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3: 那今天你翻回头来想，你儿时的梦想今天实现了多少？
0: 我喜欢写作。儿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啊、哦，那么结果现在这个也说了相声、啊这个、
3: 但是写相声也可以是吧、哎、
0: 没有成为相声作家。
1: 你现在不还在家里坐着吗、啊、
0: 是那么个作家。
3: 哎，那这个经验哥有没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吗？
4: 哟，我的小时候梦想就迅速就实现了。嗯，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快点长大，噌、就长大了，
3: 噌就长这么大个了。对对对啊。那这个事业上还有什么样要追求的梦想吗？
4: 就是想把每个戏拍好，
3: 拍好，
4: 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赶紧成名、赶紧获奖、赶紧挣钱，但现在四十多岁就觉得想把每一部戏拍好，尤其我演、这几年演的更多的是主旋律题材，其实这种题材更寄托了好多中国人的梦想。
3: 金杰哥呢，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5: 其实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但是没有过想过演多大的角色，只要能在这个戏里边，能在这个电视机里出现，让家里人看到，让我爸妈看到，我就算是圆梦了。
6: 嘿、哎，那今天这梦想成真了。
3: 对，这个梦想绝对是实现了、啊。
5: 很简单的一个。
4: 哎，金杰哥，您演过最大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呀、
5: 啊？演过最大的角色，
6: 大汉奸。
5: 演的基本上小人物更多一些。就是反派呗。而且到最后也会有反转的、那个、
4: 反转的啊，
5: 对对对对，
3: 就好那么五秒钟、
5: 啊。对, 对。
3: 上海的两位年轻人啊，肖冰还有高明阳，你们有什么样的梦想？
7: 其实我小时候很简单、我小时候对很多事就是感觉闹不明白，我想长大了以后我是不是能把它研究明白。
3: 哦，那这个相声研究明白了吗？
7: 相声在学习期间那个、
3: 有没有根据你小时候这个梦想创作一个相声？
7: 哎，有啊
3: 有啊
7: 有。
3: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了吗？
7: 当然带来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 好。

0: 太开心了。
1: 是啊，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
1: 哎，
0: 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特别紧张。
1: 怎么还紧张啊？
0: 电视机前有特别多的观众朋友。
1: 那是不少。
0: 主要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每家都有电视。
1: 哎，对，
0: 过去不行。
1: 哎，过去没这么普及。
0: 我小时候
1: 啊，
0: 我们家就没电视。
1: 您家没买？
0: 买了。
1: 那怎么还没有啊？
0: 被我拆了。
1: 哎，你败家子儿是吗？干嘛拆了我？
0: 主要是我那时候不忍心。
1: 怎么还不忍心啊？
0: 我就琢磨啊，
1: 啊，
0: 你说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头
1: 啊，
0: 挤了这么多人
1: 啊，
0: 多憋得慌啊！
1: 那里哪有人啊？
0: 那时候不懂啊。
1: 那你能拆呀？倒是
0: 好奇呀，
1: 啊，好奇。
0: 我小时候，我好奇电话为什么能跟千里之外的人通话
1: 啊？
0: 我把电话拆了。
1: 哎。
0: 我好奇手机里边为什么有贪吃蛇
1: 啊？
0: 我把手机拆了。
1: 嚯！
0: 我好奇 MP3 为什么会唱歌
1: 啊？
0: 我把 MP3 拆了。
1: 好嘛！
0: 到后来，我爸好奇我脑子怎么想的
1: 啊，
0: 差点把我拆了。
1: 哎呦，你爸忍到现在也不容易。
0: 总之，我对科技是充满了好奇呀、啊。
1: 小孩嘛，好奇心都强。
0: 哎
1: 啊！
0: 现在我也好奇。
1: 您现在好奇什么呀？
0: 现在好奇啊
1: 啊！
0: 再过50年，
1: 嗯、
0: 会是什么样？
1: 那谁知道啊？
0: 再过50年
1: 啊，
0: 群英会也连续播出60年了。
1: 哎，刚好60年，
0: 这一台的演员，
1: 嗯，
0: 也都成了艺术家了。
1: 那可不嘛。
0: 四平老师除外。
1: 哎，他怎么成不了啊？
0: 他活不到那会儿。哎，
1: 活成艺术家呀？
0: 啊？
1: 不，你这不再着说了。那会儿医学条件越来越发达，人人都长寿。
0: 医疗条件发达。
1: 都对呀、啊。
0: 哎，那科技是不是更发达？
1: 那当然了。
0: 再过50年
1: 啊，
0: 苹果手机也出到第67代了
1: 啊，算得倒清楚。
0: 咱们国产手机更牛，
1: 那是
0: 人手一台傻妞。
1: 对，傻妞，
0: 傻妞不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傻妞
1: 啊，
0: 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没看过？
1: 你还看过魔幻手机呢？
0: 这谁没看过？
1: 你家电视不让你拆了吗？
0: 哎，
1: 嗯，
0: 你说这傻妞能不能拆？

0: 齐了也。
1: 到时候手机肯定特别先进。
0: 那是。
1: 那手机那么先进，嗯，这 AI 是不是更厉害？
0: 肯定的呀，
1: 太好了。
0: 怎么好啊？
1: 到时候再过50年啊，再来录群英会啊，就不用熬夜创作了。
0: 怎么呢？
1: 直接让 AI 帮我创作。
0: 那直接让 AI 帮你演好不好啊？
1: 这 AI 哪能说相声？
0: 你还知道啊？
1: 哎，机器人能说呀。
0: 机器人？
1: 再过50年啊，机器人肯定特别先进。
0: 那是。
1: 做的都跟真人一样。
0: 是吗？
1: 我到时候啊，定做一个我。哎呦，让他帮我说相声啊啊。帮我应酬，哎，帮我做家务，
0: 再帮你吃饭、睡觉、上厕所，然后把你拆了，看看你脑子里怎么想的。
1: 科技改变生活，
0: 机器人能说相声吗？
1: 发明汽车之前啊，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0: 不能啊。
1: 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0: 不能。
1: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
0: 不能。
1: 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
0: 不能。啊，
1: 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0: 那想不到，
1: 对吧？那你怎么就知道机器人不能说相声？
0: 这机器人说相声什么样啊？
1: 俩机器人啊，也穿着大褂啊，上台一鞠躬，哎呦，今天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没错，相声演员都得有文化。对，我就有文化，是吗？我这肚子里头都是书。哎呦，我不信，你可以摸一下，还能摸出来吗？你摸五经，没有；四书，没有。你摸到四书了，你好好摸摸你四书，你仔细摸摸你四书。
0: 好，机器人还带伦理哏呢。
1: 台底下的机器人哈哈大笑。
0: 你等会儿吧。机器人说相声，给机器人听，
1: 那机器人也需要文化娱乐呀。
0: 机器人不会笑啊。
1: 为什么呀？
0: 它没有人类的情感。
1: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哎呦，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0: 行了，
1: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啊，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0: 又来一遍，这是。
1: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0: 那想不到。
1: 那你怎么知道机器人到时候不能有人类的情感
0: 啊？有了。
1: 再过50年特别先进啊，机器人什么工作都能干。
0: 那什么都机器人干了，你干什么呀？
1: 我把机器人拆了研究研究。
0: 机器人也拆了是吗？
1: 我好奇呀、啊。
0: 我看你不是好奇，嗯，你是哈士奇。
1: 我狗是吗？
0: 废话，什么都拆呀、啊。
1: 再过50年啊。你说航空航天是不是更发达了？
0: 那是，这一直在进步啊。
1: 再过50年啊，这飞机也得超光速了吧？
0: 超光速？嗯、啊，这不可能。
1: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0: 行了，哎，
1: 发明手机之前，
0: 俩王四个二炸死我。
1: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0: 想不到。
1: 那你怎么知道不能超光速？
0: 超了，超光速了，
1: 对吧？
0: 超光速了。
1: 再过50年啊，飞机超光速了，
0: 超光速了，
1: 那生活太便利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再从上海飞天津啊，是不是10分钟就到了？
0: 超光速，10分钟，嗯、啊，那都飞到外太空去了，
1: 到外太空了啊？那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
0: 哪有外星人啊？
1: 发明汽车之前，
0: 有外星人，你继续说，
1: 有外星人
0: 有。
1: 那他们科技水平怎么样啊？肯定没咱高。
0: 怎么呢？
1: 他们科技水平要比咱高啊，那不早就来找咱们了吗？呵，
0: 说的有道理，
1: 对吧？啊，那他们文明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
1: 有没有火啊？吃不吃熟食？哎，吃不吃煎饼果子啊？嘎巴菜、哎、炸糕、汤皮儿、面叉，
0: 他们不吃点午饭吗？
1: 怎么了？
0: 你这不还都是天津早点吗？你这没到外太空啊？这也
1: 什么意思？
0: 还在天津呢。
1: 外太空就不吃这个了啊？
0: 外星人不吃这个。
1: 发明汽车之前，
0: 你吃吃，他们早上煎饼果子嘎巴菜，中午八珍豆腐老爆散，晚上红烧蛤蟆鱼。是、哎、
1: 那他们点外卖吗？
0: 外星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不知道。
1: 他们有没有网约车？
0: 不知道。
1: 有没有网购？
0: 不知道。
1: 我能不能买？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怕听见发明汽车。

0: 你对未来要也要抱有幻想啊。
1: 我也幻想啊。
0: 对，你也得打开想象。
1: 那有外星人，有网约车，有外卖，还有网购，你也能买，行了吧？
0: 我也能买。
1: 能买。
0: 哎，那我收货地址得怎么写？
1: 你就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亚洲、中国上海黄浦区人民路399号，写吧。
0: 那他们怎么给我送啊？
1: 开着超光速飞碟给你送。
0: 那飞碟是圆的，是方的？
1: 有圆的，有方的。
0: 是加油的，是烧电的？
1: 可控核聚变的。
0: 送货要多长时间？
1: 最多不超过一天。
0: 能不能送货上楼？
1: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0: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1: 对了，
0: 那我得拆了研究研究。
1: 还拆呀、啊？
2: 哎，好，感谢肖兵、高明阳，谢谢两位啊。哎，金建哥，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嗯、这一般的嘉宾到这时候就开始忐忑了，因为接下来要跨界了。我觉得您应该是更兴奋才对。
3: 有点兴奋，
2: 有点兴奋。
3: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是我一直有的、嗯、为什么前两天跟金杰哥也在说这个、嗯、我其实跨界唱过歌，嗯，朗诵过诗，演过小品，主过持，嗯，最大的这一阶段的梦想就是上台说相声。
2: 说相声，
3: 尤其是到咱们群英会，哎哎，说相声。哎，
2: 那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就圆梦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群英会是专业的相声舞台，今天要直工直令说一段相声啊、哎、而且今天的搭档也非常的优秀啊，梁元思雨。来来来，咱们欣赏这一段群口相声，好吧？有请三位。有请、啊，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
5: 今天呀、啊、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侯京健老师。
6: 哎呦，能跟侯京健老师一起说相声，太激动了。哎呀，
5: 所以今天也是咱们得问一问侯京健老师啊，您第一次说相声什么感觉？
3: 挤。
6: 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明白啊？啊，咱这桌子利用率就这么高吗？不，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太挤了。
5: 太挤了是吧？啊，要这样呢，要是说
3: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5: 干什么？
3: 您说我这说段相声20分钟，回头我再扁喽。
6: 您说的对，说段相声不能让人给您看扁喽，
3: 就是纸面的意思，就是别挤我了。
5: 是是是是是、啊、您不明白，您琢磨琢磨，您这回说相声您什么角色？
3: 捧哏呢？
5: 对，捧哏站哪儿啊？
3: 桌子里头啊。
5: 其实啊，嗯，我也是捧哏。
3: 俩捧哏？
6: 嗯，仨捧哏。
3: 不是，那逗哏呢？
5: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3: 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您就不要再期待了。嗯，为什么呢？他逗不了一点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段相声？我来一次不容易啊。
5: 咱这样吧，啊，撒捧哏，我觉得这么演挺好的，真的。您就是那什么就完了。来吧，
3: 这是怎么着？划龙舟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好好来，好好说。
5: 是也想好好来
6: 啊。对呀，就关键您今天想学哪段儿啊？哎，
3: 我今天特别想说这学电台。
6: 学电台？嗯，那传统节目人跨界都得说新节目。
3: 我也想说新节目啊。啊，本儿呢？本儿在哪儿呢？
6: 本儿呢？
5: 在哪儿呢？哎，在哪儿呢？
3: 看那边两次了啊，再看就有点灵异了、啊、
5: 有点灵异了啊。嗯，这个主要是啊，您琢磨这个文本创作它是很需要灵感的，嗯，它更需要的是时间。您琢磨琢磨，打您确定来群英会我们开始创作，这才多长时间呀、啊、
3: 一年半了
5: 啊、哦、一年半不短了，嗯，是吧？但是一年多要等了，再等等呢。哟，
3: 再等等，再等等，这期节目可都录完了。不是，我是望夫石是怎么着？在这等？
5: 是他新本子他是没出来，但是您也不能演这 学电台呀、啊。
6: 对呀、啊，您不知道学电台这个节目它非常有难度啊。
3: 哟，我说二位，嗯，这学电台你们俩是不是不会呀、啊？啊？
5: 我们不会。
6: 哎呦，嗨、哎。

0: 你就说，
1: 真是，哎，
2: 这来借过借过，
0: 不是你借过干什么？
1: 不是，你们别走，我这没说完呢。
2: 这还说什么呀？你们俩不会呀？
0: 谁不会呀、啊、不是不会，
1: 对，
0: 主要是今天真没法说，这学电台他真是今天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啊？
0: 我要说我学电台过敏，您能信吗？
2: 那我要说我是小黄人，您俩能信吗？
1: 哎呦，我说看着像你、
2: 哦、您躲开我这儿啊。这今天您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好，合理的解释。这个首先您看啊、嗯、这个学电台它首先是一个那个单口，是吧？
2: 您确定您会吗？
1: 对口。
0: 哦，对口啊。
1: 对
0: 是对口、哎、但是这个学电台啊它是对口。对口它哎它是俩人呢、啊、咱这是仨人呢。
1: 啊，对呀，您想啊，学电台俩人说一人学，还有那双学电台，咱没见过三学电台。哎，
2: 好，这个主意好。
1: 什么主意好？
2: 咱来回三学电台啊。
1: 我多这嘴干嘛呀？
2: 你看，三个人学电台，既有传承又很新颖，这多好啊！
0: 不是，主要它是很有难度的。
1: 对，您不知道它不容易，学电台这个节目啊。
2: 不容易。
1: 对呀、啊、
2: 有难度，
1: 很难的。
2: 哟，确实挺难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段相声6岁。
1: 哎呦，您光听可不行、嗯、这得学会喽。喂，
2: 那学会了都得第二天了、嗯、啊，
1: 您快拉倒吧。嗯，好嘛，第二天，我们这艺术就这么容易吗？那相声您都不会。
2: 我请您吃酱鸭、板鸭、烤鸭、卤煮鸭、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鸭、烩鸭腰、烩鸭条、烩鸭丝、清拌鸭丝、酱鸡、扒鸡、烧鸡、熏鸡、罐焖鸡、软炸鸡、清汤嫩鸡、浓香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
1: 好啊，
2: 我这个还行吗？
1: 啊，当然行了。哎，你别说，这段我听过。
0: 你听什么？你别丢人了你。刚才这是还挺好，是吧？嗯嗯嗯、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贯口。
2: 是。
0: 你学电台呀、啊？学电台它是学呀、啊。嗯，对吧？那学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里蹦的，这您就来不了了吧？
2: 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那天上飞的您来了吗？
2: 这天上飞的都有什么呀？
0: 青蛙。
2: 您在晃着我。嗯，你们家蛤蟆满天飞啊？
0: 我飞机托运了。青蛙来了吗？呀哈，
2: 好。哎呦，这行吗？这个
0: 这行，
1: 这行，
0: 我听着有点青蛙恐高来了。
1: 那个地上跑的您就来不了。
2: 地上跑的都有什么？
1: 架子鼓。
2: 看您这体型，这架子鼓肯定是在货车上的。
1: 哎，您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地上跑您来不了了。哎，好家伙，这回行了。我跟那车司机，我们俩都有点晕车。
0: 哎呀，看来是有点非学不可了。
1: 有点图穷匕现了。
2: 不是，这三学电台到底能不能来？
0: 来。
1: 不是，怎么来呀、啊、
0: 愣来。
1: 愣。
2: 滴滴滴
0: 大
2: 炸了您这是吗？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到晚上了。
2: 有准没准啊。
1: 天津群会相声广播与您同乐。当当啷啷当
0: 当当！您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而有很多的相声演员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有谁呢？思雨啊，
1: 不是那个，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老梁，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2: 能不能学了？他怎么还推上了？哎，
0: 马三立大师啊，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今天给您播放的呢是马三立大师对于观众的祝福，咱们敬请期待。
2: 这还能学马先生？
1: 这
2: 人呢？哎嘿，俩人。大家好，我叫马三立啊，感谢这么多年观众朋友们对相声的支持。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呀，刚才是马三立大师的一段录音，
2: 这出来的还挺积极的
0: 啊。接下来呢，就该思雨你介绍吧，还是？哦
1: 哦，对对对，接下来也是著名的相声大师、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录音，敬请期待。
2: 一个毛病是吧？哟，您行，来来，您来。

0: 这啊，马瘦毛长蹄子肥，这个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找了个瞎大奶奶，俩人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着谁啊！
1: 哎呦，
2: 好。刚才这是相声的一段定场诗，
1: 接下来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
2: 评书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之一，
1: 有很多评书大家是深受观众喜爱，
2: 单田芳大师的评书
1: 敬请期待。
0: 我就知道还是我。话说在天津的相声界里有两位相声演员呢，梁云那是干什么什么不行啊，张思雨是吃什么什么没够，这俩人啊可以说是酒囊饭袋，一对败类。
1: 您等会儿，您这怎么还骂人呢？
2: 对，您这有点不地道了。
0: 谁不地道了？说了三学电台啊，就我一个人学，我学半天，你俩干嘛了？
2: 您能者多劳、啊、
0: 对呀，什么能者多劳啊，我这变单口了，三学电台，三学电台啊。
1: 不是，他是三学电台啊。
0: 哪儿来的三学电台啊？
2: 您这学了几回了？
0: 三回了。
1: 这不
2: 三学电台吗？
0: 去你的。
3: 好，感谢金建哥，感谢三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4: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哎呀，梁老师，思雨啊，我发现了这么多期的跨界，这期你们俩是最省事儿的。哎呦，
1: 太好了啊！主要是侯京建老师会的太
0: 对不对、啊？全是二位老师教我的。哎呵，
3: 他们俩肯定是不会的。啊，京建哥这次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一个字儿啊，爽
3: 爽啊！看得出来是真心的喜欢相声啊，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才艺展示的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啊，期待着京建哥常来和我们分享，把您这些才艺压箱底的都给我们来展现一下。 好吧，谢谢，再次感谢京建哥，谢谢大家。
5: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3: 再会，谢谢大家，
1: 拜拜。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金杰。
4: 你看人家这一身正气，你再看你这
5: 一身匪气。
3: 登高祖有道坐江山。
6: 二弟三弟
7: 大哥
3: 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仙人掌的东西我可不收啊。不是，
1: 这是我在商场买的，便宜货来的，大家试试看吧。
0: 你买的？

0: 吃吧。
1: 怎么样？
0: 不贵。
1: 不贵？
0: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让我获得了佣金吗？我心里还没点数吗？
0: 好，你买的我就收了。谢谢。喂，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好，那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行里有点急事，我现在就得赶过去。
1: 那我们一块走吧，我也回去了。
0: 哎，别别。咖啡刚上来，你待一会儿把咖啡喝了再走。还有这个提拉米苏特别好吃，你可以吃两份，但我都买过了。
1: 好，
0: 行嘞。
1: 嗯，
0: 谢谢你的礼物，失陪。
1: 拜拜。
0: 嗯。

0: 喂，
1: 哎，周琳，你现在在哪儿？
0: 香江酒店呢。
1: 哦，那太巧了，你不是说一直想见见苏杭吗？我们俩就在附近，这样你别动啊，等着，我们十分钟到。
0: 哦，
2: 怎么还把人周琳给拉黑了？
3: 他瞧不上我呀，他这山看着那山高。
2: 哎，行了，就点小误会。看见没有，今天可是人家主动让我约你出来的啊。
3: 你不这还是指望着他巴结赵辉呢吗？
4: 瞧你小心眼，真是。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咱俩最好，对不对？再说了，通过上次的事我算看出来了，赵辉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别想太多了，好吧。周大小姐，久等了。哎呀，我这个和事佬可把苏杭给你约来了。
0: 哎呦，苏杭好大的架子啊。
4: 愣着干嘛呀，坐吧。哎呀，这么好的天啊，景色也很美啊，给这位先生上杯卡布奇诺。
5: 好的。
4: 边喝边聊啊，既然已经见了面了，没有什么聊不开的，是吧？那我先走了
3: 啊。哎，老谢，你不好走的呀，你走了以后。
4: 你怎么了，苏杭？跟我就不要虚伪了嘛，啊！两个人好好聊，啊。

0: 我首先要讲清楚，啊，我是不想来的。那么老谢一定要我来，他说我们之间有些话要说清楚，啊。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纠缠你。哎，
1: 我知道，你不是都把我已经拉黑了吗？你呢？要是怪我之前犹豫不决的话呢，我跟你道歉。但你自己看看，你跟你前妻都复婚了，我是想要找个依靠，可这样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出来的。
0: 结婚证都撕掉了。
1: 撕掉了？
0: 假的呀，我讲过多少次了，就是想让我老父亲走的时候能开心一点，所以办了个假证，走走过场。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些话我也要讲讲清楚。你在我面前玩消失，不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个原因吧？是什么原因？你心里清楚。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啊？
0: 还要我说吗？我亲眼看到你跟赵辉在一起，你们俩搂着一起进的小区，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啊？我跟你说，你跟赵辉肯定搞到一起去了。
1: 放屁啊！
0: 我，
1: 什么叫搞到一起去？我什么时候跟他搂着进小区了？
2: 他俩之后进来。
1: 我跟赵辉只是在小区里见过几面，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逾越的行为，你爱信不信啊？今天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是吗？你要说这些，我马上走了。
0: 哎，你不要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事情要谈开来讲一讲嘛。你先坐。
1: 那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可以好好说话。
1: 过去。

这么跟你说吧，我打过几年离婚官司，我被男人伤得很深的。我一时半会真的无法接触任何人，不管是赵辉，还是你，我能感觉得到。我看到你，我就能感觉得到。 可能是我错了，我不该逼你那么紧。可是我真的是喜欢你，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看可不可以？等你准备好了，等你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把我苏建仁的名字往前头靠一靠，好不啦？好不啦？

0: 送给你的。
1: 送给我的？
0: 送给你的。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Rolex 很贵的哦。很贵的。
0: 喜欢不喜欢？
1: 我当然喜欢了。好看好看好看，这个我要亲自戴一下的。这个手表很好的。

0: 喂，淘淘。
1: 哎，小慧，快到了，你干嘛呢？
0: 我刚刚接待了个客户。
1: 哎，你知道吗？看着眼前这片草地，我想到咱大学的时候一块去郊游，你还记得吗？无忧无虑的，真的，太怀念那个时候了。
0: 淘淘，我还在工作呢。嗯，先挂了。

0: 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申报银行滨江支行客户经理陶记，麻烦问一下，咱们这边惠农计划是谁负责？
1: 又来，哎，稍坐啊，马上打完这局。
0: 哎。

0: 别上，躲一下。 A
1: 他一下，他俊身后了，二扣，扣一下，拖一下这边，拖一下，拖一下那边拖了，好，有了。
2: 哎呀，
1: 你这天天在家练吧？
2: 你叫陶
1: 记啊，
2: 刘展成，近卫乡农机站的技术骨干。
3: 这地方就想起我老家了啊！我们家旁边也是种了好多东西，但是没有种葡萄。这一片特别像我姥姥家那边。你看啊，就这边。嗯，这一片呢就是比较晚熟的品种。
2: 啊，
3: 我能进去吗？
2: 能。
3: 好啊。咱们近卫乡呢是坐落于二级试验保护区里的，所以每家每户利用这个优势啊都会种葡萄。那品种呢也都不太一样。大前年啊。 政府还帮忙引进了那个阳光玫瑰葡萄，品种特别的好。嗯，哎呀，可惜啊，去年也是有个好开头，结果雨季一来全部完蛋。这种葡萄呀，它就是怕雨，雨水大了，葡萄就会裂果。嗯，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搭遮雨棚，木头加厚膜，再加上牛筋绳，差不多成本是2000-3500。我们之前呢，是挨家挨户的劝的，可是农户呢。
2: 谁都不愿意花钱，
3: 这事为什么要劝啊？遮雨棚弄好之后，葡萄品相就上去了，品相上去赚的钱就多了，而且遮雨棚每年都能用啊。老人嘛，不舍得花钱，那去年的秋季底肥都是靠政府扶贫计划解决的，你更不要说这为了增产用的什么遮雨棚和水肥一体化设备了，对吧？
2: 那我们这不是带着钱来了吗？按道理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3: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你让农民贷款买肥料和设备。 想都不要想！哎呀，那赶上收成不好的时候，银行钱不用还啊。你这是第三家代表了，头几个待了3天就跑了，那大太阳底下没人理他，待着干什么？对不对？要我说，你呢就跟我在这打打游戏，<笑>互动几天，回去交差得了。
2: 哎呀，展成，说实话啊，我还是想再试试。
3: 试试。咱们这片谁家果园最大？大茂叔。哎，桃儿，你要是能让大茂叔把遮雨棚搭起来，其余的我帮你。真的？行，不就是大茂叔吗？哎，大茂叔。
4: 走局，走局！哎呀，走什么局啊？种族嘛，葡萄过来了。
5: 我江军，
4: 你看。

0: 是呀，
1: 上市这是，
0: 对，这是
1: 对吗？
2: 你也不丢个毒吗？
0: 我不去，不去了，要不然啊。我当头炮，
3: 你这棋就下臭了。
0: 是你输定了，这你输棋输了，
1: 说法怎么说？
0: 我当头炮将军。
4: 你看他应该赌徒，你
0: 知道吗？是
2: 了，过来了吧？闹事吧，闹事，闹事吧，
0: 闹
2: 不了，闹不了，
5: 闹你聊的闹。
2: 对你舔着他敢吃你？
3: 你够呛了，这棋。
0: 将你去
6: 干啥？
0: 输定了。
7: 我想看看大茂叔家里的农资产品还缺不缺啥，需不需要帮助？
6: 大茂出门了，你哪儿来的哪儿回吧，啊？
2: 来来，三叔该你了。
3: 来来来，三叔该你了。
1: 来接着来。
0: 我将军，
3: 你这
2: 吃的吧？
0: 别慢着，
2: 舔他，
0: 舔了，
2: 舔他，舔了，舔他。对，你
3: 换
2: 了
3: 他。你那马也往前拱，往前走吧。
2: 你那别着腿呢？你哪能这么跳啊？
4: 会不会跳？
0: 你会不会下来？
7: 哎呀，这个金卫乡的这个水确实是好啊，这葡萄养的也好，但是这雨季一来，这个
1: 埋大棚的。
7: 啊，不是，我是收葡萄的。我就想看看咱们上海周边有没有好的果园。听说这个大茂叔家的阳光玫瑰好，但是现在一看吧，有点可惜了。
1: 可惜个啥呀？
7: 现在看着品相好，雨季一来不就全完了吗？
0: 是吧？
1: 骗谁呀、啊？收葡萄的八月份才来的。
3: 可不是。对呀、啊，
1: 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吧？
7: 您是大茂叔吧？我真是收水果的，我们公司叫果乐吉鲜果公司。哎，我搜给您看一下，果乐吉鲜果。古玉，你怎么来了？哎
8: 呀，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呀！我今天早上刚收到主管的派遣。
9: 咋了呀？你不高兴啊？
1: 姑娘啊，你是银行搞贷款的吗？
8: 是。
7: 不是。
1: 别跑啊！我再看见你，把你打出村去，你信不信？啊啊啊！
10: 600万的房子，首付只要175万。嗯，那也太划算了吧？
8: 对啊，售楼处的人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去签约。
10: 签，砸锅卖铁，我妈都要帮你把这钱给凑够了。哎，陶无忌打算出多少？
8: 他攒了有个10来万了吧？
10: 10来万？你奖金都不止这点吧？妞妞，不是骂市侩，你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呀。你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以后会越拉越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妈真的替你不值。
8: 妈，你这话也不能那么说吧？你以为我这钱好挣啊？每一分都是有代价。哎，
10: 妞妞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妈怎么觉得你钱赚的越多，叹气的时候也越多了？
8: 这一言难尽吧，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
10: 哎，别别别！你要讲出来的呀，你找陶无忌说说呀，你真的不能一个人闷在心里头的，你老闷在心里头不说出来，人家说容易得那个
8: 抑郁症啊。
10: 哦，对，
8: 我过去什么东西每天都叽叽喳喳跟他说，但我现在觉得我最说不得的就是陶无忌了。嗯，我接个电话啊。喂，
11: 哎，小慧，干嘛呢？
8: 我刚吃早饭呢，你在干嘛？
11: 我一大早起来跑到村头去给农民伯伯们谈贷款的事儿了。
8: 贷款？
11: 啊，你呢？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8: 我挺好的呀。
11: 有点想你了，说实话。
8: 我也是。陶无忌。媳妇现在哪儿啊？
11: 媳妇今天迟走就

0: 是。
1: 刚那谁的声音啊？
2: 胡月，他也被派来做惠农任务了。
1: 你们银行这几百号人呢？就你们俩孤男寡女下乡去，这世上有那么巧的事儿？
0: 我就知道你不放心我。哎呦，
1: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呢！你就敢看我吃醋对吧？
0: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你周末过来查房行了吧？
1: 我忙着赚钱呢，没工夫。你自己难得，你自己负责啊！上班去了啊，拜拜。
2: 嗯，拜拜。
3: 早上好。
4: 哎，你好。
3: 我们是华东审计部的，请带我们去趟会议室。
4: 哦，好的，这边请。

0: 好，他们来了。哎，哎呦，早上，坐，早上，早上，小主，这么多人啊！哎，我快坐，快坐，来来，坐坐坐坐。坐，慢点。哎，哎呀，这也是根据总航下发的意见，所以我们华东审计部的专项审计小组从今天起入驻滨江支行，在这期间还希望滨江支行的各位领导。
1: 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审计工作，感谢。配合配合，
2: 一定要配合。
3: 咱们苗准，你们先聊着，我去个洗手间。
1: 你怎么紧张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正好
4: 我也去一下。
1: 嗯，有句话我就直说啊。
3: 你这两年经手的所有项目，都是我要审核的重点目标。嗯，
1: 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有什么要跟你说的？我就算自首，也有内容吧。
1: 也是，那我就不用客气了哈。
3: 你客气啥呀？你本来就是做这份工作的嘛。
5: 什么事儿？琢磨着这是冲谁来的？审计部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那肯定是有事情，对吧？你们回去以后啊，都查一查自己，看看屁股干净不干净，少说话，少议论，啊，就没事儿。

0: 怎么样？这是全市最大的支行，我们粗略检查了一下，这工作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还有人手吗？就留了个新人，以前就是冰箱支行的，还有嫌疑，自动走家了。啊，
1: 没事，叫我刘加班。
0: 明白。
2: 宝贝儿，疼吗？我刚睡着了，醒来之后有点疼。
3: 薇薇，
2: 加油啊！
3: 爸爸。
4: 薇薇，
2: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几句。 第一阶段的治疗呢，还算顺利。接下来呢，就要做一些最基本的基因检测。不过医生说了，蕊蕊现在的状况非常稳定，所以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蕊蕊平安的带回来。哦，
4: 谢谢你，玛丽。不止我，
2: 嗨，
4: 也替丽英。
2: 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我们俩。 不需要，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嗯。

0: 人的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1: 太好了，来，再干一个。

0: 瑞真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1: 你要谢谢你，谢我干嘛？蕊儿从小没有妈妈，谢谢你给了她那么多温暖。
0: 我就是一个隔壁小姨，没什么。但是你很像她的妈妈，
1: 也只是像而已啊。
0: 不只是而已，是太像了，像的让我害怕。你怕什么？ 怕成为别人的棋子，怕被别人利用，所以，我只能步步为营，再喜欢，也不能说出口。

0: 所以呢？所以你是打算一辈子都隔着这个栅栏跟我喝酒吗？
1: 这样不是挺浪漫的？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误会了，不是不相信，是我在等。等你愿意跟我同舟共济的那一天。
0: 我会好好领悟你的话的。
1: 来，干杯。

0: 你平时每天都喝点吗？
1: 没有，没有每天都喝点。就高兴的时候想喝点。
0: 哦。
1: 不高兴的时候也想喝点。很忙的时候想喝点，就不忙的时候我也想喝点。
0: 好羡慕你啊。
2: 大家一定还是要认真仔细啊，几句话就能断人生死，既要鸡蛋里挑骨头，要小心翼翼，不能错怪任何一个好人，明白？
0: 明白。
2: 主任，
3: 哎，
2: 所有材料基本都审核完了，
3: 有什么进展？
2: 有个姓麦的经理把客户的2000万存款偷偷通过一家叫亚洲九岁金融的公司放了高利贷，
4: 感觉挺大啊。还有吗？
2: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牵扯到远州信托和俊龙集团。这个产品从储户那里募集了10几亿，从资料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申请材料写得很详实，上市过程也顺利完成了，但是融资表面上是用于俊龙集团长滩酒店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开发和建设，但经不住细查，初始的审核资料就有问题，抵押的土地价值明显被高估，土地出让合同都是后补的，资金到位以后被尽数挪作他用，用于偿还贷款和土地工程建设款。
4: 所有经手人都有记录吗？
2: 有，主要负责人是支行副行长苏建仁和兼任滨江支行长赵辉。
4: 负责人到底是因为失察还是因为渎职？有什么证据吗？
2: 暂时没有。
4: 好，那就先查一下个人收支有没有大笔款项的出入，如果有的话把证据找出来。
2: 是。

0: 各位，很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不管对方是谁，彻查。辛苦了，
1: 主任，你辛苦。
2: 喂，
3: 喂，爸，骏龙集团融资的信托产品被揪出来了，
2: 这么快？
4: 啊，我还听
3: 到了你跟赵辉的名字。
2: 啊，我跟你说，儿子，你就尽管装疯卖傻，你可千万不能卷进来，听到没有？
3: 哦，
2: 以后不要在行里给我打电话，有监控。
3: 啊，好，知道了。

0: 程教员，这位是新来的同事，程教员。哦，苗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苗处。啊，是顾航介绍过来的，是吧？
0: 小伙子很能吃苦，昨晚加班到最后一个走。哈哈，
1: 挺好挺好。多运动运动，保证睡眠，要不然怎么吃苦啊？啊，
0: 放轻松。
2: 吃吃，
3: 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反正你去了，公司就看着去，讲理。对了，讲理。
2: 我有局，看着。对了，
4: 跑不掉了，跑不掉了。哎，
2: 怎么样？哎，
5: 完了，跑干了。
6: 恐怕你就没子儿走了。你再不拱租，
7: 大毛叔，
8: 大毛叔，您先别激动，我真的把果品公司的负责人带过来了。
9: 我没激动啊，你来了我走，这不是挺合适吗？
10: 大毛叔，您相信我，我真没骗你。
11: 我相信你，我相信个鬼我。
12: 大毛叔。
13: 你好，那我是果品公司的，我叫赵明德。哦，来，那个问一下哪位是孙主任？哎，
14: 我是，
13: 是极乐品。哎，你好，
14: 叫赵明德。哎，公司总经理。
13: 去年呢，我们就考察过你们晋味乡的那个果园，说实话，你们的葡萄品种好，
14: 糖分高，但是就是卖相不错，所以啊，价格一直卖不上去。
13: 那
14: 不是您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3: 是小涛前两天的找到我。
14: 小伙子挺有韧劲的，拿了一整叠的资料过来说服我。那今天我过来呢，也答应他了。只要你们把葡萄的品相提升上去，
13: 我保证到时候我全部收购。真的？哎呦，
15: 赵总，那要是这样就太感谢您了。你哎，你别说了。哎，
14: 这样，赵总，我先带您去看看我们的果园，参观一下，好不好？
13: 不是，来，
14: 哎，你陪着我。
13: 行。
14: 哎呀，这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13: 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15: 大毛叔，这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吧，如果有了这个遮雨棚，它确实品相能好个大半儿。
13: 不是你说的轻巧，我要整一个大棚，全整下来，那不得花好几万？我得卖多少葡萄才能把这个钱卖出来？哎呀，
15: 巧了巧了，大毛叔，我们银行有钱啊，手机银行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特别方便。
13: 别跟我说你那手机银行了，我上回鼓捣了半天，我就没看懂，那字儿都跟蚂蚁爬似的。 再说了，有钱花，没钱可以不花。反正是，我是不带，啊！你们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你们当去。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6: 看啥呢？啊！哎呀！
17: 这好舒服呀，
16: 对，特别惬意，特别安静。哎，吃饭了，谢谢。陶姐，嗯，你们家是镇里的还是县城的？
17: 县城边上，出门不远就是麦地。
16: 巧了，我们家也是，出门就是稻田，也在县城边上。
17: 那你来上海之后适应吗？
16: 喜欢上海吗？喜欢。嗯，不过我有点害怕。害怕什么？别人都喜欢往上爬，我不是。我喜欢跟自己背井相似的人聊天，心里舒服。嗯。不过因为不认识哪个名牌包而羞愧。其实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是希望过一个平淡、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可以了。 你呢？我这一点跟你截然不同。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17: ，CPA、CFA、ACCA，
16: 嗯，我是我们班同学毕业之后第一个把所有证拿到手上的人。嗯，天生的学霸。不是，嗯，就是因为我没有资源，所以我才得更拼。
17: 还记得我考 CFA 的前几天晚上，我在宿舍学不下去了，就说咱们去教室里边通宵吧。学到后边同学都走，剩我一个人了，我开始有点不太舒服。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到半夜的时候，突然疼的我在地上开始打滚，我拿出手机想求救，但是我说不出话来了已经。那就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她把我扶起来，拿我手机打了120，最后还陪我去了趟医院。 医生说我是阑尾穿孔，如果再去晚一点，估计人就不行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庆幸，学渣田小辉他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去教室里边复习。
0: 所有在大学的爱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17: 不过你说到美好，我觉得我们俩的美好是时间越长它会越深。我之前也问过小辉，我说你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呢？
0: 他说什么呀？
17: 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反正他就喜欢胡说八道，每次答案都不一样。你看着我俩平时挺好的嘛，但其实每次他越对我好，我就越有负担。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必须得在银行里边好好干，好好发展，要不然就。

0: 我想简单了，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胡月，谢谢您能过来帮我。
1: 朋友之间那么客气干嘛呀？
0: 来，以水代酒，预祝我们惠农计划圆满成功。哎，你说我们给他们把人都找好了，下家都找好了，怎么还这么费劲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真的是，
1: 可能找一个让他们少花钱、多花力气的方式。比如说，农资公司共同承担风险。
0: 我得回趟银行，我有一个想法。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5: 你们这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

0: 淤呢是由于淤滞啊，
1: 淤堵
0: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1: 血虚肝肾虚，
0: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这叫血虚。
2: 嗯，
0: 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
2: 嗯，
0: 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
2: 嗯，
0: 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2: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2: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2: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2: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3: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啊，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2: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1: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因为他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2: 这
0: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2: 肾虚，
0: 肝肾亏虚。
2: 对，
3: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 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4: 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4: 哇，好啊，
2: 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2: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4: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0: 对，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您的这个
4: 能变黑呢？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
4: 有效果
0: 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4: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3: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 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

0: 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2: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2: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2: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2: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1: 小李呀、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2: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2: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2: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2: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2: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2: 我今天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 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2: 好的，
1: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
5: 来来来。来
6: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5: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6: 好喝很多，
2: 对，
6: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2: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2: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它是补肾填精之要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2: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桑葚这么好，
2: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2: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3: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了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2: 而虚呢
1: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0: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5: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5: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5: 有气势，有气势。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2: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 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4: 对，
2: 所以叫墨汗脸。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是是。嗯，
2: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6: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6: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2: 而虚呢
1: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0: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5: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
5: 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 那么继续用下去。

0: 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料的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2: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降雨降温。预计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次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市民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依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明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8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适当调整着装。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持续到18号白天，19号天空转为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阵雨转小雨，19到21摄氏度。滨海新区阵雨转小雨，18到21摄氏度。渤海海面阵雨转小雨，东南风6到7级转东北风4到5级。

0: 就是这个一农贷对这些农户来说，可能操作有些复杂，因为他们年龄普遍偏大，都缺少啊这个网上的这个网银的经验，以及他们害怕用手机去操作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就是优化一下这个东西，希望它能简单明了一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现在人手不够。你看看啊，一个 app。

0: 从优化到通过测试，再到试用阶段，怎么也得一个月。一个月确实有点久了，因为雨季马上到了。主任，您看，10天可以吗？10天。哎，
1: 这10天肯定是来不及啊，我们本身人就那么少，10天怎么行？做不了，做不了。
2: 江主任，
0: 哎呦，
2: 赵航，您这事儿我听说了，这是陶无尽。
0: 叫我小陶就行，我是赵航徒弟。哦，
2: 对对对，他比较踏实，什么事儿我都喜欢让他去做，因为他是实打实的去为客户做。啊，比方这次的这个崇明岛的这个惠农计划，他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说偏偏跑完上游跑下游，现在又来麻烦贾主任来了，就是为了能帮那几百户的果农把这个产量搞上去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样，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贾主任。
0: 好。
2: 这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那曾经用过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们官网的试老化和无障碍功能的投产，那绝对也是实打实的干事的人啊。那2个月没日没夜，头发可能就那时候白了吧？赵航，您就别夸我了，有什么吩咐直说。
0: 不是吩咐，是请帮忙啊，帮他解决一下困难。
2: 行，赵航。
0: 我就帮你这个徒弟嘛，10天，那就10天。谢谢主任。
3: 赵，要不然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没问题的，没有我你也会有别的办法。
0: 不是，这行里要没您撑着，我估计对这行业都失去信心了。
2: 你比我厉害，
3: 我比您厉害。
2: 对呀，你比我会拍马屁呀。
0: 这边。

0: 也就是说，这笔十几个亿的理财资金，很有可能会变成违约。监管三令五申，一贯查那么紧，还有这样的操作，简直是胆大妄为。我真是没想到，问题会变得这么严重啊！
1: 现在是除了和，远洲信托合作的项目，还有对公部经理麦永成严重违规，恒汇科技的贷款不够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吧。哎呀，我也确实没想到啊！您说这赵航平时看着一脸的正气啊，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哎呀，太可惜了。
2: 李航，现在我们谈的这些内容呢，还都只是书面上的调查，需要我们和赵航谈过话以后，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1: 那确实好好谈谈。不过，我有一个忧虑啊，不知道该不该说。说吧。您看，这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2: 如果还让赵航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只是为大局着想，一个建议，决定权在您啊，这还合适吗？那这样吧，
1: 让行政部门发个内部通知，先暂停召回所有的工作。确实吧，影响不好是吧？可惜。
3: 老陈
4: 好，
3: 哎，
4: 老阮，
3: 哎。

0: 顾航，我们收到一份举报材料，是关于赵辉收受贿赂的情况。这个是劳力士的潜水表，官网标价是46万。另外，顾航，我们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举报赵辉利用海外慈善平台多次高额收受贿赂来给他女儿治病。
1: 我们已经暂停了赵辉所有的工作，要求他马上无条件配合调查。第一个问题，和吴晓明的关系，还有你们之间的业务往来。
2: 吴晓明是我小时候邻居，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3: 那这次项目最初是由谁提出来的？
2: 这个项目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对公部的负责人。 赵辉这次彻底完蛋了，我把军工合作的信托给捅出去了。现在审计啊，顺着这个事儿，把他查了个底儿掉。
3: 李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赵辉这个事儿如果太大的话，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个信托公司的理财基金毕竟是我提报上去的。
1: 那么，对于信托计划的比例还有风险的评估，怎么看？
3: 这个信托计划包含的地产项目只占部分比例，整体风险还是可控的。
2: 最后一个问题，你和远洲信托的关系？我和远洲信托没有任何私人关系。
4: 你现在要做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赵辉，在这过程你是他为了利益和救命合作。
3: 你那是清清白白，你是听命行事呀。老苏，我向你保证啊，等赵辉下去了，最多半年，这个支行行长的位置，就是你的。我对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赵辉啊，毕竟是我的老同学，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
4: 绝？这算绝吗？你想这赵辉平时那么高调。
3: 那得罪人，那多了去了。哎，就算今天我不出手，那也有别人出手了。迟早把他拉下马，早晚的事儿。
5: 慈善账号是因为一个明星看到了我女儿发的视频，发起号召，引发的警闻，完全是意外。
3: 这个。
1: 谁拍的？哪儿来的？您先回答我。这个照片是真的。是真的。那么，
5: 照片里的这位女士是谁？是我邻居。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上周五，湘江酒店海鲜餐厅。
3: 把这个放大。12点。
1: 赵辉一个人离开，
5: 他为什么要送你这块表？
6: 朋友之间正常往来。这表很便宜。这
3: 块表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办公桌里。
3: 这块表需要你现在就上交。
5: 这又来了两个人。
6: 哎，这形象好眼熟啊！
5: 苏建仁和
3: 远洲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不好了，出事了！小吴总让你马上过去。出什么事儿了？听说是小吴总的电脑让人给翻了。快去啊！赶紧。

0: 想我走。您找我。
1: 看监控，这两天只有你们两个进过我的办公室。
2: 说说吧，
1: 是谁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意思啊？
1: 田小辉，前天你进我办公室干什么了？
0: 我来打印景富船公司的合同，您那天特别着急，让我送我去。
3: 那你呢，小罗？
4: 我不知道，我和他一起的，我们就是来打印个合同。
1: 小罗，你从毕业就跟着我，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我办公室电脑的密码只有你知道，你敢说星路工程的报价不是你透露给对方公司的？
4: 不是我，小吴总，没有。
1: 那他们可挺厉害啊，能压着我们的线把这合同拿过去。姓葛的能在我这儿安插人手，我也一样能在他那儿安插人手啊。为了20万就把我给卖了。说说吧，
4: 我吴总，我错了，我姥爷着急看病，我们没钱。吴总，
0: 小吴总，小吴总，我错了，我赔。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赔钱好啊，这个工程损失是600万，我给你打个对折，300万。
4: 小吴总，我没有300。
2: 那我不管，去偷、去抢、去骗都可以，但是少一分钱，我保证问候你全家。
4: 我错了，小吴总，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真的我拿不出。
0: 哦，我欠。我欠。
2: 行了，投钱去吧。
1: 田慧。
0: 啊。
1: 别紧张，知道不是你。坐。姓葛的公司有个手下是小罗的亲戚，一来二去他们就混熟了，然后这小东西就把我给卖了。吓着你了吧？不过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放心，我对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员工，也绝对不会亏待的。小辉，你也跟着我做了不少事儿了。有些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个任何人，包括父母夫妻。我希望你心里有数。
0: 嗯，我明白。

0: 你好，你好，我们是申茂银行的，亿农贷，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是专门针对农户的一个低利率的贷款。那您家种葡萄吗？
2: 种。我们怎么？
0: 您葡萄花不低呀。
1: 我家十一亩。
0: 十一亩呀？
1: 对。
0: 那您家有大棚吗？
3: 大棚没有，没有，
4: 没大棚，
3: 大棚
1: 没大棚。
3: 你有了这个棚之后啊，
4: 葡萄的收成就会特别好。
3: 而且咱这个大棚啊，成本价才2500，
4: 所以说回去您跟那个阿姨也再商量商量这个事情，好吧？哎，好好好。
3: 小童啊，我算都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贷款，支付这个50%的大棚金，然后等这个国评馆收上来以后啊。
1: 你的那个什么APP啊，就把剩下的50%的这个款自动还给人家，对不对？您绝对是全村子里最聪明的人。哎，说的一点没错啊。不光是这样，凡是购买的属于是生产的工具，比如说你们说的是肥料啊，什么水肥一体的灌溉系统啊，全都可以用这个 APP 贷款，而且全部都可以享用最低的利率。比如说今年呢，收成好了。
5: 果品保存的好了，一亩3000斤。哎，果品公司说了，如果说品相完好的话，一斤可以达到12到15块钱呢。哟，哎呀，
1: 这意味着是去年的4到5倍吧？啊，
5: 到时候这点钱不都是毛毛雨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5: 我看行，我这一共有7亩地，1亩大棚的成本2500元左右。
6: 再加上杂七杂八的，我贷款10000元。您绝对是村子上数学最好的人。让开！干什么这是？干了我在那儿憋了半天了，这要贷款啊？我看你们啊，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出来的时候那脑袋都被门板给挤了。 去年我们的葡萄才卖了3块钱一斤，都忘了。不怕赔是吧？不贷款，我一亩地能赚10000块钱，那就是不赔了。别太贪了，啊！还有他说的那个什么银网，
7: 网银，
6: 银网，我就等着。 你们把转账当成贷款，让大家伙看你们的笑话，我是不贪，老子不稀罕，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用脑子好好想想啊！
3: 哎，接着算账。哎，小陶，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什么 APP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8: 对呀，让我们了解了解。
9: OK，差不多这2天就能看了，我回去再催一下，好吧？
3: 2天能看到？
9: 差不多。
3: 啊，那我们等等。
9: 好好好，好好好。

我猜你可能没有吃晚饭，就做了几个菜。快进来啊！我刚学的湖南菜，尝尝啊！

0: 你们银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他们调查组也找我谈过话了。
1: 你怎么回答的？
0: 就是我送的，喜欢你才送的。
1: 你回答得很好，谢谢。
0: 别对我说什么谢谢，谢谢什么呀？谢谢，是我连累你了，我应该再注意一点，我应该观察一下环境，我不知道有人会来偷拍。对不起。
1: 菜做得很好，很地道，汤也不错，就是有点咸了。
0: 我什么时候了还管汤咸不咸？你不应该想想后面该怎么办吗？
1: 你不吃吗？
0: 吃不下，
1: 我帮你盛碗汤。

0: 些话要怎么说出口，
1: 有些话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能帮上你。

0: 接吧。这个时候变数太多了。
1: 喂，找我什么事儿？
2: 老赵啊，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些文件呀，我想找你签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1: 我停职了。
3: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嘛。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嘛，对吧？不就是举报吗？举报这种事情年年都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我没事儿。

0: 你跟刘行长说一下吧，
1: 他现在在那行找工作。
2: 你看看我这个记性就是不好，有些老习惯啊。

0: 十几个亿的融资，我一个小小的支行副行长担得下来不啦？
1: 不可能的呀。
0: 提报呢是赵航让我提报的，材料呢援助信托事先都准备好了，那么跑到我这里来呢也就是走个过场。
2: 那恒汇科技贷款这个问题你知情吗？
0: 恒汇这个项目呢是赵航力推的啊，怎么都是要做的啊，但我跟他讲过，我说这家公司呢潜力大，风险也大，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吧，没听进去。
2: 所以那苏恒，你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现在出现问题的这些项目都是你在赵辉的授意下才签字批准的是吗？
0: 对的。
3: 真的假的呀？
4: 还真的假的，千真万确。这回啊赵辉死定了。
3: 哎呦，
4: 我跟你说，好多细节都是苏恒举报的。
3: 苏恒
4: 啊？你想苏恒是谁啊？跟着赵辉十几年的老手下，手上什么把柄没有？前几年审计部去了几个人到赵辉办公室，其中有一个就是之前在咱们对工部那个陈家元。

0: 这不造吗？他怎么在这？
1: 青豆。
2: 是。哎，这他不是被停职了吗？
0: 被停职了吗？
2: 怎么还在银行里吃饭呢？
3: 人家只是被停职，又不是被开除了，为什么不能在这吃饭呀？
0: 我说你们小声点，吃饭别议论别人。
4: 哎，你们几个少说两句吧。
0: 哎，
4: 因为你们什么意思了？我就说人家被停职，我也没说什么，干什么？
0: 行行行，低调。
2: 高层，你别少说两句。
4: 赵恒，我回来了。什么情况？回来了。啊，回来弄易农带的手机应用。啊，现在这个都不知道避险啊。
0: 是
4: 啊。有一些难度了。
2: 我知道，不过没事，我去找贾主任就行。
4: 这速记我没动，给你吃。 赵恒，您那些事我都听说了，不过我一个字也不信，您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师傅。说实话，一开始去崇明岛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但是您鼓励我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一去还真是，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完成这次任务，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好，我等你的好消息。来，您尝尝我这个。

0: 谁呀？
1: 不是谁，糖糖。
2: 哎呦，我等吃东的嘞。
3: 阿姨。
0: 哎，小桃啊。哎呦，好久没来了。
3: 好久不见，阿姨。
0: 对呀，你忙呀，是吧？
3: 对，最近出差嘛。哦、您看我给您带了什么？
0: 哎呦，又带东西来呀、啊！哎呦，哇，天哪，老汪哈呀！
3: 对对对，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的？
3: 小慧说的吗？这今天早上刚弄的，特别新鲜。
0: 我看得出来，你看。

0: 我们俩去聊聊。那我俩去吧。哎，去吧去吧啊！哟，干嘛？
1: 有美女相伴的惠农生活是不是不错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胡玉，他去惠农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上边派他去的。
2: 我说美女是谁了吗？啊？
1: 看来你真觉得胡月是美女啊？
0: 不是，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哪儿都错了，行不行？
2: 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0: 哎呀，我不是去银行弄 APP 的事儿了吗？对了，我在银行碰见赵航，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而且他被人搞了。
1: 那你还是相信他呀？
0: 我肯定相信他呀。
1: 你有没有觉得是你自己太一厢情愿了？那为什么就是他被搞啊？那如果没有证据，人家拿什么东西搞他？
0: 我是觉得你这个话我不是很认同啊。优秀的人肯定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看到就更容易被搞，更何况那是赵航。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一天我优秀了，我被人搞了？哎，你也就不听我解释，也不听到底为什么，你就说是我的问题。
3: 老陶啊，你脑子进水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拿赵慧的事情当真？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赶紧走吧。
4: 贾主任，不好意思。贾主任，我想您现在的优化应该已经做了一大半了。因为这种谣言就放弃，真的值得吗？其次，这个事情是行里非常支持开发的一个应用，我们是为农户做的，不是为了赵辉个人做的。再混蛋的人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去攀扯您的。
3: 小陶啊，你社会经验很多哎。
4: 我社会经验不多，但关键的是我跟赵航的接触多，我知道他的志向，他的为人，而且我相信他的事情一定会真相大白的。到那个时候，谁曾经落井下石，谁曾经雪中送炭，就都知道了。
3: 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4: 不是，我是真的相信他，在事业上他确实是一个野心家，但他也是一个清清白白的野心家。

0: 教授，佳主任，伊农带的测试还要几天？还有一星期吧。哦，雨季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到了，我们必须在那个之前把遮雨棚完成，搭建和运输，因为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地，一个星期呢肯定是来不及的。去年就是因为雨林，那些烂葡萄卖了3块钱一斤，3块钱，今年已经跟收购公司说好了。 只要品相完整，他们能给到10几块钱一斤。只要我们2天内能完成这个应用，果农就可以多好几倍的收入。我替他们求求大家，能不能加班2天之内给他完成？啊，
1: 我是很久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认真的人了。
0: 主任，可能我太着急，但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啊！我大学的时候学过编程 ，Java、 Swift， 我都拿过 A。如果你们需要打杂工，我随时可以。
2: 真的？
0: 真的。

0: 画大饼，就是画大饼，给我们画了这么大个饼，眼看着要下雨了，立马变小饼干了。哎，
1: 大叔，您先别着急嘛，这不是才过了三天，您再等等啊。
0: 别叫大叔，叫叔也没用，三天又三天，掏不进人也都没有了。胸脯拍得响啊，如果明天还不签约的话。
2: 就算马上安装都已经来不及了呀！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哎，
3: 涛记，来得及。
2: 我都联系不上你。
4: 手机没电了，实在说那个软件的事儿吧。
2: 告诉我，听我说，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呢，完成了最后的测试，大家现在看一下，应该是可以下载了。
5: 真的吗？
2: 这个一农代跟之前手机银行差不多，就是简单版的手机银行。你给大家教一下。
5: 孙主任，
3: 这是一个软件啊，
2: 非常简单，字儿又大。 傻瓜都会用，哎呀，臭小子，说些啥？大茂叔呢？
6: 大茂叔一大早去城里女儿家踹卖孙子了。
2: 算了，先不管他了。应用商店打开，搜索“一农代”。哎，这样啊，我回头拉一个一农代贷款群，大家有不懂的随时问我和群里的小胡女士。
6: 我手机没电，我充个电。马上就来啊！
7: 好，见后了，对吧？
8: 赶紧抓紧一点啊！来来来，加把劲，加把劲！哎，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哎，好。拿把手。还缺什么吗？这个有吗？
9: 那个中飞了。
8: 我再拿俩螺丝去啊。
9: 对，不拧几圈。
8: 好。
9: 不拧几圈。
8: 当心啊！当心，注意安全。
10: 哎，
11: 孙主任。
10: 哎哎，
11: 大茂叔还没联系上吗？
10: 是啊。
11: 要不你去他家再看看，
10: 行，去螺丝吗？这边，
11: 给我拿点来。好好，
10: 那我去拿吧。
11: 你拿点。
8: 大茂叔，
11: 田经理，
10: 你好，您好，您是我是新来的秘书，我叫马群，您是田小慧田经理，
11: 对，
10: 我听小吴总提过您，特能干，
11: 谢谢。
10: 对了，之前那位罗秘书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我交接，我有什么需要跟您对的吗？
11: 倒是没什么需要对的。那个小罗他是，
10: 他还不上公司的钱，已经被起诉了，还有可能吞欠御用。
12: 哦，对了，小总在办公室呢，给您通报一声吗？
10: 不用了，这里有份资料，您帮我转交他吧。
12: 好，谢谢啊，谢。天怎么这么闷呢？啊，今天不下雨吧？
13: 呸呸呸！还有大片地没盖棚呢，在那说。
12: 哼，别担心，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
13: 还是估计你吃坏了。 吃完咱俩搞一局，
12: 搞，
13: 不是你更新了吗？
12: 你说呢？

小罗他还不上公司的钱，已经被起诉了，还有可能蹲监狱哦。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下上雹子了呢？再成的也就下上小毛毛雨，我们家的葡萄肯定是全完的。
1: 不是，你说下那么大的雹子，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这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也那么难吗？
2: 夏茂说，看牢不牢？牢不牢？
3: 什么牢不牢的？
4: 昨天下雹子，雹子没通知我了，我们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你看我们这多结实啊！你家那些葡萄啊，肯定都砸坏了吧？大风都砸坏，都落地里了吧？
0: 隔壁老王，你再说一句，我踹你，信不信？哎，
3: 让我看看，地里的葡萄很能生产。
0: 行了，都闭嘴吧，别再说了。不行，我得看我的葡萄去。哎，
3: 你看哪儿着地啊，大毛叔？大毛叔，走过了。看看，不认识了，这是你们家的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真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打了他一个晚上电话，他也没接，我实在是担心他。那他能去哪儿呢？他也没回宿舍。哎呀，大小姐，昨天夜里大家都没睡好啊，你是不知道那兵猫下的，下到夜里两点，啊，还就最里面那块地。我昨天最后走的时候看见他好像在那干活呢啊，
1: 就那块是吗？
0: 对，
1: 那个。
2: 头巾，
0: 哎，我记得昨天我走的时候，他在这儿来着呀。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1: 前面，前面。
0: 找找，找找。
1: 啊，谢谢啊，谢谢。
0: 是是。

0: 小辉啊，
1: 你怎么来了？几点了？
2: 小慧，你别误会啊，我们昨天
3: 你别说
2: 啊，你说，
0: 我说什么呀？啊，昨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们就一块保卫葡萄来着，对吧？
4: 啊，是，
2: 对，保卫葡萄啊。那个，你们两个先聊啊，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扰了。
4: 干嘛去？
2: 姐早啊。哎，你要留下吃狗粮，你自己留啊。
4: 不，你等我。
0: 我都累成什么样了，你也不心疼心疼我。
2: 好，心疼你，心疼你。啊。要不是我给你查清楚，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知道吗？
0: 女侠英明。女侠上座。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过来看我了？
2: 我想你了。哎呀，
0: 我也想你了，乖，我也想你了，我也想你了。
5: 敖进。敖进呀，哎，我找到，终于找。哎，哎。
6: 啊，找错地方。小桃不在。
4: 小桃在呢。啊，
5: 小桃在。哎呀，我说看着眼熟嘛。哎呦，
4: 大魔术回来了。
6: 小桃啊。哎，小桃，这得谢谢你啊。村主任把你们这几天的事儿全都告诉我，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啊，那什么，不是大茂叔没签协议，厂长就给来装大棚来了
6: 啊？是是是，
5: 大茂叔啊，你那可是拾金木头人啊，
6: 可不是，
5: 人家陶无忌自己偷了20000块钱现金啊，另一半是厂长垫付的。哦，哦对，人家还说了，等到收获的季节，这4万块钱呀，你要愿意还就还，是吧？你要不愿意还，那人家就认栽了，就当给大棚做宣传了。
0: 大茂叔，这个事按道理来说，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但是确实来不及了，对不起。啊，
6: 不不不，话不能这么说。大茂叔虽然抠门，但是我不糊涂。我刚才啊转了一大圈，看了所有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那真是天上和地下。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现在就跟你们签合同，我先贷3万块钱。等钱到了以后，我马上还给你，怎么样？
0: 行，太好了，谢谢大毛叔。
6: 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大毛叔这脸都没地方搁了。要不然这样，过一会儿啊，你带着你漂亮的女朋友一起到我家去，中午我来请客，吃鸡，怎么样？
0: 好，
5: 好，那咱们走吧。
6: 啊，对，走啊，走，
5: 你们二位继续。啊，
6: 对对对，继续继续。哦，哎，行，继续继续，别忘了吃鸡。哎，
7: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哇！
2: 哎呀，你干嘛呀？你什么事儿让这么开心？
8: 我来这儿之后吧，就感觉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特别温馨，特别亲切。
0: 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以为不下雨，突然天我一看不对，要下，然后一群人就往葡萄地里跑，保卫葡萄。
8: 我们那会儿就属于是在跟老天赛跑。哎呀，那个场面太壮观了。
2: 保卫葡萄？嗯。那你这段时间那么辛苦，你最后搞定了多少贷款？
8: 商业贷款60万，40个农户差不多70万。哦，如果加上大茂叔刚说要贷的那3万，肯定是有70万。
2: 70万？嗯。
8: 什么语气，什么表情？那惠农计划里70万已经算很多了，好吗？再说，如果我们这个村做得好的话，到时候推广到别的村、别的地区，到时候肯定不止这个数。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一大早着急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
2: 我就来看看你啊，我想你了嘛，我怕你鬼混。哦，嘿，
8: 得了吧你啊，平时不是那么疑神疑鬼的人，这个时候开始疑神疑鬼了。说什么事儿？最近又看你不太对劲，说话老说一半，尤其是说你工作上的事情，到底怎么了？都跟我说呗。
2: 没什么事儿。
8: 行吧， 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跟我说呗，啊。在这坐会儿。舒服吧？啊，要不要晒个背啊？
2: 老头，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8: 你说。
2: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好像坐在了一个随时都要喷发的火山口上，但我又不敢跟任何人讲。
8: 是沈静还是俊龙？
2: 都有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被提拔吗？我当时说是因为我帮公司及时整理了那个坏账。我们公司的账确实是有问题，但是银行要来查账，其实是沈静他事先告诉我的。然后我才告诉了公司，所以躲过了那次危机。
8: 问题不大，沈静还让你干其他的事儿了。
2: 还有呢，就是有一次我们跟小吴总跟他们也都信托人吃饭，然后刚好就遇上一米姐过敏。
8: 我记得那次
2: 我就帮了一把，谢志远也顺水推舟的少收了我们一部分费用。后来听沈静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迅速获得小吴总的信任。
8: 也就是说沈静让你在俊龙当他的内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一开始觉得丢人嘛，后面已经不敢说了呗。
8: 小慧，那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对俊龙造成什么损失啊？
2: 其实那个长滩项目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的确给我表姐有通风报信，然后让俊龙被迫签了一些谢志远的条款。不过那次就反正到后面他们也修改了协议，所以那次其实我的作为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
8: 行吧，只要损失不大，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还有一个事儿。沈静他一直怀疑俊龙集团跟银行的高层有勾连。然后他就一直在让我找证据。
8: 银行高层谁啊？
2: 你们赵行。
8: 那你找到证据了？
2: 没有，没找到。而且我也不想再帮他找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小吴总他发现罗秘书是内奸了。然后他就把我一块喊去办公室。我昨天去公司的时候，我听说是小罗可能要因为这件事情去蹲监狱。我当时觉得就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吴总他会就这么把我喊过去，我不知道那他到底是怀疑我呢，他还是就是没事呢。我回去晚上我也睡不着觉，我也失眠，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8: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啊。我现在可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了。
2: 辞职吗？
8: 对啊，不是你想吗？小吴总这帮人的手段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你见到，但是我是觉得

0: 没那么简单，这是其二呢。他们做的生意都是几个亿、几十亿的这种大生意，你说万一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你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后果我不敢想。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失的时候，早点退出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啊，
1: 可是我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吗？我表姐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最近不会再让我有什么动作了，我就只好我再也不帮她了。
0: 然后就这样维持现状，不行吗？你表姐，她把你推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她会善罢甘休吗？是不是？到时候她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你说我不干，她就拿现在这些事情来威胁你，你干还是不干？是不是？可是小吴总现在也说了，他要重用我。
1: 也让我参与了很多那种公司内部的活动什么的，你现在辞职那也不好辞吧？什么内部活动？就公司的什么
0: 报价呀，内部机密什么的。那我现在要辞职了，我不是反而就也引起他怀疑了吗？
1: 你是怕他会像对罗秘书那样对待你，对吧？行吧，等我忙完这几天回市里。 跟你一块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好。嗯。那我等你回来吧。嗯。什么味儿？
0: 你干嘛？
2: 谁？
0: 好高兴。
2: 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吗？赵辉交上来的表鉴定过了，也就是2000多块的平替。您看，
3: 什么？不是说46万吗？我也不明白。
2: 这是鉴定报告，照片。
3: 这两块表好像不是同一款啊。对，这是劳力士的潜水表，这个是精工表。这两个表放一起啊，还真有点像。也就是说，赵辉拿了块假表糊弄咱了。还有一种可能啊，你来仔细看看这双手。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双手啊？说的是啊，你看他手上的这个戒指。
4: 这个数据在中。
5: 您好。
2: 纪委取证，现在带我们去苏建仁的办公室。
5: 好的，您这边请。

0: 苏杭，耽误你点时间，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想核实一下。
1: 好，
0: 这张照片您见过吧？喏，
1: 这张照片啊，我没有见过，但里边的人啊是赵辉。
0: 苏杭，你确定这是赵辉的照片？
1: 你再看看，不用确定吧？我跟他一起同学那么多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他，赵辉。
0: 你不觉得赵辉的姿势有点奇怪吗？你再仔细看看，他的手、表，还有他手上的戒指。
1: 老谭啊，人家赵行长的手啊姿势啊什么样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问点别的吧。哈哈。
0: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作品？
1: 哎，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会是我的作品？啊？
0: 苏杭，
1: 哎，
0: 您看看，这是您的邮箱吧？
1: 哎，你怎么上我的邮箱了？
0: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找到两张被你删除的照片。
1: 我们让技术人员做了一下恢复。
0: 苏杭，解释一下吧。我没有删除过呀。你为了陷害赵辉，把自己收受到的一块高级手表，利用修图软件移花接木到赵辉的手上。这个手段的确高明，差点骗过了我们所有人。
1: 对吧，
0: 苏杭，之前我们交流过，你说你不认识周玲，这个就是你和周玲还有谢志远在湘江酒店的监控视频，你看一下。
1: 我知道这，我以前跟你们讲我不认识周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周玲不是特别熟，啊，见了还是见过几次的，啊，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嘛。
0: 嗯，那你的意思是，有人把46万的手表披在了
1: 赵辉的手上，向陷害你，而我们这个时候恰好在你的邮箱里发现了两张原始照片。陷害啊，这就叫陷害，这是诬陷啊！你们不能老问我问题啊，是吧？你们搞得好像我做了些什么事，什么移花接木啊，什么复制装，我没有做呀，是吧？
0: 哎，
1: 你要去查呀，查他们呀！
0: 哎，别激动，别激动，
1: 我没有激动啊。
0: 坐下，慢慢说，来，坐。 苏杭，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您认识程家园吗？审计组的新成员，原滨江支行对公部经理程家园。您和他什么关系？他的档案里显示，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但是巧合的是，
1: 他母亲和你前妻的名字同名同姓，
0: 离婚了呀！哎，离掉了呀，离掉了就没有关系了呀！离婚了，你儿子就不是你儿子了吗？哪条法律规定的？苏杭，您可是老银行人了，您不会不知道。
1: 直系亲属不能在一家支行里工作的规定吧？你儿子在审计组里给你通风报信。当你意识到远州信托这件案子可能牵连到你的时候，再加上你之前和赵辉在工作上有矛盾，正好收到两张照片，所以你就移花接木。诬陷呐，这就是诬陷，这就是造谣。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是周林跟赵辉两个人合起来害我。我现在问你们个问题：程家园这个事情是谁告诉你们的？这些照片到底是谁拍的？这是线索。
2: 我不知道是谁拍的照片。这么多年，我拒绝过很多次不合规范的贷款要求，也受到过很多威胁。就最近吧。
1: 我们公司员工陶无忌就查出了高斯布尔公司跟苏建人为了骗取贷款有所勾连，这是我当时压下来的证据。
0: 现在所有的问题人家赵辉都已经给出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包括那个周林他也承认了是他代替谢志远送了一块表给苏建人。啊，我们现在不管谁拍的这个照片啊，也不用管谁做的 PIS，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0: 现在的结论就是，苏建人收受了远洲信托还有高斯布尔公司的贿赂，一块高档名表，价值46万。程家园呢，就是他安插在审计部当中的一个奸细，父子两个人串通一气，违规泄密，然后再移花接木陷害周航。
1: 可就算是这样的话，之前远洲的那个产品如果爆雷的话，赵航也是会受处分的呀。
0: 哎，巧就巧在这儿了。行里是不是最怕那个项目爆雷？
1: 是。
0: 可正在这个时候要处分他们的时候，俊龙集团把募资后四处挪用那10多个亿全拿回来了。
1: 不是，他们哪来的钱啊？
0: 哎呀，我听说是一个叫银河小区的地产开盘了，卖的那叫一个好，资金一下回笼的大板。哎，老板，
2: 哎，
0: 你说这个吴显龙也是个狠人啊，所有的窟窿全都给补上了。
2: 行里最重的就是业绩，拿出去的钱便宜回来了，又把利息挣了，业绩上去了，时差不是事儿，所以赵航将功抵过。
1: 那苏航和程家园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0: 哎呦，这苏建人可就不行喽，你们想想，那贿赂的照片那可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啊，是不是？另外 PS 做手脚陷害赵航，这他也说不清楚啊。可是呢，没办法，为了他儿子，他只能一个人把事儿都扛下来了，就说哎呀，他儿子什么都不知道，不知情，全是他的意思，就这才勉勉强强地保住了程家园没被开除。不过这分行是待不下去了，我听说啊，又要打回咱们营业厅了。
1: 以我对家园的了解，这些事情他估计是真的都不知道吧。
0: 这哎呦，
2: 天真，藏得最深的就是他，天天父子俩吵来吵去，你骂我，我骂你，把我们当胡耍。你和他关系最好吧？你知道他们是父子吗？你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哎，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儿捅，那这就是压倒苏建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我说什么来着？无间道呀！
3: 哎，老板，
2: 哎，
0: 到时间了，走吧。楼下新开个面馆，咱们尝尝去。
2: 早上吃的也是面。
0: 走走走。
1: 你跟家园联系了吗？
4: 我吃好了。
5: 联系不上。
1: 赵航，赵航。
6: 你们坐，我吃完了，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好。
6: 咱们行的惠农计划完成的非常好啊。分行领导已经夸你。还要向其他地区和行去推广。你这份答卷成绩非常不错。
7: 还有我的一份呢。
6: 啊，是是是，活跃啊，恭喜啊，你们俩干的都非常好，尽快拿出一份报告出来。
1: 好，谢谢赵航。
7: 谢谢赵航。
6: 那另外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向上面推荐了你，就说你小子会查账，让他们给你一个发挥的机会，结果领导决定推荐你去审计部，去顶替程家园的位置。
1: 我去审计部？
6: 对，到那儿好好干。
1: 赵航，我能找个时间跟您谈谈吗？
6: 好啊，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可以说。
7: 那我先走。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再找时间去找您吧。
6: 哦，好。好，随时啊。
1: 赵航再见。
7: 赵航再见。

0: 짜요. 그럼 내가 10분 하고
1: 올게. 짜요.
2: 你怎么了？你这句话，别乱说！陈佳媛，你疯了吗？我教你惹你了！你他妈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干什么了？我小人，没事，没事，你别提这事儿了，没事了。啊，佳媛，没事吧你？
0: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
3: 你知道他们是父子吗？你不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哎，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捅出去了。
4: 陈佳媛就是那个有点胖胖那个业务经理是吧？
3: 对，
4: 他挺可爱的。那苏建仁为什么那么心疼他呀？
3: 您跟苏杭不是老同学吗？
4: 啊，
3: 您不知道他们父子俩平时就那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反正我是觉得他的挺被苏杭心疼的。

0: 干嘛呀？这是？
1: 搬家呢？看不到吗？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谢主远派过来的女人，上不得台面，不值得同情。我居然天真的以为我跟你是一条线上的。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两张照片是不是你拍的？我当时和你在一起怎么拍啊？别跟我偷换概念，我换种问法。这些是不是你跟谢志远做的局？是，你是跟我在一起，你没办法亲自拍下照片，但自然有人给行长大人你做牛做马。我说呢？ 这个谢志远怎么给我两个礼物？原来就是为了方便你们移花接木啊！就这么明显经过处理的照片，你们也敢举报给纪委？你们这就算准了，照片早晚会被识破。只要苏建仁浮出水面，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通通都会被掀出来。以苏建仁的为人，在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的人可太多了。还有他那个儿子。 你居然把他儿子都算计进来了，苏建仁就是你的人肉蚊香，保着你全身而退呢。赵辉，赵大行长，您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招数真的是高明啊！
1: 还想知道什么？
0: 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很聪明。我聪明个屁啊！我就是一个傻瓜。我在这里担心你，担心的觉都睡不着你呢。赵辉，你心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自己人。

0: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就算是你无意间在赵辉面前说漏嘴的，但他打人就不对了呀。哎，
1: 打了就打了吧，他打了，我反而说他一点。你事先又不知道，这不怪你。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 一张照片在同一个角度，又那么清楚，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的。会是谁拍的呢？

0: 为什么要派他们？秘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被惊到了。这样都能逆风翻盘，赵辉也算是绝处逢生了吧？是啊，银行太需要赵航这样的人了，只有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拿到富康大厦这样的大项目，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小员工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当时觉得吧，这个赵辉有点太过深藏不露了，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次去审计部，正好远离他。
1: 不是小慧，你之前不是说还要让我维护好跟赵航之间的关系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让我远离他？就是因为他被查了。可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你也说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跟郑龙之间有什么勾结呀。
2: 我没找到就不代表没有啊。这个赵辉跟我们公司老吴总是老乡，他跟那个叫周林的女人似乎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是干干净净的，但背后这张大网一旦支起来，你怎么就能保证他清清白白置身事外呢？当然，这也都只是我的猜想，口说无凭的。你可以再观察看看。
0: 嗯。
2: 但愿是我多心吧。

0: 这谢总那儿怎么样？挺好的，谢总最近把我调在总裁办了，当助理。
1: 把你调到总裁办了？
0: 嗯。

0: 听说行内出了不少事。
1: 没事，赵辉没事，您放心。
0: 赵辉没事，那苏建仁有事了。
1: 嗯，看来什么也瞒不住你。
2: 妈，车已经到了，咱们快点。走啊。
3: 骑车来的，开车来的？
1: 打车。
3: 那跟我车走吧。
1: 不，我打车挺方便的。走了。哎，蕊蕊特别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烧，你出差在宁夏没赶回来，你还记着吗？
3: 不记得了，怎么了？
1: 那天是我闺女回去告诉我说蕊蕊发烧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赶。去了以后一看，孩子住在一个高档病房里头，照顾挺好的。跟对方一聊嘛，哦，照顾他的人是一个地产小老板，姓吴。后来你就出差回来了嘛，我这一通跟你不高兴。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家里的事儿托付给别人，不交给我，不拿我当朋友。你就跟我解释说，咱俩嘛，知己，嗯，那个志向相投，可以一起做事儿，但是这些琐碎的事儿不好来打扰我。说那个姓吴的是大哥是吧？家里老朋友，不可共事，但可托付家事，养老送终的那种。就是说的也挺有道理。回去以后还跟玛丽说，我说辉这个人呢，拎得清。
3: 到底想说什么呀，杨成？
1: 我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我还没傻到这地步。130万一斤，130万。你特别不应该推荐陶无忌去审计部。一是你知道我不太喜欢这孩子，再者呢，我可能真的会把他看成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人。与其让我踢走，不如你让他自己走吧。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2: 吧。
13: 是两万，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

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3: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
2: 暖起来。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4: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3: 倒影是不是？
2: 对。
3: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5: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5: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6: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

0: 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1: 围前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
2: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对，跟上啊，跟上啊！现在已经看不见哪个是多杰了，看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

0: 元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1: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1: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1: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1: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2: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3: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4: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保定本地，
1: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十一名。
0: 第十一名，
1: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1: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2: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十一？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2: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0: 哦，你以前是运动员？
3: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0: 啊，击剑？
3: 您可以进攻我。
0: 不。
3: 预备，开始。

0: 我从六岁开始胖，六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
1: 那你这十一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求职者面试关键词，太俗了。敢拼敢闯的造梦者，
1: 叫造梦者，一般我感觉他像创业的，他是过来偷师学艺的。
0: 你觉得他是来让你给投资的是吗？
1: 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叫造梦者呢？
2: 造梦者其实应该是给人创造机会，
0: 给别人创造机会。那追梦人呢？
2: 那就是还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在造梦者的带领下啊，实现造梦者的梦想和自己的理想。
2: 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敢拼敢闯的造梦者。李静怡，23岁，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呢是个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自河北保定。我是一个从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一个女孩。挺好，这是我的简历。
0: 欢迎你，静怡。
3: 谢谢。
0: 你鼻子怎么了？这哎呀，撞了一下。
3: 对，哎呀，有点复杂。
0: 辛苦了啊！我觉得更要给姑娘先鼓个掌。这带伤来参加面试，确实是个敢拼的人哈。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造梦者？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3: 创造。
0: 创造。
3: 对。
0: 创造什么？
3: 想创造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带货主播，想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 IP。
0: 你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
3: 对呀、啊。
0: 那其实当老师不也挺好吗？
3: 你这个工作我一眼就看到头儿，这种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稳定的。根据自己性格原因，我是一个敢拼敢闯的，就是我敢想敢干。
0: 去年的6月毕业的。
3: 对。
0: 那这半年你干了什么呀？
3: 干过一些教师，还有比如说销售，或者是说主要也干过带货主播。
0: 在某餐饮公司做带货主播。
3: 对，他家就是其实是卖熟食的，但是
0: 卖什么？
3: 熟食，等于是抖音团购。我们当时做的团购呢，我们是抖音的第11名。
0: 保定本地。
3: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11名。
0: 第十一名。
3: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3: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0: 哎，我请教一下，我得请教谁呢？数吗？叫做死号。
4: 他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然后没有动作，没有反馈，然后没有流量，然后已经沉寂下来的这样的号叫死号。
0: 就是开了，可能有若干个作品，但是后边就没有再续发，
4: 对，
0: 这号就一直搁在那儿，也不更新了，这就叫死号。哦，你去做之前是个死号，你做完之后做到了保定的这个
3: 第11名，
0: 本地的第11名。
4: 你是卖啥的呀？
0: 我熟食。
4: 我因为我在保定经常去嘛，
3: 鸡、牛，哦，这些
4: 就那个卤煮鸡是不是？
3: 对。哦，
0: 你吃过？
4: 我很有可能刷到过它，就我特别爱吃卤煮鸡，你没吃过下次给你们带，极好，真的。
1: 那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当时是我每天我们都有开播，一天直播2场，我们是上午直播1场，上午的10点到12点，专门卡就是说在咱们人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这种直播。因为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午吃什么，我不知道我晚饭吃什么，所以说在于中午的10点到12点周播，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是直播刚开始起的一个阶段，在11点至12点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会给你推流，暂时不要卡12点下播，你要12点晚一点下播，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去多播一播的情况下，有个人就会你的下单量就会高，你的 GMV 的转化率也就会比较高。
1: 听懂了，
0: 你给我们讲一下这4张图。它的时间顺序，
3: 这就是我开播的时候的一个复盘数据。
0: 那第一张图应该是哪一个？
3: 25%。
0: 然后第二张是哪个？
3: 然后第二张是在于32.29%。
0: 哦，然后就是25%、39%、53%、62%，
3: 对，
0: 是这么一个递升的过程哈。
3: 对，
1: 你在合适的时间，然后每天播2场，先把死号激活。
3: 对。
1: 有没有第二个动作？
3: 有，我当时我的直播除了就是说直播，我们也会说跟家里边唠唠家常，因为你要去跟粉丝建立一个粘性联系。
1: 建立粘性的方式是什么？
3: 我们建立粘性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也会有说有订购，我们也会比如说会赠一些伴手礼，或者是说我给你下一回的时候我给你打折，你可以听我名跟我说，我给你打折。
1: 你把公域流量私域运营了是吗？
3: 对，后来我老板就是说让我去参加一个国庆的一个中秋家园节。是有秒杀，当场直播就是说我是自己卖出1000元。
1: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11？
3: 在于直播的规则和你直播的时长。
1: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别人不能这么播？别人播完了以后为什么到不了11名？你做这个直播就能到第11名？
3: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1: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3: 对。
1: 你独立策划，然后你还开播。
3: 对。
1: 内容直播都你做的。
3: 对。
1: 最后那个转化，
3: 对，
1: 私域运营也是你做的。
3: 对。
1: 我觉得你是个很全能的这个创业型人才。
5: 其实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这种巨象的号，越是要求这个运营的人既是主播既是剪辑，后台复盘都是一体化的。当地的排名前十一，你得问他数据是多少。
1: 排名前十一大概一个月能产生多少销售额？
3: 我们当时我看了那个榜的时候是在于20万的一个销售额、
5: 哦、一个月。
3: 对。
1: 你的工资当时是多少钱呢？
3: 当我的工资其实是3000，但是我包吃住的。
5: 你们的毛利是多少？
3: 20%吧。
5: 20%，20万，4万块钱，对吧？
3: 嗯。
5: 您运营了多长时间？
3: 我当时运营给他运营的等于是2个月这样，后来他就我就被过河拆桥了。
5: 那他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会过河拆桥呢？
3: 不知道。当时他只是说我们的盈利不是很好，因为他当时开的那个店也是个新的一个分店。
5: 即便是我要过河拆桥，那我也得再建一座桥，无非就是一直播间一、直播间二、直播间三就行啊。
3: 没有，到后来我刷到我自己签一个公司的时候，是自己老板娘直播的。
5: 啊，
3: 其实后来我也就明白，其实公司其实想是我不想出这3000块钱的工资，想节约一下成本。
0: 咱们要不然让他现场模拟一下带货。
4: 好的，好的。
0: 你卖什么？
3: 我卖的是一款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针对于女性的一款熬夜的一个面膜。
0: 可以把这个年龄放宽点，现场熬夜的多大岁数的都有。
3: 我要打的是一个精准的用户，它的转化率就会很高。比如说可以扩大一些，我从20岁到40岁都可以，虽然范围广了，但是你转化率就会很低，因为你打的不是精准用户。晚上咱们都会有熬夜的、加班的、应酬的，是不是都有追剧的，是不是都会有。咱们平常早上起来会不觉得哎我脸又黄又垮，皮肤好暗沉，我毛孔都变得粗大了，觉得我法令纹都变深了，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法宝，当当当，就是这个修护熬夜肌的一个面膜，让你熬夜皮肤也可以发亮发光啊。来，咱们看咱们的一个面膜呢，是叫蜂巢水果，其实它是一个有蜂巢膜布的，因为咱们蜂巢膜布呢，就是说它能够攥住有更多的精华，它攥住更多的精华，让脸部去吸收。因为就是说这个面膜呢，也是因为主播真实有用过，真好用，还才会给大家去真推荐。所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成分，水光保湿再加玻尿酸因子的，既锁水也补水。咱不能说既补了水了，我没有

0: 就是说锁住，那水分蒸发的情况下，那不是白补了吗？是不是？好不好？
1: 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因为咱们这是以位于
2: 男的行不行？男的行不行？
0: 可以啊，可以，男的可以啊。
2: 我60了，行不行？
0: 可以啊。
2: 你说25岁，为啥60就也行呢？
0: 是因为咱们你人是不是都会有熬夜的？熬夜的情况下，咱们是修复咱们自己的屏障的。熬夜是因为屏障受损，一旦屏障去受损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发黄发暗。这个而咱们这款面膜呢，其实是因为什么？多少钱
1: 找不到链接，我往下滑了半天也没有链接，主播链接在哪儿啊？
0: 主播现在呢就是说还没有试上链接，等咱们给上完链接之后，
1: 敷多久才能达到效果呀？
0: 咱们敷30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30分钟
3: 有美白功能吗？有美白功能吗？
0: 咱们就是说主打的是一个修护功能，咱如果美白的话，咱们也有美白面膜。
2: 我脸过敏怎么办？
0: 脸过敏的情况下，咱们敏敏肌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是无香精无酒精，安全又温和，你天天敷也不心疼。
1: 多少钱呀？
0: 线下69一盒，咱们今天就是说你69一盒，你在我直播间可以买2盒了。咱们这款面膜1盒10片，咱们今天99给你发3盒啊！咱们99发3盒，今天有30片面膜，好不好？一下可以用3个月。
3: 熬夜有斑怎么办呢？熬夜有斑怎么办呢？
0: 咱们熬夜有斑情况下，咱们可以买那种去斑的一个面膜。之后咱们去斑的面膜的时候，在于下方的一个3号链接。
4: 谢谢姑娘，我先来问问我们观察员里边的文吉尔，你会下单吗？
5: 不会。
4: 为啥？
5: 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人机一样，进去就开始在一个调调里面一直不停的输出，一直不停的输出，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但是我不会为他买单。
6: 你犯了所有的化妆品这里边的敏感词，基本上
4: 美妆直播的禁词，
6: 对，违禁词你全上了。另外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成分的问题，包括你的专业，比如说你说修复屏障，请问你修复的是哪个屏障？
4: 是的。
6: 你亲测的话，你也得告诉大家你用了多久，然后你是什么肤质，你在哪个年龄段
4: 用之前什么样？
6: 对的，
4: 现在
6: 用之前用之后那个对比是要非常强烈的。你这样空口白牙的说，没有人会下单的，
7: 他就没法下单，
3: 就不会在这直播间停留，
7: 从头到尾都没上链接。我连续问了2次，开始我说啊，他说我还没上链接 ，OK， 他确认这个事实。
3: 我问他，他有可能是憋单。
7: 我开始先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找不到链接呀，他说我还没有上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他在憋单了，对不对？那我们又在等，我一会儿又问说，我还没有看到链接呀，他依然，他正逻辑上来说，他在之后的这个播出里面会有一个上链接这个动作，对吧？咱没有啊。
3: 下面有人问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刻意憋单，你压根就不该回应。
4: 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2: 绝对有可取的，尤其他应对了我这个无知的60岁的大爷，这个需求。他说啊，60岁也可以用。
8: 段大爷，你知道吗？段大爷真的，他特别不想你下单。
4: 为啥？
8: 因为是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也好，直播平台也好，它都有一套数据分析逻辑的啊。一个60岁的大爷下了单，回头会推给很多60岁大爷，而大部分60岁大爷不是他的目标客群，他们不会下单，导致他的播放和转化率是降低的。
4: 那刚才蓝总给你挖的那些坑，诱导你说那些词。
0: 我真没想到，
3: 这个都不想到，你敢播，你把我的号就弄死了。
9: 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讲真话说真事儿之后真干。但是呢，就是说也自己因为没有播过美妆这种类型，所以说缺乏一些美妆经验。
4: 我看到资料里写你还比较喜欢追星。
0: 哦，有。
4: 你喜欢谁啊？
0: 柯纯。
4: 就短剧赛道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7: 是下围棋的。
0: 对，
4: 那是柯洁。
8: 短剧接近男一的那种，对吧？对，算比较
0: 就是短剧一哥
3: 头部的
4: 短剧一哥。说你还策划了一个这位演员的见面会的策划案，你带来了吗？
0: 带来了。之后大家可以请看大屏幕，柯纯在600万粉丝的时候想办一个600人的一个见面会。后来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办成这个见面会，而这个见面会想法是因为我线下去过一场，2025年去过柯纯的一个见面会，当时就想过想当主办方，有场地，再到于城市，还有就是在这我们联系艺人团队和联系审批公司和赞助宣传，因为就是说主办方就是说需要有融资，需要有拉到很多赞助，需要有融资，但是融资情况下也要去结合艺人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什么说会选择到瑞幸和长城未牌蓝山这两个品牌，是因为柯纯经常和瑞幸、长城未牌蓝山呢，它是从于柯纯参加一个中央网络春晚之后，从未牌蓝山这个车之后下来的。
4: 宣传你怎么做呀？
0: 宣传我们到时候可以现

0: 线上去宣传，
1: 线上怎么宣传啊？
0: 线上我们可以去找他的一些后援会，
1: 什么
0: 后援、
1: 后援会、
0: 粉丝后援会，我因为也有，
1: 就单纯靠粉丝后援会去，
0: 我们会全平台宣发。
1: 怎么叫全频啊？
0: 全平台宣发，比如说快手啊、抖音呐、还有说那个，比如说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召集一下他们，他的一个海底世界，因为他的粉丝名叫海底世界啊，所以说就可以召集他们的海底世界，之后再去做宣发，
1: 让粉丝们宣发。
0: 对，
1: 那你最后还是依靠的是粉丝力量，是不是？
0: 不，我们依靠的就是说还有柯纯的本人的一个账号的一个宣发啊，
1: 就是他的自有的官方号，
0: 对，
1: 和你们这些粉丝号去分发和宣传。
0: 对，到时候我们还会去找一些营销号。
1: 什么样的营销号啊？
0: 可以找到几十万粉丝的，或者是说你在几百万粉丝的，我把视频做好，我把这个视频投到他们的账号里边去，我就可以到、等于是吸引一些更多的一些路人缘。
1: 你要600人的话，你都不用在线上投那么多号，你随便找几个他的粉丝群。
0: 像投那么多的号是因为要想让线上的人更多的有路人缘。因为当时我们上面也写有场地直播带货，因为我想、
1: 他还得直播带货。
0: 对，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直播，说有粉丝说很遗憾没有到场的，没有直播。我就想着为粉丝不让你们就是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说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1: 那你觉得人家这艺人能同意吗？
0: 可以。
1: 我就好奇他当年没直播，你这场他怎么直播呢？像我们认识的那些主播一样坑坑坑在那奖品？
0: 不是，
1: 你就告诉我，假如说他卖面膜、是他自己举着面膜卖，还是旁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播卖，他坐在旁边啊，给予一些气氛，然后跟粉丝互动一下？
0: 就对，
1: 是我说的第二种吗？
0: 其实
1: 他跟别人一块卖，对吗？
0: 他其实是跟别人，就我们是一起卖的啊。
1: 那这个主播是谁啊？
0: 我。
1: 为啥是你？因为你传的这事儿，这事就得你卖，你连违禁词儿你都不知道。人明星到你直播间，
2: 他刚打完
1: 招五分钟，咔，直播间疯了。咱就从宣传往上走哈，整个这个预算是多少？
0: 预算在于20万。
1: 多少钱？
0: 20万。
1: 20万他就出来了？
0: 不是，又不是说20万他出来了。是因为我要需要筹资20万。
3: 我确定你参加过艺人的见面会，因为你所有筹备视角都是粉丝视角，我也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他啊。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他。艺人团队他的决策链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如果你要做这个艺人的见面会的话，你要去敲他的档期。据我所知，你想做的艺人的档期在今年是没有档的。所有的艺人做粉丝见面会，他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顾粉，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品牌看见他。
0: 对，
3: 上更多的平台看见他。那么你在选择这个艺人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平台排他属性。你现在选择的这个艺人，他今年所有的重点项目全部都在某平台。那么如果你一旦是这个某平台的强属性的话，其他的平台是一定不可能来的。你只有花尽你所有的力气拿找来一个播出平台，并且是在有冠名商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冠名商和平台一起去敲艺人才有可能。你现在选的这两个企业，这个咖啡的品牌，他们是不会去投这种艺人线下的见面会的。他只跟大的，比如说王者荣耀，他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单体的艺人来代表我的品牌形象。所有的见面会一定是反哺到艺人本人的这个窗口和他的品牌形象。所以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这个20万的预算是可以打住的，20万是没有问题，20万你可以帮他做上热搜，因为他自带流量。但是你的这个20万仅仅只限于他这一次活动的曝光，你并不会给他的艺人团队带来附加的价值。所以这笔账他是对于艺人来说他是算不平的。你选择的这个艺人，他除了唱歌和表演之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最大的爱好是滑雪？
0: 知道。
3: 我在整个你的这个 PPT 里面没有看到跟滑雪有关的任何的内容。要么你要打动艺人，要么你打动品牌嘛，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个 PPT 来说，只能说明你曾经有过这样参与的经历，但我并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实现落地。
1: 他里边说的有一条我可以辅证，就是因为我主持了非你莫属，太火了，像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呐、元宵晚会呀、都因为顶流的排他性就没有再邀请了。你想在为艺人做点什么和实现自己价值之间达成一个融合，但是有的时候想和做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想到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4: 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鼓励。你作为一个小镇姑娘，在你的领域里面你敢做这样的策划，在这个年龄敢做这样的尝试，以及你在直播这个板块上的反应速度 以及你个人的思考能力。我觉得其实今天有好多电视

0: 之前的年轻用户可能要向你学习。
1: 一个人无论身处到哪里都应该有高昂的那个志气，无论我现在是否能达到，就是我可能够不到那么高，但是我心一定在那儿。
2: 给你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3: 考虑。
2: 希望薪酬是6-7千，这是综合薪酬吗？
3: 综合。
2: 你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3: 3K。
2: 工作地点只能杭州吗？
3: 不是，在于一线城市就可以，或省会城市都可以。
2: 一线或省会城市。好吧，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李静怡的表现做选择。当非你莫属，我们台上八位企业家的灯都灭了的时候，我们嘉宾席的嘉宾如果有企业或岗位，是可以向你发出邀请的。祝贺你进入到了我们此刻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静怡你好，我是文杰尔，我是那个中国文联文学基金会新时代文创基金的主席。我基金会下面大概有6家执行公司，我想把你放在我其中一家执行公司，这家公司叫中游飞翔。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影视剧的孵化以及综艺的投放，但是我想让你来做我的新媒体运营，但是是做我本人。因为我觉得你身上那股狠劲儿和冲劲儿，其实是我现在现阶段我觉得可以反向激励我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你身上那股接地气的那个刚毅，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我的工作地点是你在北京，
3: 好，
4: 我能够给你的期望薪酬比你的这个6-7千要高，我给你8千。
2: 来吧，朋友们，此刻李静怡考虑一下，选择文总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李静怡，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3: 选择文总。
2: 祝贺李静怡，也祝贺文杰儿，来去跟企业家握个手。
5: 能帮我拿一下道具吗？
2: 可以的，别客气。
5: 谢谢，
2: 祝贺你，去吧，静怡，跟你的老板拥抱一下。
5: 谢谢谢谢，好，
2: 祝贺你啊，也感谢文总啊。
5: 谢谢你帮我拿道具。
2: 别客气，出身贫寒不是错。
5: 对，
2: 心系蓝天才能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你自己心里那团火不灭，你一定会成功。我期待着早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能够看到你为你的老板做的优秀作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保定的可爱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3: 谢谢大家。
6: 我没有想到温老师会给到岗位，这个温老师给我的这个岗位其实是很超出于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我觉得我能从温老师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而且我和温老师我们之间，我们是一个可以互相去激励，就互相去进步的一个点。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热爱不设限，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范怡轩，20岁，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本科在读。
7: 大家好，我叫范怡轩，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今天我来到现场，想找一份艺人或是新媒体目前或是大健康方向的实习类岗位，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板们的喜欢，谢谢。
2: 好，欢迎你姑娘。这个意向岗位跨度挺大，新媒体目前，大健康，完了艺人。
8: 哎，你这求职意向里也没有大健康呀。
7: 老师，这个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没写上，然后
8: 那怎么着，
7: 后来
8: 临时加的呀？
7: 就是后来是编导老师跟我说有您，然后我说那其实就跟我
8: 随便加一个呗。
7: 啊，不是，
2: 你
9: 我们是备胎，
2: 你
7: 不是不是老师，
2: 你赶紧跟他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一直我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康复物理治疗跟大健康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是吧？您那么忙啊。
7: 对，是的，老师您就是我对您。
2: 行了，你不用真的把我。

0: 我的话复述一遍啊。行，这哎呀，看到了雨欣总，特别兴奋激动，是吧？把大健康加上了。那我想问问你，新媒体有目前，你怎么写？八岁传媒，墨星文化呀？
1: 因为当时我写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哪些公司会
0: 来。那你现在知道了，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八家都给写上？新媒体目前乖乖宠物医院也有这样的岗啊。喜欢小动物吗？
1: 喜欢。
0: 喜欢，你要不要给他加上？
1: 那就都加上。就是看，就是主要是不是我单人选择，也要各位老板能够喜欢我。
0: 好，八位企业家可以灭灯了。开个玩笑，
2: 我想问你，你是当演员呢，当歌手呢，还是当创作人呢，还是想干嘛呢？
1: 我想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吧，算是，就是我想能够有演艺作品的同时有歌曲作品。
2: 我给你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从你走向艺人的第一步好不好，就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先减肥。
1: 对，这个我知道，但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所以我一直就是比较难减下去。哦，
0: 你以前是运动员？
1: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0: 击剑？
1: 对，
0: 就是那个。
1: 对，就是这样子的。
0: 这样？
1: 对。
0: 哇，你是一级运动员？
1: 对。
0: 还不是二级？
1: 对。
0: 挺厉害。
1: 谢谢谢谢。
0: 那个击剑的这个标准站姿是什么样？
1: 这是实战姿势。
0: 实战姿势，
1: 对，
0: 脚是90度的，
1: 就是打开这个角度是90度，然后要微微蹲一点，
0: 微微蹲一点，
1: 然后前手就是对着对手
0: 啊，
1: 然后这个手就是放松或者是这样都可以，
0: 这样，
1: 对，然后
0: 你们在那，你直播家英你别老笑，
1: 我们在剑道上就进行，
0: 在剑道上，
1: 对，
0: 比谁剑不是比谁。比谁能够刺中对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看你们走都是这样横着走，像螃蟹一样，是吧？
1: 对，是
0: 不能够这样，哎，
1: 不行，
0: 哎，也不行，
1: 对，
0: 只能是这样直着。
1: 对，
0: 咱俩简单模拟一下，我不太专业啊，你给大家展示啊，就是一连串从开始到刺中对方完整的一个击剑的动作，我们掌声欢迎姑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就是
0: 我在这儿给你当一个这个模拟的 NPC 哈。
1: 好，
0: 我现在就这样。
1: 谢谢你。
0: 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实战距离，然后退到开始线之后，裁判说预备开始，我们两个人就要开始动了，移动了。对，就比如说您可以进攻我。
0: 不，我不进攻，我还拿了盾牌。
1: 没有盾牌了。
0: 没有盾牌。
1: 没有盾牌。对，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会这样，然后我就刺中您。
0: 我可不可以这样？
1: 不可以。
0: 也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来，咱俩再来一遍啊。完整的一套动作啊。
1: 好。
0: 3、2、1，开始。
1: 预备，开始。
0: 不动，我在倒。
3: 不够。
0: 哎呀，好厉害！你学了多少年？
1: 我是从6年级开始，到我高二、高三都在练。
0: 你当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1: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在6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从学校里面出来，我自己去刷题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后来我就胖起来了，然后我爸爸说那不行啊，你这样子你得去运动运动吧，然后刚好就收到了这个击剑新开业的击剑馆的一个小广告，体验了一下呢，因为我从小短跑就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这个教练说觉得你很有天赋呀，那要不你就来跟我们学吧，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击剑之路，刚好在一次比赛的时候，我碰到了我中学的击剑教练，他就说，既然你有考我们这个中学的意向，那你就考了之后来我们击剑队跟我们一起训练吧。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学校的击剑队练下去了。
0: 大家看啊，他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陕西省击剑锦标赛的个人冠军。省赛冠军，这就挺厉害的了。
1: 对，就是因为省赛冠军，所以是能够有一级运动员的资格。
0: 一级运动员，
1: 对，
0: 你这个是被保送到北体的吗？
1: 哦，不是，我是文化课考的北体。
0: 文化课得考。
1: 对。
0: 那你更厉害了。
1: 对。
4: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性，你还想继续在击剑领域多出成绩呢？
1: 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个认知的，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素质，还有我的身高啊、臂展啊这些，在更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拿高名次是有点困难的。
0: 那你今天来这儿想找艺人 你为什么

0: 你想当艺人？
1: 对于演艺这个梦想，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很支持吧，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提供这方面的学习啊，或者是其他资源也好，就是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现在上了大学之后自己在找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希望我就是走学习这个路，走文化课这个路还是更稳妥一点，以后找一个铁饭碗这种工作。但是我觉得
2: 宝贝是这样哈，也不怪你父母那么规划。第一，你的确是这个大学还相对不错，另外呢，你的击剑的成绩、运动的成绩也还算是像样。你这些简历履历，我觉得你这个所有录过的这些节目参与过的都是以观众身份，还强调了一下，你倒挺实诚。你这完全是以一个素人的身份来参加来要这些岗位的呀，你没有用上自己的优势啊，宝贝。
1: 我是寒假的时候才开始有拍摄了3个短剧吧，就是只是参与拍摄。
0: 演员吗？群演吗？
1: 就是
3: 多短的剧啊？
1: 就是短剧，
3: 竖屏短剧是吗？
1: 竖屏短剧
3: 在哪儿拍的？
1: 在西安。
3: 西安拍的？
1: 对。
3: 多大的盘子你知道吗？
2: 你演的女几？
3: 对，
1: 我不是角色，我就是只是。
3: 你不是角色，
2: 群演。
1: 对对对，就是群，然后有一个是有词，然后会有特写镜头的这个。
2: 就是真的是哈，你前面那么多年的优势你完全不用，准备用群演和观众的身份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0: 等一下，你也说可惜，你也摇头说可惜，可惜在哪儿？
2: 可惜在他在这个领域毫无优势。
0: 好，文杰儿觉得可惜在哪儿？
3: 我觉得他走错了打法。我倒不觉得说你想当艺人不能当，而是我觉得你去当艺人的这个路径错了。因为首先我告诉你啊，短剧女主的选拔很简单，你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你有一定的流量，你是某一个品类的特型。那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如果现在我想当艺人，我立刻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然后我就在网上跟大家展示我的优势，我的基建，然后我吸引一定的粉丝流之后，你再把你的资料去投给 casting， 你会有胜算很多，你就去选价格。
0: 懂了。
3: 所以只要是比如说如果刚好有一个品类，我就是要找这种女运动员，我就是要找这种就是像你一样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就是又有女性魅力的，然后你又能有很飒又很柔，他就能上啊。
0: 懂了，说一下我理解文杰儿的意思。
4: 对，
0: 得用他当下的专长特长圈粉。
3: 对对，
0: 做宣传。
3: 对，
0: 然后人家就会找，我要这个赛道有粉丝基础的人就会找到他。
3: 是的，
0: 单纯说你有这个专长但你没有粉丝没有声量，我不会去选择你，对吗？
3: 对，而且现在短剧的竖屏短剧，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同等条件下就卷价格，没有别的。
2: 而且你做自媒体，你像你北体的背书，还有你击剑的一级运动员的这些经历，以及你漂亮的视频的展示，都是你的优势。
1: 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媒体这个一直有想尝试，但是我也可能是我在这个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好吧，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
0: 太好了，没方向，来这儿就好了，来这儿就好了。
1: 所以我来也是想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0: 好，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小范，就是你想当演员就是个梦，梦想，
1: 算是吧。
0: 干了，圆梦了，也就可以撤出了，你不会在这儿深耕，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走多远，所以我想先尝试。而且我就是因为我赶紧趁年轻，我赶紧去尝试，如果不行我就再转。
0: 所以你看，又回到我们以往面试当中遇到的经典问题，我们支不支持年轻人放弃自己现有的这些固有优势，去为了一个还没有做尝试的事情去拼去付出，大家怎么看？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愿意支持你。就是哪个能力能在我的专业上面或者是我的爱好上能发挥出它的这种亮点或特长，我就选择哪个。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觉得你的特长是什么，用什么优势来去胜出呢？
1: 就是我的一个多元化的个人形象吧，就是对于运动啊还有康复的这些结合起来，我并不是只走这个道路。当然我也会自己学习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我自己平时也很感兴趣。
2: 就是现在你们的确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些特长，我没有任何的基础，我在新媒体和演艺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基础，你们来包装我吧，这个不行。就是你要用好自己的优势，你得先起个量，你得先按照文杰儿的那个方向你去做一做，你不能说

0: 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喜欢，我有些特长你们看着办，就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就新的行业就没有愁嘛。
1: 其实说实话，别说你有这梦，我到现在我都奔着50去了，我也想成。

0: 爱的心，也许这个热爱放到你这个康复医疗专业上，可能会绽放更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就是创造价值，我的感觉哈、啊、建议。
1: 明白，谢谢老师。
2: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1: 有，我带来一首英文歌。
2: 唱啊，唱歌啊？
1: 对。
2: 哦，好吧，

0: 谢谢大家。
1: 真的唱得好，我刚才都入迷了，
2: 是吧？还有谁觉得唱得不错的？
3: 觉得很好啊，英文发音也标准，
4: 他转音特别棒。
5: 对，我也觉得唱得特别好，就陶醉了。而且他还是，我看也是学院的十佳歌手证书呢。
0: 对，而且我没有学过唱歌，全部都是我自己学的，自己感兴趣。
5: 非常棒，
6: 他的资质非常优秀。您看，从英语演讲全国金奖，唱歌也有他的体验，再加上你的运动也都拿到结果。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就是你愿意为你的兴趣和热爱认真的去付出努力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在大学这个阶段非常宝贵的。是从你的职业的角度上，就是他不能只以兴趣为导向，因为他要以你长期发展为导向，不是体验派的，所以你要更深度思考一下。
2: 所以我也想跟他说，热爱就去闯呗，但是我又害怕企业家觉得你闯怕你最后一无所获。
7: 我会觉得特别可惜啊，就是虽然我也很支持，如果热爱去尝试一下，他这么年轻想尝试什么都行，但是我其实是想跟小范说的是，你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来说，它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预防保健医学、临床医学、康复运动医学，你这个专业现在在我们整个的行业里面从全球的需求量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你从业这个专业也非常有基础，就是你的运动员出身，有这么好的底子的基础上，在这个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社会实践都跟这本专业没有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0: 明白。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范逸轩的职场情商课。你被误会抢功劳，你是当众解释还是私下澄清？
0: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吧，一种这个被我抢功劳的这个人，他是我的上级，上一层的，那我肯定会选择给他私下澄清，因为这样子如果在台面上说清楚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面子不是很好。然后如果第二种情况，我们两个是平级，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或者是同等级的员工，那我可能会就是觉得在大众面前讲清楚会比较好，这样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私底下暗暗较劲的那种，就是让老板觉得啊，你这个人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6: 在逸轩的回答上，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领导力思考的，就是你能够顾及到环境，还有包括同事的感受，这叫共情嘛。但同时你也有解决方法。
0: 老师，我现在是学院文艺部的部长。对，然后就是所以得自己就是增强一下这种
2: 文体不分家啊。好，
1: 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还真的挺成熟的啊。所以我

0: 真的，到现在我还真的，我蛮站你的，我蛮支持你的，宜萱，我觉得冲一冲吧，
1: 谢谢
0: 嗯，加油啊！
1: 谢谢老师。
2: 回到你今天的岗位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企业家给你提供艺人的实习岗位。新媒体目前你是指被拍吗？做演员？
1: 就是比如说某些企业需要一些。视频传播类的，我来介绍，我来做这个视频里的、啊、对，
3: 就比如说口播的主角，
1: 对，
3: 就要介绍一个东西，口播的主角，
2: 口播的主角，懂了，
1: 对对对对，
4: 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公司就是做大健康的，我就给你一个专业岗，用的就是你现在学的所有的专业背景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出镜机会，也没有任何的跟新媒体相关的，
2: 你干吗？
4: 你愿意吗？
1: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2: 好，最后跟你确认一下，期望薪酬是实习期200每天，
1: 嗯。
2: 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较发达南方城市优先。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范宜萱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请。好，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
1: 我是非常希望有企业家留着，而且我很希望做那个选择。当然最后也很幸运的有企业家为我留灯了，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也是很荣幸。
2: 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小范，我是道家集团的段东，我给你的岗位是康复培训师，你可能提供在线的康复培训，教这些大姐们学习康复知识，给你提供的是实习的岗位，每天工资200块钱，工作地点在北京或长沙。
4: 小范，健康有益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公司跟你的专业相关的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专业内容产品组，一个叫专业产品组。专业产品组我现在给你留的岗呢是跟我们的产品经理有一个领导会带你，你们一起来研发相关的产品，工作地点在北京。
2: 说半天给150，
4: 这不是实习吗？
2: 实习人那边给200呢，
4: 我可以给200，我刚没看他给多少，我都行啊。
2: 最后你给他加多少钱？
4: 我就是200。
2: 200啊，好，范宜萱，考虑一下啊。天鹅到家，健康有益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大家都很关心他最后会作何选择。时间到，范宜萱，你的选择是
1: 健康有益。
2: 祝贺雨欣，感谢段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李老师。通过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我的想法也是在一直变化的。从刚开始可能就想来作为一个演艺人员，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能够有本专业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也是非常好的。
2: 我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热爱是出路，但你的专业才是你的退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先走好退路，再去慢慢的寻找出路。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迷茫的，但是今天呢得到了很多在场的老师们的建议，我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对未来的规划呢可能也更清晰了一点。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1到0.5，什么意思呢？
6: 是回到原点，从零出发。
2: 那到底什么是1到0.5呢？好似山中。

0: 徐德富，36岁，河北玉田职教中心机械制造专业。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徐德富，今年36岁，毕业于唐山的一个职教中心，

0: 我想现在求职一个跟减肥还有大健康行业有关的工作。
1: 你这小片儿，我看你以前挺胖的是吗？
0: 我的最高体重340。
1: 你现在呢？
0: 现在年前150，然后开始增肌，现在170。
1: 增肌了，就健身了呗。
0: 对对。
1: 先聊聊你当年是怎么胖起来的吧。
0: 我从6岁开始胖，6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我奶奶最喜欢我，我是家里边最小的。
1: 我知道。那奶奶后来康复了吗？
0: 奶奶康复了，然后我也胖了。
1: 奶奶康复挺艰难，吃的都被你吃了。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胖起来？
0: 对，从6岁一直胖到33。
1: 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呢？
0: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或者找工作的原因，去了就2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稍微比我瘦一点的。他呢，学历还不如我呢，人家公司要他了，就
1: 稍微比你瘦一点是什么意思？
0: 他是我那时候340，他是200，还有一方面是就是吃够了，发觉还是瘦下来一点好，不想再吃了，想出去玩。因为胖的时候吧，就是自卑啥的，找工作也受限，而且你去买衣服。你还没进那个门店呢，在外面人家那个是卖衣服的就跟你摆手，那意思告诉没有，
1: 就是会被人家区别对待。
0: 对，就算走在大街上，你边上的人他就跟你蛐蛐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他在说我，
1: 也不一定真的就说你，但你可能下意识觉得就在议论你。
0: 对对，然后开始决定减肥。
1: 那你系统的工作过吗？
0: 工作过，
1: 20年到24年做技工。24年至今还做这个矿机的技工。
0: 对，
1: 这个对体重和身材没有具体要求是吧？
0: 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会说呀，我说你别看我胖，我挺灵活的，我干啥都行，然后就留下了。
1: 大家看啊，他09年毕业，20年工作，这11年间你就在家就待着。
0: 那时候刚毕业就不想按部就班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呢就年轻嘛，心比天高，就想闯一闯，做一点生意干啥的。
1: 那你这11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确实挣到了一点钱，然后呢后来又都花干净了，然后还欠了好多积蓄。
1: 你干啥了？染上什么不良嗜好了？
0: 主要是我的上一任前妻刚结完婚之后就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治病治病，把积蓄都花干净了，我又借了一点儿，然后治好了之后，对方跟我说压力有点大，看不到啥希望。
1: 什么压力啊？
0: 就是经济压力呗，确实欠的有点多。
1: 多少钱？
0: 欠了有个10几个。
1: 但是这不是你们夫妻为了给他治病欠的钱吗？
0: 但是人家女方说有压力，不想跟着一起还。那作为男方来说，反正我就认为男方是要，无愧于你的良心，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女方大老远跟着你，他到你当地了，你就是他最大的依靠。你有病了你就治病，你既然说治好了之后说有压力，那就啥的总攥着，还不如放开呢。老爷们儿嘛。
1: 我觉得你不仅有担当，而且还挺洒脱。你恨他或者怪他吗？
0: 不恨也不怪。
1: 你后悔治他吗？
0: 不后悔。现在我出去，你去我村里边打听，一说我们家都属这个。这男人活一辈子，就活个这个就行了。
1: 这10来万现在还清了吗？
0: 还清了。我一开始，去卸快递、摆摊儿什么的，反正起早贪晚的就干，然后又上班还清了。
1: 那时候胖吗？
0: 那时候胖啊，因为找工作找不着，就只能去，卸快递干啥，打零工啊。
1: 打零工一天能赚多少钱？
0: 好的时候1-2百。
1: 天天都有活吗？
0: 不可能。
1: 一个礼拜最多几天有活？
0: 一个礼拜弄好了也就是3-4天。
1: 一年3-4万块钱哈，还10来万的这个外债。这个治病欠下来的钱，哪怕不5-5分，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例啊？你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0: 不是，我老爸活着的时候就告诉我，男人要对得起自己良心。我自己借的钱，我就要自己还。

0: 你现在还单身？
1: 嗯，对。
0: 不想结婚？
1: 是对感情吧也看透了，而且年龄在这摆着呢。
0: 你才多大呀？36。
1: 但是我经历那十几年，我摆过摊儿，卖过水果，开过水果店，开过蛋糕店，然后呢还在市场发过货，然后自己还跑过货车。那我的经历阅历可能是63。
0: 那你为什么今天来找减肥健身和营养师相关的工作呢？
1: 借的钱也还清了，然后毕竟自己有那个是已经成功了减肥，而且我开直播也帮助过好多人。
0: 哦，你还开过直播？
1: 对。
0: 所以呢，你今天来找这些岗位怎么样？想要继续帮助其他？
1: 对，毕竟还想再拼一把，也不想一直按部就班的就这么活着。
0: 那你有啥技能啊？
1: 我自己考过营养师，然后呢，有好多成功的案例，帮他们减了多少斤，而且帮一个72岁的阿姨把身体调整的差不多了，而且她72岁，我5个月让她下了30斤。
0: 收费吗？
1: 有的是要会员，有的是就是在直播间大家纯聊天公益的。
0: 啊，你会员怎么个收费？
1: 299一个月，给他私人定制食谱，然后呢，499两个月，799那个终身。
0: 你现在靠这个能赚多少钱？
1: 一个月有个4-5千。
0: 老娘还在吗？
1: 老娘在。
0: 需要赡养吗？
1: 需要。
0: 你家里兄弟几个？
1: 就我自己，
0: 独生子。
1: 对，
0: 那4-5千不够用啊。
1: 这不想再找一个，不能一直靠自媒体啊，想找一个。
0: 可是你4-5千在线上没什么成本干，也能陪着老人。你现在来找这个岗位才要5千，也没高多少啊。
1: 两个结合一下，它不就10000了吗？
0: 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如果他们有机会入职你们的公司的话，他线上那个咱能不能让他继续做呀？
2: 我觉得是不影响的。
0: 不影响、啊、
2: 我觉得是 OK 的。
3: 我们肯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他工作时间肯定就要全职工作、但我理解他的在新媒体上获得的用户，你要对他一对一服务，他应该是需要及时反馈的，因为他也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所以肯定会影响你那部分收入的。对吗？
1: 对。
3: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私人时间呗，能服务一个服务一个呗。
3: 因为你是6岁胖的嘛。
1: 对。
3: 你现在也想这个从业这个专业的健康方向，那你能分析分析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你6岁胖，后面就一直就胖下去了？从这个原理上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1: 吃这个东西吧，你非常开心，吃完之后你身体会大量分泌多巴胺，越吃越开心。因为吃完之后你的血糖会上升。
3: 你再想一下，因为我提示你关键词，为什么是6岁？就是你小的时候吃胖了，长大了就瘦得比较费劲。
1: 因为你的食欲会无限的放大。
0: 你再考虑考虑，他为什么提醒你6岁？
1: 就是，幼儿时期营养
0: 懵呢。
1: 对呀。
0: 懵不行啊，
3: 因为你现在想找一个专业岗，大家要很知道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群它是按人年龄来分的。第二，减脂的方案健康管理方案也是有不同的策略的，因为你所有都是以个人的成功案例在做输出，其实应该去仔细学习一下。其实0到12岁，我们属于青少年阶段，人是处于一个脂肪数量的增长期我们去12岁以内脂肪数量是一直在增，以后我们也是只增不减的。12岁以后，我们叫脂肪的膨胀期，就是你在那个数量之内，就会增大。所以你现在虽然瘦下来了，你也很容易胖。我觉得为什么小时候胖，长大了容易胖，或者你需要更强的饮食规律才能维持自己的体重呢？假设我们有100个脂肪细胞，你有500个，你饿着它，但是你还是有500个脂肪细胞。你很容易再吸收，所以为什么长大了才胖的人他容易瘦下来，而从小就胖的人他需要长期的营养干预？
1: 我认为人胖瘦只跟你摄入的热量有关系，我160斤的体重就只需要160斤的热量。
3: 这里就是又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点，就是人的基础代谢率和你长期维持你基础代谢率的一个计算方法。你这个现在你肯定知道这些专业，对不对？你的代谢率是你，
1: 但是代谢也跟肌肉也相关。为啥我说下来我要健身呢？
3: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因为要应聘一个专业岗嘛，很多人要问你我该怎么做，其实也帮他要推理一下他是怎么胖的，给他制定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因为你现在始终在强调那位75岁的客户，你帮他瘦了多少斤，你瘦了多少斤，你的其他客户瘦了多少斤，

0: 都在强调体重，我们要的是健康的瘦下来，是更多的是跟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跟体脂相关的。
1: 对，我现在
0: 体重只是一个标准，
1: 我现在关心的也是维度，也是关心体脂。
0: 你明白咱俩在交流啥吧？
1: 嗯，
2: 雨欣是在考察他的专业知识是否扎实，因为他如果入职的话，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对客户负责，
3: 是风格的问题吧？这边更多的是经验和野路子，这边更多的是专业专家的那种。
2: 野路子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能保持竞争力。就是如果德富你要入职到大健康的企业的话，人家现在就是告诉你，你那套东西有用，但是必须得配合正规的知识输出还有逻辑，才能够入职，才能够服务你的客户，你明白了吗？还有一个，你现在老母亲需要赡养，你能离开老家吗？
1: 嗯，我的希望的工作地点就是京津冀周边。
2: 其他地方考虑吗？
1: 太远，广东广西那就是。
2: 除了这个营养师相关的减肥减重的，你还觉得自己能干什么呀？销售你能干吗？你干过吗？
1: 销售也不是不可以
2: 啊。我问销售是因为销售的收入空间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就是累，得四处跑，
1: 对，
2: 可能也会离家比较远，干上销售的话甚至天南海北都要出差，这个你能接受吗？
1: 还行。
2: 企业家们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徐德富的职场情商课。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该怎么办？
1: 那我就找一个机会跟他借一点，然后借完之后告诉他，哎，你上次还欠我多少钱，然后我还你200，哎，正好打来抵消。
2: 他要不借呢？
1: 那看这个同事关系好不好了，那好的话吧容忍一段时间，不好的话那直接在公司里边找他要呗。
2: 直接在公司里
1: 啊、
2: 嗯？怎么找他要？在公司里
1: 当着同事的面啊，哎，谁谁谁，你前段时间借多少钱，我现在也困难了，房租交不起了，啥时候还我呀？
4: 因为你没有过真正的职场经历，所以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吧。如果单纯从职场情商来讲，确实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么去处理，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有可能钱也要不回来，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也破坏掉了。
2: 对的，
4: 对不对？当然你有你的理解方式哈，我会觉得是说结合着刚才你的求职吧，其实我是特别想帮你的。你走进职场其实你是要处理关系的，那以你过往的经历和你刚才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来讲，我觉得关系的处理上可能你需要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很真实也很真诚，但是你的沟通技巧可能还需要，包括在方法论上，所以你需要的是真的是把自己要先职业化，你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啊。这是基于职场情商啊，我觉得我没法给你打分，就是要打分可能就负分了。
2: 因为我们确实没办法对一个没有过完整职场经历的人用职业化的角度去评价这个题你答得对不对。也许对于很多来自下沉市场的和他一样的人来说，他就应该这么干。就是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我火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火了，反正我就是火了，火了以后我就开直播，我教你方法论，你向我来付费，我来给你指导。这个呢在网上有一个名称叫是我化经验复制，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怎么能够帮助那些有成功案例的人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是我化的经验理论化体系化之后能够成功的复制甚至销售出去。我现在打造远志，我就说他是国家级媒体的前国家级媒体的主播，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然后拿到了成绩，我怎么能够把远志你的这个是我化经验复制出去形成体系甚至销售，你想过这件事吗？
5: 我还真想过，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想过商业变现的事儿。我只是单纯的想说怎么去分享。当时我是这个有想要在互联网上做，就是我自己这个辞职之后搞成的100件事儿，但是大概做了十几件事儿没有坚持下去哈。要想产品化的话，首先还是从需求倒推，然后倒推回来之后重新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总结成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要有一个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对标市场上同类的更专业的类似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要再恶补一些知识，把你这个产品做得更完善。
2: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线上把你减重的经验和你的这一套东西帮助别人，咱先别说卖出去，你能不能梳理出人发胖的若干个原因，

0: 你去钻图书馆，上网搜资料，到你曾经减重的机构去做问卷，你拿到了足够的样本以后，你想想看，大家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胖起来的。当你把这个样本做到足够多的时候，每一个来向你求助的人，你都能够快速匹配他是哪一种发胖的原因，找到了源头，你这个链条就理顺了，理顺了链条，你就知道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你得形成体系。我问一下，如果企业家再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1: 我还比较倾向于大健康这一方面。
2: 那么您这边接受去重庆吗？
0: 够直接啊，直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反选环节哈。
1: 我想问一下，有双休吗？
2: 如果你接受去重庆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说你在我们那边至少要工作的一个时间的话呢，起码要是一个季度。因为我们公司的路线的话呢，是帮你去做你现在的一个账号，但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项目呢，是就是专门做户外的，是做徒步的。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呢，也是跟你一样，但是呢他没有您比如减重减得这么成功，他就是从180开始减，然后减到了差不多130-140，整体做下来的话流量变现也都不错，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在7万到8万之间。
1: 那接受。
0: 好的，那到这里我们再来跟他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减肥健身营养师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5000+，地点天津唐山京津冀及周边优先，刚才提到的重庆你也可以考虑，对吧？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徐德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德富，最后还剩下闲置的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电竞、电商、卖货为一体的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个岗位呢，是户外博主助理，给到您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工资的话呢，是3000块钱每个月，工作地点在重庆。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1: 来回的机票报销吗？
0: 吉尔，你快就帮帮他。
3: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老板去争取一点？你说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能不能再争取点别的权益啊，大哥？你要机票干啥呀？你问他吃饭，你住宿。
0: 对，对，比如说你要是母亲离不开人，能不能就是给点租房补贴？
3: 对啊，我们徐总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0: 坏了，你妹妹给你嫁上去了。
1: 徐总包食宿吗？
2: 在拍摄期间包食宿。
3: 冲啊，别问了。
0: 考虑一下，选择八岁传媒或者谢谢再见，徐德富。你的倒计时现在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去徐总的公司。
0: 好，祝贺徐总，也祝贺德富，来吧。希望你在那儿好好学怎么正规的去接触这个职场，把你的知识形成体系，把你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好不好？啊，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责任感的男人啊。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

0: 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2: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1: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 民间手作人。

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第一位影视剧演员秦燕老师，欢迎。
0: 欢迎秦燕老师，欢迎。
1: 好，第二位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欢迎。
0: 好，欢迎莎娜。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首先啊，要跟秦燕老师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觉得您演了这么多戏，您属于剧抛脸吗？
2: 秦爷没听懂什么叫剧抛脸，
3: 什么叫剧抛脸、啊？
0: 就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完，可能下一个角色大家又把之前那给忘了。
2: 忘了，说白了就是观众没有一个印象深的角色。
0: 不是那样，就是每一个角色都给大家印象深，它不是一个脸谱化的。
2: 对，人家说演员好像这个总有自己的遗憾，就是说特别想演的那种又没演了的，您有吗？什么样类型的？
3: 我没有，反正我是来者不拒。
0: 来者不拒，
3: 对啊。
0: 您都演过什么样不同的类型？您给我们来罗列一下。
3: 你说反差的那种？
0: 对对对，
3: 教授，
0: 教授，嚯，
2: 教授，
3: 烧锅炉的，
0: 这俩差距挺大的、
3: 那个太监，皇上，
0: 哦，还真是
3: 是那武林里的那个，那叫什么呀？那班主似的那么一个，还有乞丐。我都来过。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其实也是一位巨抛脸啊，很多年来塑造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各色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李斌，掌声有请。欢迎您，李老师，欢迎您。
1: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天津卫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场所有的老师前辈们，大家晚上好。
0: 好。
5: 我们都活着的话，会知道的。
0: 欢迎，
1: 好周到啊，
0: 李老师。哎，
4: 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
1: 来，您继续。
0: 我以为您够周到的了啊。
4: 接一下啊。
0: 哎，好。
4: 我是演员李斌，身高1.80米，体重75公斤。谢谢大家。
0: 您说完了是吧？
4: 完了。
0: 那个，我以为您后边要把那个您家庭住址啊，那个存折都放哪儿都得介绍一下。
3: 你要不拦着他就说了。
0: 是啊。这个刚刚我们聊到一话题是剧抛脸啊，您觉得您是剧抛脸吗？
4: 我这个名字呢起得很有意思，人家一听李斌呢，就以为我是个卖车的。
0: 对，还真是啊。
4: 渐渐把我的名字淡忘了之后呢，只能记住我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哦。
4: 所以。应该是打引号的剧抛脸。大家一开始熟知我应该是《风筝》里面的尖兵，三十而已的严厂长啊，《理想之城》里面的高进呐，再说多了好像就有点王婆卖瓜的感觉。
1: 哎，您别谦虚，
0: 您这太谦虚
1: 了。小巷人家，县委大院不都有您的身影吗？
0: 那这个您看，您拍这么多的影视剧啊，有没有像刚秦燕老师说的？

0: 这种反差特别大的人物，对吧？一会儿是这个武林盟主，对吧？一会儿是乞丐。
1: 秦燕老师刚才的采访，我在下面看了，
0: 嗯，
1: 真的非常幸运，
0: 嗯，
1: 非常幸运。基本上秦燕老师说的这些角色，我都有接触过。
0: 哦，都有接触过，
1: 皇帝呀、啊，军官呐、啊。啊，什么落魄的，什么什么小偷啊，正派的什么局长啊，领导人呢、啊，我都演过。
0: 嗯，
1: 钱都秀我都演过。
0: 嚯、哎，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啊，非常火，就是《南京照相馆》啊。最开始跟这个刘昊然的戏，其实就是李老师，您演一个这个邮政所的这个所长，
1: 啊、没错，
0: 是吧？
1: 发生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在南京，我又是常住在南京的演员。嗯，会讲南京话
0: 哦，
1: 那个台词上面写着，他说赶紧把衣服脱了、嗯、不然的话这身服装太像这个军队的制服了，
0: 就是这个邮政这衣服和军队制服有点像、嗯、是吧，
1: 一脱不是白衬衫吗，我就开始查，结果我到现场就跟导演说了，我说这不行、嗯、脱了衣服以后不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更像了，
0: 嗯
1: 啊、导演非常的明智接受了我的意见、
0: 嗯、
1: 这也是我对剧组小小的贡献吧。
0: 哦、嗯、啊，那您怎么评价这个刘昊然这个演员呢？
1: 因为跟他的戏份不是太多、
0: 嗯、
1: 在其他的这个影视剧当中，我觉得他才是一个巨抛脸的演员。
0: 哦，
1: 嗯，唐探里面他这种感觉跟在南京照相馆里面就不是
0: 不一样，
1: 不是一个人了。
0: 嗯，是，那您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原音重现一下当时这句台词
1: 啊？
0: 啊，
1: 那对嗓音的要求很高、因为我拍完了那两天之后、嗓子都哑了。嗯，邱老师能不能客串一下刘昊然？
0: 这有台词吗？
1: 你就伸出手就行，
0: 我伸出手就可以是吧？
2: 赶快把衣服换的，赶快上车，要不然就来不及喽。
0: 哦。哎，我觉得这一句这个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拉满了，
1: 因为我剧中的人是被炮火炸了没命的，
0: 嗯，对，
1: 而且我当时想一定要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那像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是标准的南京话吗？还是说有一点把南京话和普通话结合起来？
1: 其实我是上海出生扬州长大的南京人。
0: 哦，
1: 我是2001年到的南京。
0: 哦，
1: 2007年以后呢就没有离开过南京，是这样。是新南京人，
0: 新南京人
1: 啊。
0: 比如这到南京得吃那个盐水鸭，对吧？我们要到那儿说什么样的话是比较地道的，像南京人的这种说法呢？
1: 不怎么好播，
0: 嗯，
1: 南京口头禅比较多，
3: 都是医生的。南京说，南京有特点说话，
0: 嗯，没事，您教教我们，
1: 我糊弄一下外地人，
0: 我们就是外地人，您就糊弄糊弄我们就
1: 好吧。上次鸭子，啊，多半个烤鸭，再来半个盐水鸭，多点卤子哦。老板说，哎呦辣油啊，随便来点吧。
0: 哦，哎，
4: 老板说什么？
3: 哎呦辣油、啊，
0: 还要辣油吗？
4: 辣油是吧？
1: 就是南京话、啊、，I love you， 我爱你的意思，
0: 是吗？
1: 秦老师，哎呦辣油啊！
4: 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
3: 秦老师。
0: 秦老师，您还是比较好骗的，是吧？
4: 是，我刚问他，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他就说是 I love you。
1: 如果说是小女孩见到秦老师的话，就是
4: 那
1: 秦老师，哎呀，辣油啊！哎呀，
4: 明白了，
0: 哎，这还
4: 实际上问我要不要辣椒？
0: 对对，
1: 叫辣油，
4: 辣椒油，
1: 就南京的辣椒油比较有名。
4: 记住了，是辣椒油，不是我爱你。
0: 您理解成爱您也可以，是吧？
1: 啊，你说要爱，
0: 哦，要爱是吗？
1: 对呀、就是要的意思。
0: 哦，
1: 他后来加了个语气词，要爱，哎呦辣油啊，要爱，要动手，要动手，有动手，哎，
0: 嘿，这意思。这个本来是盐水鸭店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了啊。
1: 所以说，南京是个博爱的城市。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到那儿，这个反正你要不要辣油都得爱你啊。您作为南京人啊，去拍这部《南京照相馆》，您觉得当时参加这个戏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吗？
1: 好像是一种血脉的觉醒，
0: 嗯，
1: 想把自己内在心中积压的那份情感，
0: 嗯，
1: 通过这个角色完全的爆发出来，
0: 嗯，
1: 一定要给人家感觉，我们受的苦难，我们曾经的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让人忘怀。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当年这个学表演，您是科班出身吗？还是这个半路下海？
1: 其实我是一名工人。
5: 哦，由于自己喜欢文艺啊，业余爱好啊，平时啊就参加唱歌比赛，之后呢就参加乐队啊，走走学啊，演演出啊。

0: 有第二职业的第一批下岗就轮到我了。我下岗了以后反而成就了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人事科长，
1: 他让您下的岗，
0: 他让我有了今天，谢谢你。
1: 哎，李老师这经历跟秦燕老师，您之前说您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2: 但我没下岗
1: 啊，您没下岗，您过去也是工人，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喜欢文艺，慢慢走上这个道路，
2: 对对，
0: 自己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其实你的天赋啊，你适合干的就在你的梦想里面，你们喜欢什么，其实你的天赋就在这里。只有干这个才能给你成就感，才能给你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是。
0: 我的偶像是费翔。87年我还上高中的时候，就春晚看了他以后，我就立志做一名歌星。最后歌星没做成，做演员
1: 成了影视演员，这也很好啊。那阵儿经常唱的歌，今天还有没有可能给我们简单来两句？我们也欣赏一下当年的工人费翔。
0: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是这样吗？
1: 一开始学徒的时候，当时也认为是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还没事去唱歌去，家里人那阵儿有反对，觉得不务正业。
0: 当然，当然，为了这个你的兴趣啊，不顾了家庭的重担。但是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喜欢，没办法。
3: 喜欢表演。
0: 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杨韵姐姐，在南京那部电视剧呢，正好是杨姐呢做演员辅导找的我，阴差阳错让导演表扬了一下，然后杨姐就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第二年去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演戏的海洋这么广阔。从2012年开始就慢慢的去跑组啊，递资料，慢慢细多了，一直到现在。
1: 那您是怎么学习这个表演的呢？
0: 因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就买了很多很多的书，自己自学看。我可以说是驾校出名，自学成才。
1: 驾校出名，自学成才，哎，这词儿还真的挺有意思。
0: 特别是我们剧组，他们讲的是实力，是水平，不讲的是你的文凭和头衔。碰到很多专业院校出来的演员，被导演说，演的还没我好。没有没有没有，
1: 这我们能理解得到，能理解。他们取笑出来也有不会说相声的，
2: 比如呢？比如谁啊？
0: 他们几个除外。
1: 对对对对对。李老师，您看您这个当年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的和您合作这些个大咖呢？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雪健老师。
1: 李老师。
0: 我跟他就是拍了几天，在我们南京转场到楼下，在休息，在打灯光，在布景的时候。正好我老婆在旁边，就说：“我说李老师，这是我的爱人，他也是你的粉丝，他特别喜欢看你的戏。”然后李老师立马做了一个举动，让我到现在为止想起这件事都心情无法平静。他立马就站起来，东张西望。因为是晚上，他在找灯光。李老师就拉着我老婆就到那个光区。
1: 就这样就拍
0: 了，就这样就叫他。就这么拍。当时拍完了以后，我老婆激动地说：“她说老公，你要向他学习，你要做个演员，就要做像李雪健老师这样的演员。”我深深地记在心里，我还在努力当中。
1: 我觉得您应该是很自律的一个人吧，就是生活当中平时会经常健身吗？
0: 我的亲弟弟是全国健美冠军。
1: 这么厉害。
0: 一开始呢我是排斥的，因为我家人说不让他练得像大青蛙似的，但是大家说的身材形表啊，身材啊，或者是你自律啊，都是要注意的，所以我就开始健身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想瘦，不能多吃，
1: 不能多吃。对对，关键有些人，你像马伯瑞这，他练完以后他有借口了，我就
3: 是
1: 练了。
3: 是吃前练的还是吃后练啊？
4: 增肌，
3: 增肌。
1: 你这不是增肌，你那是下饭，那是
2: 有热量缺口，就增不了肌了。
1: 这个我觉得说到锻炼，其实莎娜是平时也经常会。
0: 哎呦，她是身材真好。
5: 我一周3次，最少3次健身房吧。如果没有录制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天都在坚持。
1: 你觉得什么阶段是最难坚持的？过了这阶段可能就好一点呢。
5: 每天出门前是最难坚持的。
3: 出了门
5: 就是你只要一穿好了所有的衣服，穿好了鞋，走出家门
1: 就行了，
5: 就行了。
3: 那我还得向你学习。我一般穿好了我也能直接躺床。
0: 我基本上现在上瘾了。一开始呢我就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就发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5: 打卡，对吧？
0: 就打卡，一直打到

0: 08天就不用打了，因为不练就浑身难受。
1: 哎，所以我觉得李老师才能保持这么良好的状态。嗯，啊，我们掌声再次送给李老师啊。哎，因为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一个相声的舞台啊，那您平时喜欢相声吗？
2: 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啊。嗯，
0: 其实有一个老师是，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于老师，他姓于，啊，我为什么会紧张？我跟人家男一号、女一号拍戏，我太紧张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然后于老师深情地望着我，悠悠然说：“你才拿多少钱？你只能干这么点儿大的活，可以了，自信一点。”哎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嗯，他就是说相声，
1: 相声演员其实就有这个特长，就是他一句话就点透你一个人生道理，对吧？
0: 对，
1: 你才拿多少钱？
0: 对，是
1: 啊，这很有道理。
3: 这像你说的话，
1: 对，
0: 一下子就放下。
1: 对，这个我也自信。我哪天我的导演说我主持忙，我才拿多少钱？
0: 哎，我好像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怎么拿钱，我先。
1: 所以您一会儿跨界说相声，您也不用紧张了，您也没拿多少，都没拿多少钱。
0: 说错了没关系，
1: 我们今儿都造反了，这
3: 个。
1: 哎，我觉得其实你看相声就是这个魅力啊，这个大家一块开开玩笑，马上就熟络起来了。
0: 对，
1: 为了让您跟各位相声演员们，咱们也能熟络起来，咱们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0: 太好，
1: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三组成语啊，二位演员要来表演这个成语，只能表演不能说话，而且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成语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来，二位先来看第一个成语。好，来，那表演开始，来。好，这个我觉得演的还挺清楚啊，大家有没有答案可以写一下？
4: 写这上的是吧？
1: 对，写这上的。大伯那儿不会写字可以拿手机查查啊，写拼音也行。
5: 你可以画。
6: 没看懂，这么简单吗？就
7: 这不就成语还怎么着是？啊，
6: 这么抽象
1: 啊？这抽象吗？
6: 这抽象吗？嘣、啊，完了，
0: 太抽象，
1: 嘣、啊、一下就完了。好，写完了，我们来3、2、1，亮题板。哎，这个李老师一代天骄啊，这个沙娜是惊弓之鸟，然后这个钱燕老师惊弓之鸟，你这写的是什么？
6: 惊弓之鸟，
1: 惊弓之鸟啊，不是，
0: 这太简单了，我是第二选择啊。
1: 您第一选择是惊弓之鸟，
0: 对呀、啊。
1: 哦，您还你
0: 这太简单了。
5: 所以我说要相信第一。
1: 而且，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0: 惊弓之鸟，哎呦，哎，
1: 这个李老师，因为您第一次来，您高估了他们的文化程度。
0: 我说不会这么简单吧、啊？
1: 就是
3: 是高估了导演
1: 文化程度。李老师最开始是答对了啊，只不过就是他觉得能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您慢慢就熟悉我们导演的文化程度了啊。嗯，
0: 明白了。
1: 好，还是跟动物有关的四字成语，表演开始。
0: 哎呀，这太简单了。
1: 表演结束。我看有没有一脸懵的，
7: 准懵，
1: 又懵了。你们家没有那个幼儿成语读物吗？
5: 你要不让吴南言写吧，
7: 我写我也不会。
1: 3、2、1，亮题板啊！我先看春阳，你写的是什么？
7: 虎头蛇尾，
1: 虎头蛇尾。你看王志博呢？虎头蛇尾。秦老师，您是
4: 狼狈为奸。
1: 您走，沙娜也是狼狈为奸是吗？
3: 我是先是狐假虎威，然后那俩字写反了，然后我又觉得像狼狈为奸。哦，
1: 狐假虎威啊，
0: 就是这个。
1: 对，来，
0: 肯定是
1: 李老师非常确定啊。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4: 哎，你看，
8: 哎呀，可能我们在一个频率上啊，
1: 这个
3: 你那个蛇，
1: 我发现你们文化程度比较接近，是吧？
8: 对对，
1: 这个你们俩再演一回好不好？
5: 但他其实那个蛇尾还挺，
4: 哎，
5: 他这
4: 动作没
3: 错，他这像
7: 公鸡，人家嘴里撕死了。
0: 你其实站他后面就是尾巴，就是了。你不要用尾，蛇没尾，你直接这样就行了。
1: 对，
0: 哎，虎头蛇尾，
1: 玩这个游戏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啊。
7: 哟，
8: 啊，
7: 整理这把血，
1: 大家写完了吗？
7: 你写，我已经告诉他了，他然后再写另四个字。
1: 来，我们来亮题板。先看李老师啊，坐井观天。沙娜也是坐井观天。秦爷是井底之蛙，也写坐井观天啊，井底之蛙。你看画了青蛙。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0: 井底之蛙。
3: 要有动物。
1: 对，因为要有动物。
7: 还想写那个牛蛙火锅来着。
3: 牛蛙火锅。
0: 很形象。
1: 很形象。来吧，这个第二组，我们让这个大伯这组来，好吧？我们还是同样的规则啊。
7: 我们哎呀，就别这个别太难了，我们万一又有不认识字的。
1: 哦，是。念都念不下来。
7: 念不下来。
1: 来，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啊。

0: 认识哈，开始表演吧。
1: 太抽象了。
2: 行，
3: 好。啊，这有点难。
4: 这还难？
1: 这是什么？
3: 你们这
0: 来，你们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3: 这是一狗。
0: 三二一，亮题板。
5: 这太简单了。
0: 好，鸡飞狗跳，鸡飞狗跳。
1: 你们集体感谢秦老师。
0: 这个好，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鸡飞狗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5: 全对了，全对了。
0: 大伯，你再演一下你这鸡，我看看。
4: 放心啊，这绝对不是溜的鸡啊！啊，这绝对是这个天天。
5: 我没看出鸡来，我看出飞来。
4: 是鸡，它是乌鸡，对乌鸡。对，可以做成白凤丸。
0: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看明白吗？
4: 好，你趴下。啊。
0: 王志博，你得给点表。
6: 等会儿我再看看那个。
4: 咋真不认识啊？
6: 不认识。
1: 你怎么
4: 这么一起我？哎呦，
1: 这狼叫都上来了。
4: 你别，哎，嗷，你表演出来那个感觉了吗？
0: 不是，你再看一眼。哎，
6: 哎呦，哎，
7: 咱没有表演。哎呀，
1: 还可以，还可以。
3: 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4: 屁股是什么？
0: 别演了，行。你们蒙一个吧，反正。
1: 骑完不是为什么骑完老虎腰疼？
0: 这个
4: 他这表演的是腰疼，
0: 是吧？想弄点虎骨酒治腰疼啊。看看小豆啊，骑虎难下啊。
5: 哦，好像是
0: 骑虎难下，
5: 对对对，
0: 莎娜骑虎难下，
5: 对对对，
0: 哎，李老师也
5: 骑虎难下，
4: 不对呀，莎娜老师你应该写骑虎腰疼。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5: 哎呀，终于对了，哎呀，
0: 你这个下来这捂着腰是什么概念？
6: 你骑虎难下嘛，我腰疼，骑着老虎。
0: 你觉得骑老虎难下是因为腰疼吗？
6: 对，腰疼难下。
0: 好，哎呦，这可有点难度了啊！
4: 嘎嘎，这，
5: 就他一个人，
6: 我现在就在表演的状态当中。
4: 哦，哎，嘎嘎嘎。
0: 其实你要猜出来这是哪俩动物，可能就好猜了。三二一，亮题板。你怎么乌鸦喝水？这是寓言故事，这是成语吗？这个？小豆鸦雀无声啊，秦燕老师鸦雀无声，莎娜是鸡同鸭讲。为什么你觉得是鸡同鸭讲啊？
8: 我觉得他刚才那就是鸭子，
0: 是个鸭子，
4: 沉默鸭子，
5: 鸭子是对的。
0: 这个李老师
5: 鸦雀无声，
0: 最后一刻被这个提示到了，
5: 对他那个挂挂
0: 啊，这想起来乌鸦，你
5: 挺像。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9: 鸦雀无声，
5: 鸦雀无声啊。
0: 来，你们俩来吧，春阳和这个马博瑞啊，来吧。这个刚刚啊，你们的表现呢，已经是不太尽如人意了啊。接下来的表演咱们认认真真的，好吧，好吧。来，我们来看第一组成语啊。啊，啊，哎呀，我明白了。什么就猜？来吧。嗷！
5: 啊啊 ！So easy, so easy。嗯，
4: 没懂啊。
3: 你尽量做准确点。
5: 嗷！嗷了嗷了嗷了嗷了 ！Perfect，
0: 别着急，李老师啊，别着急。三二一，亮题板。
2: 哎呦我的妈！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2: 解不成语吗？诗词大会是吗？
0: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虎背熊腰啊，李老师也是虎背熊腰啊。
3: 虎啸猿啼，
0: 虎啸猿啼，哎，他这有点像猴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啊，
5: 虎背熊腰，
0: 好。虎背熊腰，秦燕老师，您那个
8: 熊啊，
5: 因为他
8: 是大猩猩，
5: 他一开始不是背对着我们，
4: 我要演猩猩的，啊啊啊！来了啊，
5: 也这样，他也这样，这个像，这个像，
4: 这个手在上头，
8: 主要没看过这个，
0: 这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4: 八哥，八哥。
0: 啊！

0: 谁来？
1: 你来抢到吧，你底盘低。
2: 哎呦呦呦呦！啊、，sorry。
1: 你快点，
2: 不能说话啊！

0: 俩说吗？今天？
1: 今天不行，今天换一个新的形式。
0: 哦，是
1: 群口相声。
0: 群口相声、哦、还有谁啊？
1: 王志博。
0: 好，那我们再请上王志博，有请三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呀，谢谢谢谢啊！看见大伙儿啊，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这不嘛，我刚被评选为咱们天津的这个形象大使啊！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过来，现场呢，我要选一位助手跟我啊一块儿宣传咱们天津。现场有没有朋友愿意的？您举手示意一下，我看看。哎嘿嘿，哎，好好好，这
1: 行行
3: 行，
1: 别举手，别过来，您哎，差不多，
3: 不是，哎，
1: 别举手，
3: 不是，等等会儿，
1: 不让举手，
3: 去，闭嘴，哎，
1: 都去，
3: 不是，这哥俩干嘛呢？这是，
1: 你在这儿弄啥了？
3: 我选助手呢，
1: 选助手啊，给你当跟班啊，找我们干脏活累活。哎
3: 呀，啊对，确实累，嗯，但是啊，所有的景点白玩，所有的美食白吃。啊，有没有愿意的？来举手啊！
1: 别找了。哎呀，
3: 不是这灯怎么关了呢？
4: 我的意思，你不用再找别人了。
3: 啊，怎么了？
4: 看我就行了。
3: 我看你，你干嘛呀你？
4: 我白痴啊！
3: 我看你就不太聪明。
4: 不是，您没明白。嗯，我是说给您当助手，我不排斥。
3: 我排斥。
4: 排斥干嘛呀？
3: 你会说天津话吗？
1: 哎，就是，你会说天津话吗？嗯，还当助手。
3: 对，哎，
1: 你看我中不中？
3: 你不中。
1: 我咋不中？
3: 你嘴不中。
1: 咋了？
3: 还咋了？你这个口音宣传不了天津啊。
1: 咋宣传不了天津？我能说呀，酒喝虾烧天津味，那真是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儿啊。咦
3: 呀，不恼啊。你这个嘴是真有味儿啊，这什么口音呢、啊、你这
4: 就是啊，他那不行，您听我的啊、嗯、酒鸭肉天津味，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儿。
3: 走走走，我告诉你们啊，助手你们俩都当不了
1: 啊。咋当不了啊？
3: 当助手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啥要求？
4: 什么要求？
3: 首先来说啊，嗯，形象得好吧。
1: 哦，形象得好。
4: 对，好，对不对？什么，怎么个好法啊？
3: 怎么好法？嗯，这么说吧，得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仪表堂堂，英俊潇洒。
1: 你等会儿啊，你说的这太宽泛了，具体一点呢？
3: 就这么说吧。嗯，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1: 谁？嗯、啊，跟谁？
3: 我呀、啊，
1: 跟你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3: 对了。哎哎哎哎哎！不是，回来！哎，回来！不是，怎么就说着好好的，干嘛去啊？
4: 我们跟不行，
1: 跟谁？跟你差不多。
3: 啊，对，就我这模样啊。咦，
1: 太难了，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呀！你看看，正常啊，所有的人加到一块，能找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吗？
3: 我那么出众吗？哎
1: 呀，你这个样子都不应该出来呀、啊！
3: 哎，这怎么说话？
4: 不是，他那意思您没人模样，不是？哎，说您出来吓唬人，不是？
3: 什么？
4: 说您长得就压根不像人，不是？
3: 什么你？我这越听越别扭了，我这
1: 不是、啊、就是要求太高，做不到啊！
3: 是啊，这个助手嘛，啊，比我稍微差点也是可以的。
1: 哎，那还成、
4: 啊？那我行，
1: 哎，那我也可以。
3: 不，话还没说完呢。啊当然这个形象是一方面，嗯，最主要的你们得了解天津吧？不了解天津，怎么宣传天津呢？是不是？哎，把你炸了是吗？
4: 吓我一跳！我了解，天津那是我第二故乡啊。
1: 那天津都是我第一故乡。
3: 哦、是啊，
4: 我小时候在海河里游过泳、
1: 哦，我就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3: 你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1: 对，
3: 我看你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你别说话了啊！
1: 你咋老不让人说话呀？我得宣传天津啊！
3: 啊，就你这个口音宣传天津，那谁信呢？
1: 咋不信？我这样的口音宣传天津，人家才信。啊，就非了你们天津人说天津好，那叫真的好吗？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只有俺外地人说天津好，那才叫天津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哎呦， 行行行，哎，就你了
4: 啊！别就怎么？

0: 就他了。
1: 你看民意呀、啊，
0: 他说出什么来了？
1: 人家都说对了。
0: 什么对呀、啊？他这不就是煽动群众吗？这回我也会，不是朋友们，今天来说，对吧？大伙儿说，嗨嗨酒香上啊，对不对呀？你听听，
1: 你们听见什么了就说对呀？
0: 这谁不行啊？这个，
1: 哦，就这样就行
0: 啊？
1: 不成，你。我看出来你就会煽动观众啊，这是
2: 那你的意思了，我还得说出点实质的问题，
1: 你得讲明白喽。
2: 讲明白？
1: 对呀、啊、
2: 讲得明白。
1: 嗯，
2: 我太了解天津了，朋友们。
1: 嗯，
2: 天津我不光了解，我还知道天津有几个第一
1: 啊。这我都不知道，你能知道喽？
2: 哎，我知道。
1: 那你给说说。
2: 我给你说说
1: 啊。
2: 首先，
1: 嗯，
2: 天津
1: 嗯
2: 叫区域之乡。
1: 嗯，
2: 要说到区域，
1: 嗯，
2: 王志博在天津说相声、那是第一。
1: 你闭嘴，听人家说，你放开了说，
0: 口音都变了。
2: 啊，我跟你说，很多第一，第一台电视机天津产的，
0: 这我知道。
1: 对，
0: 北京牌电视机
2: 啊，北京牌电视机
1: 是
2: 北京牌电视机，
1: 嗯，
2: 天津产的，说明天津厉害。
1: 哦、
2: 由此也可以说明，我可以喝海河水长大。
1: 好
2: 呢，啊！
1: 你不光能喝海河水长大，
2: 哎，
1: 你现在想喝哪儿的水就喝哪儿的水。行了，就你了。
2: 我接着说，
1: 接着说，
2: 还有很多第一。
1: 哦，还有什么？
2: 飞鸽自行车，
1: 嗯，
2: 五星牌手表，
1: 哦，
2: 七一照相机，
1: 哎，
2: 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家火车站，电锯、邮锯、电报锯，都是天津的骄傲，都是中国的第一。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哎呀，尤其是第一条，
2: 是不是？
1: 就你了，
2: 我就我去，
1: 没问题。
0: 干嘛干嘛呢？
1: 这不人家说的多好？
0: 我还没说，我也知道天津第一啊。
1: 哦，你也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还有什么第一？
0: 天津
1: 啊，
0: 第一中学。
2: 说的啥？
1: 那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2: 我还知道第二中学了。
1: 就是，
0: 光说第一没用，我还知道天津的唯一。
1: 天津还有唯一呢？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天津是唯一一座有生日的城市。
1: 那生日是多少？
0: 1404年12月23号，
1: 礼拜几？
0: 礼拜三。
1: 真的假的？
0: 当然假的。
1: 假的呀？
0: 我哪是礼拜几啊？
1: 那你就瞎说。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唯一一条建在桥上的摩天轮，既是游览设施，又是交通工具。
1: 要不说我们天津人会过日子呢。
0: 要说最重要的是，我接下来说这个唯一。
1: 还有，
0: 你就是我的唯一。
1: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
2: 恶心。
1: 嗯，
2: 你看您这个嘴脸，
1: 哎呀，
0: 就你好，上来一个王志博说相声第一，呸！
1: 哎，
2: 那也比你说的强，呸！
1: 哎，不是，
0: 别来，呸！
2: 呸！
0: 呸！
1: 呸！停！哎呦，怎么了？这哥俩是羊驼是吗？
0: 不是，我啐他呢，
1: 全啐我身上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看看你们俩什么样子啊？
2: 啊，
1: 就你们俩这样，能宣传好天津吗？
3: 不能。
1: 能做形象大使吗？
3: 不能。
1: 光嘴上说那不行。
2: 那应该了。
1: 得有实际行动。
2: 实际行动是干点啥？
1: 还干点啥？
2: 嗯，
1: 你们得走到群众中去，啊，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天津。
0: 那没问题。
1: 嗯，
0: 你好，大哥。
1: 啊。哎呦，我成大哥了！
0: 大哥你好，走上天津，
1: 哎哎，
0: 旅游去，走跟我玩去，
1: 你放开！什么玩意儿？绑票呢是吗？愣抢可不行啊！
2: 小姐姐，
1: 那我又成小姐姐了。
2: 你好啊，小姐姐。
1: 啊，你好。
2: 上俺们天津旅游吧。
1: 啊，
2: 求求你了，小姐姐。
1: 嗯，
2: 你就玩一回吧。
1: 哎呦，
2: 亲爱的哟，小姐。我在天津很想你，你就来一回吧。
1: 别哭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2: 嗯，
1: 你一个靠抢，你一个靠求，就这样代表我们天津的形象吗？
3: 不能。
1: 我都说了，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天津。
0: 不是，那怎么打动啊？
2: 我也不会呀、啊。
1: 你说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
2: 我看您，
1: 好好学着点啊。
2: 我看看
0: 您来，
1: 那个摄像老师啊，对准我。
2: 哦。
1: 现场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来拍我啊。
2: 嗯。
1: 学着点啊。
2: 啊，您来吧。
1: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2: 啊、
1: 大家好。
2: 嗯、
1: 我们真切的希望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天津。我在天津
2: 怎么样啊？
1: 给您磕头啦！
2: 跪下了，
1: 起来。

0: 洗澡。
1: 哦，洗澡
0: 搓。哎呦，使劲搓，搓得干干净净的。光那个搓澡巾，我就搓坏了六个。
1: 下回您记得用钢丝球就得了。
2: 咱就是跟他们发发微信，聊会儿天儿。
1: 那你们都怎么聊的呀？
2: 就那，我就问那个，你老公在吗？
1: 有这么聊的吗？
3: 正喝着呢。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就来了。
1: 是。
3: 我一接电话，喂。群英会呀、啊，
1: 对，
3: 说相声啊，
1: 是，
3: 好，没空，我正组里拍戏呢，而且导演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他是你哥们儿吗？他，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我是演员李冰，身高1米80，体重75公斤，谢谢大家。
1: 我以为您后边要把那个您家庭住址啊，那个存折都放哪儿都得介绍一下。
3: 蛇眉尾，你直接这样就行了。啊，虎头蛇尾。
1: 你这什么口音呢？你这
4: 就是啊，他那不行，您听我的啊，九眼肉天津味，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儿。
1: 走走走走。哎，这是一个群口节目，是怎么一个想法？写这么一段这个介绍咱们天津的这个美丽风光的这么一个节目，
5: 想宣传宣传，而且天津。这今年还特别火，嗯，然后就希望更多人上天津旅游来，嗯，看看灯光秀啊，看看海河夜景啊。
1: 对对对，觉得这样问问这个李老师，您以前来过天津吗？
3: 没有，
1: 从来没来过天津。
3: 我一到天津，好像就有一种天津话附身的感觉。哦，
1: 其实这个菜上，像我们天津比较八珍豆腐，您可以去尝一尝。
3: 八珍豆，
1: 对对，这是我们天津比较特色的菜啊。另外还有一个叫蒸蹦鲤鱼。哎
3: 呦，蒸蹦鲤鱼。
1: 对，就是它这个鱼是带鳞的。是带鳞炸的哦，哎，它就好像有点像这个鱼在这渔网当中挣扎的样子，哦，啊，这个而且它这个鱼鳞也是脆的，能吃的哦。更重要的，到天津您。

0: 得来多听听相声啊，走进任何一个小剧场都可以听到我们非常优秀地道的天津相声，包括吴南言他们这个演出的地方也是非常好的啊。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老吴跟大伯的相声好吧。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吴南言、王志博，有请两位。谢谢大伙儿的掌声啊！
2: 哎，感谢大家、
0: 哎呀，说句心里话
2: 啊，
0: 哎，今天看到大伙儿啊，我心里边痛快多了。
2: 哎，您等会儿啊，
0: 嗯，
2: 您这话里有话呀、怎么感觉？那合着说之前还不痛快？
0: 你是不知道，岂止是不痛快啊，简直快烦死我了！
2: 怎么呢？
0: 这不前两天吗？
2: 啊，
0: 我刚结婚。
2: 哎，结婚可是好事儿。我得给您道喜了，
0: 去你的吧！
2: 哎，这就成话这样。
0: 我这烦还烦不过来呢，你还给我道喜？
2: 不是，这有什么可烦的呀？
0: 对于别人来说啊，这结婚的算是一件好事儿。
2: 对呀、
0: 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件烦心事儿啊。
2: 哎呦，那您给说说。
0: 哎，我问问你啊，
2: 啊，
0: 你知道这结婚头一件事儿要准备什么吗？
2: 头一件事儿肯定是得领证啊。
0: 呸！
2: 啊呵，怎么还催我一下这个？
0: 这头一件事你不得先有个女朋友吗？
2: 嗨，您这不废话吗？您这没女朋友谁给你领证啊？我说，
0: 哎呀，就我女朋友那一家子啊，能把人活活给气死。
2: 是吗？
0: 啊，
2: 哦，那您给具体说说。
0: 首先说
2: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啊，我们俩不是这个自由恋爱。
2: 哦，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2: 嗨，这个现在也正常，年轻人啊现在工作忙、也没时间处对象了。
0: 是，哎，为了这次相亲成功啊、我还特意给自己打扮了一下，
2: 捯饬捯饬
0: 啊，我把这个头发也洗了。
2: 哦，
0: 做造型。
2: 嚯，
0: 哎，光发胶我喷了2斤多呀。
2: 好嘛，您顶一寿桃就出去了、
0: 啊，洗澡。
2: 哦，洗澡
0: 搓。
2: 哎呦，
0: 使劲搓。
2: 哦，
0: 搓得干干净净的。
2: 嘿，
0: 光那个搓澡巾我就搓坏了6个。
2: 下回您记得用钢丝球就得了、
0: 沐浴露，
2: 沐浴露怎么着？
0: 哎，咱是洗一瓶喝一瓶。
2: 不，这怎么还得喝一瓶？我没明白。
0: 你不懂啊？
2: 哦，
0: 打里边往外的那么香啊。
2: 哎，我这么跟您说啊、现在啊年轻人啊都注重的是内在，人家不在乎外表。
0: 我挺注重内在的。
2: 是吗？
0: 啊，我还特意换了一条新内裤。
2: 不是，让您啊注重内在，不是让您注重内裤。
0: 反正啊我是挺重视的
2: 啊。是，
0: 对吧？然后呢，为了这次相亲呢，我也是做足了准备
2: 啊。对，
0: 哎，可是到了这个约定地点啊、我一看人家女方比咱先到了。
2: 哎呦，人家比你早，这可不叫事儿啊。
0: 我一看还不光他一个人啊。
2: 是啊，
0: 旁边还有一男的。
2: 男的
0: 啊？
2: 那谁呀、
0: 他爸爸。
2: 哦、哎，
0: 你说这相亲有带自己爸爸过来的吗？
2: 这都正常，关心自己子女嘛，跟着呗。
0: 是，你说他爸爸要是在旁边不说话还行
2: 啊，
0: 那一说话真的能把人给气炸喽。
2: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还别不信
2: 啊。
0: 你这样，我现场给你表演一回行吗？
2: 表演一回？
0: 你配合我一下
2: 啊。行啊，
0: 我呢就扮演我女朋友的他爸爸。
2: 那我呢？
0: 你就扮演我。
2: 哦，
0: 咱让大伙儿也看一看
2: 啊。不，关键是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呀。你平时怎么跟人说？
0: 不用麻烦，你就按照我的真实情况、如实回答就行
2: 啊。行啊，
0: 现在就开始、
2: 来吧。
0: 来啊。来了。
2: 来了。
0: 一个人来的
2: 啊？对呀。
0: 那个听我姑娘说你就是小王吧？
2: 哎，小王没有八啊。
0: 啊，小王。
2: 哎，
0: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35。
0: 结婚了吗？
2: 不是，我这是过来相亲来的。
0: 嗯，
2: 我能结婚吗？我说，
0: 你这什么态度？
2: 不是，您这什么问题呀、哪有？
0: 我是问你结过婚了没有？
2: 哎，没有，没有。
0: 有孩子吗？
2: 没结婚哪来的孩子？我说。
0: 啊，那个有房子吗？
2: 有。
0: 哦，有房子。
2: 市中心啊，有一个三居室。
0: 哎呀，看来还不错嘛。
2: 还行
0: 啊。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
2: 不是。
0: 哦，那是你父母的？
2: 不是。
0: 你兄弟姐妹的？
2: 那更不是了。
0: 那谁的？
2: 房东的。
0: 租的呀？
2: 那可不嘛。
0: 行了，有车子吗？
2: 新能源的。
0: 这新能源它能值多少钱呢？
2: 哎呦，5000多万呢。
0: 那么贵？
2: 就是坐一回得花3块钱。
0: 地铁呀？
2: 废话。
0: 行，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2: 哎呦，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啊，行，行了，行了啊，不用起范儿，说相声就是街头卖艺的吗？
2: 不是。

0: 这什么话呀、啊？我们这演出可有顶棚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家里边还剩几口人呢？
0: 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什么叫家里剩几口人、啊？我说你真是，
1: 你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简简单单的几个问题，你都急了，对吗？
0: 废话，换谁不急啊？
1: 你别着急啊，这都不算什么。哦，紧接着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该订婚了。
0: 订婚，
1: 到了订婚这个环节，又给我出难题了。
0: 什么难题啊？
1: 这马上到了谈彩礼的环节了吗？
0: 嗨，有好多这个情侣啊，都是卡在这个彩礼的环节上了。哎，
1: 你知道他妈一张嘴找我要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啊？
1: 这个数，
0: 10000块钱，你抄上了。哎呦，
1: 不对，这个
0: 10万，那也不多。现在我跟你说，
1: 你再猜。
0: 哎呦，那100万可是有点多了。
1: 都不是。
0: 那是多少？
1: 一车金条。
0: 不是，您这丈母娘有多少债没还啊？
1: 当然了，我也给不了那么多
0: 啊。你给了多少啊？
1: 我给了这个数。
0: 你给了一车金条？
1: 这不是。
0: 你给了1两金子？
1: 也不对。
0: 你给了1克金子？
1: 1克拉金子。
0: 这金子还能练1克拉？我说
1: 少是少了点儿。哎，但是你知道他陪嫁赔了多少吗？
0: 赔的什么？
1: 这个数。
0: 一套房。
1: 不是，
0: 1辆车。
1: 那不对。
0: 1车金子。哎，
1: 都不是。
0: 那是什么呀？
1: 1根棍子。
0: 1根棍子啊？赔这干嘛呀？哎呀，
1: 我媳妇儿说了，等结了婚，我要不听话，她就拿这棍子打我。
0: 嗨、哎，这呀，其实也是多余。要、哎、我说，现在年轻人啊，这和谐一点，生活呀、啥事儿没有，多哄着点人家用不上的东西。
1: 你看这，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哎、啊，你说这婚也定了，
0: 对呀、啊，
1: 是吧？然后证人也领了，
0: 是啊，哎，
1: 紧接着马上就该办婚礼了
0: 啊。对，
1: 可是到了办婚礼啊，完了啊，这又出现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了。
0: 这又有问题了，
1: 他呢想要一个这个西式的婚礼，哦，我呢是想办一个中式婚礼，哦，你说这怎么办？
0: 嗨，要我说呀，你们俩就弄一个中西相结合的。
1: 要不说你聪明呢，
0: 对吧？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个中西结合，哎，两全其美啊。
0: 是啊，
1: 可是想是这么想啊，做起来完全不是这样了，
0: 又不一样了。哎呀，
1: 结婚那天啊，你说这个婚礼场地啊、背景啊、音乐啊都挺好，
0: 对，
1: 就连那饭菜都是中西结合的。哎
0: 呦，那挺好的呀。
1: 可是到了这个司仪讲话呀，就全乱套了。
0: 那您给学学，
1: 我简单的学一下。
0: 行，
1: 司仪往中间一站，
0: 怎么说？
1: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这不挺好的吗？
1: Ladies and 乡亲们啊，大家晌午好。
0: 还晌午好？
1: Today 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日子哦，
0: 今天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
1: We are 欢聚一堂，
0: 我们欢聚一堂。
1: 来 look 这对 new people 的幸福时刻，
0: 来看我们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1: 他们从1分熟到5分熟到全熟。
0: 不是，这是一对新人，是一对牛排啊！我说，
1: 那应该怎么说？
0: 相识、相知、相爱啊！
1: 他们从相识、相知、相爱，哎，历经了2个月0.8天的爱情长跑，最后终于跑到了婚姻的殿堂。
0: 这也没多长时间呀、
1: 宴会这就开始了，
0: 开始吧！哎，
1: 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全都入座了。
0: 我问问你啊，一共摆了多少桌呀、啊？
1: 我们家人少，就摆了8桌。
0: 哦，那还真行。哎，你媳妇那儿呢？
1: 他们家人多
0: 啊。多少桌？
1: 108桌。
0: 好嘛，你媳妇是宋江是吗？哪认识那么些人家？
1: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啊，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啊都招待了入座了啊。哎，可是到了敬酒的环节，完了又出问题了。
0: 这能出什么问题啊？
1: 他们家人太多了啊，108桌呀，
0: 还真是。
1: 哎呦喂，我是挨桌敬酒，挨个喝呀，到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手机也摔了，酒杯也碎了，桌子都掀了。我这刚要站起来走，再一看我媳妇儿，我又坐下了。
0: 怎么呢？
1: 他把棍子拿起来了。
0: 又来了。
2: 感谢吴南言、王志博啊，来请坐。这个怎么创作这么一个妾结婚呢？
0: 听，问你呢，怎么创作的妾结婚？
1: 这个是我们一朋友，因为他呀正在准备结婚，然后呢，可能这个段子写的都是他心里话吧，
0: 有这个可能性。对啊，
2: 这个一般一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看莎娜知道，跟你来咨询一说我有一个朋友，往往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对，一般就是这个时候都说别朋友了，你说你怎么了吧？
2: 真是的，无中生有啊。李老师，您当年的这个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4: 就。 把我的这个。

0: 家庭照顾好就行了。嗯，
1: 在外面什么打拼的事交给我自己。哦，
2: 就是其实还是一个男人的担当啊。
1: 对啊，
2: 莎娜觉得这样的男人值得推荐吗？
0: 不值得。
1: 不值得。
0: 老师对不起啊，我说话挺直的。啊，
1: 对，这一刀就扎在这个李老师心脏上了。
0: 我是比较
2: 就是现在坚决抵制的男性，当然要两个人都同意啊，嗯，就可以。
1: 现在我老婆就被我宠得像小孩一样的。
2: 宠坏了吧？后悔了吧？还好吧？我觉得凑
1: 合着过吧。我觉得你有点自夸的嫌疑啊！这还是夸您自己呢，这是。
3: 被你听出来了。
2: 这个小豆的择偶标准会是什么样的？
1: 嗨，没事，是女的就行。
2: 是女的就行啊！哎呀，最近创作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弄了一个就是想法太多的一个作品。
2: 哎，那我们听听到底有什么想法？好吧，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是天天发财，事事顺心。祝您呢！哎，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别嘴干嘛？
7: 你别瞎说啊！谨言慎行，言多必失。
6: 不是我说什么了？我就，
7: 你说什么了？你想过没想过？你说完这些话的后果？
6: 我说什么我就有什么后果呀？
7: 我问你，什么叫天天发财呀？
6: 就祝朋友们发财呀。
7: 哦，祝朋友们发财啊。那要是有一天不发财，你负责。
6: 这我负什么责呀？
7: 再说了，什么叫事事顺心呢？
6: 就是好事儿多呗。
7: 哦，就好事儿多。嗯，那要是有点糟心的事儿，你给解决。
6: 我解决得了吗？我。
7: 人家买房没钱你给
6: 没有，
7: 人家买车你给付首付
6: 付不起，
7: 人家缺媳妇儿你给解决。
6: 我三姨夫倒是刚走。
7: 哎，你倒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6: 不是你管着管不着啊。啊，我们这上台送点祝福怎么了？
7: 兄弟，我为你好啊。啊，送祝福也不能瞎送啊，话不能说太满，你得好好想想你咱这个祝福应该怎么送。
6: 我想那么多干嘛呀？
7: 你必须得想。老话说得好，三思而后行啊。
6: 不是，我发现了您这人呢，嗯，想法太多。
7: 我想法多啊，咱就得想啊。
6: 您别多想，
7: 祸从口出啊。
6: 不用多想啊，啊，您就啊心胸坦荡一些，心胸宽广啊，不用想太多了。
7: 我想多了？
6: 嗯，那想太多了。
7: 不是兄弟，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啊，哎呦，就那一天我们主任开会上来就说，现在有些同志啊思想有问题，在工作岗位上每天不琢磨怎么工作，就琢磨着领导的想法。你说说，哎，七想八想的，这能成吗？这能把事儿干好吗？我琢磨了呀，他就是在说我呢。还说什么心胸宽阔，这能行吗？
6: 不是，您先等会儿啊。你们主任开会啊，那开会那么多人，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说你呀？
7: 你想，我们那个部门总共六个人，
6: 六个人呢，
7: 那天有仨请假的，
6: 那不还有仨人吗？
7: 那俩没来啊。
6: 那就是给你自个儿开会去了。
7: 对呀，我就琢磨着这不应该呀。哦，他说我干什么呀？
6: 那你干什么事儿了？主任这么说你呀？
7: 我也没干什么呀。嗯，就是上礼拜，嗯，我们主任让我替他开一个座谈会。
6: 那什么座谈会呀？
7: 就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相声什么艺术提高什么什么会那个。
6: 你去没去？
7: 我去了。
6: 去了？
7: 对，就是具体的信息我有点忘了。
6: 不是，那我问问您，嗯，这开会的地点，
7: 不知道。
6: 开会的时间
7: 不清楚。
6: 开会的内容
7: 不了解。
6: 开会的人员
7: 不认识。
6: 你干嘛去了？
7: 开会。
6: 开会你一问四不知。
7: 不是，我开会那时间长我也忘了呀。
6: 什么呀？这
7: 我也没想明白。哎呦，主任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就这么说我的话，那不应该呀。
6: 这事儿很严重。
7: 这事儿在我们单位这都小事儿。
6: 这还算小事儿啊？
7: 这不小事儿。嗯，我觉得吧，不应该是工作上的事儿。
6: 哦，还不是。

0: 这事儿，我估计是生活当中我哪儿得罪他了。
1: 不，生活当中又怎么了？
0: 就生活当中，就那天嘛，
1: 嗯，
0: 我们主任他孩子在学校里面打闹，不小心把书包给扯坏了。
1: 哦，
0: 让我呢买一个新书包给孩子送过去。
1: 你没去，
0: 我能不去吗？
1: 啊，
0: 主任的孩子，那就是我活爹呀！
1: 什么比喻呀？这是
0: 我得去呀！我赶快去批发市场买了一个新书包给孩子送过去，
1: 这就完了。
0: 后来，
1: 嗯，
0: 后来不就那个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就那个，就我找老板开了800块钱收据，主任给我报了800块钱。
1: 不是，这一书包800，
0: 800，这书包那吊牌写的800，
1: 我那实际上
0: 25。
1: 哦，你挣了775。
0: 我说你咬什么牙呀？
1: 哎呦，
0: 你咬什么牙呀？旁边那15块钱的我都没给他拿。
1: 哦，你还算发善心了呗。
0: 对，兄弟，我这是为他好，知道吗？
1: 怎么呢？
0: 你想，他是主任的孩子呀。
1: 嗯。
0: 啊，你主任的孩子，他背那么贵的书包，那不背后让人说闲话吗？
1: 对，
0: 说这钱来路不明啊。
1: 嗯，您这钱来路倒挺明白的。
0: 你以为我愿意挣他那875是吗？
1: 哎，你先等会儿。不是，账头有问题。
0: 嗯。
1: 不是775吗？怎么又875了？
0: 那我打车不还得花100块钱吗？
1: 这人行
0: 是吗？
1: 啊，这么说你们单位离孩子学校远？
0: 那倒是不远
1: 啊，
0: 800米。
1: 800米打车用了100吗？
0: 那我是不是得先去趟批发市场啊？
1: 哦，对对对，你们单位离批发市场远？
0: 400米。
1: 这什么人呢？这叫……
0: 哎呀，虽然我是走着过去的，
1: 啊，
0: 但是啊，我也付出了成本。
1: 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您都走着去了，
0: 就1.2公里，我不得溜达着吗？
1: 你付出什么成本了？
0: 打车发票我还花10块钱呢。
1: 这心眼全用这儿了。
0: 哎，
1: 嗯，
0: 你说是因为我这个报销这800块钱的事儿，我们主任给知道了？
1: 哎，甭琢磨了，就这事儿啊，错不了。
0: 那不应该呀。
1: 不对，
0: 那孩子跟他也说不着这事儿呀。
1: 嗯，
0: 不对，不对，兄弟，
1: 嗯，
0: 还有事儿。
1: 还有事儿啊？
0: 我估计呀，是我们上回打麻将那事儿。
1: 打麻将？
0: 对，打麻将。
1: 这打麻将又怎么了？
0: 就是你看，我不是为了跟我们主任搞好关系吗？没事儿就陪他打打麻将。
1: 朋友们，这搞好关系嘛，跟领导打麻将，
0: 投其所好嘛。
1: 行行行。
0: 哎，你也知道，
1: 嗯，
0: 我这个人一打牌我就输，一打牌我就输。
1: 不行。
0: 哎呀，他们老叫我老输。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
0: 对呀，你光叫大辈儿这不好使啊。
1: 是是。
0: 我这老输钱呢。
1: 对，
0: 我这一直输下去不行啊。
1: 嗯，
0: 我这琢磨着，我练一练吧。
1: 哦，
0: 我自己就买一副麻将，我回来我就练。
1: 哦，练练牌技。
0: 哎，我练练换牌。
1: 换牌？
0: 哎，我练练收钱儿。我
1: 哦，行，
0: 那天就用上了。
1: 哦，
0: 那天下午我们单位没什么事儿，我叫着主任啊，我们几个一块儿出去打会儿麻将。
1: 您领我们上班时间打麻将啊？
0: 哎呀，没事儿干嘛。
1: 啊，行，玩吧。
0: 就有那么一把牌呀。
1: 嗯，
0: 我当时是缺张3万。
1: 哦，那怎么办呢？
0: 我怎么抓都抓不过来，我着急呀。
1: 手气差点，
0: 我就用了我这个小技能。
1: 什么技能？
0: 偷天换日
1: 啊。就是换牌呀。
0: 哎，我换过来这么一张3万。
1: 哦，换来了。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没发现。
1: 嗯，还挺美。
0: 哎，我把这3万放在手里这么一看呀。
1: 哦，
0: 不对呀。
1: 怎么着？
0: 我这3万好像用不上啊，
1: 白换了。
0: 这事儿闹着，这我这3万还得打出去呀。
1: 那打吧。
0: 对，我打吧。
1: 嗯，
0: 我把这3万打出去。
1: 嗯，
0: 坐在我对面的主任呀，他要杠3万。
1: 哦，主任手里有3张3万，
0: 他这一杠不要紧。
1: 嗯，
0: 过来一圈牌，我们主任他又摸了1张3万，
1: 5张3万了。
0: 哎呀，
1: 啊，
0: 主任拿着这3万呀，心里就琢磨了，我是打呢还是留呢？
1: 这玩意儿能打吗？
0: 我对呀，打了不就发现了吗？
1: 哪有5张3万呢？
0: 我留下那也糊不了牌呀，
1: 没法弄了。
0: 我们主任就把这3万默默地揣在衣服兜里了。
1: 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天屋里也热点儿，
1: 嗯，
0: 我们主任打着牌呀，要脱衣服。
1: 嘿，
0: 我一看这机会来了，
1: 嗯。
0: 我得好好谄媚谄媚啊。
1: 好词儿啊。
0: 我说主任，
1: 嗯，
0: 我帮你叠衣服。
1: 哎呦，
0: 绝对不起褶。
1: 多勤快。
0: 哎，我这么一叠， 三万从兜里掉出来了，哟，
1: 破案了！
0: 就听着麻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这瓷砖地上蹦的，哎呦！当时空气都宁静了。

0: 安静了。
1: 哎呦，有那么句歌词不说得好吗？
0: 哪句呀？
1: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0: 多尴尬呀。
1: 就因为这场麻将，
0: 嗯，
1: 我们主任啊被派到了偏远山区培训学习了4个月。
0: 不是打场麻将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不知道
0: 啊，
1: 那天跟我们一块打牌的还有我们单位的二把手。
0: 嘿，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这不
1: 咱都跟领导玩呀。哦，
0: 4个人打麻将，有你，你们主任，还有单位二把手。
1: 对，
0: 那剩下那人呢？
1: 哦，那个人倒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哦，那还好。
1: 但是她老公是我们董事长。
0: 完溜。
1: 后来我们主任见我呀，
0: 嗯，
1: 就牙根痒痒，
0: 恨的
1: 老呲牙呀。
0: 哟，
1: 添毛病了。我说
0: 想咬你。
1: 对呀。后来我琢磨这事儿，我换牌这事儿，
0: 嗯，
1: 让主任发现了。
0: 那肯定是这事儿。
1: 也不应该呀。
0: 哦，不应该。
1: 对，主任那叠衣服那也不能赖我呀。
0: 哦，对，
1: 对吧，他揣兜的那不能赖我呀。
0: 是，这还不赖你呢，你不换多好啊。哎，
1: 不对
0: 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兄弟，我琢磨着呀，
0: 嗯，
1: 估计是我这个个人情感问题让他逮着小辫子了。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哦，您这么说您生活作风还有问题。这事好好讲讲来，我爱听这个。
1: 你怎么爱听这个？
0: 你讲讲怎么回事。说大伙儿也爱听。你讲讲讲讲。
1: 朋友们都看得出来，
0: 多鼓励你。
1: 朋友们看得出来吗？咱这小伙长得也精神。
0: 哦，是
1: 在单位里边总有一些个女性朋友。
0: 哦，
1: 哎，老跟我聊天。
0: 对，
1: 咱就是跟他们发发微信聊会儿天。
0: 那你们都怎么聊的呀？
1: 就那我就问那个，你老公在吗？
0: 有这么聊的吗？有能这么问吗？你
1: 不是兄弟，这可是幽默的打开方式呀。
0: 哦，这太诙谐了。
1: 你不懂幽默呀。
0: 哦，
1: 对，我这也是试探人家姑娘。
0: 你试探什么呢？
1: 人家姑娘要说我没老公，那说明人家是单身啊。
0: 哦，
1: 人家要说我老公在家，那咱就得避嫌呐。
0: 对，等老公不在家你再去。
1: 哎，我不在家我去得着吗？我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
1: 不是啊，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就因为我这幽默的打开方式，
0: 对，
1: 我还真谈了一个恋爱，
0: 我还搞上对象了。
1: 那当然了。
0: 啊，
1: 那天我对象约着我上他们家吃个饭聊会儿天，
0: 我尊敬一下感情。
1: 哎，我就去了。
0: 嗯，
1: 我们俩吃完喝完呀，琢磨着上卧室里面歇一会儿，
0: 休息休息。
1: 刚到卧室往床上一坐，
0: 嗯，
1: 就听外面门咣当一声，
0: 嗯，
1: 进了人了。
0: 哦，
1: 我当时心里一紧呀，我说大事不好，
0: 嗯，
1: 我得夺窗而逃啊。哎，
0: 您先回来等会儿。外面门响
1: 啊，
0: 你跑什么呀？
1: 来人了。
0: 对，来人，你跑什么呀？
1: 我习惯了。
0: 条件反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对象当时也是拉住我了。
0: 对，
1: 说你别跑啊，
0: 嗯，
1: 你别害怕，那是我爸回来了。
0: 对，
1: 哎，我爸说听说我谈恋爱了，要见见你。
0: 老丈人想见见你。
1: 我一看老丈人要见我，
0: 嗯，
1: 那咱得表现表现呀。
0: 机会来了，
1: 我平复一下心情。
0: 哦，
1: 带着谄媚的微笑，
0: 嘿，
1: 我把门一开，
0: 嗯，
1: 我咣当我又给关上了。
0: 干嘛关上啊？
1: 不关不行啊。
0: 啊，
1: 他要是进来能把我吃了。兄弟，
0: 不至于，
1: 这人我认识。
0: 谁呀？
1: 我们主任。
0: 哦，他呀。
2: 好好，老四真好。
3: 感谢长鹏雀斗晨光啊，
0: 这也算突破。
3: 请坐。
0: 我跟你说，
3: 你们俩人今天是换个儿了。啊，
0: 掉个儿了。 对
3: 你捧哏，他逗哏了
0: 啊。我说这个作品吧，这个人物可能这个更符合他这个形象和感觉哈。我说你试试。他说那嘿，那这就他就来了，来了就来了呗。
3: 对，
0: 也新尝试，
3: 新尝试。那这个说到尝试，今天这个李老师要来尝试的说相声了。我觉得您没问题，您这个当年也受过专业相声老师的指导啊，也喜欢相声。
4: 忐忑
3: 啊，忐忑，
4: 忐忑，忐忑。
3: 啊，
4: 哎呦，相声太难了，隔行如隔山
3: 啊。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有优势的。啊，今天您跟谁来合作？
4: 跟马老师，
3: 跟马伯瑞是吧？
5: 小马，小马，
3: 小马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老师和小马，有请两位。
4: 哦，谢谢，谢谢，谢谢。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好。哦，

0: 您不说了像话。
1: 我有个情况你不知道。
0: 什么情况？
1: 因为我是个影视演员
0: 啊，
1: 对相声这门艺术我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逗哏呐要说很多话。
0: 是，
1: 我怕说不好出了纰漏，观众老师们笑话我。
0: 哎呦，您甭客气，有什么纰漏啊？没关系，还有我呢，我给您找吧，不完了吗？
1: 其实我这个人生性腼腆。
0: 哦，您腼腆啊。
1: 而且我们节目组听说收视率还不低呢，都负一了。
0: 对了，负一了，我们观众看完群会把电视给砸了。
1: 不是负一，负一吗？
0: 不是，有破亿，没有负一。哎呀，
1: 其实我还是有点懂的。
0: 您懂什么？
1: 这个位置呢，大家都知道是逗哏的位置。
0: 对
1: 啊，说话要多一点
0: 啊。对，多说话
1: 啊，适合你这种专业的相声演员。
0: 不是，您甭客气，
1: 我这个人呢生性腼腆，见人说话呢容易哆嗦，容易脸红，容易紧张。我妈就说了，从小到大就不自信啊，见人这个说话呢就语无伦次啊，颠三倒四。其实我别的缺点都没有，就最大的缺点我就是话少。
0: 您这话可就不少了。
1: 其实很简单，
0: 嗯，
1: 硬要我说相声不是不可以。
0: 怎么呢？
1: 我适合捧哏。
0: 您适合捧哏？
1: 我捧的水平还不低。
0: 哦，是吗？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能来这儿跟您演出，就是我捧出来的。
0: 什么叫捧出来的？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啊，您说。
1: 在接到咱们节目组的电话呀，
0: 嗯，
1: 我正在组里呢。
0: 哦，正拍戏呢。
1: 没有，请导演吃饭。
0: 哦，
1: 为了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0: 沟通沟通，
1: 我请了一大桌子菜，
0: 那不挺好吗？
1: 导演人呢也超级好，
0: 哦，
1: 跟我关系呢也比较近。
0: 是，
1: 他说了，斌大，请那么多干嘛呀？吃不了浪费。
0: 客气客气。
1: 我一看
0: 啊，
1: 捧哏的机会来了。
0: 这是什么机会？
1: 怎么能把导演的话平稳地接过来？
0: 哦，
1: 然后让他高兴的同时，把咱们吃饭的氛围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0: 怎么弄啊？
1: 我就跟导演说，
0: 怎么说？
1: 导演没关系，您吃不完，还可以给狗吃啊，
0: 给狗吃
1: 啊，因为我们饭店外面有一大群流浪狗，嗷嗷的等着我们的残羹冷饭呢。
0: 啊，
1: 我就跟导演说了，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0: 哦，
1: 你吃跟狗吃那是一样的，
0: 那一样。
1: 完了以后呢，你也吃好了，狗也吃饱了，咱们还能跟狗多亲近亲近啊？
0: 有跟狗亲近亲近？
1: 当然有了。导演什么人呐？导演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呐。
0: 哦，
1: 他自己也养了一个小狗。
0: 是
1: 啊，他吃的饭其实狗都不吃啊。听完我这句话，他非常感动，
0: 嗯，
1: 满意的点点头，
0: 嗯，
1: 充满崇拜的眼神，他就望着我。
0: 怎么望的呀？这是崇拜吗？
1: 这时候呢，菜陆续就上来了，
0: 上桌了。
1: 啊，导演尝了尝菜，觉得味道还不错，
0: 挺香的。
1: 哎呀，赶紧就给我满上一杯，要喝一个，
0: 小酌一下。
1: 我一看，捧哏的机会又来了。
0: 你怎么老上
1: 这杯酒是非同寻常啊？
0: 什么区别啊？
1: 它既能拉近我跟导演之间的情感，
0: 哦，
1: 还能继续拓宽我们之间的业务，
0: 是吗？
1: 于是乎，我非常认真、诚恳地跟导演说了三个字。
0: 怎么说？
1: 我不喝。
0: 你不喝？您没酒量。
1: 我有酒量啊。
0: 那您吃药了？
1: 没吃药啊。
0: 这没吃药，那你喝呀。
1: 喝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喝酒不是为了应酬吗？
0: 是啊。
1: 我跟导演什么关系啊？
0: 嗯，
1: 好同志，好哥们儿啊。
0: 哦，
1: 我不喝酒就是把他当真朋友啊，所以我不喝。
0: 哦，不喝酒当真朋友。不喝酒你喝什么呀？
1: 我喝茶呀。
0: 不是，那挺好的饭，你喝什么茶呀？
1: 导演还劝我呢。
0: 啊，
1: 菜这么好，你喝什么茶呀？
0: 就是啊，
1: 我说我喝茉莉花茶呀。
0: 茉莉花，人问你这个了吗？
1: 因为茉莉花茶养胃呀。
0: 哦，您胃不好？
1: 我胃好着呢。
0: 你胃好，你喝什么茶呀？
1: 正因为好才要喝呀，
0: 才养胃。
1: 拉一拉皮肤分。
0: 哦，
1: 因为我除了胃好，其他有些地方不是太好。
0: 你嘴不好，你胃这分再高也让你嘴给你落下去了。
1: 那我跟导演说，
0: 你别跟导演说了。不是，李斌老师，我求你了，您就说您是怎么来的我们组里就行，您不用再说那么些话了。
1: 正喝着呢，
0: 哦，
1: 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就来了。
0: 哦，是。
1: 我一接电话，喂，
0: 哦，
1: 群英会呀、啊，
0: 对，
1: 说相声啊，
0: 是
1: 好，没空，我正组里拍戏呢，而且导演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他是你哥们儿吗？他。

0: 导演一下就把我电话抢过来了。
1: 哦，
0: 喂，请问要去几天？三天。哦、别介，我给他请一个礼拜的假啊，别急着回来，拍完了多玩两天啊，怎么样？这就是我捧哏的魅力呀、
1: 啊！您这是魅力吗？
0: 临了，导演还叮嘱我呢。
1: 说什么呀？
0: 他说：“斌呐，
1: 嗯，
0: 拍完了，多玩两天，别急着回来，我也好清静清静。
1: 啊”这连好赖话他都分不出来了。
0: 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啊，我呢，想让你知道，我适合。捧哏，你就让我捧吧、嗯。
1: 李老师，李老师，咱也别捧哏了，您就站着，咱好好把这相声说完就完了。
0: 看来你对我捧哏的实力没有信心呢。今天我就当着各位观众、各位老师前辈们的面，
1: 哦、
0: 好好夸一夸我身边的小马老师。
1: 您太客气，
0: 他是重量级的相声专业演员，
1: 哎、
0: 他站在逗哏的位置上，肯定是比我好看的多了。不说别的，看他的嗓音，看他的台词，看他的气质，看他的吨位，浓浓的透出一种
1: 什么？
0: 哎，甘油三酯的味道啊！啊，这脂肪肝呐、啊，什么？
1: 不是，行行行，这样我换行吗？我换
0: 真的？
1: 哎，对对，您捧哏，我都跟不就完了？
0: 我是捧哏，
1: 大伙儿捧哏鼓掌呀！那我可就说词儿了啊！
0: 说，
1: 我说词儿了。今天呢，来的都是咱们熟面孔。老朋友，刚才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0: 哎，这个老师我熟悉
1: 啊、哦，
0: 马老师吗？
1: 马老师，您等会儿，人家姓裘，怎么马老师啊？
0: 姓什么裘啊？长得像麻杆似的，不是马老师？
1: 对，对不起啊，我们这不会说话。我们这节目今天是老吴给写的。
0: 老吴，你这个写的也不怎么样，没给我整几句好词儿。
1: 不是，那个今天在座观众很热情，
0: 就是观众不热情，一连掌声都没有，节目组怎么请的人呢？
1: 您别
0: 还有这个电视台，
1: 您别说了。
0: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
1: 什么规矩？
0: 谢谢大家。
2: 好，感谢两位，非常精彩。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0: 应该说这一段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您的塑造很成功，台词也非常的流利，之前排练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们排练主要是这李老师，人家来的时候已经把这词儿都背得特别好了，人家的塑造刻画真是特别的到位。
0: 李老师，您觉得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2: 确实有点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感谢马老师不吝赐教，
1: 谢谢，
2: 是他的这个教导啊、帮助啊，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合作。
1: 您是我的指路明灯，李老师。
2: 这好像还有很多纰漏，但是是宝贵的第一次。
0: 其实这个人物塑造的很到位啊，就让你觉得就是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3: 对，人物进去了。
0: 真的是，我觉得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的分享，这段作品也非常精彩，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谢谢李老师，也谢谢大家，
2: 谢谢。
4: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他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只是吸入了很多烟气，对他的呼吸道没有造成致命的灼伤，在医院好好治疗应该能恢复健康的。
1: 那他的眼睛呢？
0: 他的眼睛很遗憾，之前应该是眼角膜被火药灼伤。

0: 当时如果积极治疗的话，即使不能百分百痊愈，保守估计也可能有三成的治疗希望。但是他的治疗被人为阻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失明。
0: 走吧。

0: 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在医院，你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谁？
1: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叶家花园跟你交谈过的陌生人。我知道，从那次分别之后，你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但那都已经过去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安然无恙，没事了。

0: 义父，您找我。
1: 来了。陪我欣赏一下这里的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我老了，现在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0: 义父，您说哪儿的话？您还英姿勃发呢，不老。哎，对了，警察局的姚局长找你帮忙了。别看他呀。
1: 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的大小事务，我都交给你管理。可是你呀，你是经验尚浅，我必须在你背后看着点儿啊。对，义父说的是。姚局长是找过我，要震天门帮他找个人，是从天津来的潘公公。
0: 人找到没有？
1: 我叫兄弟去找了，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河西码头，跟八爷吃饭。
0: 叶八爷？
1: 对，兄弟们还在查。
0: 叶八爷是枭雄啊，不管潘公公的生死是否和他有关系，你呀，最好都不要插手。
1: 可是义父，我已经答应了。
0: 听我说，这叶振山不好惹，最近他灭了冯广玉，现在正是在风风火火的势头上，轻易不要去惹他。啊，对了，听说潘公公失踪的案子是小谷负责的。
1: 对，是小谷妹妹负责。
0: 这就对了，你呀，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线报交给他的手下吧。小谷插手吧，是公事公办，叶振山也无可奈何。但要是你插手，哎呀，反正我不希望我们震天门跟他有冲突啊。
1: 行，义父，我明白。
0: 哎，那楼里的人吃穿用度。 都得小心着点儿，他娇气得很。
1: 义父，您放心，新莲居士那边，我已经叫兄弟们小心伺候着。
0: 嗯，好，办事去吧，啊。

0: 老大，我们刚刚得到线报，潘公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河西码头，据说叶八爷请他吃了一顿全鱼宴。
1: 河西码头。
2: 哎，快过来帮帮忙！来来来，把手给我，
0: 小心点啊！
3: 来来来，小心啊！来来
2: 来来来，使劲使劲！哎哎哎！

0: 您怎么来了？
1: 知道你自己在这儿解剖，过来看看。
0: 没办法呀，自己负责的案子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
1: 怎么样，死因弄明白了吗？
0: 被勒死的，勒痕还在。
1: 嗯，
0: 还有
1: 这是根鱼刺啊。
0: 对啊，鱼刺。有人曾经看见潘公公失踪之前在河西码头和叶振山一起吃全鱼宴，我派人问过叶振山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后来他说潘公公在吃完饭以后是自己离开的，所以潘公公的失踪跟他毫无关系。
1: 死者的喉咙里卡着这么大根鱼刺，那就说明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的。
0: 对，
1: 和潘公公同席的叶振山嫌疑最大。
0: 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看这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

0: 丁探长，这么晚了还在这么多人来，到底是有何见教？
1: 叶振山，我怀疑你涉嫌杀害前清太监潘文庆，要带你回警局问话。
0: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呐？潘公公和我只是酒友啊，他的被害我毫不知情。
1: 知不知情，回警局自然知晓。
0: 笑话。
1: 我叶八爷在江州一带是什么位置？你不会不知道吧？想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没那么容易。叶八爷，现在是民国了，凡事要讲规矩，已经不再是大清朝，八旗子弟可以横行无忌的年代了。
0: 你说的不错呀。
1: 你庆幸现在是民国，要是倒退二十年，敢在我叶振山头上胡闹的，其下场不是悬首城门，就是公开示众。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年代了。如今，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得讲法律。行了，
0: 别跟我拽虚文了。今天我只认拳头，就凭你带这几个人，这几条枪。 就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跟那些醉鬼小偷棺材一个铁牢里。嘿，胡闹！林小谷，身为女流之辈，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叶某着实佩服。可惜呀，你的威名就要栽在我这里了，跟我比拳头，别说是你了，就是你爹尚红发。
2: 他都没这个胆量。如果你拒捕，就别怪我不客气。
1: 探长，潘公公遇害一案的真凶已经自首了。收队。是。
0: 林探长，不错啊！真凶自首。

0: 他说话也太损了，我当时一冲动，我就把他给勒死了。这人死了以后，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把尸首扔到河里面去了。
1: 杀了人，毁尸灭迹，没有破绽。
0: 那你为什么要自首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本想着。 能躲得过去的，可是每天回家一睡觉，就梦到那个老太监，她是浑身湿淋淋的站在我跟前，向我来讨命啊！我想啊，我这一定是被鬼缠身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没命的。与其这么天天被折磨着，还不如来个痛快的。所以啊。
2: 我就来自首了。都听见了吧？口供也都对上了。那个卖水果的王六就应该是凶犯了。局长，一个卖水果的，跟人发生了几句口角，怎么就会有杀人动机呢？潘公公一个太监。
1: 明明已经喝醉了，为什么还有一个人到河边去溜达？还有，他喉咙里卡的那根鱼刺怎么解释？我还是怀疑叶真山，您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结案。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咬住叶真山不松口了，凶犯投案自首了，咱们就顺水推舟，把案子了结了。杀人是死罪，是挨枪子儿，掉脑袋的事，谁会蠢到来顶这个罪名啊？ 行了，这段时间你有些累了，好好回去休息。剩下的事，让他们两个去做吧。
2: 局长。

0: 徐律师，
1: 嗯，
0: 你有事就去忙你的事吧，不用天天过来陪我。
1: 啊，没关系，反正最近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儿，陪陪你吧。哦，对了，医生说你身体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无依无靠，双目失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0: 少爷。
1: 等一下，
2: 好，那现在警察局已经认定是王六干的了。
0: 对，他们局长亲自拍板决定结案。
2: 这样，把王六一家老小安顿好，答应他的安家费叫兄弟们给送过去。
0: 你放心，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2: 找个好日子帮我约一下叶八爷，我也想尝一尝他家厨子的手艺。
0: 是。

0: 但是这江州城除了你们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托付。
1: 托付什么呀？
2: 春仙侠，春侠你还活着？
3: 嗯，是徐律师救了我。
4: 快快进来说，快
2: 快
4: 快，
2: 来
4: 来
2: 来，进来。
4: 徐律师
0: 啊，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哦，这个说来话长了。总之，一家出殡的棺材里面躺的不是春霞，她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如果岳振山知道她还活着的话，我担心她会有危险。但是我一个单身汉，她在我那儿住的话，对她的名节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很冒昧的恳请二位能够暂时收留她，等风声过了之后，我再来安置。
4: 没问题没问题，就让春霞住在我们这儿吧，都是女人，毕竟方便多了。
0: 啊，谢谢。
1: 徐查理，
0: 嗯，
1: 这次我对你刮目相看了，救了春霞，算你干点人事。
4: 说什么呢小姑，还不赶快给徐律师赔不是。
0: 嗯，不用不用，林夫人，林探长每次见我呢都避忌对我，如果你让他改了的话，我还真不太习惯。
1: 娘，他都习惯了。
4: 你这孩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小谷啊，你去看看你的衣服里头有没有春霞合适穿的，给他找两件。
1: 哎，
5: 请八爷多多包涵，一海久闻八爷的厨师做的一手好菜，是和尚都想还俗，天上的神佛都流口水。一海也想斗胆刀光尝一尝，这里麻烦八爷，一海多谢了。
6: 要说麻烦就见外了，小少爷能够赏光，那是我叶某脸面够大。请。
5: 请。哎，一海借花献佛，先敬八爷一杯。来，
6: 慢。小上爷，这酒且不急着喝。叶某愚钝，今晚这顿饭总得有个名目吧？
5: 名目？
6: 对，没个名目，那咱爷俩喝的岂不是糊涂酒？小上爷，这糊涂酒入口可是容易喝醉呀。
5: 八爷是个明白人，不愿意喝糊涂酒。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6: 爽快，讲。
5: 水鬼王六是我的人，是我安排王六去顶替潘文庆案的凶手身份。当然了，你也放心，王六一家老小我已经安顿好了，就算他现在挨枪子儿，也是心甘情愿的。
6: 哦，
5: 嗨，我做这点小事啊，都是希望八爷您明白。潘文庆案已经了了，而且干干净净，永无后患。
6: 哦，小上爷跟我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呀？
5: 态度。
6: 什么态度？
5: 合作态度。
6: 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八爷您当然明白，叶家已经接受了冯家所有的船运买卖，从今往后江州城七成的船运买卖都要由八爷您当家做主，我只是帮八爷解决了一点小麻烦，举手之劳，还希望八爷您念在义海这片苦心上，就像冯广玉活着一样，一如既往的关照震天门的生意。
6: 做生意嘛，大家应该互助互利嘛。
5: 冯广玉活着的时候，我就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所用的船只都是冯广玉的，从今往后还要依靠八爷您了。
6: 原来是为这件事啊。
5: 嗯，
6: 嗨嗨，叶某年迈耳聋，但是也有一些风声吹进了我的耳朵里，

0: 哟，徐律师。
1: 啊，林夫人。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
2: 你怎么来了？
1: 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很冒

0: 听说小上爷这几年偷偷的从日本运福寿膏进来，江南一带十成得有五成你是暗东家。
1: 哎呀，这是什么都瞒不过八爷您的法眼呢、啊、一还佩服。这福寿膏的买卖最近确实火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八爷您是做大事的人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冯广玉走卖烟土之事啊，其实真是张冠李戴。据我所知，打通滇西大土司天地线的人，那可是八爷您呢。嗯。不过八爷在烟馆的生意上既然想关照义海的话，义海万分感激，有利润大家分嘛。
0: 痛快。好，就照小上爷说的办。来，干杯。
1: 干。

0: 从坟地把你劫走的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我。对了，我被关在叶家的时候，那个人也曾经出现过，他杀了看守我的两个侍卫，还要杀我。
0: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仇？
1: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如果我死了，我爹手里那份名单就会公之于众。那个人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的手。
2: 徐查理几乎可以肯定，冯广玉临终前宣称的所谓名单，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权宜之计。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同样自称黑夜判官的神秘人。那个人仍寄希望用春霞的死调出那份名单。徐查理猜不出那个神秘人到底会是谁，但是他的举动反倒提醒了徐查理。他决定利用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来设下圈套，引蛇出洞，查出另外的几个凶手。
3: 那个照片拍好了，你去通用吧。
4: 好嘞。
5: 喂。
3: 哎，等一下。
5: 啊，好好好，
3: 你赶紧
5: 去找这边。好的。老崔，电话。
6: 喂，我是崔伟。
0: 崔大记者，我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想要吗？
7: 爆炸性？
6: 你是谁啊？
0: 还记得冯广玉这个人吗？
8: 他临死的时候声称有一份很
0: 重要的名单在他朋友的手里。
7: 记得，我们很多人都讨论过那份名单到底是一份什么重要的名单，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
0: 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8: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0: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
7: 对啊，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0: 孺子可教。
8: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0: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
7: 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你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啊？
8: 叫我影子吧。
0: 今晚十点半，
8: 圣母大教堂，我等你。
7: 好。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0: 那个，我是很有诚意的。这你约我来见面，你又不以真面目示人，还怎么表示出你的诚意呢？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的信任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0: 那名单呢？
1: 名单我自然会给你，但是崔大记者，你难道不对跟名单有关的事件有好奇心吗？如果说贵报只是登几个名字没头没尾的，你想想读者会感兴趣吗？
0: 好，那你倒是说说冯广玉死前说要曝光的那个名单到底包含了什么大事？
1: 冯广玉口中的名单其实是七个人的名字，那七个人18年前联手杀了郑家满门，郑家的家主叫郑高奇。
0: 郑高奇，
1: 关于他家的情况，你可以从当年的大公报、日日新闻等多家报纸找到相关的资料。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前几日离奇死亡的常世勇、赵廷轩以及冯广玉都在名单中。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
1: 他们就是那七个凶手中的三个，不过他们已经血债血偿了。当年郑家的血案十分轰动，如果你能重新旧案，提起读者的兴趣，到时候名单公布才会有十足的分量。
0: 好啊，18年前的旧案如今旧话重提，和近日的三件血案相提并论，这才是案中案，好好题材。
1: 等你把郑家旧案的相关报道登报后，我再来见你，到时候这份名单就炙手可热了，而你崔伟将会成为江州最有前途的报人。
0: 那影子，影子老兄，我怎么联系您呢？
1: 你不用联系我，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联系你。
0: 影子老兄。

18年前，也就是1907年，当时还是清光绪33年。

0: 昨夜发生灭门惨案，全家五口无一幸免。
1: 就是这样。

诸位，都怨我当初棋差一招，没料到冯广玉还真有后招。不过没关系，大公报的这篇文章他翻不了天，刀笔而已，杀不了人。

0: 走，
1: 老马，老规矩。
0: 好嘞。吃点东西。馄饨一碗，
1: 谢谢啊，
0: 慢用。

0: 崔伟先生是吧？
1: 嗯，是啊，是我，怎么了？
0: 是就对了。
2: 放开我！你们到底是谁呀、
3: 啊？
2: 我告诉你们，我是记者啊！我告诉你们，我要。

0: 你们是谁啊？啊！你们绑我干什么？这江州城还有没有王法呀？
1: 王法，王法是管那些没有本事的庶民的，他管不到我的身上。别扯着嗓子瞎叫啊！
0: 这位大爷，我到底哪儿得罪您了？给指条明道呗。

0: 再也别打了，我是真的不记得我怎么得罪你了，就算是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要明白是吧？那好，我问你，18年前郑家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只知道那个人叫影子，他的真实姓名和长什么样我是真不知道
1: 啊。你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0: 圣母大教堂。
1: 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他没说，他只说时机到了他自然会联系我。
1: 关于那个名单他都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说那份名单上面有7个名字，前一段时间死的常世勇、赵廷炫、冯广玉都在那个名单上，要先等我把郑家血案的事情报道出来，他才会把这份名单交给我。
1: 看来这个影子先生挺瞧得起你这个崔大记者呀。
0: 不，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1: 其实我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我的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等那个影子再联络你，你直接去赴约就是。
0: 好，恕我直言啊，难道您的名字？

0: 也在那个名单上。
1: 哼，虽说是个耍皮杆子的，但头脑还算聪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郑家这趟浑水不是你想趟就能够趟的，做人谨言慎行才能够长寿。来啊，把他拖下去，这几天跟住了他。
2: 是，起来走。
3: 八爷，慢点。八爷，
1: 记着，等那个影子跟崔伟见面，两个人一起杀，不要留活口。
3: 明白。

0: 喂，你好，我是崔伟。
1: 崔伟，我是影子。
0: 哦，影子老兄，你好。
1: 明晚八点，我们在南城闹市口的春阳书场见。
0: 哦，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好，那明天见。啊。明晚八点，南城闹市口，春阳书场。
2: 许褚大战张绣，张绣他力不能敌，他一看，曹操的援兵都上来了，吕虔、毛玠、于禁，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洪铺天盖地的往这一上，张绣一看不好，拔头就走，让曹洪一鼓作气就把宛城拿下来了。张绣啊，带着谋士贾诩败走荆州，投奔了刘表。
3: 爷，一切正常，
4: 你们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靠近崔伟，立马给我摁住了。
3: 是。
2: 曹操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就算是打胜仗。
5: 爷，来一条毛巾吗？
6: 快看，
5: 您来一条。
1: 到时候书场里的小贩会向你兜售毛巾，你买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会找到你的。
0: 啊，来一条。
5: 哎，谢谢，哎，谢谢。
1: 八点整，我会准时出现。

0: 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2: 9.9元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3: 9.9元是益生元。

0: 镁纤维片。
1: 九毛九是益生元硒镁纤维片。
2: 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3: 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九毛九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你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硒镁，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毛9。
3: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的原因。
3: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硒镁纤维片。

0: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2: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你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2: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

0: 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细酶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变发生。徐汾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云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0: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元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你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影子老兄，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傻，而且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别动，想保住性命，就坐着别动。影子老兄，这次真是惊险啊！不过你是怎么识破他们的圈套的？
0: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一直暗中跟踪你，
1: 知道你被人抓走了，他们是想利用你，把我给引出来，而你是因为我被卷进这件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0: 影子老兄，您真是运筹帷幄呀！这次崔某能够逃离魔场，全仗您仗义相救啊！只是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火车站。
0: 啊？
1: 你必须暂时离开江州一段时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0: 不是，那郑家轩的报道怎么办呀？那你的那份名单怎么办呀？
1: 来日方长，为难你的人位高权重。 凭你我之力，一时动不了他。你先躲躲风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2: 一帮的酒囊饭袋，连个大活人都没有给我看住了。

0: 怎么回事啊？我已经查过了，书场的电闸被人提前做了手脚，接着书场就断电了，估计是那个人趁着黑动的手。另外，老九和老十三被做了，一出手就杀掉了我两个得力的手下，手够狠，心够稳呐！
1: 啊，八爷，我们在后书场。
0: 还发现了这个，原来影子就是黑夜判官。原来所谓要公开的名单，就是要让我现身的钓饵。哼！<笑> 好啊，够义气！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不仅不。

0: 还在我眼皮底下出手相救，算是一条好汉。可惜呀，你我是仇人，是对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
1: 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还有简单的行李。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回到这个城市，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通知你。火车站就在前面，下车吧。

0: 您慢点，慢点，慢点。
1: 上车。
2: 是。

0: 小少爷。
1: 八爷，怠慢了，让您久等了。
2: 坐，
1: 请。不知八爷今天约义海有何事相商啊？
2: 啊，震天门一直与东阳那边做各种生意，不知小少爷那边有没有信任的人，可堪一用？
1: 有什么事情，八爷先说说看。
2: 啊，是这样，我手里有一件宝贝，翡翠九重佛塔。周身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是从宫里面流传出来的。我打算在日本那边找个稳妥的人出面，把这件东西卖给一个懂行的人。我听说日本的大古董商板金七三郎与震天门颇有交情，还有日本的正木家族最近好像对收集中国皇宫的文物也相当感兴趣。
1: 八爷，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从中牵线，将这件宝贝卖到东洋那边去。
2: 这件东西太招眼，我想和那边秘密交易，可这期间得有像小少爷这样的明白人

0: 人两边搭桥，这件东西是乾隆爷御旨亲造的，光老坑的翡翠就用了一大块料，更不要说那些红宝石和钻石了，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啊。
1: 东西我没见过。

0: 促成此事，到时候钱是电汇给您还是？
1: 这钱的事情正是我第二件要托付小上爷的。钱不用直接汇到我的手上，你就让你的几个日本朋友出面帮我购置一批军火。单子明细我已经都开好了。
0: 八爷考虑事情真是周全呐。那如此说来，八爷您龙兴大业就是指日可待喽。
1: 哼，光有筹谋不行，还要有枪杆子撑腰啊。所以交易这事儿事关重大，还请你多多费心。
0: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等八爷大业完成，江山初定之时，别忘了震天门还有一份绵薄之力呢。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

0: 这个人中了我一枪，必须封锁所有路口。阿爷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走了半点风声，人必须抓回来。
1: 是。

0: 你说呢？就在附近，仔细搜。是。
1: 宁愿赌一把，希望你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记住，千万别出声。站住！快追！快！

Ah!

0: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老周，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这儿还有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1: 哎，老鬼，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家戏院吗？要不你把我这家盘下来得了。
0: 盘下来
1: 啊？哎，这价钱好商量。
0: 开个价吧。
1: 老鬼啊，你真痛快，我老周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0: 不过老周啊，你到底在哪家赌场输成这样，告诉我，过两天我去帮你赢个路费，怎么样？
1: 谢谢谢谢，恩人，大恩人。
2: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空着手回来。
3: 算了，小上爷，这个人大概是冲我来的。
2: 八爷，这个人来历不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事情要是让他听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3: 哼，无妨，我早已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了。这个人会阴魂不散的一直跟我纠缠下去。
4: 徐查理和那个神秘黑衣人已是两次交手，而且今天他竟然还出手救了自己。徐查理心中的疑惑愈发强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他和郑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徐查理越想越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他。

鬼王先生，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请，哎，哎，请坐。请慢用。

0: 好，谢谢。
1: 天气越来越冷了，美善堂的孤儿们好多都得了感冒，雷主管能够调拨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和春霞就多熬些汤药给孩子们治病。
0: 春霞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1: 是啊，春霞特别喜欢孩子，这些天跟美善堂的孤儿们在一起，她自己也开朗了很多。
0: 哟，林探长回来了。
2: 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啊，来就来呗，又带好吃的。实话跟你说，其实你每次带来的吃的，我吃的都比春霞多。
0: 看得出来。林夫人，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
2: 好。
0: 来，出来。
2: 干嘛？干嘛呀？
0: 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
2: 记得，有什么新发现？
0: 你现在有空吗？
2: 干嘛？
0: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来，走。
2: 喂，
3: 先生慢走。
4: 您的赌技真是出神入化呀，佩服佩服！赢了这么多钱，太谢谢了。
5: 举手之劳，走吧。
4: 哎，好好，请你请。
3: 走吧，先生慢走。
2: 鬼王，你带我见的就是他。
0: 没错，就是鬼王。

0: 我怀疑那天把春夏接走的就是他。
1: 站住！
2: 快跑！快跑！快跑！
1: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3: 老萧，怎么输了不服气？
1: 萧胖子，纵横赌场十几年，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
3: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
1: 我知道你小子是玩杂耍的，大概你的两只手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来啊，把他的两只手给我剁下来。
4: 是。
5: 喂，动刀子，我要不要管一管？
0: 别急，先看看再说。

0: 手杖里还大有乾坤呢。
1: 愿赶服输，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今天输给我总要有点风度吧。滚！
2: 快走！快！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身形很像，还有他一个变魔术的怎么这么能打呀？
0: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2: 哎，慢点了啊，这碗坐啊，
3: 这
2: 先放好，来
3: 慢点，
2: 衣服啊，哎。

大鼓晚上离奇暴毙，黑夜判官再现江湖，西远惊现失踪人头，真凶疑为黑夜判官。无头血案触目惊心。

0: 黑夜判官冲出江湖，黑夜判官再度出山，整乡金条救济巫蛊。
1: 老板，
2: 红鸾，有事吗？
1: 老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有个相好，我想回家结婚，不想干了。
2: 红鸾呐，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这一走，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
1: 老板，我都有了，您就是不让我走，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

0: 怎么回事？
1: 哎，你谁啊你？你倒是说话啊，谁啊你？
2: 哎，小偷，抓贼！快来人呐，抓小偷啊！
3: 好像上后台那边传过来的，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先去看看，我马上过来。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出来？客人不请自来，又躲着不露面，一定是我这个做主人的失礼了。

0: 鬼王，你跟郑家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
1: 这话我还想问你呢。你和郑高奇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以他之名连杀常世勇和赵天轩二人？
0: 这事儿与你无关。
1: 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0: 难道你是郑家的人？可是我听说当年郑家满门被害，无一生还。
1: 郑家冤屈太大了，就算是死了的人也要从坟地里跑出来报仇。

0: 查了一晚上，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是当初害春霞那个人啊？
1: 先说说你的收获吧，在后台找到什么了？
0: 我可知道，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太恐怖了，吓我一跳。哎，你呢？
1: 啊，我。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哎，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真对你很失望。算了，想办法再查呗。
2: 徐查理已经确定，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
0: 但是他对林小谷隐瞒了自己的发现，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影响自己的复仇大计。这几天，我暗中派人调查了一下鬼王的底细。 这个人号称在南洋巡演多年，但是他的班底都是这几年在京津两地搜罗的，没有人知道鬼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人很怪，在剧团里从不与人同宿，宁愿自掏腰包，住在城南大悲寺的僧房里。
3: 宁威，这边讲，鬼王就住在后面。

0: 身手确实不错，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
1: 是，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不过他去世之后，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
0: 嗯，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那就是你吧，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
1: 谢谢老板。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身手，老板肯定要找你的。
1: 嗯。

0: 是你啊。
1: 你在这干嘛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徐律师，请用茶。
0: 啊。
2: 其实啊，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是吧？
0: 是，
2: 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
0: 这是在下的不是，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震天门拜码头的，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不问世事很多年了，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
2: 哎呀，修什么禅呢？那是不想见人的借口。现在啊，我把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帮我打理，哎，落得个清净，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才能逍遥自处嘛。徐律师，你阅人无数，在这个世上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
1: 爹，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
2: 哦，哎，那你说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1: 只求眼前耳边清静，才落得心静安乐，这便是错。殊不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爹，您念经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2: 哈哈哈哈，爹胸襟不够，不够修为。哎，那对的地方呢？
1: 爹，您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见的，这话虽然孤清，但是极对。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
0: 喜宝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呢、不仅佛经读得通，连红楼梦也读得如此精细。
1: 没想到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律师也知道红楼梦。
0: 这是林黛玉的咏菊诗，气象不俗。
2: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不过说到赏菊啊，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喝完茶出去看看。
0: 好，相请不若偶遇。
2: 好。

0: 真好看。
1: 你看，那儿。哎，
2: 嗯，
1: 徐律师，你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随喜啊？
3: 好，我来这儿这么久，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
1: 哎呀，那传说是真的呀！
3: 哦，
1: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7岁那年呢，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

0: 香。哎，看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钱财啊那不在话下，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旁人听了都在笑，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可我那个时候啊就暗暗立愿，有朝一日手持权柄高视环海。
1: 啊，邵先生，您真是右立大志的典范。
0: 哎呀，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只是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重了。
2: 几天为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3: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5: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6: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7: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试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3: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

0: 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

0: 会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毛，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

0: 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元。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1: 因为今天

0: 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细霉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五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细霉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细霉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只是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啊都看得太重了。
1: 没事吧，
2: 夏红芳？我杀了你！
3: 老实点！
2: 我要杀了你，夏红芳！
0: 尚母多年不问世事，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走，
2: 放开我！
3: 行，走。
0: 请问阁下是谁？我怎么害你全家老小的性命？
4: 我叫黄小元，是个拉洋车的。你尚红发是没有亲手害死我全家，但是你们震天门这些年在江州开设的大小烟馆几十家，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为吸食鸦片成瘾，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爹他抽鸦片死了，欠了你们震天门的债，你们震天门的人就把我娘和我妹妹抓去卖到窑子里了，他们活活被折磨死了。你说这些血债我该不该算到你尚红发的头上？
0: 我震天门是正经门派，从来不插手什么妓院啊、赌场啊、烟馆这些不正当的生意。黄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4: 上爷，您可真是好演技呀、啊，眼下江州城所有的黄赌毒，哪家跟你们震天门没有关系？您就别在这跟我故作天真了。我黄小元无能，今天杀不了你。我既然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要杀要剐都凭你。

0: 你走吧。
1: 你真的放我走？
0: 我真的老了。

0: 也许我不该放手给易海，让他有机会胡作非为。
1: 易海哥，
0: 放开他，洪先生。如果我震天门真的沾上黄赌毒的生意，我一定会整治门风，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0: 徐律师，今日多谢你仗义相救。误打误撞而已，您不必在意。哎呀，我们震天门丢脸的事情，全让你看见了，见笑了。老朽有个不情之请。
1: 您说。
0: 如果徐律师有空的话，跟我一同回震天门，因为我想教训教训我那个义子，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见证。
1: 原本这是震天门的私事，在下不便在场。但是，震天门是江州第一大门派。如果牵涉黄赌毒或者危害甚广，在下还是愿意随你一同前往。
0: 好，徐律师果然是有情有义有担当，啊，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0: 小尚也来了。
1: 下去吧。
0: 啊，是。
2: 义父，义父，今天您怎么到前头来了？您是有什么事吗？
1: 我到账房去查过了，原来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最大的生意不是来自海外贸易，而是来自黄赌毒。
2: 义父，您听我解释。
1: 住口！义海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直很信任你，所以把震天门的事务全交给你。真想不到你令我太失望了。
2: 义父，现在世道变了，震天门这么多兄弟都在等着吃饭呢，海外贸易早就不景气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抵制洋货，正当生意让兄弟们怎么活呀？
1: 你是为了喂饱我们震天门的弟子，你就染指黄赌毒，加害百姓。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赌场烟馆妓院骗钱的人哪个是善辈？义父，你对他们太仁慈了吧。
1: 混账！老掌门林金虎传位给我的时候一再跟我说，门下弟子绝对不能够做黑道的生意。我让你做代理掌门的时候也跟你说得很清楚，怎么一直以来你是在阳奉阴违，还是欺负我年老了糊涂了？
3: 老爷，您消消气儿。

0: 义父，您别动气了。义海一心只想振兴震天门，没想到，您别生气了。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把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全部结束。

0: 你好呀，上天有好生之德，不要再染指那些邪门歪道了。
1: 是。
0: 还有，从今以后，如果你让我看见有任何闪失的话，就把掌门的权杖收回来。你要知道，这个位置。

0: 师主有何贵干？
1: 请问师傅，住在这儿的鬼王先生去哪儿了？鬼王先生出去办事了，要半个月以后才回来。师主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谢谢师傅。
2: 徐先生，请。今天呢是冬至。 所以说冬至大过年，我知道徐律师在江州没有亲戚，所以冒昧相邀。哎，这大悲寺的素斋很有名，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好。
2: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味道不错。对了，徐律师啊，想必尝过。 我夫人的拿手好菜吧？
0: 我是很想，但是几次都没赶上。林夫人一直忙着在教堂照顾那些孤儿。<笑>
2: 我这夫人脾气倔啊，那是举世无双。<笑>你看，摆着掌门夫人不做，去搞那些东西。<笑>
0: 但是我跟林夫人这几日接触，她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尚先生。
2: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当年是什么原因令你二位夫妻失和？哎呀，怪只怪我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啊。小谷大娘生小谷的时候呢是难产，虽然是母子平安吧，可是元气大伤，医生说她从此不能再生育了。可是那时候我想要个儿子，就和。
0: 堂子里的相好，英才生下了喜宝，哎，
2: 让小谷他娘知道以后，一气之下就抱着小谷离开了。本来我以为他们是一时之气，没想到啊，一气就气了这么多年。<笑>
0: 啊，那这么多年，尚先生有没有想过去挽回呢？
2: 很多次我上门负荆请罪，结果。 让他们娘儿俩给轰出来了。小谷啊，他的脾气跟他妈妈一样倔。哎，他还随着他妈妈的姓氏。
0: 哦。
2: 哎，自打懂事开始，就对我不理不睬的。他去江南考警校，做探长的事情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0: 啊，林探长不靠父亲的力量，靠自己来打拼，其实在下很是佩服。
2: 喜宝啊。 生下来之后，弱小的像个猫一样，所以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反而是小谷啊，跟他母亲吃尽了苦头，所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对不起他们。啊，徐律师，其实我今天请你来，还有点私心。
0: 我知道你跟小谷他们母女俩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啊，您说。
3: 帮我劝他们母女搬回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
4: 你说什么？尚红发得了绝症？
0: 对，尚先生得了一种奇怪的血液病，据说很难痊愈。
4: 江南一带有很多名医啊。 像祝卫菊、姚国美一道。

0: 精要，专治疑难杂症，难道他们出马也无药可施吗？
1: 看来您还是很关心尚先生的。
0: 唉，我们少年结发，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反目疲离，但听闻对方病入膏肓，药石罔效，确实也真心为他难过。
1: 既然缘分还在，为何不考虑一下破镜重圆呢？尚先生对你们心存歉意，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你们一家人能够团圆，也是一件好事。
0: 如果我猜得不错，尚红发身体有恙，易海并非亲生之子，喜宝又小，镇天门后继乏人，他是想让小谷回去继承祖业吧。
1: 林夫人真是聪明。
0: 徐律师，多谢您一番好意前来说和，但当年的事不仅是伤了我的心这么简单。当日我与尚红发分离时曾经说过，除非长江水干，泰山崩塌，这一生我夫妻再无复合之日。
1: 林夫人，您又何必赌一时之气呢？
0: 好了，徐律师，这是我的家事，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心里有数，多说无益。小谷和春霞去美善堂了，给那些孩子送驱寒的汤药去了，等他们回来咱们谈的这些事不要跟小谷说起。我只想让我的女儿一生远离江湖恩怨。
1: 好，我明白。

0: 红药，多年不见，你一如当年呐。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你也老了。
0: 不，在我心目中，你跟当年一样。
1: 你知道，我几天来不是听你花言巧语的。
0: 好好好，我以生病为理由，无非啊是想见你一面。
1: 尚红发，你别忘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你知道我的性格，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原谅你的。我今天来就是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既然你身体无恙，那我就走了，此生你我不会再相见了。
0: 红药，都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放下你心里的包袱原谅我？难道非要我带着对你的内疚一起入土吗？
1: 红尘万丈，魔相丛生，人性本薄，情又如何？就算是来世，你我清净过活，再也不要聚首到一起了。
2: 要不要把夫人请回来？
0: 不必了。

0: 幸亏我娘让春霞天天到美善堂来。你看孩子们多喜欢他呀，他也喜欢孩子们。你看他们多开心。
1: 林夫人这是善解人意，知道怎么才能让春霞开心。
0: 哎，
1: 嗯，
0: 你能别吃了吗？你这一会儿一根一会儿一根的，这是我娘给孩子们做的，你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们抢吃的呀？
1: 最后一个，
2: 抓住你了。抓住了。
0: 徐查理，你这次为什么那么好心救春霞呀？
1: 见义勇为，
0: 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1: 林小果，
0: 嗯，
1: 你这个就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嗯，

0: 小朋友，叔叔帮你编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徐律师来了。
0: 哎，这样啊，
1: 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
0: 风来了，雨来了，哪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上有个大西瓜。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狗也叫猫也闹，洗脸洗脚睡大觉。
2: 你是怎么会念这支儿歌的？
0: 啊，
2: 这支儿歌是我和我表哥编的，你怎么会念？
0: 是你们编的，但是在我老家南浔那边满大街都会。

0: 送给你，好看吗？
1: 嗯，好看。
2: 你认不认识郑家的人？你认识郑弘毅吗？他是我表哥。
3: 哦，我来江州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不多。哎，小鬼，我待会儿帮你问问啊。
4: 小朋友们，吃麻花了。
3: 走，吃麻花去了。
4: 来，过来，快来，
3: 来吃麻花。
4: 来。
3: 哇！
4: 不要抢，不要抢。
3: 来，给你一个。
4: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好吃吗？
5: 好吃。
3: 哎，别抢，别抢啊！

0: 春霞，你怎么了？
1: 小谷，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是做探长的，有没有听说过郑家的事儿啊？
0: 郑家？你是说18年前被灭门的那个郑家？
1: 是啊。

0: 我正在看关于他家的报道呢。报上说，当年他家是被七个蒙面的凶手杀害的。男主人叫郑高奇，现在凶手已经找到三个。
1: 三个凶手，都有谁？
0: 这个报上没说，只是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不见了，谁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1: 那报上还说什么了吗？有没有说郑家的人还活着呢？
0: 没有，一家五口，全部被害。
1: 那就不知道了。
0: 谁？
1: 哦，没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哎，热乎的豆浆，新炸的油条，油条油条。
1: 十八年前郑家的血案和黑夜判官。
2: 对，郑家血案和黑夜判官，我想有直接的关系。
0: 好嘞，
1: 一桩陈年旧案，怎么可能和黑夜判官有瓜葛呀？
2: 师傅，我相信那份报纸你也看过。那份报纸上说，当年加害郑家的凶手一共有七个人，而这七个人当中，正好有刚刚死掉的常世勇、赵廷轩和冯广玉，并且在这三个人的死亡现场，黑夜判官全部留下了血渍。还有，当年黑夜判官的消失之日，正好是郑家满门被害之时，所以，十八年之后，黑夜判官重出江湖，就是来给郑家报仇的。
1: 你是说，黑夜判官就是郑家的人？
2: 对。当年郑高奇家产不菲，有郑半城之誉，但我想，除了这个富商的身份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黑夜判官。
1: 那就更不可能了。郑高奇真的死了。据说，他当年参加了同盟会，被当时的官府定为反贼。死后，他的头颅被悬在城门口示众多日，不能下葬。
2: 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他们郑家的人。
1: 可能吗？小顾啊，关于郑家的那篇报道我也看了，郑家上下无一生还。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好吗？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的案子还少啊？这些天关于青帮和震天门弟子争地盘的纠纷就够咱们忙活的了。哎，赶紧吃吧。

0: 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吗？
1: 应该是吧，一片废墟，好像荒凉了很多年。来，你先坐一下。

0: 是，
1: 嗯，
0: 你应该知道，我曾经订过一门亲事吧？
1: 啊，知道一些。
0: 这里就是我未婚夫的家，他姓郑，叫郑弘毅，也是我的表哥。我们俩从小在这里一起长大，他娘是我的姑姑，我自幼丧母，姑姑待我。

0: 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其实我表哥只比我大2岁，但是比我聪明多了。8岁那年，两家人给我们在这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是没想到，18年前，表哥一家横遭祸端，全家人一夜之间被屠杀殆尽。那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只记得我爹跟我说，以后不要向外人提起表哥一家的事。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表哥一家早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春霞姑娘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徐律师，如果我表哥还活着，他应该也就是你这个岁数，你这个样子吧？
1: 是吗？
0: 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你一样选择当一名律师，也许也会帮人寻求公道。
1: 可能吧。哎，春霞姑娘，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先回车里吧，我想在这里再待会儿。
1: 好吧，那你好了叫我一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为什么提起往事，他又如此的漫不经心呢？

0: 我最喜欢野菊花了。
1: 来，我给你戴上。

0: 春霞，你回来了。喝水，来尝尝烤红薯。来，你尝尝烤红薯。先给春霞吃，
1: 是给春霞包的。天色也不早了，估计徐律师今天是不会来了吧？来，春霞，吃红薯。
0: 哦，谢谢，不客气。
2: 他呀，他不来多好，他不来，咱们多安静。小谷，
0: 本来就是，你不觉得他平时话多呀？
2: 小谷，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娘看得出来，徐律师这个人呐，何止是心地善良，为人也是有情有义的。
0: 他有情有义，他除了平时给那些坏人和有钱人打官司，挣昧心钱之外。

0: 春霞，
1: 春霞，你怎么了？
0: 春霞怎么了？
1: 快，扶到屋里躺躺。
0: 哦，来
1: 来
0: 来，春霞
1: 子，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娘，春霞没事吧？
1: 啊，没事。你娘开医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2: 伯母，我是不是？
1: 春霞，别害怕，有林伯母在，什么事都不怕啊。小谷，你出去一下，我跟春霞有话说。
0: 你有事儿说呗，让我出去干嘛呀？
1: 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出去就出去。哦，把门带上啊。
0: 哎，
1: 春霞，有什么委屈你跟伯母说啊。
2: 伯母，你告诉我，我没有怀孕，对吧？
1: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2: 怀孕？徐查理，
1: 春霞，春霞。春霞，春霞，不哭不哭，好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伯母说说好吗？乖乖，不哭不哭啊，跟伯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伯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是个孽种，我不能要他。

0: 许沙林，你给我出来！
1: 哎，你我啊！
0: 我打死你！
1: 哎，有话说话，你别动手啊！
0: 我就动手了，我。
1: 哎，等等，我知道你打我成习惯了啊，但今天下手这么重，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你当打人不犯法啊？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
0: 徐查理，我说你怎么假惺惺的救了春霞呢？还送到我家来，你果然心怀叵测，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1: 哎，哎，你说清楚再打，你说清，
0: 打死你，打死你，
1: 哎，你说清楚，
0: 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你先别打，喘口气，告诉我为什么行不行？
0: 为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1: 行，你砸，别砸贵的啊！你要砸可以，别砸贵的。
0: 我打死你！
2: 造孽呀！这个叶芷珊真是造孽呀！可怜的孩子，真是苦了你。总会有办法的，有伯母在身边，再难咱们都会挺过去的啊啊，总会挺过去的。

0: 满意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1: 春夏怀孕了，是你干的吧？
0: 你说什么？
2: 春夏怀孕了。
0: 那他人呢？
2: 在我家。

0: 孩子，快喝点鸡汤补补元气。春霞，春霞！
1: 哎呀，刘夫人，
0: 你们可回来了！春霞刚才还在床上躺着，我去熬了锅鸡汤的功夫，人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人命的！哎，你们小心点啊！
2: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3: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5: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6: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7: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3: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

0: 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是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

0: 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五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有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毛，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毛9。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

0: 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1升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1升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1升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1升元细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1升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向赋能，天津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引导重点制造业企业通过延伸服务链条打开新市场。天津着眼居民需求，重点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需要，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由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投运。
0: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天津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中，鼓励企业由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这两天，天津一家自动化领域龙头企业在卖硬件的同时配上了远程云服务，新产品一上市就敲开了一个新市场的大门。
2: 赶在今年汛期前，坐落在山东省沂蒙山区中国铁塔的信号基站全都安装上了天津企业宜科生产的智能开关。以往山区的信号塔一旦遭遇雷电天气，有可能导致跳闸断电，需要人工步行两三个小时的山路现场恢复。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天津宜科在提供开关硬件的基础上开发了远程平台系统，一旦跳闸断电，远程操作一秒钟就能恢复。
3: 有些呢，在山上这种基站比较偏僻，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但是如果上了这种远程控制后，就不需要人再跑了，就可以降低铁塔的运维费用吧。
2: 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宜科自动化落地西青区20多年，以往主要生产传感器等硬件产品。2023年，随着西青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区里也筛选出一批有基础的制造业企业，鼓励他们由单纯制造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用服务提升附加值和客户粘性。其中就包括宜科自动化。通过智能化转型，

0: 推动产品向服务端延伸，带动企业市场也不断扩大。
1: 它是以整体的方案打包成一项服务的形式销售出去，作为制造业里面的一员，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兴起，那么带来的巨大的商机，
0: 见到了新商机。一科自动化也在运维服务方面加大研发投入。2024年，随着天开西青园建设，企业也有机会跟更多高校和研发团队开展合作。通过西青区发改、工信等部门对接，一科自动化与天津大学合作，把远程系统服务进一步前移，从后期运维推广到前期预警，通过增加服务内容，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
2: 西青区啊，制造业基础雄厚，还有很多应用场景来助推。我们特别是要利用好天开西青园的建设，不断地提高它的企业的生产性的附加值。
0: 推动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的同时，也推进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天津发挥中汽工程、中国化学天成公司等央企集聚优势，鼓励这些设计服务类企业持续做强工程总承包模式，带动整条产业链协同出海。本周，中国化学天成公司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总承包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每年能生产80万吨硫酸，是制造磷肥、复合肥的核心原料。天成公司联动多家本地供货商，共同承接下这个项目，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3: 供货这块呢，天津泰达旗下的一家采购了这 PVC 的这个管道，包括阀门。我们现在是力图这个把更多的国内的企业带到哈萨克斯坦市场，
4: 强化龙头企业生态引领作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培育更多天津服务品牌。
5: 全市服务业大会上提出，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天津着眼居民需求，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创新多元业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
0: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既能惠民生，又能扩消费促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天津重点发展改进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住宿和餐饮服务品牌，培育文旅和体育服务新兴业态，健全健康和养老服务体系，丰富教育和培训服务资源，增加优质居住和家庭服务供给这六个领域。
6: 我们是一个大型城市啊，我们这种定位国际化大都市，现在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一定要有特色，有品质，有体验，我们自己就愿意去消费，我们也能吸引更多的外来的人群来去消费，需求会拉动后面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天津的这个经济增长就会有了一个提升哈。
0: 着眼居民需求，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将重点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服务，依托本市优质医疗资源，将养老与养病衔接，支持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转型为康复院、护理院，培育一批专业企业和机构，提供家门口多样化助老服务以及喘息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
7: 打造具有我们天津特色的康养社区，还有康复护理的专区、旅居养老等等项目，推广老年人健康监测、智能家居、安全报警，还有情感陪护、康复护理等智能技术的新产品、新服务应用于我们养老服务领域，
0: 增加优质居家和家庭服务供给。天津支持家政企业拓展新型到家服务，持续壮大全屋定制、上门做饭、专业收纳等服务新场景。
8: 家政服务这种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陪老人去旅游，帮助这老人就医，新出现的家政服务适合年轻人去做，年轻人实现了这种就近就业，不断的去通过提升我们的品质。
5: 作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新松也将携带新款产品亮相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新产品用在什么领域里，系统又做了哪些升级呢？
9: 舞台表演只是基本操作，能扛住工厂高强度量产更是真本事。停机一小时，损失400万。过去30多年被国外垄断的汽车焊装线，被中国新松机器人拿下了。天津企业新松生产的机器人在吉利汽车产线投用，

0: 近四分之一的焊装任务都由国产新松机器人完成。
1: 汽车焊装产线最怕一个字，停。过去产线赶上来料异常、线缆磨损、传感器失灵等情况，设备就

0: 团队给它换上了自主研发的电机，动力更强，并升级算法，对结构则持续瘦身。比如将控制大臂的弹簧装置进行升级，让整个机器人一口气减掉了近300公斤，轻装上阵，关节磨损更少，故障率也就更低了。
1: 近百台新松工业机器人与曾经的垄断者同场竞技，定位精度达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8万小时无故障，连续9年不停机，改写了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游戏规则。这不是简单的国产替代，也让中国汽车产业链有了硬核底气。
0: 本月新产品正式上市，还将发往长安、五菱等国产整车企业，应用在更多场景中。这款新产品也将在今年天津举行的智博会上亮相。
2: 就是臂是标准的臂，手是一种定制化的手，你就给它上一个吸盘或者一个夹爪，那它就可以来做这个搬箱子，那你就装上焊钳，它也可以做点焊。啊，已经有很多厂商在需要我们这个产品了。
3: 昨天，由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0: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1点，首列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从始发站开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共设18座车站，途经国际机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布扎比广场、国家博物馆等地标建筑和交通枢纽。列车从设计、制造到运营，全部采用中国标准。车辆由中车唐车制造，驻京央企中建6局承接了部分车站等建设任务。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负责对运营人员进行培训。从去年开始，大家先在当地进行理论学习，又到天津实操，共有500多人接受培训。今天这些人员全部上岗。
4: 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呢，是当地冬季呢极端的这种低温天气，冬天呢它会到-30-40度，而到了夏季呢它又-30-40度，7-80度的这么一个温差。极端天气下的运营组织，海外团队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
3: 昨天，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
0: 本次大会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由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20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参加。开幕式上发布了中药现代化30年专著，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撰写，系统总结了我国中药从科技产业到建立国际标准的发展历程。
5: 一个古老的几千年的一个行业，在现代的社会如何和现代科技融合，把它过去的精华我们留下来，同时赋予它现代科技的内涵。它不但是一个历史，是文化，现实的问题它能治病，也是记住我们那些个前辈他们所做的贡献。
0: 同时，大会还发布了中医药大学制定的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编码规则。以往评价一个药或者疗法有没有效，大家用的指标叫法并不相同。比如同一个症状，有的叫好转，有的称为改善。新规则设定了统一标准。会上还进行了中药现代30年示范单位以及示范品种发布，天津多家企业获评。
6: 体现了我们这个产品从一个传统的中医药到智能化的制造，在未来我们也会加速现代化中药的进程。
7: 中医药发展一直是咱们天津市传统的强项，结合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兴的前沿领域，那么未来一定会绘就天津医药发展健康工程的新的一个蓝图。
3: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8: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

0: 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等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个标准体检手册。
1: 很多人都不知道，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地下暗藏溶洞、暗河、天坑。新发布的国际标准明确划定监测要求，以流域为基本单位，紧盯岩溶地区碳、水、钙三大核心循环过程，配套建设专业监测站点，开展高精度实时监测、水文自动化监测，全方位摸清地貌生态底数。
2: 从地表一直到我们洞穴中，我们对大气二氧化碳，然后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以及洞穴中的二氧化碳开展高分辨率的实时监测，5到15分钟为频率记录一次数据。同时呢，我们降雨到我们的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碳元素的一个监测。
1: 我国西南地区是岩溶地形集中区，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弱，治理难度极大。而这本专属体检手册的问世，直接为石墨化治理等环境问题开出了科学良方。
3: 新标准的发布能够指导对土壤水分、有机碳、钙等营养元素的监测，了解其循环机制，并以此为基础为水土保持提供科学建议，更科学地应对石墨化等资源环境问题。
1: 除此之外，新发布的国际标准还统一了岩溶关键带监测站的建设准则，从监测流程、数据采集处理到信息共享服务，全环节形成规范，让岩溶碳循环监测更精细，数据更精准。
4: 此次岩溶领域国际标准成功发布，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0: 最后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5月16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5: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6: 邮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7: 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
6: 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的控制在38、39，
8: 就是很安静的那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
5: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8: 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如果这一家人，就是父母带着2个小孩子，他就可以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你看看它的台面，它现在分了3层，虽然说空间很小，但是它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需求的。
5: 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9: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那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依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受降雨影响，气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8摄氏度之间。在这儿也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3个车次。

0: 据12306消息，天津开往西安的快20048次列车，开往乌海西的快888次列车，开往大同的快2602次列车停开。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3号，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加开动6974次，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加开乘4497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GS64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 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S30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场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恢复使用。G0111秦滨高速汉沽东收费站、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冈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九大街收费站秦皇岛方向等部分收费站入口，S85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此外，因天津市境内车流量较大，S85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出口有压车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6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东南风5级转6级，浪高2.5米，能见度11海里转3海里，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根据气象预报，这轮降雨过程本市北部地区是降雨的重点区域。那么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冀州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冀州区杏华大街附近。那么此时啊，现在雨已经开始淅淅沥沥的下了。那么我站在户外有10来分钟，此时我的这个衣服上，包括我手上都已经有明显的这个雨滴，而且可以听到哗哗的雨下落的声音，雨打在身上的这个触感也都是十分的明显。其实，在10分钟前我们刚刚出来拍摄的时候啊，还是一个蒙蒙细雨的状态，当时所以也没有拿这个伞具，但是这个雨变化是比较快的，它下的是时大时小。而且是从昨天傍晚开始啊，这个雨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时下时停。那么虽然这个雨势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啊，这个地面还是比较湿滑的。特别是在这一会儿的过程中，通过灯光可以看到这个雨滴下的是比较密、比较急的。那么整个的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的。虽然预报中的6到7级短时大风啊还没有出现，但是在微风中啊明显感受到明显的凉意。那么气温啊已经下降不少，现在只有17、18度了。根据气象预报啊，这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18号。由于这轮降雨是今年本市预报的第一次较大降雨过程，冀州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呢可能达到30到50毫升，所以冀州区提前做足了准备。首先在城市排水方面，区水务局提前完成了城区7000多座检查井和5000多座收水井的清掏养护，累计清理杂物超过2000立方米。疏通排水管道8000多米。在山区防御上，水务、规资、文旅等部门协同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落实叫醒叫应机制。随着降雨持续和气温降低，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务必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早上6点左右，天津市区也再次出现了降雨。那么目前户外的降雨情况如何？道路通行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朱学兵发回的报道。
2: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点位呢，是解放南路和上岛东路的交口处。那么在早晨的6点10分左右，这个雨呢就逐渐的加大了，现在有一个小雨到中雨这么一个量级。那么我们到这路口发现呢，就是所有的路过的车辆呢也都打开了这个雨刷器哈。还有那个刚才过去的几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非机动车呢，也是穿上了那个全套的雨具啊。路面上没有明显的这个积水情况，现在交通的状况也是非常的有序啊。在解放南路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车辆从那个远处过来以后，轮胎上压的那个泛起来的水花也是比较高，所以现在这个雨呢还是一个逐渐加大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也在这也提。

0: 提醒这个广大出行的这个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哈，比如雨具也好，还有这个有非机动车的话，你就尽量穿这个雨衣啊或者雨披，就不要打伞了，这样来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那么对于驾驶员朋友呢，我们也提示啊，在路过这个路口或这个离这个非机动车道还有这行人比较近的那个地段呢，咱们把车速降下来，不要溅起这水花影响别人的出行。另外呢，也是雨天路滑，咱们大家呢把车速降下来，注意交通安全。
1: 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天8时，北京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预计16号傍晚至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明天早晨减弱结束。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1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预计16号到18号，河北省自西向东将出现明显降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为大雨量级，部分地区达暴雨量级。
2: 今天白天，河北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河南周口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程之一。近日，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全部结束，顺利完成第一个节点建设任务。
3: 随着大型机械打通最后一道拦河坝，贾鲁河水奔流涌进新开挖的导流明渠，缓缓向下游流去。
4: 导流明渠把贾鲁河的 S 弯进行了取直，铺设了8万平方米的混凝土模带，确保边坡稳定。
3: 沙影河通港达源周口枢纽主体工程正对贾鲁河河道 S 型河道，将其三面围住。今年1月，施工单位开始将既有河道裁弯取直，使贾鲁河水绕出施工基坑范围，确保船闸枢纽建设不受影响。
5: 导流明渠总长1.35公里，我们采取从两端向内施工的方式进行开挖，日最高投入机械80多台，工人270多名，比预定工期提前了15天。
3: 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省15/5重点内河航运枢纽项目，概算投资30.69亿元，计划2029年6月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临港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集群发展。
6: 导流明渠的全线贯通为工程建设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围绕工程确定的节点目标任务，抓进度、提质量、保安全。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中国制造再次让世界见识了中国速度，中国速度再次震惊了全世界。
2: 张雪机车捷克站首回合正在夺冠，
8: 穿牌的，翻着呢，翻着呢，
9: 不就比你拍不着吗？不张牌照不就进行吗？现在
2: 使用翻牌器隐藏号牌，耍这样的小聪明不应该。
10: 这些违法行为啊，都会面临着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
11: 我不能说啊，我就因为我残疾，我在家啃老，我不想做这样的人。现在完全就是脱离他了，我该怎么规划时间，就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2: 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独臂小哥跑出外卖单王。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依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8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

并适当调整着装。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持续到十八号白天，十九号天空转为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掌柜的，这个都装好了。来，兄弟们，来来来来来，意思意思啊！
1: 谢谢，多谢钱老板，多谢钱。
0: 多谢钱老板，应该的，应该的。
2: 钱老板，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抓紧时间上车。上，走，别动，别动，你们什么人？
3: 谁动的打死谁。这些货你们都拿走。
2: 掌柜的，我上车，我上车，我上车。
0: 哎哎哎，兄弟，兄弟，
2: 这货不能拿呀！
1: 别废话，找死十八。
4: 今天算你走运，你这个脑袋先替你存在着。
5: 去通知华探长，一切正常。是。喂，
6: 华探长，应该让我通知您，
5: 仓库这边一切正常。很好，告诉他按原计划进行。是。
7: 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情啊，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我跟你说，你不来，我跟你绝交啊！哎，你，哎，这，哎，你怎么回事？你
8: 上！

0: 喂，你好。
1: 哎，任组长，我是高毅啊。
2: 我有些紧急情况向您汇报。
0: 讲。
1: 南市区有一批行迹可疑的难民啊，上了一个民用卡车要离开上海。
0: 多少人？
1: 人倒不多，但都是青年人。
0: 在哪儿上的车？
1: 北府公司的库房外。
0: 我马上派人过去。

0: 快点！组长来了。组长，
1: 货车呢？
2: 这被抢走了。
1: 什么人抢的？
2: 不清楚。不过那个抢车的人里看着有学生。
1: 往什么方向去了？
2: 我往那边去了。我们掌柜的江武还在车里，也被他们劫走了。
0: 江武这人我认识啊。
1: 追！
0: 追！

别耍什么花样啊！我告诉你，要不咱俩都别想活。

0: 统将长，哎，太君，搜查！哎，这是江爷的车，不管谁的车都要搜查。
1: 你们平常都怎么过关的？只用通行证就放心了呀？你别骗我！你敢骗我，老子现在就崩！有点偏色。
2: 我立住！小心了！

0: 我会饶命，我会饶命，算你小子识相，走吧。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1: 刚才有没有过去一辆货车？
2: 刚刚过去一辆，一切正常。
1: 上车检查了吗？
0: 那个车我们很熟悉，每天都往返好几次，总不能每次都让我们检查吧？
1: 放走你一批共党分子！
2: 你们如果有证据的话，可以直接去军部投诉。
3: 哎，不是你这话，
1: 打开路障，所有人给我追！
4: 里面有人，投碎！

0: 哎，怎么？柱子，他就是江平家的江武。啊，
1: 对对对对，我就是江武。啊，我们老爷的车让人给抢了，
2: 把他给我带走。哎，
0: 继续追。
2: 追，
0: 咱们自己人呢。
1: 组长，紧赶慢赶，还是没追上，
3: 还不是宪兵队那帮混蛋没拦住。对呀，一定是受了江平的好处了。你现在就去一趟江家，把江平给我抓回来。是。
4: 各位，我就是江平，不知深夜到访，所谓何事啊？
5: 你是江平是吧？带走，
4: 等等，这里可是公租界，你们胆敢夜闯民宅，随便抓人？
5: 我们是替日本人办事，你以为没有证据，皇军可以随便抓人吗？
4: 那我倒想问问，你们有什么证据？我江某人犯了什么法？
5: 我们是奉命行事，一概不知。到了那儿。 自会有人向你解释。
4: 带走，
2: 等等，
4: 我可以跟你。

0: 我们走，但我会到工部局领事馆控告你们。你们这是非法绑架！别怕，我跟他们去一趟，叫小姐起来，给巡捕房报案。我就不相信没有王法了。哎，老爷，带走！老爷，小姐。
1: 外面怎么回事？
2: 老爷被他们带走了。
1: 你先别着急，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喂，
1: 你好，是巡捕房吗？我找华探长。
2: 王小姐。
1: 华探长，还好您还在巡捕房。是这样的，刚才我家突然闯进来一些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舅父带走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给您打的电话。
2: 我马上派人去查，放心吧。
1: 好，谢谢华探长。
3: 你帮日本人筹款的计划已经有了吧？
4: 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
3: 你的手段好像高明了。
4: 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进我店。
5: 处长，清查难民的工作有进展了，跟您汇报一下。
6: 啊，说说。
5: 昨天夜里啊，我在清查北浦码头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货车非常可疑，于是我就带人上去查，在车上我发现了一批难民，他们想要过江。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就通知了特一科，他们带人来了。当然了，这次行动虽然说没有抓到华兴社的余孽以及共党分子，但是帮助这帮人的那个车主，一干人等全给他抓了。
6: 漂亮，干得好！这次总算是可以给上面有一个交代了。
5: 嗯，
6: 哎，华团长，那个赔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5: 我来呀，就是跟您商量这个事儿的。
6: 啊，说，
5: 您知道咱们抓到的那个车主是谁吗？
6: 谁啊？
5: 上海知名收藏家江平。
6: 江平？哎，这个名字好像倒是听说过。上海滩这些富商巨贾，一个个都是为富不仁。不过这件事情如果跟他要是有关系的话，那他的来头不小啊。这个背后的关系可不一般。
4: 您要是放心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
6: 给这些社会名流定罪，可要谨慎从事，小心惹祸上身呐。
4: 您想想，现在这上海滩可是日本人的天下，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坏事，他有天大的本事，得罪了日本人也得掉脑袋。
6: 说得对，那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刁队长来了。
1: 哎，
0: 这位就是江府的管家。
1: 刁队长，冒昧前来打扰，还望多包涵。哎，刁队长，这点小意思啊，不成敬意，还望刁队长笑纳。
2: 啊，那管家，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哎呦，刁队长，老爷在贵处，还望你高抬贵手，多多包涵。
2: 哦，你家老爷的事比较棘手啊，这个私通逆匪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过呢，这个华探长已经跟我们求过情了，再往下看一看，我觉得争取宽大处理。
1: 谢谢刁队长，谢谢。小姐，谢谢啊。
0: 管家，那你先回去吧。
1: 好，刁队长，谢谢啊。
3: 哎，
0: 刁队长。

0: 他的心意也表示了，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哎呀，我都懂，我老掉在这个位置上也不是一两天了，江湖规矩我都明白。其实啊，我已经了解，问题不太大，不就是他的车在行驶途中被共党分子劫持了吗？他不就是倒霉吗？
1: 那特异科方面的意见呢？
0: 特异科方面的意见我不知道，我只管抓人。
1: 刁队长。
2: 拿人钱财可得替人消灾啊！这个我都懂，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都会关照好的。
1: 那我就先替江家谢过您了。
2: 哎，不客气，等我把这事儿办完之后再说。那我先走了。您慢走。好嘞。
3: 你怎么来了？是华探长派人送我进来的。
4: 华探长，他怎么没来？华探长他公务繁忙，也许无暇抽身吧。公务繁忙，无暇抽身。姓华的够绝的，把我害到这个地步，自己倒躲到旁边去了。
3: 舅父，华探长不是您说的那样的。今天。 要不是他帮忙，碧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您一面。
4: 孩子，你现在还在受着那个姓华的诱惑。要不是他，舅舅能到这个地步吗？
3: 您一定是误会华探长了。华探长，他真的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4: 我误会他？现在看来，在你的心里边，只有那个华探长。
5: 舅舅都不在你的心里了，是吗？舅父，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既然你不愿意听舅舅说，那就等着收拾吧。舅父，王小姐，你舅舅这回的事情是个意外。
3: 你别太难过了，跟碧君说实话，我舅舅这次是不是会有危险？
5: 你不要想的太多，一切还都没有定论呢。
3: 可是我在上海，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请华探长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舅舅一把。
6: 我替我舅舅一定谢谢您的大恩大德，王
7: 小姐，不用这么客气。这件事情本来就因我而起，我会想办法救他的。
6: 谢谢华探长。
8: 老雷，我现在应该叫你雷会长了。
6: 你真是消息灵通啊！我是看了今天的报纸，
8: 组织上为了迅速恢复在沪上保险行业的地下工作网，临时决定由我来取代杨一同志牺牲之后，留下这个会长的空缺。
6: 你是清楚啊，扛枪打仗我行，这工会的工作我真是个门外汉。
7: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当年苦竹同志也是一点点的摸索着过来的。
8: 干鸭子上架呀！
6: 不说这些了，留着正事儿。
8: 好。最近啊，我已经通过联络站发了几封假情报，我想引蛇出洞，但目前为止，对方没有丝毫动作。但这也反映了这个内鬼已经开始对我们防备了。
6: 那要不要我去打探一下？
8: 这万万不可，暴露身份得不偿失。我看还是按照咱们上次会议的决定。 静观其变。受局同志，最近因为形势紧迫，组织上也是迫于无奈，才安排你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真是委屈你了。
6: 千万别这么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8: 好，前些日子，那批进步青年，还有你组织的药品，都已经顺利的抵达了根据地，你立功了，组织上特意发来贺电。

0: 表扬你的功劳。
1: 不，老雷，这是大家的功劳。
0: 这你就不要谦虚了。
1: 哦，对了，我不能出来太久，我要先回去了。
0: 也好。哦，对了，以后绸缎庄那边就不要再去了。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大华保险公司找我。
1: 好。

0: 那个叫江平的人已经审过了，
1: 他就是一个古董商人。那晚，他的人在仓库装车的时候，遭到了共党地下分子的袭击，受到胁迫后，才不得已把那批人输送过江。
2: 你是不是又收了人家金子呀？
3: 任大，请组长明察，我句句属实，绝无戏言。
2: 行了，你先下去吧。走了。想必这审讯的材料，任组长已经看过了。这不，刚刚拿到了审讯的记录。
3: 那贵方准备怎么处置呢？没想到华探长对这事儿还挺上心啊。哼，本来嘛。
2: 这种除暴安良的事情，就应该是归我们警务处管。江平的案子呢，本来也应该由我们来处理。哈，当初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你们，只是为了尽快结案嘛。
3: 华探长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任组长真是聪明啊！不妨实话实说吧，眼下呢有一笔买卖，不知道任组长是不是感兴趣？
2: 哟，这堂堂大上海的神探也未能免俗啊！
3: 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任组长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2: 华探长，您别忘了，你们警务处还欠着我们一大笔的赔款，之前的债务尚未还清，我们如何谈合作呀？
3: 我们确实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笔钱。
2: 正所谓穷则思变嘛。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如果顺利的话，不但可以偿还债务，还会有盈余。看来，这还真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呀。华探长，若真如您所言，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4: 您尽管说。这个生意呢，就出在江平的身上。何有有求呢？陛下の計術計画を全く眼中に入れていないわ。科长，您正在忙，要不然属下稍后再来。什么事儿？说吧。
2: 这是有关疑犯江平的审讯记录。如果给他无罪释放，那我们的行动岂不是徒劳无功？
4: 科长，您的意思是？我看就不留后患了吧，以免节外生枝。
2: 科长，您再看一下这个。
4: 这又是什么？
2: 这是属下派人调查有关于江平的重要资料。
4: 淞沪会战。
2: 为驻虹口海军陆战部队筹备军粮万担，哼，还为皇军做过此等大事。我看这个江平，也不简单啊。是，科长，属下认为留下此人或许能为我部所用。
4: 何以见得？
2: 这个江平是上海滩知名的收藏家，家业殷实。据属下了解，就连巡捕房那边。
4: 都已经开始盯上了他的钱。眼下我们筹办赛宝大会，不是正需要一笔资金吗？您看这到嘴的肥肉。
2: 嗯，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3: 是。喂，华明翰。
2: 华探长。

0: 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生意可以合作。
1: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
2: 到具体执行的时候，
1: 还希望任组长那边大力配合。
0: 那是自然，只要是生意上的事，一切都好说。
3: 江爷，华探长让我来看你。
4: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要见你们华探长。
3: 江爷，华探长正在到处替您疏通关系，您要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跟我说，我一定替您转达。
4: 我不想跟你废话，我要见你们华探长。

0: 江爷，这次的事情让您受委屈了。我知道，您对华某肯定是心存误会了。误会？我江某人年过半百，在上海滩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吧。这次也就是给你华探长办事，结果落到这么个地步，颜面扫地呀！误会。
1: 这是误会，我倒想听听华探长解释，误会在哪儿？
0: 这次事出意外，不想被人劫了东西。我的朋友不但平白丢了货，也让您遭了连累。我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啊。
1: 当初要不是你华探长信誓旦旦的给我做保证，我才不会揽这档子破事儿呢。哎。
0: 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华探长不会袖手旁观吧？
2: 江爷，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0: 事情因我而起，我一定尽全力让江爷您平安无事的出去。
1: 那好，我就等着您。
3: 来碗馄饨，照旧。
4: 好嘞，华探长，您稍坐啊，马上就好。
5: 大爷，孩子们啊，
4: 哎，回来了。

0: 刘爷，
1: 哎，
0: 我把钱给您放桌上了。
2: 有空吗？
3: 没空也得抽空啊。

0: 到底去哪儿啊？
1: 瞎说吧。
0: 这是干什么呀？华探长，我认识你，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想要你的人。
1: 哎，姑娘，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看完以后就变成六点半了。瞎说吧。
0: 华探长，华探长，华探长，你就让我陪你嘛。
1: 找别人吧。
0: 哎，华探长。华探长，
1: 谢谢，关门。